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猎奇炒年糕留言说，特别想听那首卡拉永远 OK，
5: 特别好听。
4: 记得1989年我上初一，那个年代啊只有磁带，所以生日那天老爸送了我一部随身听。为了刻录一盒校长的磁带，我去学校对面那家音响商店花了15块钱完成了心愿。那个年纪真好啊，简单快乐，无忧无虑。
5: 不管小雨杯卡拉永远 OK，
3: 真的特别有年代感的，就是磁带随身听翻录，就这些词儿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朋友来讲都觉得特别的陌生，但是对于我们这些80后来讲，那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
4: 虽然现在我们更方便了，我们动动手指啊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在各种网页平台上享受到音乐的快乐，但我确实也真心的觉得快乐本身从不拘泥于任何的时代或是物件。我们获取它的方式或许不同，但咱们内心同样的幸福。
3: 因为现在10后可能也会问你们，哎，你们当时用的 MP3 是什么呀，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大家伙都能够一直保有这份热爱生活感受幸福的心。我们来听这首卡拉永远 OK。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认识这位来自于福建福州的网友圆的小燕子，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特别想再听一遍好风吹进生活里。最近我搬了新家，虽然不大，但是有个院子，周末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在院子里摆张桌子，烤烤串，聊聊天，风一吹特别舒服，感觉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不用大富大贵，简简单单就挺好。
1: 听着真的让人觉得有点羡慕啊！
0: 烤串儿，
1: 我觉得那个就是首先啊，听着这个好吃的，咱就到点儿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听着那份和朋友相聚的。

0: 轻松快乐，唠着嗑，简简单单的，你就能感觉到，这就是烟火人间，好友相聚，向往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嘛。
1: 对，我们常说说简单的生活最难寻，因为真正奢侈的不一定是物质，而是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拥有慢下来享受烟火的心情。
0: 那祝这位朋友的小院能好风不断，美食无限，好友常相伴，好风吹进生活里，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

0: 今次系你哋第一次上妆，妆代表晒高装武士，就系要表现醒狮喺山中采青嘅过程。你哋嘅对手唔再系其他狮子，而脚下嘅路，注意每一步都要行出醒狮嘅精气神。
1: 师傅啊，咁我哋究竟应该点行啊？
2: 系咪有大招噶？
0: 听我心入边把声，系病猫定醒狮？
2: 醒狮。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刘天意留言说，第一次听一次就好，是和我爱的人在电影院里，那个电影把我们都看哭了，从此以后我就爱上了这首歌，而现在他却不在我身边了，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眼泪还是会忍不住流下来。我想说，这么多年我从未忘记过你。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边都会有一首自带回忆功效的歌，有些歌回忆起来会让你开心，有些歌再次想起会让你黯然神伤。如果那份回忆刚好是如此的深刻，那么放不下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也不用逼着自己一定要去释怀，我们坦然接纳这份念想就好了。
0: 是的，也希望你能带着这份独家记忆坚定地继续往前走，好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那同时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威克里和劳安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为大家一起送上这首《一次就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远山留言说，我想把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琳琳。我想说感谢这场相遇，我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你说。在打出这段话的时候，在看到你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就红了。只有分开了才知道你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我真的好想你。
1: 人跟人的缘分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拥有的时候呢，它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总是察觉不到它，总觉得日子还长机会还多，可是真等到分开了，我们又会后知后觉的感觉对方好像种下了一颗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随着岁月慢慢的生根发芽，但我们再回不到从前了，那种遗憾扑面而来的感觉确实让人心里酸酸的。
2: 而这份遗憾的发生是让我们学会以后真的要好好珍惜。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美好未来。
1: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2: 3 2 1

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0: 个新嘉宾。
1: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2: 包队长，
3: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4: 轰！狼子。
5: 一路山来，一路看千年。
6: 春晚在哪儿？山在哪儿？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16: 空气好清新啊。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7: 是谁呢？
0: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16: 对，咱试试呗，
0: 试试啊。好的，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呢？
15: 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
16: 哟，哎呀，憋不住了。
1: 老板好。
18: 好了。
0: 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18: 谢谢你，谢谢吗？谢谢。
0: 你好，
18: 你好，你好，你好，
16: 小哥，哥。
18: Hello， 小丁 ，Hello。
15: 我是第一次见，
16: 第一次见啊？
15: 我是第一次。啊，
18: 是吗？是吗？哎，
15: 这也不是第一次见吗？哦，
18: 可能就是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15: 对，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太好意思问。
18: 不会。
15: 上过春晚是没有上过哦，
18: 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15: 太好了，你是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0: 再问很伤心，你知道吧？
18: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1: 别再问了，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16: 对，
19: 相亲节目。
18: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2: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
19: 太刻意了。
20: 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 ，Hello， 又见面了，
16: 又见面了。
20: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18: 分水塘村，
20: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15: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0: 对，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所以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嗯，
15: 是的。
20: 提到了冯雪峰，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哦，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

0: 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坊，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做的是染坊生意，
1: 染布料是吧？
0: 对。
2: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的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在1920年4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
0: 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3: 好的。
0: 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6个代表义字的波浪鼓会发放给大家。
4: 好，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2队进行团队战。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波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波浪鼓。哪一队获得的波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5: 这可太重要了。
0: 对。
5: 是。操着啥嘛？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6: 是是是是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7: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6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6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1杯红糖的额度，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6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
0: 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三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8: 来吧。
0: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8: 你投谁啊？
9: 我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
8: 又爱又恨，
9: 那肯定是你了。
8: 姐姐想投谁啊？
2: 我投你啊。
8: 为什么？
2: 不是最爱谁投谁吗？
8: 老板想投谁啊？
10: 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
8: 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
10: 我想投谁啊？不是最喜欢谁吗？
9: 对，最爱谁？最爱。
10: 那投你的呗。
8: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非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0: 来，毫不犹豫啊！
10: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0: 好好好好好，来文哥。
9: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最最最爱的
11: 谁呢？你这个东西就他。
2: 谢谢。
0: 哇，信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8: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0: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8: 爱人不如爱己呀。
0: 爱你老几。
8: 加油，于洋，看好你。
0: 可以了，可以了。
9: 来喽。
8: 怎么说？
0: 爱的咖啡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请各位来品尝一下吧。我们先请志文哥来品尝一下。几分甜？
9: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0: 思雨，
12: 哥，咱俩是一家的。
10: 一点毛病没有，
9: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0: 凡凡

0: 呀妈，中药啊，外国中药啊，
1: 你也没有吗？
2: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0: 到你表演了。
1: 哦呦，
0: 甜吗？
2: 没有。
1: 真的假的？
3: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2: 没有，没有糖。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0: 它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估计是他自己倒给自己。
2: 板蓝根啊！哎呦，这么苦啊！
4: 迅捷。
1: 姐最甜。
4: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5: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1: 好样的。
3: 好嘞。
5: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2: 哦，真的。
4: 哇，恭喜
2: 板蓝根啊。本兰根啊，
0: 都谁投了他？
4: 哇，信姐这么果断吗？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5: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0: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2: 走开走开，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1: 你这就怂了，
0: 给一个机会，
1: 快忙，凡凡，
2: 快忙，有事
1: 你就坚持，
0: 你要坚持，
2: 有事快忙。
0: 你的目标，
1: 你要坚持，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
2: 你坚持到底是吧？
1: 选我。
2: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对，通过跟我一对，我让你们爱上我。
1: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2: 对吧？正好分配了，
3: 行，没毛病。
2: 兄弟，反正机器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
3: 我对，嗨
2: ，OK 哈。
5: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2: 想一个，文哥，
1: 于志凡。
2: 像我老熟名儿，于志凡，啥玩意儿啊？
1: 于志马，
2: 什么于志马？
1: 马志鱼。
0: 也姓于吗？
1: 马志鱼。
0: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咱别在名上下功夫。
2: 行，拨浪鼓吧。
1: 行，
2: 没事，来拨浪鼓，取名字，
3: 就取名字。
2: 团团圆圆，
4: 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3: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4: 红糖水，
0: 红糖水，
2: 红糖水，好，好，请说吧。
4: 我们是
6: 红糖水，
4: 对，
3: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1: 对，哇，
2: 哇，有五十，
1: 隆重。
5: 哇哦，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粽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
2: 真的吗？里面？哇，真的哦。哇，
4: 这么长吗？哇，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2: 还没完事啊。
4: 哎呦，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因为我矮。
2: 不会，哥哥能举点手吧？
4: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啊。
1: 是，不是？你们我够不着，
3: 哥。
4: 哇，好沉呐！
0: 你扛得住吗？哎妈，
4: 你往肩上放。
1: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4: 我也是。
2: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7: 有一点，
2: 我咱俩是有点重了。
6: 走嘞！
1: 真是隆重，
3: 真的是很隆重。
1: 隆重很隆重，
4: 隆重很隆重。
1: 对。
4: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8: 是的。
4: 这个有多长呢？
8: 105米。
4: 105米。
8: 对，因为它是。

0: 们建党109年。哦，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
2: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3: 对，
2: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我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1: 沉甸甸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4: 对对，
1: 是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2: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1: 蘸着我们红糖水，
2: 我们红糖水，
3: 我们你们。
1: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文哥，泰国，我叫你
3: 回来了，回来了，
1: 水来，
3: 别生气，干啥呢？玩儿就是个玩儿，
1: 走吧，
2: 走吧，
1: 在哪儿吃这个粽子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
2: 小天鹅，
3: 好可爱呀！
1: 我知道这个节目，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2: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2: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撅屁股这个，哎呀，
1: 筋都要化了，哎呀。哎呀，太可爱了，
0: 那个带表情的。辛苦了，宝贝儿们，欢迎春游团的到来。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0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嗯，哦，
2: 哎，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
0: 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3: 真的？哇，
2: 直播春晚举举手，好棒，
4: 真棒！
0: 《鹅鹅鹅》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2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钢窑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2个小朋友，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1: 妥了，
4: 好，走
5: 走
4: 走吧。
5: 在哪找？
4: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6: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耀庆找一个，咱俩找一个。
4: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哇，
6: 这是干嘛？哇，对打炮吗？这是。哦，好可爱啊！
4: 很可爱，
2: 这个好可爱，哇，好好玩。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6: 谁语文比较好？
2: 随便说一首，随便。
7: 好，
2: 说话
7: 好，我眼上
2: 白
7: 云间，一片不
6: 舍
7: 万山
6: 青，
7: 山
2: 青
7: 有
2: 春
7: 风不
2: 与
7: 我
2: 关。就你了，
7: 就
2: 他了，来，
6: 来，好孩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7: 郑天琪。
4: 郑天琪，
2: 欢迎你。
6: 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
4: 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
6: 妈妈。
4: 哦。有一脚门柱。
6: 点球。
2: 你好 ，Hello。
6: 宝贝儿。

0: 我们要在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
1: 懂？
0: 可以吗？
2: 可以啊。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
3: 两个黄鹂，你们这嘴的动作，
4: 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5: 大金。
6: 要不然就这个戴眼镜这个小男孩，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0: 那就你了。
6: 对，
0: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4: 好，
0: 那来
6: 来吧。
4: 叫我小黑就行。
7: 小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耀庆，
6: 今儿就靠你了啊。
7: 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0: 不比了是吗？
6: 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8: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9: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队，是不是走丢了？
7: 好的，小朋友啊，
10: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
0: Hello，
7: 你们好。哎呀，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
10: 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
7: 比赛
10: 是很都愿意哈。
7: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吧。来，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王宇轩。
10: 你呢？
12: 我叫苏童瑶。
10: 苏童瑶，
7: 走吧，跟叔叔走。
10: OK OK， 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战呢？
8: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
7: 对，放松啊。
10: 回来了，
7: 我们开始吧。
13: 好，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五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一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8: 其中已过半重生、
13: 哦、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8: 后发。
10: OK，
7: 二，来，第一个是，好 ，OK， 好，再往下啊，OK， 来 ，OK，OK， 好的，好的。
12: 第一个是

0: 叫你哥，你就全记住，肯定能会。OK，
1: 我还能知道啥事呢？
2: 来吧。
0: 呼呼，什么？窝的。
3: 哎 ，OK
2: OK OK， 去吧。
3: 的，
2: 妥妥的了吗？
0: 咱们就妥妥，
2: 肯定猜出来了。
4: 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哦，哦，划船，啊、
3: 哦。然后
2: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动作啥呀来的？哎，哦，对对对
2: 对，
0: 对。
4: 山，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
0: 仔细想想，
4: 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个原先急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3: 回答正确。哦，
4: 对了，
0: 对了。好棒好棒，好可爱，
4: 你真棒，
0: 好可爱啊。
4: 走吧，我们一起走。
0: 挺好挺好啊，来换我们了。
5: 哦，我知道了。
2: 第一句

0: 这第一个啊，他知道。
1: 哈哈哈哈，我都听到了。哎呀，哎呀，哎呀。
0: 可以，对，对了，
2: 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3: 赢了，
0: 没有骗大家，真的赢，
2: 没有成功，对，来吧，哎 ，OK， 来，宝宝。
1: 不办事呢，宝宝，
3: 你别整太复杂，我听你搁那挺忙活呀，你别给孩子眼蒙了，你。哎，
1: 啊，一会儿你就比划他，你就这样的就行，好不好？然后记住这个，好不好？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3: 来，瑶瑶，
1: 我不说话了。
3: 嗯，没事。没事，你想咋做就咋做。
1: 对。对。
3: OK。
1: 然后什么来着？哎，就是不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3: 明白。
4: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3: 来，宇轩，
1: 看好叔叔记好点啊。对，
3: 然后是，
1: 哎，对，哎，
3: 然后是，怎么样？记住了吗？一个，对，去吧。
1: 对，
4: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1: 来吧。
3: 然后
5: 第二个是，
1: 对，
3: 好。
5: 第三个是。关一下，好的，来吧。
3: 好，
4: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5: 哇！好，第四个是，这样子，
3: 这还得放这儿。
4: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1: 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6: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1: 射箭先射人，不是，
3: 这是啥心啊？就射箭先。
5: 谢雷先生啊！
7: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儿。
4: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谁给你们鞠一躬呢？
1: 来，这话来，
6: 有请下一组。
3: 啊，孩子，你这懵了？
5: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3: 就是呗。
1: 干嘛接力，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没了。
1: 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2: 1%猜不出来。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3: 能理解。
2: 这
3: 能理解。
0: 这当然能理解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4: 接下来游戏升级，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0: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1: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猜。
2: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3: 我们仨猜，来吧。
2: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1: ？OK，
3: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位哥哥。
1: 太好弄了，
2: 十个字，
1: 十个字，
3: 十个字啊！
2: 预备，开始。

0: 你还得唱呢。
1: 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2: 好，真厉害。
1: 三，可以。
3: 看远处，看。
1: 哇，游子，妈呀！
3: 一层楼吗？
4: 玉琼心里木
5: 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对对对，
2: 对了，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我们仨猜，
2: 来。划船，
1: 锄地，
2: 划水。哎，
1: 你看看锄地，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7: 对。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2: 这么快，
1: 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你来表演。
4: 前五个，
7: 你萤火照不进春风吹又上，
8: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2: 谢影，
7: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谢影，谢影，谢影，谢影，
7: 这啥？跟你有啥关系？又跟啥？这崩到这儿，
8: 说明你演的
7: 演得好，
8: 对，说明你
7: 投入了，
8: 一下子他就呼呼呼，哎呀，哇
7: 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9: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8: 明白。哦，
1: 好。
10: 就真的，我第一波能吗？
11: 咱们就放歌。嗯，爸放火车，我觉得。
7: 就一人拿一个就行了。啊，
1: 平摊风险。
8: 没错，没
1: 错，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11: OK， 就这么定了。
7: 来，备，开始。
8: 走走走走，
7: 金志文，出来啊！啊，就点你，金志文，
8: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7: 对，来，出去，出去。
8: 那咱选谁？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7: 您不选是吧？迅哥，
8: 谁？
7: 不是，不是，谁？到底是谁？
1: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缝啥也没有。陆哥。
7: 行，陆哥，
1: 陆哥，
7: 陆哥，
9: 陆思雨，三个全在他那。哇，
7: 爆了！
1: 给他，哎，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陆哥，选陆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2: 没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7: 老师好。
1: 老师您好。
2: 您好。
13: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好老师，
13: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

0: 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治疗。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1: 好，怎么挑战？
0: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或者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2: 好的，
0: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2: 好，
0: 需要帮这个等我说。
3: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0: 都可以。
3: 文字可以吗？
0: 也可以。
3: 哦，对，
0: 写字也是可以的。
1: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
0: 选。对，
1: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0: 然后要注意哦，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水，
1: 是
0: 凸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1: 这啥蒸蛋呢？
4: 不是
0: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行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1: 比如说这个笔刃怎么去掉呢？
0: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
1: 哦，
0: 它不会留，
1: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为。
0: 对对对对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2: 有意外之喜。
0: 对对对。
3: 差不多，
1: 行了。
0: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
2: 哎呀哎呀呀，
5: 来了。
2: 我们祖国的小花朵们，
1: 咱别给暗示啊！
0: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6: 看看哪个更好看一点。
7: 我喜欢这个，
8: 更喜欢这个，
9: 我也喜欢这个，
10: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0: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11: 玉琪，你选哪个？
9: 我喜欢那个，
10: 他就选这个。
11: 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
5: 四个都选一个，
2: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1: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9: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10: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0: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哎，哦，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5: 拜拜，谢谢，
1: 拜拜，
0: 点评的很好，
9: 再见。
1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1: 诸师大吉。
5: 卡通元素足球，
13: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3: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1: 无忧无虑的漫步。
14: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果。
1: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就等我拿着。
5: 就等你。
13: OK OK。
1: 行，来过来了，手放我这边。对。
5: 那不带倒的了，
1: 不带
15: 倒，什么
1: 时
15: 候别忘了啊！
1: 嗯，你们要出来啊！
3: 你迈大步，
2: 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15: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啊，
5: 姐姐。哎，
1: 好了，雪妈，行，越往前走。
2: 不可能再往
1: 前，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
3: 前，我选于洋啊！
1: 不，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15: 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1: 对。
2: 就于洋啊，
3: 于洋，于洋，于洋，
2: 于洋了啊！好了，
5: 都给你们，给你们，
3: 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
5: 了，能咋的？
3: 给你们，
5: 都给，都给了。
3: 哎呀，这
5: 本来寻思给你们，上把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3: 无表。
2: 走走走，下去给点位。
5: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你知道吗？
3: 这边走啊，这边，这边，这边走。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13: 中午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着就好了。
3: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来，

0: 哇
1: 哇！清明不算，张华王你何必一去？一路杀来了，
2: 来得正好，传令强渡战火，决战巨龙。
3: 好，哇！
4: 真漂亮。

0: 性命俱在，项羽率军出发，渡过漳河。
1: 错了，末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生擒项羽。
0: 好，生擒项羽。

是一当时，三三三三买不的一切能力。

0: 且驾之，看我中箭，你无兵。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
3: 老师好，
4: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兵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4: 这里这一块就是我们202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2: 征兵的地方，
4: 对，征兵的地方。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把、
1: 唐把，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营它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它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4: 他很沉，
2: 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是老师，老师小心，别会打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这边挡上去打过去，
2: 哦，
0: 就是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5: 这是比例，我跟你讲。
3: 谢谢张老师，
6: 谢谢张老师，
0: 好，不用谢，
1: 谢谢您。

0: 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显长盾、长靶、长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大概规则是，
1: 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较量。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五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波浪鼓的机会。
2: 走吧，研究吧。
0: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3: 所以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
4: 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
5: 明白了，明白了，上五饼，明白了，
4: 还上五饼吗？密谋，密谋。
2: 它只有一个，是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6: 对，
2: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6: 也没有什么逻辑。哎，
3: 但是比如说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
2: 盾压制二三啊。
3: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
2: 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3: 那咱只拿一二。
2: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4: 咱们怎么
2: 揍他们？
4: 干就完了，
2: 干就完了。
5: 一先拿个盾，
7: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揍他们快点吧。
8: 倒数十秒。
7: 我先来这个，
3: 是拿不？挺反了，
8: 这样。九、八，
2: 去吧。
8: 拿靶。
3: 那我拿盾出去。
8: 五、四、三、二、一。
0: 第一回合，请出征。
3: 走。
2: 赢了。
3: 冲啊！
2: 赢了。赢了。
3: 赢了。
2: 必赢。
3: 是不是赢了？
6: 四压制一，
0: 压制一，
6: 四压制一，
0: 这边获胜。
2: 啊，他们是四啊！啊啊！
9: 红糖水队获胜。
2: 你好，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这嗨嗨嗨嗨嗨嗨！
10: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就说要出来了，我说啊，要出来了，出来了。
8: 三、二、一，
0: 第一回合，请出征。
10: 出发！
8: 好，准备。
2: 来，哎，还是盾。
11: 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2: 咱就还是盾，
3: 去吧。
11: 来，咱俩开门上。
12: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看是王耀庆还是陆哥？
2: 没事，
12: 换了，是不是换了？
2: 没事，肯定换，咱赢吧。姐，把那个盾拿着。你拿这个。
0: 第二回合，请出征，
4: 冲啊！
13: 又输了！
0: 再次恭喜红糖水队！
4: 别咬！
3: 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10: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架在上面。
5: 好，下把我们还拿这个，
12: 我们
5: 还拿这个，
12: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10: 好嘞，好嘞，好，
8: 好
10: 好
8: 好，准备。
6: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3: 肯定不换。
5: 我不信你还能是那个
3: 能看着他们呢。
2: 咱赢了，
3: 开门开门，走，
2: 赢了
3: 就不换。
0: 第三回合，请出征，
4: 冲啊！
10: 哎呀，这个好像你比他们比较厉害，
3: 赢了，
1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8: 好，准备。
3: 那我还是拿这儿吧。哎呀，
12: 狼血，
2: 他们是狼血，
3: 拿盾行吗？
2: 拿盾。
8: 二一，
4: 冲啊！
3: 啊！赢了。
0: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2。
2: 这得放在地上，
6: 放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着。
2: 对，
6: 这个。
3: 啊？
12: 看心情，来个顺。

0: 来了，
1: 请出战。
2: 冲啊！
0: 给我拿口水喝呗。
2: 回来，回家喝了。
0: 他们也不喊呢，他们也不喊，
3: 是吧？我不是挑拨，
0: 人家不喊，
3: 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

0: 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
1: 完，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2: 来，哥哥，
1: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3: 请出战。
2: 输了，
3: 红糖水队赢啊！
4: 3-2，3-2。
5: 好的，
0: 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干就完了。

0: 哎呀，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回吧。可以。对。
1: 红糖水队，
2: 帅点！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啊，这还用想？
3: 大招来回。啊，
1: 行，
4: 来密谋大事。
1: 哎，哥哥，我先来这个。
5: 倒计时，
1: 鼓掌。
5: 3、2、1。

0: 您辛苦了。等等
1: 吧。你是那个队友吗？你好像是。回家都回家，
2: 我们的战术。
1: 好，战术战术。
3: 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1: 没有，我们
4: 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1: 好了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5: 是恶评，咱不听。
2: 我肯定不能听，我肯定不能听。
0: 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6: 请出战。
2: 冲啊！啊！
7: 赢了！
3: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8: 没钱没。
1: 哎，你们见我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
2: 赢了，
1: 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2: 我们这次赢的，哎，挺爽。
6: 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谷的机会。
9: 哦，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6: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智能。
1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

0: 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商量一下，
4: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3: 对啊，一人两份嘛，那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4: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5: 而且志文，哎，
6: 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嗨，我没准备放一个。
4: 我觉得，哎呀，看他们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6: 就选陆哥，选陆哥。
4: 我选迅姐。
6: 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冰激你不选。
4: 我开窗户了呀，哪个冒头了？
7: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6: 理由是什么？
7: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后面有兜。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6: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啊。
8: 晃咱们吗？
6: 我们选陆哥来。
4: 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6: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9: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6: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7: 要庆哥。
6: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7: 就不选他。
4: 对，
7: 他后面有兜。
6: 现在陆和迅姐来，
7: 谁有兜？
6: 你快来。
7: 那陆吧，你陆啊，
6: 陆。
4: 那行，
6: 那
4: 陆哥，
7: 那就选
6: 陆哥
7: 了，是吧？
3: 确定啊？
6: 确定，
3: 不改了啊？
6: 不改了，
7: 不改了。
3: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7: 俩。
3: 俩哥，
4: 你们
6: 谁最多呀？
3: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啊，对吧？
7: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3: 那我们多精啊！
9: 平均分吧，
4: 平均分，
3: 平均分，
9: 平均分还有的玩。
10: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四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两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7: 好漂亮啊，
2: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哇，
11: 大家好。
12: 你好，
11: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事，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商。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艺中孝艺的起源哦，六艺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红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到：“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哇。
7: 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波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
2: 逛完
7: 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
4: 哎，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波浪鼓。哎呀，
9: 真的是，
4: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波浪鼓，波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6: 名不虚传啊。
10: 好，那最后恭喜红糖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6: 加油。
2: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6: 对，
2: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3: 哥，你先选。
2: 最后一个就得控时。

0: 行，
1: 你控时来。好。
2: 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3: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2: 对，
1: 来吧。
0: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文化底蕴，以及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欣欣向荣。希望以后能够再来参加这么一档有情有义有趣有温度的节目。
1: 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何为义乌。义就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4: 哎呀，6543211了。
1: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2: 还得去捡，
5: 满额，
6: 好，恭喜！
7: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格力真好。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3: 如此。
17: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2: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1: 今天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18: 嗨，
19: 外星人你好，
16: 我们到了。
7: 一路入山海，一堂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6: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7: 路过沙漠，
8: 路过草原，
6: 我们开进风景，
7: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9: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星恋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1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1: 俺是河南的，
12: 人民唱舞就是主。
13: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个来不了。
14: 今天我是棒棒棒，
15: 今天我是棒棒棒。
16: 你最棒吗？
17: 我最棒。
18: 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1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我们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到年度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本轮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那决定权就掌握在现场观众朋友们以及四位老师您的手中。你喜欢看谁，你就赶快去点他的号码，最后点赞数最高的直接爆灯，他就拥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来，请音乐。

0: so with the microphone, I'll talk to old school show you.
1: 六号，请到台前，来介绍一下。
2: 我们是来自沈阳的，我们的团队名字叫沈阳小舞队。我是爸爸，我叫李峰。
3: 你叫什么名字？说一下。
4: 我叫李新棉，来自沈阳。
1: 宝贝儿多大啦？
4: 我八岁的。
5: 八岁？
6: 八岁？
1: 你八岁了？八岁了呢都。
4: 嗯。
1: 好的，你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2: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团队，给大家带来一支小朋友的舞蹈，
1: 给孩子们的。来吧，舞台留给孩子们和你。

0: 哎呀，你看这多巴胺的颜色，就夏天，夏花浪漫，看着就开心，加上那个嘿嘿，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下面跟着你一起在开心。这个团队主打就俩字儿：松弛，松弛感，看看多松弛。我们来看个视频。
1: 我知道他俩
2: 是我们，
3: 我也刷过一次，
4: 这个看到过。哎呀，
1: 啊，是你俩呀、啊，原来，
2: 对对对，
3: 好，
1: 我特别喜欢你们俩停车场，就你接闺女那个视频，是不是？
2: 对对
3: 对，然后有个什么这样联动就对上了，那个
2: 是
3: 吧？
2: 是我们。
5: 你在做什么？

0: 想，我说这个闺女有这么个爹多快乐呀。
1: 我当时就在想，现在当爹的没有点活都接不了孩子了，
0: 财力都不行，
1: 接孩子放学了。
2: 你想的是有这么一个爹多好，我说有这么一闺女多好。
0: 我的天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俩了，太高兴了。
3: 谢谢老师。
4: 介绍一下我的团队吧，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刚才几位评委老师也说了，看到过我们，其实就是我和女儿，我们在家楼下就小区里边，然后玩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团队的最初的成员呢，就是邻居，我们家是6号楼，你是几号楼来着？
5: 我是7号楼。
4: 他是7号楼的，然后他们平时在小区里一块玩，然后后来就变成。我们不玩了，我们跳舞吧，所以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团队。
6: 这是我们的团队伙伴。
4: 对，然后一点点的，我们自媒体也有了一定的流量之后，很多大一点的朋友也找到了我们啊，比如说这位，他是一个专业舞者，街舞的舞者啊。对，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开心的状态，也想加入到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跳舞这种团队里边啊。所以说我们最后起了一个名叫什么沈阳小舞队，然后我们也是刚刚在那个沈阳的东北超啊现场去表演。
2: 好厉害啊，但主打一松弛感，
4: 这个和我们平时练习舞蹈的状态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跳一些比较松弛的状态的舞蹈。嗯，有的时候在路人旁边看到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想跟我们一起来两下。对，有的路人他就是录着录着就跟我们就跳起来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就只有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干出事儿的，你这个真的突破点有的时候你在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出来，而不是说你最紧绷的时候蹦出来的。来，我们松弛一下，你组织大家松弛一下。
4: 可以请一位老师一起玩一个破冰游戏吗？
3: 孙老师，
0: 我都准备好了。哎呦，
2: 哎呦，哎呦，
0: 伸手，

0: 我们平时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随机放一段音乐，每个小朋友就出来跳一段，但是他不可以和前面的人的动作重复，
1: 不能重复，你不能跳得像孩子们的任何一个动作，你要是自己独创的
2: 再见。
1: 来吧，每一个圈

0: 双胞胎，
1: 双胞胎，哇
0: ！OK， 可以啦，来，徐老师。

0: 这种松弛感保持一辈子。
1: 我觉得是天然，那是天然不加修饰的天然，我觉得特别好。尤其在东北有这么好的榜样，我特别受你那个视频感染，我收藏了，我相信练了无数次了。
2: 对，
1: 但是我们的视频看上去它是很随性、很松弛，啊，很随机的表演，这就是真正的高手。
0: 是呢，
1: 这真正给我们产生就是温暖松弛感的好视频。
0: 是的，是的。舞蹈不光是在舞台上的艺术展现，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谢谢，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
0: 蔡老师，我们团队怎么样？
3: 太棒了，因为舞蹈给你的童年增加了很多的快乐，是坚持跳下去，坚持快乐下去，好吗？
4: 一定会的，
3: 走你。
4: 啊，谢谢蔡明老师。
5: 他们的眼里充满着光，太可爱了，真的在舞台上就是满满的活力，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光，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6: 我们用东北话说，就感觉他们刚才跳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没直溜，但哪儿哪儿都对了。就所以说真的是，就刚才像徐老师说的，就是没有修饰的本真，所以你们保持住这份真，我觉得
4: 一定，
6: 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太爱你们了。
4: 好，谢谢老师。
1: 温暖的对视，奔赴的舞蹈，带来生活的希望。
4: 谢谢徐老师。
0: 好的，祝贺孩子们，希望你们不以舞蹈为负担，而以舞蹈为力量。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来吧，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方，你说开始，徐老师说结束，蔡老师说开始，玉婷说结束，好不好？开始。三号，蔡老师，
3: 开始。
5: 停。

0: 我是来自尔滨的何老师啊。
1: 何老师好。那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0: 今天带来一个我们自己孩子一起展演的一个舞蹈，它代表着我们孩子对梦想的追求，对那一份自身的光芒的照耀的期望和那种希望，就是我们很开心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希望把我们东北的孩子这一份阳光展现在这里。
1: 那孩子们来了几个？
0: 今天我们一共来了八个孩子，
1: 年龄层都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有小学的，有初中的。
1: 舞台交给你们。
2: 好的，
1: 加油。
3: 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啦！
4: 第三套小学生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上次徐老师夸我来着，说哎，朱旭你的感觉不错，跳舞的那个律动。您知道我的感觉是怎么学的吗？我就是课间操带队的队长。哇，所以就跟这孩子们一样，就每次在那前面领操啊，你不管喜不喜欢，这只要音乐一响起你就支棱起来，
1: 就是最骄傲的最自豪的。
0: 对对，反正几千人跟你跳，
1: 就是光就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很重要。这些孩子们学街舞并不是为了去参赛呀、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课间操。90%以上的孩子们他都能在课间操里埋下一颗舞蹈的种子，
1: 是希望通过课间操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想让孩子们真的动起来，真的开心。
0: 您为什么开始想到了这个点呢？觉得课间操可以融入到舞蹈当中？
1: 因为课间操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在一个学习比较不清醒的时候，
0: 疲惫的时候，
1: 对对，那种状态，然后一跳课间操就哇，我最棒，我最强，我最厉害，我最牛，就这种。但是你真的要有人带他呀，就是老师是一样的呀，你要跟他说你最棒，你最棒，你最强，你最强，
0: 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告诉你你最棒，你很牛的。真的，特别是孩子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老师们在就真实在校园里他的状态好不好。
2: 这边的帅哥美女能不能，这边的公主王子能不能，

0: 在广州送给你自己、啊、
1: 真的是东北人的激情四射，这比不了。但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激情的人，我做不了您那事儿，但是我很佩服您，是会不会改变孩子们的性格？
2: 会，一定会的。
1: 宝贝儿，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何子俊，今年11岁了。
4: 11岁，
1: 你最棒吗？
3: 我最棒。
1: 哎，你觉得就是你跳了舞之后会有改变吗，宝贝儿？真的问你啊。
3: 会。
1: 嗯，啥变化？
3: 就是更有自信了。
1: 更有自信了，你觉得自己杠杠的，是不是？老婆好了不？
5: 你以前跳的好不好？
3: 我以前跳的不好，也不喜欢跳舞。
1: 为啥不喜欢跳舞呢？
3: 就是跳的不好，协调性就是
1: 跳的不好，不想在别人面前跳，是不是？
3: 对。
1: 嗯，现在跳的好了，咋样了？
3: 就是每次跳舞的时候都站在 C 位。哦，
1: 真的。
2: 最早的时候是在最后边的，他每次来的时候来之前都会哭，然后站在舞蹈的就是队伍里边最后一个。啊、嗯。他现在就是跳的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当 C 位。
1: 真的呢，而且你特别适合街舞，你看这个酷酷的样子。你呢？
6: 今年刚上大学不久。
1: 怎么样，你觉得会对你有改变吗，这个课间操？
6: 其实改变挺大的，因为之前我受过一次伤。嗯，就是因为之前跳民族的嘛，所以在排练中出现一点点小意外，就是我的双腿走路其实很困难。当时在治疗的时候就感觉很低落，我从来没想过就是我还能再站在舞台上，就是真的很难过，就是很想哭。嗯，但是后来偶然之间呢就看到老师的那个视频了，之后我就感觉
1: 被激励到了。
6: 对，感觉特别开心，感觉好像看到他以后我又想再回到舞台上，我想再试一次，努力一次，我还是想继续跳舞。嗯，我康复了以后我就找到了老师，我说我想再试一次，我想继续的就是发光。今天站在这里，我也是想把我的这份开心自信传递给所有人，传递给大家。嗯，
1: 没受过伤不知道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奈，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个特别刻苦的。
2: 对，特别的刻苦，从来都没有说我喊累，就是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他从来都没有休息过，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我对他可能有一些激发，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也帮助了我成长了不少。
1: 是的，
2: 真的，
1: 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在帮助孩子们的同时，在激发他们的同时，你会发现孩子们也是你的老师。
2: 对，
1: 甚至他教会你更多。这是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孩子是你的老师，你陪着他成长，但他教会你智慧。
2: 对对对，
1: 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支撑起来一下，让老师带着我们，像在操场上，让我们都是回到学生时代，好不好？
2: 可以可以，我教一个简单，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很简单的一个手势舞。好，谢谢。左手右手嘿嘿嘿，
7: 左手右手嘿嘿嘿，
2: 双手举起嘿嘿嘿，
7: 双手举起嘿嘿嘿，
2: 全民唱舞唱唱唱，
7: 全民唱舞唱唱唱，
2: 今天我是棒棒棒，
7: 今天我是棒棒棒。
1: 好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老师带着孩子们参与了亚冬会。
2: 对，亚冬会的那个沿途展演团队的一个演出。我们是在江边的防洪金箭塔，然后孩子们在前面为那个全国人民展演那个舞蹈。
1: 火炬手从你们面前通过了没有？
2: 在我旁边走过了，然后那一瞬间我特别激动，就是我很自豪，我为孩子们就是感到非常骄傲。我也真的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些孩子们的运动，我希望每个人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自己的阳光，有一份自己的能量。嗯，谢谢。
8: 哎呀，何老师，我太佩服您了，你发明的这一套课间操的这个舞蹈，在这15分钟里边让孩子们跳一种这样的舞蹈，让大家满血复活。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舞蹈真是可以帮人解压，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2: 谢谢老师。
8: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这个西装跟这个舞蹈不是特别的贴合。

0: 你现在演的是一个课间的，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老师，嗯，这挂一个哨子再跟孩子们一跳，更容易把我们带入课间操的这个情境，这样的话我们会更相信是一个课间。走，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些人是自然型，有些人是可燃型，有的人不燃型，老师就属于自然型，
0: 自然的，他自然的，
2: 所以这有些人就是点燃别人的那个人，特别是当老师的人。嗯，
3: 我们舞蹈老师也一样，在课堂上你真的要调动你平时没有的激情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3: 这种主观调动你才能感染学生，才能带动学生，所以老师我觉得做一个老师是十分不容易的职业，向您学习。嗯，
2: 谢谢徐老师。
4: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师，所以看到这么有激情四射的老师啊，觉得孩子们也是非常幸福的，能把他们所有的潜力和这种激发出来，并且一种释放，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向您学习。谢谢。
2: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轮大师小课，让我们有请徐老师。老师先教。
3: OK， 好，跟我做啊。

0: 我们是来自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舞队的名字叫春之韵。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垂草映花。
1: 垂草映花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它是被列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们三门峡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
1: 就这么把花，
0: 对，就是摘下来的那些
1: 鲜花，
0: 对，叶子，然后放在这个粗布上，用棒槌这么砸出它的枝叶，印到这个布上。
1: 我一直说大自然就是最伟大的
0: 对
1: 艺术家，真的是
0: 是
1: 好的，来吧，感受垂草映花，谢谢。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自己去采花然后垂在布上。我最近在四川做过一次，就是你采你自己最喜欢的花，然后垂在布料上，它就一直就像这样。你可以做围巾，做裙子，就是把大自然采进来。这个花是永远不会凋谢了，就留在你的生活当中了。对，哎，其实三门峡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仰韶文化是在咱们这儿吧？
1: 对对对对，7000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这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0: 是啊，我觉得姐妹们真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都喜欢花。
1: 对。
0: 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原来是政府单位退休的。哦，
0: 政府单位退休的公务员。啊，
1: 我是教师。
3: 我是一名卫生战线上的医护人员。啊，
0: 医护人员。
2: 我的退休前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0: 英语老师啊，哎呦，你看五花八门，每个的职业都不一样。这是大家在退休之后开始跳呢，还是原来就喜欢跳呢？
1: 啊，我们是原来在单位工作特别忙嘛，像我们在小学就没有时间去跳，所以退休之后有了自己的时间了，我们就想要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结伴儿啊去跳舞，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人生最美的时光，不只是在职业当中，还有我们的以后的未来的很远的生活当中。
0: 是的呢，我们刚刚开始。
1: 对对对，
0: 一定要这么想。嗯，就是我一直说我们是走到人生过半之后转个弯儿，马上奔孩子去，就我们活的要活成一个孩子的模样，是不是？今天正好方也在，玉婷也在，他们都在舞剧的表达上，在情感的表达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和造诣，那有请两位老师给他们做个点评和指导，可以吗？
4: 没问题。
5: 可以啊。
4: 刚刚看了姐姐们跳的这个印花，也真的是觉得很有特色啊，所以我想可以给他们说一下简单的几个动作，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提升。你看我们在下面这样去捶它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是有一只手的这样的捶打，对不对？在捶打的过程中肯定要往里拢，这样的生活动作，对不对？我们捶过程中然后拢，拉起来一个花再放下来，然后再去举起我们的高的锤头，再来锤，对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可以丰富，然后在过程中把这个花去画圆，然后心里的花再出去，再过来，再锤，再锤啊，它可能会这样的，看起来动作会不会丰富一点哈？我们下面还准备创编一个舞蹈，是我们的原创仰韶文化，我们准备把彩陶运用到我们的舞蹈当中，但是呢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觉得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个彩陶它的劳作的过程和舞蹈的韵律结合起来。
0: 我记得你跳过钧瓷吧？嗯，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嗯，这是钧瓷的表达。彩陶其实更朴实一点，有没有那种把钧瓷的那个状态给通过舞蹈动作表达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可以让他们借鉴到自己的彩陶文化当中，是不是？
2: 好呀，我先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来，姐妹们。

0: 一个同频率当中，可能你两下走了以后，你可以哒哒，你可以转哒哒，嗯，可能一个手就可以把它呆住。然后我觉得这个瓶子也是有 S 线有弧线的，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也要像这个瓶子一样，在我们的腰间跟它形成吻合，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动作的节奏上可以有快慢的对比的。哎，对，有一些快慢节奏的对比，包括后面转，当它炫彩可能从下到上大，就你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给它抱住的，然后你贴到它，可能这个瓷器从下面上去，它有一些空间和节奏的变化。哇，谢谢，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蔡明老师，这就是我们团队想表达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
2: 舞蹈表演上给各位提一点点小建议，我们垂花从开始到后来，希望他的表演上有一个递进，就一开始在垂花啊，这个花放在这儿，很认真的在垂一点点啊，有点形状了，哎，很开心。然后最后到展示的时候，哎呀，那个笑容才绽放。现在咱们一开始这个笑容就绽放了，到咱们在展示成品的时候就不能再大了。这个笑容，我们的笑容要有层次，
3: 要渐渐，
2: 要渐渐，要渐渐的过来。嗯，这样的话你们演起来不累，否则的话到那个时候就累了。嗯，这个笑已经笑累了，一定把最灿烂的笑容留在那一瞬间，好吗？哎呀，一点小建议。
1: 好，谢谢，谢谢各位小姐姐，谢谢谢谢。这是健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希望大家舞出自在，活出轻松。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4: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预备，开始。
5: 停。
1: 二，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云朵，
2: 好浪漫啊。
1: 方，如果让你表达一个云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舞姿？
6: 我来表达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飘逸的、柔软的这样的感觉的。我可能先是慢慢的
1: 选起来，用自己的裙子，
6: 对，然后一点点，
1: 水汽升腾，哎呀呀呀呀，你看美的，
2: 美的美的美的美的美的美的，
1: 好的，来吧。

0: 绍吧。
1: 大家好，我叫朱雨佳，今年十一岁了，来自河南省鲁南市驻马县第五节气。
2: 中，这一听姑娘就是来自河南的。
3: 大家好，我是他们的大姐姐，也是他们的老师，我是科科老师，叫贾玉科，也是我们第五街区的主理人。
1: 大家好，我叫贾西贝，今年八岁了，俺是河南的。
2: 那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大家表演的节目叫做，
3: 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叫做《天中少年》。
2: 何为天中少年？
3: 因为河南在古代都被天下之中嘛，然后我们汝南又在天下之中的正中，所以在古代时候被

0: 为天中，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把我们家乡的元素，有天中山，有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故事，想通过这个舞蹈展示给大家。
1: 舞台交给他们。

0: 在表演之前，老师给大家介绍，希望能够展现我们的天中山、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这份精神的传承。我想让你解读一下，刚才哪一个我们展现的是天中山，哪一个展现的是素鸭湖，哪一个又展现的是颜真卿精神的这份传承？
1: 好，那小朋友们先站第一个天中山意象的队形，五六七走。
0: 山峦起伏的一个状态。
1: OK，
0: 那素鸭湖呢？
1: 来，素鸭湖意象。
0: 这是波浪吗？
1: 是的，这是一群小鸭子。
0: 哦，好好好。
1: OK，
0: 最后颜真卿的精神的传承其实是不容易的。
1: 是的。
0: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孩子们的想象当中是怎样。
1: 走。

0: 道颜真卿是唐代杰出书法家，在历史上被视为爱国忠臣，我们称颜金留古，记职文稿
1: 是
0: 当中他的那种悲愤、那种无奈和对自己亲人的这种
1: 悲痛，
0: 全部都溢于纸上。所以，如果用街舞这种方式来表达这种很厚重的历史，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老师。但是孩子们不大，
1: 最小的7岁，7到12岁，
0: 他们才7岁，
1: 对，
0: 怎么跟孩子们去讲述这样厚重的历史，这样厚重的山脉？老师有一个绝招，用 PPT。 你说 PPT 不是跟领导汇报的时候才用 PPT 吗？看老师做的 PPT 来。

0: 很容易懂，苏牙湖他抓重点，颜真卿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其实你先抓关键词，孩子长大了慢慢自己就会去，
1: 自己就会理解。
0: 那孩子我要考考你们，你刚才不说种吗？种怎么用舞蹈动作去表达？谁会？你来，来，哦，这是最后一竖吗？哦，你怎么表现种？其实用舞蹈让孩子们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就知道根儿在哪儿。我记得是不是玉婷也做过《梁祝》的舞剧？是不是？
1: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作品，想献给玉婷老师，因为我们也用街舞的方式做了一个《梁祝》的编排，他们专门给玉婷老师准备的礼物。哇，
2: 谢谢你们！
0: 要不然你到台上来看好不好？来来来，
2: 太期待了。
0: 两小无猜，一起上课，骑马，春游，
1: 这是他的梦境，刚刚都是他怀念

0: 就在怀念往昔的同学时光。化蝶了。
1: 哦，我觉得你这个手势要跟老师去学一下。同样这个音乐，你看看老师怎么跳，好不好？

0: 在刚才非常小的一个片段里面，能够有我们出居的快乐的一起玩耍的这个片段，还有你梦幻的一段跟同学一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到最后的化蝶其实非常好，但是可以再多有一些古典舞身体的韵味。但我其实脚下已经非常丰富了，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跳得特别好，刚才我看到他那么坚定的眼神，我觉得真的是充满希望，这也是舞蹈带给每一个我们在场孩子的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他们酣畅淋漓的舞蹈，通过舞台上的状态表现他们当下的一种对文化对精神的一种传递，特别美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于婷，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团队，都需要很扎实的这个情怀在那里，而不可动摇的这份情怀。
2: 因为我们的家乡汝南是一个

0: 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就每次我们出去比赛自我介绍说我们来自汝南，大家都会疑惑，就像现在大家一样，这是哪里。然后后来我带我的室友啊什么来我们家乡游玩，他们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宝藏的小城市，有山呀有水呀，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汝南这个家乡就缺少了一个输出的一个端口，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家乡融入到街舞里面，就像现在一样站上这么大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都认识到我们汝南这座小县城。
1: 嗯，还有你自己求学的时候，
0: 对，还有就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城里面没有街舞工作室，所以我妈就每周往返的把我送到市区里面去学习，然后有一次突然接我的不是我妈妈，是我爸爸，我就很疑惑怎么我妈妈没来，后来就发现然后我妈就在路上不小心磕蹭到了，就在包扎。我当时就想如果在县城里面有一个跳街舞的地方该有多好，所以我就从那之后一直有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把这个种子开花结果带给现在的孩子们。
1: 所以你那个发心很重要，就你为什么要开这个事情，这就是他的初心，这个是不可动摇的。
2: 为了母亲，然后为了能让家乡的孩子以后不再遭这个罪受这个苦，那我们把更多的力量去放到舞蹈本身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并且我记得你在这个作品当中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小演员，然后有高高的托举，从上到下这样穿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然后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递，在表达，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也是埋下这么点小朋友的一个内心的我们说的小种子，我相信这颗种子一定能在你爱的呵护下慢慢的茁壮发芽，最后长成苍天大树。祝贺你们，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孩子们的作品给了我好几层级的感染，我觉得很触动，而且你们真的用街舞跳出了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棒。
0: 谢谢老师。
3: 第二，我觉得老师这种教育的方式去吸纳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开拓性的一个行动，我非常欣赏，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0: 谢谢老师。
4: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孩子们会为了喜欢上一个老师而爱上一门技能，
1: 是呢，
4: 所以孩子们你们很幸福啊，啊，在你们这么像花一样的年纪碰见了一个花一样的老师啊，以后继续努力好好的，祝贺你们，走你，
5: 给你们点赞，
1: 祝贺孩子们，棒棒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武力全开。
6: 我们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1: 来吧，大门

0: 姐姐争取到了今天最后一个名额。
1: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绵阳游仙区芙蓉真烟舞蹈队的萝卜妹妹。
0: 萝卜妹妹你好，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
1: 今天我带了一群非专业的阿姨们来给大家讲故事来了。
0: 讲故事，讲什么故事？

0: 我们用舞蹈讲乡村故事，然后想让乡土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这是一支大家能看懂的舞哦，这也是
1: 能透露一点点吗？
0: 就是跟大家劳作相关的。
1: 劳作相关，
0: 对。
1: 种个什么？
0: 种的红萝卜。
1: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啊！好。

0: 哎呀呀呀，做的好像啊，还有小绒毛呢。
1: 对，
2: 嗯，胡萝卜吧？
0: 不是胡萝卜，叫红萝卜，
2: 南方的一种萝卜吧？可能北京没有。
1: 对，是咱们那儿特有的，蔡老师。我们那边就是我的家乡四川绵阳，我们邮仙区有一个专门的红萝卜种植基地。对，就是大片大片的，全部是种这一个种类的红萝卜。然后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些使用红萝卜制作的小菜，请大家品尝。因为现在不是萝卜的季节，要冬季，所以我们给大家带了凉拌萝卜丝儿。对，啊，
2: 我先尝一下。
1: 我们这个红萝卜它是国家地理标志，然后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0: 啊，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谢，哎呦，
2: 真的很好吃，还不咸。我再尝一个。这个萝卜有点像笋的味道。哎，
1: 我们这个萝卜就是它的芯儿会比市面上的萝卜要小，然后颜色也会红一点。哦，每年过年我们桌上都会有各种做法的红萝卜。
0: 同志们，我们不是个美食节目，
2: 我们只是舞蹈节目，
0: 但是这个美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
1: 对，
0: 我们的舞蹈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所以你刚才的很多动作其实我们是看出来了。
1: 刨地
0: 有没有？
1: 有有
0: 有。撒种有没有？
1: 有有有。
2: 然后它长，
1: 朱迅老师，
2: 然后拔，啊，形象啊，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啊，才有他。
0: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是学舞蹈的，我想编一个大家能看得懂的舞蹈，来跟大家说说。
1: 因为我从小习武嘛，然后就一直在外地，然后在一线城市看到了就是很多制作很精美，就是很大型很高级的一些舞剧也好，然后作品也好。然后我其实刚回家乡的时候，我想着我也要做一点这种大城市的百姓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呢

0: 我要回到家乡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要根据我家乡的一个生活的样貌也好，条件也好，去创作一个我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对，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1: 这叫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0: 对，
1: 确实是，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从以前到今天能真正留下来的经典，全都是既有烟火气，既有根儿，又有艺术水准的东西。
0: 对，
1: 不是亭台楼阁上高处不胜寒的那些东西。的确是啊。那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带着泥土、带着露水、带着萝卜清香的一个作品搬到了舞台上，今天你有什么愿望？
0: 我的愿望就是想跟徐老师一起跳一下您的那个经典《
2: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0: 阿姨们都很想跳，都很喜欢徐老师。
2: 来吧。

0: 脑，释放活力，每一天畅想轻松。耶！这是您的常规版，
1: 对，
0: 能不能变成劳动版？
1: 这确实有时候比较难结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擦呀回来，擦汗。嗯嗯，哦，要这样擦。然后呢，甩汗，甩汗，勒裤腰带。然后呢，这是啥来着？
2: 拔萝卜。
0: 您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泡草。
1: 拔萝卜。
0: 泡草。
1: 拔萝卜。甩土。
0: 甩土。
1: 对吧？簸箕啊，簸箕簸箕。其实你看，确实艺术是来源生活，对不对？舞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前两天我的老师高舵老师，因为他一直在做那个民间舞的那个
3: 收集工作，
1: 收集工作，我很惊叹，他说，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舞种类有多少？你们知道吗？你们猜猜有多少种？
3: 多少种？
1: 17900种。我的
0: 天啊，民族民间舞吗？
1: 我们中国，我们在中国，我们这个大地上，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确实是丰富而博大精深。我们在这片土地生存，我们特别特别幸福。嗯，这是我们的瑰宝。
0: 是的呢，
1: 是，
0: 真的是。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出处的话，
1: 对
0: 你就觉得在舞台上，你心里有底，脚下有根的感觉。
1: 他特别形象，说，哎，说蒙古为什么会这么出来哈？
0: 为什么呢？
1: 他那蒙古包不是很低吗？啊、哦，他必须得低头。形不形象？
0: 是的，
1: 很形象。
0: 是的，
1: 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民族的生活。
0: 所以，无论我们已经站到了哪里，还是要脚踏踏实实的站在大地上，
1: 是滋养我们的土地。
0: 谢谢，
1: 谢谢你们带来那么好的。
4: 谢谢徐老师。
0: 我觉得以前我们是，这就是传统当中我们对耕种的概念，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也希望你们把最新的，比如说像机器人耕种、无人机播种，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乡村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与时俱进，全变到我们的舞蹈里，好不好？
5: 好，
0: 活让机器人干，舞我们自己跳。好嘞，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方，
6: 嗯，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把向下生根、向上开花这句话诠释得非常好，在你们的舞蹈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这样的一种面貌，也能看到大家热爱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所以我觉得土地是这样的，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者，更让我们的艺术的这个土壤非常的富饶。你们能把生活中的东西搬到舞台上、搬到作品里，然后去传播、去推

0: 推广，向你们学习。
1: 我觉得你们这舞蹈好就好在它是土里长出来的，让所有人他不仅是能够看得懂，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去感受得到。必须给你们打 call。
2: 这个舞蹈是扎根在土地上的，我觉得是非常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它是充满着地气，然后你们还能够通过舞蹈去回归你们的生活，回归到自然当中，还能带着对社会的这份责任，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3: 谢谢老师。
2: 别赞了。
4: 我也喜欢从土里边长出来的。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美来源于生活和我们。谢谢你们。
3: 谢谢老师，
5: 四票齐了，
3: 祝贺你们。谢谢老师。
5: 谢谢。
3: 那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拉票环节，每支团队有30秒的音乐，看看他们会亮出怎样的本事。

0: 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大家。
1: 沈阳小五队，
2: 山海关不住，
3: 东北超级酷。
2: 沈阳小五队，请你们吃鸡架。光吃鸡架能体现我们东北人的热情吗？
3: 那不能够。
2: 今天只要你们投票不停，我们就转不停。

还就不能再赚了。游仙区芙蓉

0: 们的舞蹈故事性很完整。
1: 从艺术水准来说，两个传统舞蹈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他们的舞蹈可塑性很强，
2: 看他们的舞蹈很欢乐，感染力很强。
1: 我们刚才一起合一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合议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第五街区少年团。
7: 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
8: 那接下来反选的时间，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9: 我们选择，我们选择胡一婷老师。啊，
8: 中国舞，你希望能够融合一些中国舞的元素。
9: 对，我希望给我们多指导一下，把中国舞跟我们的街舞融合到一起，能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1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
8: 那我们年终展演的时候请辅导一下孩子们。
10: 好的，
8: 好不好？
10: 谢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全民唱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7: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谁是故事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2: 国家队拉丁舞。哇，
0: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3: 我是去过欧洲
4: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我把千万亩沙漠变成了。
5: 你们都是英雄。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猜真假的游戏。你有信心找到真相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越战越勇的冠军领队大锁。
16: 哎呀，今天我们的后援团呢，看起来就特别的睿智。哦，有什么想法，大家尽管跟我提，我不一定听。

0: 队员很睿智，队长一番。好，另外欢迎多次成为我们越战越勇冠军领队的我们的邵峰老师。嗨，
1: 今天不一定啊。
0: 今天信心不足，
1: 都谦虚。
0: 为什么信心不足？因为今天我们孙姥姥坐镇，对不对？那我们欢迎下一位孙桂田老师。好了，好。
2: 你都说他俩得过冠军了，我也得过冠军呐、哎！
0: 你看看，
2: 提呀、啊，就
0: 提、是，得提。曾经三次，今天有可能四次的冠军领队孙桂田姥姥。
2: 今天咱们努力啊，争取夺到紫林处。
0: 来，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
3: Hello， 大家好。
0: 我上场之前啊。看到了某一场比赛长远赛场上那个风采，不然让我感觉腿有点发软。戴上拳套，因为拳击冠军嘛，几下这个对手就 KO 了。所以我建议，真的大锁，你今天讲话一定要客气一点。
1: 我一定客气点。
0: 好，台上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4: 老板，哎，今天你带来的四个探针达人，我觉得实力都很不一般。毕竟有三位在之前夺得过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冠军。我想知道奥运冠军常远，你来到这个节目夺过冠吗？
0: 别啥都问，就球宝那意思，就别人都能得冠军，你为啥就得不了冠军？
3: 拳套给我，球宝来。
4: 四位冠军，四位都是冠军。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在生活中能够明辨真假的冠军。哎，
0: 说得好。而且今晚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关呢，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哇哦！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6: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5: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国家队的拉丁舞者过去有什么样的履历？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拉丁舞是力与美的碰撞，也是节奏与情感的交融。有这样一位舞者，他从国内赛场一路跳到世界舞台，从全国冠军拼到亚洲第一，连续5年入选国家队，是中国体育舞蹈奥林匹克国家队核心成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吧。1号和3号今年贵庚啊？
7: 我今年31。
1: 您多大了？
8: 啊，老师好，我今年27岁。
1: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减龄哈。跳
0: 大锁今年多大岁数了？
3: 40。
1: 35。您是哪年开始入选国家队的？
7: 我是2014年。
1: 然后连续5年？
7: 对。
1: 19年
7: 到18。
1: 后面咋没入选国家队啊？
7: 后面因为升职业了。
1: 走职业路线了。
7: 对对对。哦，
1: 然后您3号，你是几年第几年入选国家队的？啊，
8: 老师好，我是2017年入选的国家队。
1: 2017年你几岁啊？
8: 2017年我16岁。
1: 16岁，那2号我就不问您岁数了哈。
0: 你问问呗，反正得罪人的事儿都是你干的。
1: 得有30了吧？得。
6: 啊，我30。
1: 整
6: 整。
9: 哎，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哎，专业要问专业的事儿，你就问人家的职业有关系的吗？
0: 赵老师，您问个专业的。
9: 我问一个专业的，2号啊，拉丁舞跟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是，很专业啊。
1: 你这就跟问我大锁跟人有什么关系一样。
0: 没关系，
3: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我们可以
3: 没关系。哎，
6: 拉丁舞它被叫做体育舞蹈。体育舞蹈呢包含拉丁舞以及摩登舞这两个这个舞蹈，竞技比赛会更多一点，
9: 是吧？因为所以说它叫体育舞蹈。
6: 体育舞蹈，对。哦，
9: 那我再问一下，3号兄弟，就是5次参加这个国家队，都去哪些国家参加的比赛？
8: 代表中国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德国、法国还有奥地利，
9: 都去过。
8: 对，
9: 成绩。

0: 怎么样？
1: 成绩那不用说。
2: 好，
3: 好，
0: 嗯。哦，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你的搭档跟你的年龄相仿吗？
1: 我的搭档比我小两三岁。
0: 是一直固定搭档啊，还是？
1: 固定的，不是每年换的。
0: 啊，获得过几次冠军啊？
1: 因为是从小学，所以说获得冠军应该数不胜数了。哦，对。
2: 那你跟二号搭档的过程中有想过换掉他吗？
1: 哎，我没有跟二号搭档过
4: 啊。嗯。这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圈套啊。
0: 好，我先问到这儿。姥姥，姥姥该你了。
5: 这更冷门了
3: 啊。姥姥，你平时看过拉丁舞吗？
5: 看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舞蹈特别难，我有时候老怕把腰给扭了，太快
3: 腰啊，
5: 对，脑袋头，哎呀，太快。我就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觉得拉丁舞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所有舞者来说啊，是基本功，因为每个基本功，我觉得对舞者来说特别重要。
5: 拉丁舞不是有好几种吗？
1: 对，
5: 你跳哪种拉丁舞？
1: 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五支舞。
6: 最擅长哪一支呢？
1: 最擅长的是恰恰舞。哦，
5: 恰恰。那一号呢？
1: 我相对来说，我喜欢桑巴舞。
5: 那二号呢？二号跳的是什么？
6: 我在比赛的时候，五个舞种，这五个舞种都会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伦巴舞。
0: 哦，
4: 伦巴，是这样的吗？
0: 这样，
2: 这不是公园揉那个转轮吗？这是。
3: 来，咱听听人家体育界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
6: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的姐姐，听说哈，练完拉丁舞以后，就是说再去跳别的舞就比较难了。其实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是能控制住的，只是说可能会有点拉丁舞的范儿而已。那我看你们就是比赛当中，好像每一次比赛夺冠以后会有一个谢幕舞，对吧？
7: 对。哦，
6: 你一般的谢幕舞是用什么来谢幕？
7: 因为我比较喜欢伦巴，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伦巴来谢幕。
2: 那我接着问一下，就如果非要在一号和三号之间挑一个舞伴的话，你挑谁？
7: 挑你行不行？啊，挑你行不行？
2: 挑我吗？
0: 完了，搅乱了你的心。
2: 哎呀，不行了，我这被反将士。
3: 那我就想问一下二号，那你选搭档的标准是什么？
2: 帅。没，好，现在我要用专业技能测试你一下，请一号跟我用你最饱满的热情，你说撒撒撒。你说
3: 撒撒撒撒撒撒。
2: 好，二号你说恰恰恰
7: 恰恰恰。
2: 三号你说啪啪啪
3: 啪啪啪。
2: 我心里有答案了。
0: 有什么答案了你？啊，
2: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其中谁的表情最专业吗？
8: 阿索，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四个字：面目可憎。
2: 不是。
3: 那就着这个大索刚才提的问题，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育竞技的过程当中，这个表情撒撒撒，
2: 对，
3: 这个音量大小会成为加分的标准，
2: 对，纳入你们的这个
3: 评分体系吗？
9: 这个跳舞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来，或者是做这个表情，都是这个舞者发自内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产生的。
2: 撒撒撒。
3: 行了，咱们业余的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除了几位领队，不还有智囊团吗？
0: 没错，
3: 给那个我们的各位探针达人出出力，大家分析出一个结果，台上谁是真的？
0: 这个我太业余了，
2: 这个我太专业了。
5: 我怎么觉得像三号？你看三号那站姿，
0: 二号最像。
6: 只要是谈到拉丁这两个词之后，身体就会有一定的动作。
3: 问问长垣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好嘞，来问问孙老师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0: 三号
3: 啊。来，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是真的？六号。
2: 谁号？六号？
3: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哎呀，那接下来就到了探针达人投票案件的时刻。我身边的三位，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三、二、一，请按键。
2: 我投给撒撒撒。
6: 我恰恰恰。
2: 姥姥，啪啪

0: 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1: 还是那个结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拉丁舞者。
2: 对，
1: 但是我在一号身上，尤其是喊出撒撒撒那一下，我看出一种王者之气。
0: 对，你没让那几个人喊撒撒撒。
2: 对呀、啊，
0: 邵老师，
2: 一号他扎了个腰带，
1: 哎，
0: 这说明什么呢？
3: 拉丁舞者不扎腰。

0: 哎，另外三号最年轻。
1: 好，
0: 哎，肯定跳拉丁舞，很帅的。
1: 谢谢老了。
2: 但是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那他太年轻了。
0: 哎呀，还真是，又错了，
3: 又错了，哎、错了，
2: 也不一定啊。
4: 好，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准备揭晓。
5: Be cheeky, Jack Jack Joe.
2: 哇，帅，
6: 肯定都是专业。
3: 帅，
7: 帅，
3: 撒撒。
1: 一号，肯定是一号。
3: Jack Jack Joe.
5: Jack Jack Joe. 哦，
1: 哦，坏了，不是一号。
3: 二号跳太好了，
0: 又错了，
3: 他不是。Mientras dure la
0: existencia, si tuviera que elegir, 哎，一号又回来了，
6: 还有反转。Si vivir en un palacio o morir
0: frente a su pueblo。到底是谁呀、
6: 啊？看不出来，
1: 都跳得挺好的。啊！
3: 一号。
0: 哦。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周雷。哇，
1: 好棒！
2: 一号隐藏者，请您告诉邵峰老师，这条裤腰带是您自己的还是节目组的？
3: 这是我自己的。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弄个腰带呢？
4: 挂固定啊。
3: 固定话筒。哎呀，
0: 其实另外两位应该也跟一号有一些渊源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
3: 这二位都是优秀的拉丁舞老师，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拉丁舞界的裁判。
4: 裁判，他们跳的也太好了。
0: 那其实你们都是这个同行嘛，就能够知道这个一号周雷他那个入选国家队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哈。
3: 在每一站的比赛不一样，他可能是100多的选手，然后进50队，50进24队，24队进16，16再往上12，
0: 一关一关的，对不对？
3: 对。
0: 而且这个拉丁舞的国家队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筛选，
3: 对，
0: 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国家队就一刻都不能松懈。
3: 是的，是的。平时也是跟体操、跳水一样的，会做一些很大的体能训练，因为拉丁舞是5支舞蹈在一个场上同时跳完，
0: 体力的消耗是特别大，
3: 非常大。
1: 想学学。
0: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既然几位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哈，虽然我们跳不到那么专业。入门的，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3: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们热热身。
3: 那我们老师们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跳一个。来吧。
1: 来嘛，姥姥，
3: 我们可以先一起学个动作嘛。
1: 好
3: 好，准备，先往后退 2 3 恰恰 1， 然后恰恰 1， 恰恰 1， 然后简单的打旁1 2 3 4。哎呀，
4: 还挺难。
3: 这个一边来一次，1 2 3 4，
0: 看这姥姥跳的最好。
3: 1 2 3 4，然后上前结束。
0: 来，跟着音乐来。

0: 先，
1: 感谢。
0: 三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拜拜拜拜。
0: 好，运动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我们的分数变化。好，那目前是少峰和大锁战队暂时领先，各自取得500分，加油
3: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都是双胞胎吗？
0: 有请三组。咱们就听听他们三队的自我介绍，好不好？来，
5: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6: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娶了双胞胎姐妹。
7: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0: 所以台上有两对是夫妻，对吧？
8: 杨帆，如果说这对双胞胎的夫妻在台上的话，那台上不就是两组正确答案了吗？当然不可能。
1: 对，只有一对是。
0: 你看我们这分析能力。
8: 我先示范一下线索。
3: 好，有线索就好。
8: 世间缘分千千万，有一种奇妙姻缘格外对称，一对双胞胎幸运邂逅了另一对双胞胎，两对家人喜结连理，在同一天步入婚姻殿堂，上演了双胞胎配双胞胎的神仙姻缘，四人同行的欢乐日常更是被身边亲友频频热议。请问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有哪一对是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0: 来吧，那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3: 来，我就先问吧。一号，讲一讲你们的浪漫故事。
5: 我们呢是在2014年云南墨江国际双胞胎节上认识的。
9: 哇，有这个节。哎，
5: 对，当时我们被分到了同一辆花车上。哎，
0: 我增加点难度。
5: 啊，好。
0: 你们俩讲故事，你能不能讲两句停，他接着替你往下讲，我们听有没有漏洞。哎，对不对？好，接下来怎么办？啊，
5: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在一起陆续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首先呢是我和哥哥联系的多一点。
0: 然后
5: 是因为
0: 然后呢
5: 因为他俩的专业是一样的，都是建筑设计。哦，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一些。然后我和哥哥在一起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撮合了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0: 你和哥哥姐姐？
5: 对。哎，虽然我是妹妹，但是他们都要叫我嫂子。
0: 哦，你是在这儿等着报复他呢？
9: 我脑瓜先嗡嗡的。这三对对三对，完一对内部还有个交叉，
1: 烧脑。哎呦
9: 天，他叫他嫂子，他叫他弟妹，他叫他。
3: 没事，咱先慢慢纠结，咱再听第二段浪漫的故事。三号讲。
7: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就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们姨妈认识他俩，然后互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见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见的，然后当时特别尴尬。对，因为是我和哥哥，我们俩在楼下见的面，弟弟和妹妹在楼上见的面。然后他们两个比我们俩还要内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
3: 哦，哎，二号，其实我最期待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1: 谁逗哏谁捧哏。
2: 我是逗哏，
10: 他是逗哏，曲艺相声演员，也是婚礼主持人。
3: 也真是相声演员，人家。来听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10: 要说起来，跟双胞胎怎么结缘了，就是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双胞胎交流平台。
3: 您说。
2: 对，我们这个平台啊，有2000对双胞胎。
10: 没错，
2: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认识这个双胞胎的。
3: 你们创建的这个平台，你们先找了一对。哎。
2: 对，
10: 近水楼台先得月。
2: 是的，
3: 好家伙，
10: 他们是一对歌手。
2: 对对，
10: 然后是在那个，湖北恩施那边。
3: 你们还是异地？
10: 哎，对，
2: 是的，
10: 开始是异地恋，后来也邀请他们到西安。
2: 来了，主要来到西安。最后这个事成了。
11: 二位是西安的。
10: 对对对。
11: 那我问一下，你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那种小程序平台，还是有个 APP 啊？
10: 小程序也有 ，APP 也有。
11: 建了个群。
2: 对，一共有6个群。
3: 太多了。
11: 你们不好好说相声，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10: 因为我们哥俩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嘛，然后有这种特殊的这双胞胎情。

0: 前三位跳得非常好，后边的五位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怎么给人老子都抡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dancer，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

0: 感，一直想找一对双胞胎姐妹，
1: 没错，
0: 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
1: 是的，
0: 然后呢，就也是参加了全国很多的双胞胎文化节，
1: 是
0: 慢慢认识到很多双胞胎，
1: 是
0: 就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1: 在我们这平台上好几对都成了。
2: 那一号姐妹有没有进他们那个群、啊？
3: 有
4: 我们在，
5: 三号哪人？
6: 双南双丘。
3: 一号的，
4: 我们是云南玉溪。
5: 玉溪，
3: 你们这个双胞胎节是干什么的一个？
7: 每年的几月几号是双胞胎节？
8: 5月1号。
7: 劳动节也是双胞胎节呀、啊？
4: 对，
9: 在云南的墨江，
4: 因为那是全中国双胞胎最多的地方，
0: 多了一个地方、
9: 而且它还专门有一口井，是墨江双胞胎水井，
3: 据说
9: 对
3: 喝了，
4: 对，有这种传说。
7: 来，咱们听听家里孩子多的姥姥，对吧？啊，姥姥这方面有经验。
3: 姥姥，
10: 他这个我连问都不会问了，我听着都热闹。
7: 热闹。
11: 姥姥现在看台上是不是有点重影了？
10: 豆包说什么？
3: 豆包。
11: 姥姥，您来了这么多次，我的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吗？
10: 肉包还能泄密啊？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12: 球宝
10: 记住了，这次一定记住了。让他们问吧，我听着吧，我再琢磨琢磨啊，真热闹。
3: 那我就问一个大家的世纪性的疑问了，你们生的孩子也一样吗？
0: 长得还真像，
1: 有点像吧？
13: 肯定像啊！
1: 不能说像我们哥俩这么像。
0: 这么像啊？
1: 对对。
3: 啊，那一号和三号有没有？
4: 我们有。
3: 你们的孩子长得像吗？
4: 我的孩子们长得更像我俩一点。
9: 对，我的孩子像我老公多一点。
7: 有像妈妈的，有像爸爸的。
4: 对。
6: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年纪好像比我还要小哎。
9: 我们37。
3: 啊，37
7: 多大？
6: 多少？
9: 37岁。对，
13: 不像，那太不像了，
7: 太年轻了吧？
6: 你们的婚礼是在同一天吗？
4: 对，
6: 是在齐举行的，
4: 是的，
9: 在2016年的8月8号。
6: 三号小妹妹，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吗？
14: 对，是一起。2025年11月25号结的婚，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然后也是给他们跳了一支舞。
7: 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13: 难了吧？难吧？
3: 好家伙，
10: 二号跟一号都太能说了。
13: 你看二号啊，他是搞双胞胎平台的，他不一定是。
6: 都是三号吗？三号他们两个还很年轻，还很小哎。
7: 来吧，哪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真的？3、2、1，请按键。好，唯一做出不同选择的是常元，为什么？
6: 懵的，
4: 不知道了。
6: 他们两个是什么呀？感觉有理有据的，说的啥都挺真，都挺真真的。
7: 好，那其他三组不约而同选的都是三号，那咱们听听各位选择的理由。姥姥，
10: 我觉得这两场他俩都老了，学他俩了。
7: 啊，你选的是这对双胞胎？
3: 我俩双胞胎是吧？
13: 谢谢姥姥。谢谢姥姥的信任。
10: 他俩这老赢。
13: 姥姥，你这次选的是对的，我来分析一下啊。二号这一对我们的同行啊，他组建了一个双胞胎相识的平台。如果是真的话，我想咱们这个节目的创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俩。第二，当我得知一号这对妹妹是37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二号撮合成的。综上所述，三号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分析精彩不精彩？
7: 那个姥姥，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大聪明，好不好？哎，
3: 前面这两组，那他们的故事版本呢，过于的浪漫而邂逅了，反而三号这种平铺直叙的相亲，尤其在说到老公的时候，有一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间的那种
13: 生活气，
3: 微微娇嗔而埋怨的语气。哎
13: 呀，你这个形容，
3: 我看到了三号他们脸上这种藏不住的幸福和笑意，以及二号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坏笑。所以说，我选三号。
0: 说你呢，好吧，你谁呀？
7: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组双胞胎来揭晓真实的身份。

0: 哟，现场又要办一次婚礼啊！呀，
1: 小花童，
2: 好可爱呀！
3: 啊啊，
2: 一号，
3: 哎呦，
1: 不是一号，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才是真的。
5: 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能吧？
2: 我不信。
1: 少来这套。
4: 谢谢谢谢谢谢。哎，给我给我吧。
5: 行了，给人家给人家。
1: 还赏人家花。
0: 小花童都不同意。
1: 哎，老公来了。
2: 哎，老公咋还来了呢？
1: 哎，帅。我就说三号吧。啊。你们幸福、哦、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星早，今年26岁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胡星辰，今年26岁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赵方奇，今年25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弟弟赵方言，我今年25岁了。
0: 啊，确实啊，哥俩生活里面比较腼腆。刚才讲了你们相识的故事，但是故事讲了一半哈，后来怎么就反转印象走到一起了？
7: 是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啊。
0: 爸妈给出的什么主意，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话不多，用行动。
6: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是昨天相的亲，然后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去找我们了，然后妈妈就给他们两个出主意，就是说给我们买了一个金戒指。啊，
0: 昨天还不说话呢，今天怎么就送戒指了？
7: 因为对他俩太过于喜欢了。哎，
2: 但是当时就把我们吓坏了，然后戒指也都没收。
0: 你们当时说第一印象有点太腼腆，后来是通过什么事情然后觉得有改观？
6: 慢慢的熟悉了，感觉他还可以，还不错。嗯，他们两个就是很实诚，而且很细心，包括家里的家务也不让我干。
7: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
0: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跟自己长相那么相像的另外一个存在，我觉得就已经是缘分了。然后这样缘分，这种幸福又加倍，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个家庭都要好好珍惜。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下一代早日到来。祝你们幸福。
8: 好，谢谢。
9: 幸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过后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1500分，孙姥姥战队1000分。
10: 我今天要打破记录，
0: 一零到底啊。
1: 姥姥，你的思维是对的。哦，
3: 对，照跟你们俩学啊。
0: 姥姥跟对人了，这两个孩子就是您的卧龙凤雏。来吧，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能够到欧洲15个国家巡回演出，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料？来，秋宝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魔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这位表演者潜心钻研原创魔术，多次走出国门，横跨欧洲15个国家，用魔术征服不同语言的观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这道题我觉得尚老师应该主问啊，您和那个魔术师接触的比较近。
5: 我接触的比较近，因为我经常被他们变没了。
0: 不想给你变没了是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是什么时间巡演过15个国家，在哪个时间段？
1: 是在2010年、2012年、2017年。
5: 是个什么契机呢？
1: 第一次是跟着上海代表团，第二次呢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那个欧洲4国巡演，最后一次呢是自己带团出去表演。
5: 您是有一个这个魔术团还是有个艺术团啊？
1: 我有一个艺术团，主要以魔术为主。
5: 哦，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老家是浙江舟山普陀山那边的，现在在上海人才引进。
5: 哦，那么我问问二号先生，您从事魔术表演多长时间了？
2: 35年。
5: 15个国家印象最深的几个国家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法国吧。法国的话实际上有60万到70万的华人，我实际上我是在社团跟那些商会一些演出。
5: 您是跟着商会啊？商会？
2: 没有，是商会邀约的。
5: 谢谢。三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3: 我是河南濮阳人。
5: 您是不是会唱蒙古族歌啊？
3: 不会。
0: 濮阳会唱蒙古族的歌？
5: 因为这小伙一上来就有点第一有点摔跤的意思，还有点呼麦的意思，跟魔术好像不太沾边。
6: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您穿这个衣服就是您巡演的时候是变的是古彩戏法还是那种西式魔术啊？
3: 古彩戏法。
6: 因为我现在也在搞一个那个关于魔术的喜剧节目，我就问的魔术师变那种大变活人，啪从这边突然换到那边，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索道给那人弹过去吗？他不是，就是用双胞胎。你们也是用的双胞胎吗？
3: 是的，你们那里有很多双胞胎。
6: 你也在那群里面？
0: 为什么刚才整3对上来，一会儿他们还得来表演？
6: 好，我问一下二号，您脖子上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说
2: 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的话有魔力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的装饰也是特别配置的，也是道具。
6: 哦，您是主要是什么样的魔术啊？
2: 我是心灵魔术师。哦，
6: 好家伙，一号您是什么魔术？是近景啊古彩还是什么？
1: 我主要演的是情景魔术，情景剧魔术秀。
0: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套路哈，不一样的风格。姥姥，魔术这个您感兴趣吗？
7: 感兴趣呀，但是我觉得太难。我想问问二号老师，您这个心灵魔术师念咒语吗？
2: 可能很多传统的魔术是手法魔术，包括道具魔术，我的是心灵魔法，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读懂人心，
0: 尽量不要对视他的眼睛，他容易看穿你。哦，
7: 吓神。三号老师呢？变多少年了？
3: 变了6年了。
7: 6年。
3: 对。
7: 一号，你培养变魔术的？
1: 我现在还是自己在表演。
7: 你自己也培养魔术？
1: 对。
7: 还教别人魔术？
1: 是的。哦。
7: 我是谁是真的呀？
0: 反而不知道。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小哥哥，这15个国家，你是用了多长时间巡演完的呢？
3: 3至4年。
8: 3到4年。
3: 对。
5: 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多大？
3: 从我14岁。
5: 14岁就学魔术？
3: 对。
5: 老师是谁？
3: 老师是李勇。
8: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等会儿我先不看你，你不要看我眼睛。因为从一上来我就是有观察到你，就是一直表情就非常的严肃。心灵魔术师是真的是不让笑，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爱笑？
2: 没有，心灵魔术师的话可能会要更加的冷静去思维，包括我们这样的这话会可以产生心与心的沟通。
5: 我还是问二号先生，那十五个国家你怎么交流呢？
2: 现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拥有华人，华人的勇敢勤劳都会深得人心。
5: 就是说你主要是跟还是给十五个国家的
2: 华人会多一点。对
5: 啊，这我就明白了。
9: 我想补一下二号的问题，你巡演时那个场子多大？
2: 实际上场地的话大小都有的，心灵魔术实际上面对面都可以产生的，我们在交谈的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9: 那你觉得我一会儿会选你吗？
2: 现在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就知道。
9: 好，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十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不是一号就是二号，二号的可能性很大。
8: 一般像这些心理的魔术师会不会更博眼球一点？
7: 没有选一号的话就是二号和三号。
5: 三号我觉得不太可能，
9: 我感觉一号像空姐。
0: 好，四位探针达人，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

0: 请投票。双峰老师，你不能被他操纵。
1: 我要选他，他肯定会觉得他的那个心理魔术操纵了我，所以我肯定不能选二号。
0: 你怎么又跟着卧龙凤雏去啊？有风险呢。那咱们听听大家的理由。
2: 我是听什么呀？我上面那大哥，第一轮、第二轮人全猜对了。我一个没听他的。
0: 就是这么叛逆。他这次说选几？
2: 他说选二号。我说大哥选几？他这么说。我说行，就他了。
3: 那超然，有没有可能就这次他猜错了，你还听了呢？
2: 没事，我是一零到底。我想
0: 一零到底。
1: 你别带上我们呀。
0: 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4: 懵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开始没有选二号，后来我补充了那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
0: 合理的解释，
4: 合理的解释，而且他没有犹豫，我觉得对，有道理，所以说我选了二号。
0: 大锁，
1: 其实我一开始内心无限倾向于选择三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就是一种视觉欺骗或者是一个心理上的信息差，但是这个魔术师在给你讲的时候，他们那种自信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就刚才你看，我们无论去怎么去质疑还是怎么样，只有二号一直在坚信，我就是有麦即可，我就是对。
0: 你最开始无限相信三号，
1: 对，
0: 但是被二号这种自信所打动，
1: 对。
0: 一号得罪谁了？怎么一个相信的都没有呢？
1: 一号我依旧觉得他是空姐，就是非欧洲事务，
0: 怎么就是空姐了？他穿衣服上高铁不行吗？
1: 我跟你说，他当魔术师有点屈才了，有点。就这气质，
2: 他要说他是艺术团团长，我相信；他要说会变魔术，我一定。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请准备你们的表演。
2: 这不像会魔术的，
5: 这个不是。
4: 你看看，
2: 有希望了。
1: 啊？不对，你不心灵魔术吗？
6: 全错了，哎。哎
1: 呀，三号，
4: 三号吗？
2: 他要变傻。哦，套起来了。
1: 哇哦，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7: 我会变魔术，但是我不是真的。
4: 我们看出来了。
2: 搞反转，杜宝你咋这么坏？
6: 哎呀，那真的是几号啊？
2: 真的在这呢。真的在这儿呢！哎呀，
6: 是一号。
8: 哦，赵峰老师配合一下。
4: 好，
8: 这是一根完整的绳子。
9: OK，
8: 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8: 没问题。OK，
4: 没问题。
8: 好，
4: 绳子。
8: 来，邵老师，
4: 剪断吗？
8: 剪断。
4: 来一下，这也剪断。
8: 再剪断。哦，
4: 这也剪断，那成了三节了。
8: 我再修整齐一点哈，这样就三根一样长的绳子了，对不对？一、二、三，
4: 没问题。
8: 我们再来修整齐一点哈，六个头，
4: 六个头，
8: 一样长的绳子，
4: 一样长。一个，
1: 哎，不一样长了，
4: 没了。
8: 别急。
6: 哎呀，越来越长了。
8: 别急，还没结束哦。
4: 我不信还能接上。
2: 哎，哇，三根又一样长了。好，

0: 现在三根绳子如果变成一根，大家相信吗？
1: 不信。
0: 好，那我们试试啊，来，你拿这头开始吹一下。哦 OK 哦，好
1: OK。
0: 那这里还有一个结，如果这个结吹掉了，是不是变一根绳子了？
1: 对啊。
0: OK， 来吹气。呜呼
2: 呜呼，最真正的魔术高手，在欧洲表演15个国家的就是一号姐姐。哎呀，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猜到吧？哎，自我介绍一下，
0: 我叫严和之，今年61岁。哇，
1: 一点都不像。
2: 好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像是一个魔术哈。严老师变魔术变了多少年了？
0: 我19岁开始到现在40多年了，曾经是越剧演员，嗓子倒了以后呢换成魔术了。
2: 老天关上一扇窗，又打开另一扇门，打开了魔术的这扇大门哈。
0: 是的。
2: 我们看到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道具，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0: 那来这个特别为你准备的吧。
2: 为我准备了一个魔术。
0: 对，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五子棋呀？
2: 玩过呀，经常玩啊。
0: 那这里呢有圈圈和叉叉，谁先连成一条线了，说明谁赢了。
3: 对。
0: 但是今天谁输谁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吗？哦、
2: 来，
4: 方哥，方哥，记住了，演砸了才能出圈。
0: 那我先来了。我想折中吧，好吧，
4: 好，可以
0: 放在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放在哪里？你随便选，
2: 放这儿吧。
0: 确定吗？
2: 那不确定，我再换一个。确定，尽量不要加词儿啊，加词儿之后我就真改了、啊。
0: 确定，确没没事没事。好，确定。那么现在这里我放这里吧。
2: 这个很简单嘛，应该
3: 左下角嘛。对。
0: 那我得放这里了。
3: 那我们下边叉肯定得放在
2: 观众啊，放这儿行吗？
3: 不行。
2: 放这儿行吗？
3: 不行。
2: 放这儿行吗？
3: 更不行。
2: 那没地儿放了。放这哎，
3: 我当托儿当得多好。
0: 今天可不能输啊，我就放在这里了。
3: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啊。
0: 好，那这个堵住了。好，那最后我也没得选择了。
2: 皆大欢喜、哎、
0: 不仅是我们两个，还有观众朋友一起下的，和气和和美美，
2: 至少没砸，
0: 至少没砸。但是背后操控的就是我们的杨帆老师、
5: 哦、好帅
2: 啊，在这儿等着我们。
3: 在这儿等着你。
5: 太帅了，
3: 怪不得一开始说专门为杨帆打造的这个节目。
6: 帆哥，你要奔着赢去，你现在头应该别在腰上，应该。
2: 为了表达对严老师的感谢，送您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杨老师，
2: 再次感谢，
0: 谢谢大家、
3: 哎、太好了，
2: 再见。来吧，欣赏了这幅名画之后，
0: 然后来看看分数吧。
2: 哎呀，这一轮都没猜对，都不加分。哎呀，接下来是今晚第四关的比拼，为了刺激一下四位嘉宾，分值调高到5000分。哦，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2: 大家好，我是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啊，
4: 我老爱看了。
5: 来路短去路长，悬壶济世岁岁忙。
0: 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来，请球宝帮大家再回忆一下这首歌。
6: 请听歌曲片段，

0: 一首婉转情深的《人间情多》，伴随经典古装剧《神医喜来乐》火遍影视剧歌曲，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金嗓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1: 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有点想笑。秋宝，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0: 怎么了？
1: 以往这种猜原唱的环节，几位老师还得戴个眼罩遮一下，今天都跟我们玩明牌了。
2: 对，
1: 你当我们这么多观众一个都能看不出来吗？
0: 因为上一次孙姥姥给了我灵感，就是熟人也能骗他。
2: 就姥姥你选的。
3: 孙老师好。哎呀，就我认识他，还就我选错了。
4: 这倒没捂眼睛，
1: 没捂眼睛，
5: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2: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神医喜来乐》李保田老师演的这个喜来乐，他最喜欢的一个食物是什么？
6: 狮子头。
2: 嘿，还真知道。
5: 但是大锁他知道和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唱了片尾曲，他又没有参加拍摄。
0: 邵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大锁、你也知道，只能证明你看过《神医喜来乐》。
5: 我来问一下三号吧，就是这部戏是拍完了你唱的片尾曲，还是拍摄当中他们找你唱的片尾曲？
7: 当时那个制片方他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家。
5: 您爱人是
7: 阿罗。
8: 阿罗。
7: 对，他当时呢就提出说让我的爱人阿罗来作曲，一鸣老师作词，然后让我来演唱这首歌曲。
5: 哦，是这个契机。那么作为一个演唱者，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一下剧情呢？
7: 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的，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作品嘛。
2: 我突然想补充一下问题，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偏高亢的女高音，二号刚才一开嗓给人一种沙哑的女低音的感觉，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来接这个卧底的活呢？
1: 咱得先确认一下，二号老师，你老公也是阿罗吗？这得说清楚，今天他们仨剧本里的老公名字都叫阿罗。
5: 对，
2: 那你老公是阿罗吗？
6: 是。
5: 你看，
8: 给大锁老师的 CPU 感受。
2: 您多说两句，为什么跟这个歌里的嗓音不太一样呢？是最近有沙哑还是怎么的？
6: 有时候他唱歌和这个那个说话有时候是两码事。像我吧，就是比较懒，就说话就是特别散，唱歌他不用气吗？用气他就比较高亢。他的音域反正好像也不像民歌那样那么高嘛，反正一般人都能唱上去。
1: 这个我们倒也理解哈，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讲话的声音和唱出来发出的音色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对，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能给我们透露这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还有哪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是您演唱的吗？
9: 你比如说我唱了杨三姐告状的《行路遥》，还有我们的故事片尾曲等等。
8: 再多说两个吧。
1: 还能再说一两？刚才秋宝介绍个上百。
9: 拳头，李小龙，这个插曲啊，片尾曲。
2: 三号能补充两个吗？
7: 上错花轿嫁对郎，烟雨唱扬州，这首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8: 是艰
2: 辛多么难，独自少欢乐。
0: 大嫂，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你唱所有的歌都是这一个调吗？
3: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人间情多》里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7: 我觉得那一句吧，来来往往，你你我我，人间情多。哦，
3: 二号呢？
6: 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3: 一号呢？
9: 一时欢笑，一时寂寞，一生相伴最难得。我最喜欢这句。
3: 好，
5: 我问一下二号姐姐吧，你知道这部戏在哪儿拍的吗？
6: 应该在沧州。
5: 对，它是在横店拍的。

0: 因为当年我跟这个戏同时在拍，我在拍《萧十一郎》
1: 啊，是吗？
0: 你就在唱这个歌之前去过《真一喜来乐》这个剧组吗？
1: 没去过，
0: 没去过。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1: 你套我话了吧你？
0: 没有，这咱俩是不是在同台演过出？
1: 那也有可能吧，因为我现在没戴眼镜，我根本都看不见哪儿说话。
0: 没事，我认识您就行，没事
2: 啊。认出来了。
0: 阿罗他媳妇儿，
3: 嗨，
1: 那肯定。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达人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但凡咱们这儿选一号、二号的，那肯定就是三号。
0: 我觉得是二号，
6: 我确实觉得他眼熟。
3: 好的，那咱们就二号了。
2: 以后你们没必要背面具了，你名牌也够呛。
4: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投票，谁是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请按键。
3: 我跟你了。
4: 好，先来听邵峰为什么选二号。
0: 我现在只能确定二号是歌手
2: 啊，
0: 我只能确定二号。
2: 你选完了你说你只能确定。
0: 我应该是在咱们总台三套看过你唱歌，
1: 那也有可能吧。
0: 对，不是有可能，你不用不承认。当然一号和三号是不是歌手我不敢确定，所以说我蒙的。我蒙的蒙的。
2: 姥姥改吗？
3: 我哎呦，不改不改，我跟定你了。
0: 好的。
4: 大锁，
2: 我首先我一开嗓，我就觉得二号不对，你这嗓音这不可能说差别这么大。但是刚才我后面妹妹说她是故意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是可能的。三号像空姐，
5: 又空姐了哟，
7: 我就这么假吗？
4: 好，昌元为什么选三号？
5: 我觉得阿罗老师应该不会很大吧？
0: 不大不大，
5: 对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三号。
4: 那接下来谁是真正的原唱，咱们就来揭晓身份好不好？
0: 好
4: 好，接下来的揭晓嘉宾也是专门从剧中请回的几位小演员
1: 啊，
4: 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啊，真把演员请过来了，
4: 你看他们还是当年那么大
0: 啊。
2: 拿那个鸡毛掸子追喜来乐。
5: 去二号那儿了。
0: 哎，怎么又走了？
3: 到底是谁呀？
4: 啊，
2: 三号吗？
0: 不对，还在跑。
4: 哎呦，一边一个呢。
0: 那就是二号吧？
2: 哎，给领走了。
4: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隐藏者。
0: 相信我的判断。
8: 人间情。
0: 哎呀，
2: 就是这种味儿，
0: 看看。

0: 欢迎李叔。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面特别的开心，终于知道谁唱的《神医喜来乐》片尾曲。
0: 出来我看这三个人的自我介绍，属您说的最不流利。
2: 对呀、啊，
0: 我是那个电视剧神，
2: 最像背的，
0: 紧张像背的。
1: 不是，其实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真的是说的没有唱的好。
0: 而且你说话的声和那个唱的音色区别也太大。
2: 对呀、啊，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情况，都说这样，但是我就是这样说话。哦，
0: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核实一下阿罗老师这个故事版本是真的吗？阿罗老师是您的爱人，
1: 对，
0: 也是神医喜来乐人间情多的作曲。
1: 对，这部戏的作曲都是他。
0: 哦，整个、啊、那么多曲目都是他写的、
1: 啊、都是他写的。哇，
0: 这个厉害啊、哦、好多电视剧您都有演唱，那会不会和您这个夫妻之间搭档配合默契有关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就是当时就认识了王明老师，就开始改的流行歌曲。
0: 啊，以前您是
1: 唱，以前是唱戏，完了唱民歌这样的。
0: 哦，今天啊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觉得两种感受，既遗憾又感动。我觉得遗憾的就是那么多经典的作品，这么优美的嗓音，但是当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其实好多人还未必能认得出本尊。
1: 不是，我觉得这特别正常。你看那我们家楼下那保安，就是晚上他遛弯，他拿着我的歌就这么听着溜着，哈哈摇着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歌？他说喜欢呀。我说那你认识这个唱的？哎呀，咱咋能认识人家呢？其实我们俩就这么对话。
3: 杨帆，你不是也碰上过同样的情况吗？人家特别喜欢越战越勇，但是就不知道你是谁。
0: 因为啥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你个大球老抢我镜了，我记住你了。嗯。
1: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声音也没变，感觉也没有变。
2: 对，我刚才眼泪巴叉，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我小时候我特别爱看的两部戏。就虽然大家可能有好多人没见过您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音符都对的那个片尾曲那个画面，声音一响就全记起来了、啊、
4: 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您，欢迎您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四关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常元信守承诺，
5: 一零到底。
0: 当然现在要祝贺赵峰和大锁战队6500分，现在暂时领先，姥姥也追上来了哈。哎，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第五关，为了让我们的比拼依然存在悬念，所以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000分。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隐藏者出场。

0: 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3: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治沙，
0: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背后的治沙英雄，有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将内蒙古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七万多亩毛乌素沙地变成了绿洲，治理率达到85%。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乡亲们建设生态园，增收致富，让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的人？
0: 哇，了不起啊！
4: 太了不起了。
5: 是的，而且我们在台上这张桌子上摆着的就是在那里结出来的果实。哦，
1: 可以尝尝吗，秋宝？
0: 可以，我替你尝尝。

0: 好钱啊。我们想想7万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哎呀，而且也非一日之功啊。嗯，
1: 哎，前两天上热搜这事儿了，是不是？我后面这大哥，大哥说你相信我，我看过他的报道啊。
2: 我这边后边有个阿姨也是说你信我，我看过这新闻，我认识他。
3: 那咱们直接投票吧。
4: 啊，我还不知道呢。
5: 就是，我还想问问呢。我来问一下3号大姐，在这个治沙过程当中，您是领导吗？
6: 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治沙人。
5: 每天在辛劳工作的有多少人呢？你的同事？
6: 多也有，少也有，30-40个的也有，哦，40-50个的也有。
0: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多，有的时候人会少？
6: 有的时候人家就忙了，就赶不上了。
5: 2号大姐，我问您，您是组织者吗？
7: 对。
5: 您有工资收入吗？
7: 我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就把沙子治好，就能致富。
0: 那致富是比如说是靠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水果啊、干果啊，
7: 对
0: 啊，
7: 这个葡萄呀、西瓜、桃子、果子，还有小米、葵花，还有玫瑰，沙漠里头还有樱桃。
5: 那么1号呢，大姐，您是什么情况？
2: 我是我们家的领导，我领导我了爱人、我儿子、我的孩子们去种树。啊，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家人盖的。啊，后来慢慢的就是社会各界的人都知道了，有了义务帮忙的。
8: 1号老师，除了这些，你还有请有其他员工吗？
2: 也请。
5: 现在已经治理到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年了？治理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2: 治理了30多年了吧？啊，治理了7万多亩了吗？
5: 现在还在继续？
2: 还在继续。我们刚切的那个剩农民和我一样的农民，都在做这个事业。
4: 那1号最难的是什么呀？治沙的。
2: 最难的就是，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解吧，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嗯，还要用钱来买这个树苗。
4: 就是那钱从哪来呀？哎，买树苗。
2: 当时买树苗就是打工挣一点钱以后买树苗，就种树。哦，
4: 那2号老师也是这样吗？
7: 是的，打工给人家种麦子、掏粪，不要钱就要苗子。哦，
0: 要工资就要树苗。
4: 哦，那3号老师也是吗？
6: 是，都算是一样的。哎呀，
4: 真不容易。
0: 我觉得3位隐藏者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9: 对。
0: 然后结合他们的经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都特别真实，给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朴实，都像是这事儿就是他们身上的。
9: 是。
0: 哎，我提个问题，3位老师，就你们工作种树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每人介绍一下你们最常用的工具。
2: 铁锹。
7: 嗯，这个工具就是铁锹和钢钎两个工具。
9: 钢钎。
0: 啊，钢钎
10: 啊，钢钎。
7: 对，
10: 怼眼的，种树的眼的那个。
7: 哦，然后铁锹，它这苗子不一样的。哦，有的苗子带根的，有的苗子是不带根的，它是不一样的栽法。
0: 3号老师，嗯，您一般用什么工具？
6: 就是用铁锹锹栽。
0: 什么？
6: 大苗子拿锹栽，小苗也就是拿那种铁脑子，把它苗塞下，拿脑往进挠。
0: 您是真的，因为你讲这些我都没听懂，感觉特别专业。嗯，
10: 但是我还真前两天问了 AI 这个问题 ，AI 明确的告诉我。在中国的治沙，人为因素是占绝大数因素的。哦，
0: 大锁你也问问，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10: 好，那我想问一下1号，除了这3种水果，不是长水果的树都有什么树啊？
2: 有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好多种。
0: 固沙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植物？
2: 固沙最好的就是沙柳、杨树、柏树。
10: 哦，2号吧，那是怎么固住的呀？
7: 那个的话呢，就是要用这个草方格，
0: 像叫什么草方格，
5: 就方格一格一格的吧。
0: 草方格
10: 、
7: 对，把草方格固住了，就啥子固住了，树就能成活了。
10: 那3号这些树怎么浇水呢？3号阿姨，
6: 就在挖一个井子，放人挑的袋子，待的久。
0: 哦，全部是在井里面人工挑过去。
6: 人工挑水。哎呦，
0: 那一般那要多少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6: 就是亲朋好友都来了帮助。
0: 了不起啊。
11: 姚帆，哎，我

0: 还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
1: 好，
0: 我想问一下三位，杨树、柏树、柳树的生长周期。
1: 哎，
2: 大概20年左右。
1: 三种树都是
3: 20年吗？
2: 柏树时间长一点。
4: 多长？
2: 嗯，这个我还没测算出来。
0: 这是一号隐藏者的答案，请二号隐藏者回答一下。
5: 这个杨树的话呢，寿命就是60-70年，那柏树的话呢，上百年也能上千年，就看。
1: 松柏长青嘛。
5: 对。
4: 柳树呢？
5: 柳树的话呢，也在60-70年上。
4: 好，三号。
6: 就是柏树该活的年长，现在都栽成柏树了。你杨树、柳树，它活上几十年都死去了。
1: 好，明白了。
4: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竞猜和投票的时刻，最后一轮了啊！因为分值比较高，请四位老师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二号或者三号，一号是像，
1: 三号也很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做这项事业，我得带动大家呀，我得能说呀。
8: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4: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智杀英雄，请按键。
1: 来吧，最后一题。哎，咱四个一二三一块儿，
4: 可以，
1: 咱不看，咱谁也不看。
9: 来，
1: 一二三，开。
4: 都选择了二号。来，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8: 除了看过新闻报道的原因，二号在说一些细节，比如树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治杀方式的时候，还是很
4: 说得更准确一些，
8: 很准确的。三号就太像一直战斗在一线的治杀英雄了。
4: 来，少峰，
1: 我是因为球宝的那个问题，就是柏树、柳树它的生长周期，二号讲的是最清楚的，就在他讲到他专业的时候，他特别流利。
4: 姥姥，
10: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想选三号。三号，你看那个手晒的那个黑呀、啊，真是实干活的。
2: 我的也是黑的呀。
4: 一号姐姐说：“我手也黑呀。”
2: 但相对来说，一号姐姐您是最白的那个，相对来说。
10: 对。
4: 好了，那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那位智杀英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8: 哎，一号吗？嗯，
2: 智杀是我的梦想，他是我的榜样。
1: 他，
6: 我跟他种树9年了。
2: 啊？哎，他也说是跟他，
6: 但我不是他。
10: 哎呦，二号
1: 是二号。
5: 我成就了绿洲，沙子成就了我，我把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哇！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姐姐，智杀英雄殷玉珍。
1: 好，
4: 热烈的掌声送给二号。
2: 好棒！
4: 但我也挺好奇的，一号、三号两位姐姐，你们的身份是？
2: 我来自内蒙古五省旗，是一名水利工作者。哦，专门给沙漠输送水的，对吗？
4: 三号姐姐，
6: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种地的，种树的。
4: 您是那个二号那个殷姐姐团队当中的工作人员吗？
6: 嗯，是。哦，
8: 都是智杀英雄。
1: 哎，一样，你们都是英雄，
4: 在智杀。在生态治理，在环保的道路上，三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欢迎你们。但是智杀的这种号召肯定是要最开始有第一个发起人，那要感谢我们的殷姐姐哈。刚才其实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您的故事。
5: 是的，是的。嗯，
4: 殷姐姐以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5: 是的。
4: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5: 因为那时间的风沙特别的大，一刮的话呢就2-3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办法活，特别的孤独。那你要不治沙，沙子就把你埋了。那么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们欺负死。
1: 哦，这个话好。
5: 现在茅屋树已经7万亩沙漠全都变成了绿洲了。哦。一开始我也难以想象，后来有方方面面的好心人，现在国家对这个生态治理沙漠还很重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0: 整个在这个治沙过程有将近40年的时间哈、啊。
1: 是的，我今年都60岁了。哇！
0: 用了40年的时间，现在沙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0: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治沙哈。哇，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呢。哇，
1: 都是绿色的，看不到头。哎呦，真厉害，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很难想象这以前是沙漠。哎呀，哎呦，
0: 哎呦，40年的时间有这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40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小半生的时光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这片沙地上，但是她带来的改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不仅殷大姐，那些热心的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其实之前有一个殷老师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全网关注。
4: 99年的时候，那个赛考斯看见了我们夫妻中暑自杀的事情，他就开始筹钱。200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这个5000美金。
0: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4: 是的，后来我就买了50000多棵苗。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这个大森林有好多，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树苗长成了参天大。
4: 对对的，对的。
0: 所以我相信那位好心的老师，然后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也会很开心。
4: 是的，今年5月发布的寻人启事，当月我们就联系上了，8月他来到中国，我们又见面了。我就给他证明，我会把这个钱用好的，我会用在治沙上的。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地球。嗯，
1: 我们都是受益者，
3: 我们都是受益者。
0: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其实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最后我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故事的分享。希望我们全社会、全中国、全世界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来吧，今晚5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哎呀，少峰战队和大锁战队，有请两位领队带领队员登台领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祝贺两队的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那我们就要有请今晚的两个冠军队的获胜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3: 越战越勇，真是拼智慧的一个舞台。
14: 有的时候啊，这个擦亮双眼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13: 哎，
14: 怎么办？多看我们越战越勇。
13: 没错，
14: 一切的套路都在越战越勇。
2: 之前多次来越战越勇老失败。
14: 哎，
2: 为什么这一次两个人双双成功？
14: 哎，
2: 因为观众不一样啊。所以遇到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我觉得多问问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呢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5: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5: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自己一直喜欢街舞，然后开了一个工作室，但我就砸了个钱来砸到我现在的老婆。
1: 摔个跤吧，徐老师。
3: 哎呦，真有劲
4: 儿！我是这里面的重点担当。
1: 宝贝儿，不哭，
5: 怎么了？
6: 我是在病床上看到他的舞蹈以后，我热血沸腾。我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嗯，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在北京，国家植物园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各色中国传统精品独本菊花开放正盛，约250个品种、1100盆菊花盆栽向游客展出。在木帅点方主题立体花坛附近，周围环绕的各色菊花花带连绵流畅，形成一片色彩缤纷的菊花花海。此外，更有以菊为主题的特色茶饮，为市民游客节庆赏秋提供了一个好去处。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十一期间，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蛟龙转鼓在咸阳乾陵景区火热开演，表演现场鼓手阵容整齐，招式灵动，随着激昂鼓点腾挪跳跃，盘旋击鼓，气势恢宏，为游客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随后的秦腔展演上，吹火、握鱼等绝活接续上演。国庆假期，景区将民俗演绎、文博体验、研学互动融为一体，推出十余项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河北正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之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音乐会，为古城观众送上一场国风古韵与时代精神交融的文化表演。演出既有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礼赞祖国的红色经典，也有结合正定赵子龙故里文化特色演绎的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等武侠金曲。演出现场还融入科技元素，来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的人形机器人登台献艺，观众可以近距离互动，感受科技与艺术碰撞的独特魅力。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的西峡恐龙遗迹

0: 园，融合文化加科技元素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互动文旅产品，以娱乐加科普的方式点燃游客热情。快乐小丑、川剧变脸、恐龙知识问答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互动。九地飞跃剧场打造裸眼沉浸式飞行体验，火山幻境运用声光电融合技术，逼真还原火山喷发震撼场景，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穿越体验。日前，印记伟大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展览以红军长征史为主轴，以中国印章为表现形式，深度融合书法、绘画、诗歌、音乐等多元文艺形态，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画卷。展览汇集200余件大众篆刻和书法作品，遵循长征历史时序进行主题创作。展品依次对应革命根据地、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会宁会师等关键历史节点，以篆刻独有的刀笔语言、章法气韵，完整串联起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生死转折、突围奋进、胜利会师的历史链条，做到一印一史实、一文一脉络。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是费辛艺术作品首次在中国进行全面系统展出。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和维亚特瓦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汇集费辛绘画素描作品70余件，创作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勾勒出艺术家从喀山求学、圣彼得堡深造及此后持续拓展的创作历程。作为20世纪极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师从列宾的费辛以扎实的学院训练为基础，在肖像、人物与风俗题材中形成了兼具严谨造型、奔放笔触与鲜明表现力的个人风格。其在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艺术经历也使他的作品成为观察20世纪跨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样本。
1: 尼古拉·费辛，他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比较晚的一个画家，他的绘画对中国油画的发展，特别从写意的油画向半抽象的形式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 尼古拉·费辛，他的画风呢跟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是比较契合，他是用油画的表现技巧再加上扎实的造型功底来体现他绘画的，能够迅速地抓住主要的东西，非常高超的素描功底。所以呢，这次展览是对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0: 比敦煌更早的石窟长什么样？日前，坚固万岁人民玺秋瓷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克孜尔石窟第38窟、新一窟涅盘像等标志性洞窟被搬进北京，让观众沉浸式走进千年秋瓷。展览精心打造多个等比例复制洞窟，还原秋瓷石窟经典洞窟原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素绘结合的秋瓷石窟艺术。
3: 秋瓷原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是素绘结合，塑像是主体，壁画呢是对它背景的一个介绍。洞窟里的光线色彩并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呢，光鲜亮丽的壁画呢，更能让人对它想表达的这种啊，能有更多的体验。
0: 展览从实体复刻、手绘临摹到数字复原，多层次、高精度还原千年秋瓷石窟的恢宏风貌，细腻笔触与绝美色彩，让传世丝路艺术瑰宝得以重现，可观可感。
4: 日前举办的艺苑谐音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上，
5: 我们认识了两位青年戏曲传承人，一位是95后的谢延巧，是豫剧大师马金凤最年轻的亲传弟子。出师后，他自己创办了戏音阁，在不到50平方米的空间里做起了戏曲圆桌派，一人一嗓一方毯便能撑起一场戏。另一位是00后贡建强，8岁与四周戏结缘，14岁登台演出，从此

0: 跟这本乡土小剧种，在有限的条件下坚持演出，组建剧团，传播地方戏。两位年轻人的传心坚守，为地方戏注入生机，让古老声腔活在当下。
1: 河南县堰桥戏曲艺术中心带来豫剧马派经典折子戏《七奶奶乘车吃席》。该剧取材于传统大戏《花打潮》，讲述唐代大将罗通得胜归来，宴请一众诰命夫人赴宴，程咬金夫人七奶奶应邀吃席的故事。
2: 七奶奶这个戏别的剧种很少，而且语言地域特色非常的浓厚。戏曲最重要的剧种的区别就在于语言的丰富和区别。
3: 都说我还是还小。
1: 豫剧马派声腔明亮刚健，擅长饰演坚韧沧桑、年龄成熟的女性角色。七奶奶泼辣仗义，敢闯金殿打抱不平，是马派艺术中极具喜剧色彩的巾帼诰命角色。舞台上，谢燕巧将七奶奶豪爽泼辣、率真鲜活的人物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
2: 七奶奶她用我们现在的话叫活人感。在这出戏我们最经典的那开始的小拉门外连声请那段唱的时候打了个喷嚏，用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怎么这么大大咧咧马大哈吧。
3: 我的爸，
2: 在这出戏里面就是吃两个东西，一个是肘子肉，一个是带鲤鱼。从看到这个肉开心，到去夹这个肉，再到嘴里面的热，再到呼呼伦伦咽了那个过程，你就感觉到哎呦，真的是河南的土特产。
3: 好美呀，
2: 天
3: 哪，骗不骗呐，这肉到底还吃香啊。哎呀，我的娘，能烧死我了。一个肉的东西，那又
1: 出生于河南洛阳的谢燕巧，曾因九五后女生演了24年老人的网络话题走入大众视野。谢燕巧4岁登台，首次扮演就是53岁巾帼英雄穆桂英。16岁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因表演天赋得到豫剧马派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赏识，成为马派年纪最小的亲传弟子。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他身形条件并不适合站在舞台中央，也有人质疑年纪尚轻的他能否扛起马派传承的重担。
2: 因为我的个头也不高嘛，就质疑说白了就是你不是脚胚子啊，你就站不了舞台中间。那个时候我师父已经90高龄了，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就是你这么小啊，然后拜了师磕了头，你能传承好这个马派艺术吗？但是其实你转化之后也许会成为你的激励的营养，说那我就做做试试呗，万一我行呢。
1: 毕业之后的谢燕巧没有选择直接进入专业院团，彼时的他看到了戏曲行业的真实困境。传统老戏底蕴深厚，但剧场台下观众常常坐不满，年轻观众寥寥无几。他反复追问自己，我这一身本事到底要唱给谁听？传统豫剧该怎样在新时代火起来？
2: 我毕业之后其实是一种飘着的状态，我发现时代变了，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在哪，我也不太知道我的观众为什么喜欢我。后来我就想到了，我要做一个自己的戏曲的工作室，既能够完成演出，我还可以做教育，然后呢，我还可以遇到一些知音。
3: 杨子里老老少少戏盈盈。
1: 2021年，谢燕巧回到洛阳，创立戏曲工作室戏音阁，推出戏曲圆桌派小剧场项目。在仅有50平方米的小空间里，谢燕巧与30-50名观众围坐，以清唱、讲故事、谈戏文的形式，完成一场适配年轻人审美的社交体验活动。
3: 好，
2: 圆桌派的形式其实是融合了中国戏曲传统审美的所有，就是

0: 当观众进场之前，从他的视觉、听觉、嗅觉，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非常治愈的那个香气已经开始了，然后光要非常的暖。因为这个大加速的时代，其实我觉得青年人需要安静，就是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太多了，你有疲劳，你已经无知无感了。我觉得戏曲艺术的本质是感知力，感受在场感。
1: 人生在世，知音难觅，但你们是我的知音，也许我也是你们的知音呢。所以大家的反馈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2: 谢燕巧依托轻量化的小剧场和经典剧目的全国巡演，持续为豫剧聚拢起大批年轻戏迷。这类依托民营文艺机构开展创作，以独立从业者为主体的文艺力量，正是新文艺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跳出传统院团模式，为传统戏曲开辟多元表达空间。
0: 新文艺群体有被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新文艺群体是这个时代的生力军，在不丢失艺术的内涵核心的同时，还需要去探索多元化的方式。我们都在为此而奋斗且努力着。

0: 四州戏是安徽四大剧种之一，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二姐做梦是四州戏的看家剧目之一，但难度颇高的完整演出版本早已极少上演。出生在安徽蚌埠的龚建强以男旦身份演绎小二姐，他不用奸细造作的假嗓，而是真假声自然流转，既保留质朴乡土内核，又贴合当代舞台审美。
1: 原的50多分钟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唱过，怎么办？我就把老的剧本给扒下来。后半段的这个剧本是我整理出来的，唱腔呢大部分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如果说谢燕巧以小剧场新媒体拓宽豫剧的传播边界，四州戏青年演员龚建强则在用孤勇的坚守抢救濒临失传的淮河拉魂腔。此次展演他带来了四州戏经典独角戏小二姐做梦。该剧讲述怀春少女翠娥苦于无人提亲，夜里入梦，梦见自己出嫁的故事，集中展现了四州戏拉魂腔旦角柔美妩媚的特质。
1: 它有四州戏那种南锣拉魂腔旦角的那种柔美妩媚，就是花旦的那种特色都在这个戏里面能包含出来。比如说慢赶牛呀，你看就是公公婆婆走过以后就是很慢下来唱那几句，那就是四州戏特有的特点。

0: 凭借《小二姐做梦》等整理复排的老戏，龚建强先后站上长三角戏曲票友荟萃、梨园春、国戏杯等全国戏曲舞台，让藏于淮河之畔的四周戏走出地域限制。
1: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去跑江湖，又不知道穿什么厚的棉鞋，我的脚被冻出来一块玉鞋。我们睡在舞台上，下大雪，旁边住个老奶奶，她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来来来，我给你打了一碗红糖鸡蛋。我们呢，只有坐月子的人才能吃红糖鸡蛋，也就是这一碗红糖鸡蛋笃定了我一定要把四周戏唱好。
0: 光鲜舞台的背后是龚建强一段孤勇的尝试。面对剧团解散、青年演员大量流失等民间戏曲生存的重重困境。

0: 2023年，还在读大二的他，拿出积攒多年的3万元积蓄，购置戏服、道具，创办蚌埠市玉麒麟青年四周戏剧团。他们一边坚持下乡演出，哪怕一场仅70元的微薄收入，他们仍坚持一年演出上百场。另一边开拓线上直播，单场直播最高近4000人在线观看。
1: 所以组织能力也特别强，包括他的这个功底业务能力也特别强啊。后来到大三大四，其实一直在忙着做戏曲的一个发扬光大、一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0: 线下办团、线上传播之外，龚建强持续投入传统剧目的抢救整理工作。他寻访老艺人，录音记谱，整理出数十万字文稿，复原10余出濒临失传的四周戏剧本与唱腔。
2: 这个本子是大概我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讲给我的本子，第一页就是他的剧目。我学习这么多年以来，我唱过的、我听过的戏或者我学过的，有时候把老师唱的录下来，然后我自己回来对着录音一句一句唱。
0: 如今龚建强还在尝试四周戏经典唱段的数字化整理保存工作，也在寻求和各大剧团深入合作，将更多复排老戏推上舞台。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的力量是微薄，但是努力的做好自己，就是把我认为好的四周戏唱出来，让更多人听到，对得起老师教给我的戏，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2组，
14: 多拎2个，多走2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2: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星光路况，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嘛呀？把自己。姐姐，干嘛呀？走散，干嘛呀？把自己。
1: 怎么了？有黑眼圈了吗？
2: 挡着点，外面的人太多。
0: 你的眼镜怎么能挡住你的魅力呢？你的魅力是从眼睛来的吗？
2: 没办法，就挡，能挡一点是一点。
3: 嗨，
0: 早安。
1: 早。
2: 走啊。
0: 我们今天就是全力把大家聚在一块儿的这一顿饭给张罗好。嗯。然后据我所知呢，昨天咱们找了那个大厨大哥，然后刚才我从窗户看了一眼，说锅都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不止一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那老房子的老板娘
3: 也来了，
0: 提了一嘴吗？没开玩笑，人真来了。
3: 哎，太好了。
2: 你这样不好，你引起两家，
0: 所以我就说要
2: 同行是冤家。人两个人说好的我办，你来干什么？
0: 两家得卷起来。
2: 小妮昨天叫我来的呀。
0: 那你咱俩不也和平相处吗？那又怎样了？
2: 这不一样。
0: 得引入一点竞争机制、
2: 啊。这不一样。谁报的价低，他们两家。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这是你们导演写的是吧？
1: 什么？
0: 今天你们将分为两个队伍，以两种方式扎根这片土地，一组深入人间烟火，为村民朋友们筹办一场有温度有记忆的家宴，一组深入青山腹地，亲身接触。
2: 我去青山腹地，
0: 怎么呢？你刚在那儿咋咋呼呼的，你又不想办家宴了？
2: 抓点蛇吧。
0: 抓点蛇？
1: 蛇？
0: 你像话吗你？
2: 不，姐，我的意思是，抓几条蛇过来给您陪做个伴儿。您是小青不是没来吗？
1: 这也行。
2: 这边山上竹林里有那竹叶青，那个里有那个
1: 是青鞋。
2: 我把妹妹帮您叫过来。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另外一组呢就是亲身

0: 接触护林员，巡护山林的真实日常，然后再把我们的这几位护林员请到我们的家宴来，下午两队会合，和村民朋友们一同品尝时光宴。
1: 就吃光是吗？时光宴可以。
0: 那个就按照衣服的颜色分吧，深色衣服去护林，浅色衣服办家宴。
1: 啊，就你两位啊？
2: 你两位办家宴，
3: 张了时光。
0: 没事没事，我们给你们找了两位帮手，两位非常熟悉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当地的两位朋友。
4: 我的妈呀，来了来了呀。这一看就是本地人，当地人，当地人。您好您好，
0: 两位江西的朋友。
5: Hello Hello， Nice
3: meeting you。 坐下来。
0: 这两位就是我这段时间新认识的两个好朋友，也是我们本届丝路之星的非常优秀的两位歌手。这会儿在义乌忙着排练呢，然后我把他们俩薅出来了，特别可爱的两位，所以他们两个肯定会成为你们的好帮手。
3: 对 ，OK。
0: 然后呢，两位也可以给我们的家宴提供节目。莫威蒂，你今天准备唱什么？
6: 我可能要唱。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7: 满泪就让你留下来，
3: 留下来。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可以，
0: 太棒了，太棒了。哇。

0: 这个好，这个好，
1: 这个好，这个好。
2: 我觉得你唱两个，但是你们要听得懂中国观众，就是在这很热烈的那个呼喊声中，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哦，再来一个，那就是 uncle。
3: OK。
2: 如果有人比如说唱完以后，大家说下去喽，这个就是 stop please thank you stop go home。
4: But you sing very nice, man.
3: Yeah.
4: You should, yeah.
5: Are you pointing at me?
6: Yeah, I'm pointing at you.
5: 你看到没有？他们塞尔维亚朋友都认证了，说我唱得好。
2: 音乐鉴赏水平一般啊。
5: 那我们就把这两位交给你们了。
7: 好啊。
1: OK. Go, go, go.
3: 走吧。
1: OK.
3: 站起来吧。
1: See you guys later.
3: See you.
4: See you later. Thank you.
8: Bye bye.
9: 哇，这里好美啊！看前面的风景。
2: 这是原始森林，
10: 这一片太原始了，
2: 这应该是原始森林，
10: 很好看。
2: 你看这些野牛、
10: 野羊、野鸡。
9: 前面就到关山林场了，护林员的工作听着还挺浪漫。他们当时给我讲护林员的故事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特别朴素非常低调的那种老太太的形象，结果后来我一看这个视频，是一个特别绚丽的阿姨。哎呀，
2: 绚丽，
9: 对，业余时间就是跳跳广场舞啊，然后就属于很嗨的一个人。
2: 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昨天到村里，你看，虽然这个村很多就是比如只剩下老人家呀。
1: 行了，
11: 好，我们走了。老板子，你们老板子哥哈。
2: 书记啊，这些干部啊，还都是年轻人，在坚守这些岗位，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
12: 他们孩子不在身边呢，我们就或者说去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2: 靠山吃山，但是现在呢，这个森林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他要付出很多的保护的代价，这个是这里的村民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13: 哇，这就是那个，
3: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场地啊。其实我们俩今天干的事情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八桌，还要去大厨那边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呢研究一下整个流程，
13: 对呀、
3: 然后中途有哪些小游戏。我们今天好忙啊，虽然我们不上山，但是我们很辛苦，也是工作任务很多。
13: 没事，我们忙得开心。
3: 是，应该就是这种大圆桌
13: 啊，对，八桌，我有个想法，
3: 什么
13: 想法？就是我们的桌呢可以留一个空位，比如说呢看节目的时候很开心啊，
3: 小互动，
13: 对，也可以在那个一个空的一个那个半圆那个地方来，
3: 可以啊。那其实给它变成弧形，就这样沿着这个弧形，1、2、3、4、5、6、7、8，好不好？
13: 对，
3: 还得是知姐，一家之主。
13: 没有，刚刚想到。我们可以安排就是说一些刚才说游戏，让就是来到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玩了、也可以拍照。
3: 可以
13: 我们拍照那个是一个发型师。
3: 拍照的是个发型师。
13: 对，他很有想法的，然后他拍出来的效果也很好。我们可以布置一个角落
3: 拍照区，
13: 没错，然后一个游戏区，
3: 还有一个大家入席要有个签到区，
13: 对不对？
3: 有个签到区，这个签到区怎么弄？还有涉不涉及到要写那个请柬？我们俩可以
13: 啊，可以啊，我们就先写好，
3: 亲笔的那种，比较有新意，比较有诚意。
13: 好啊，我们去刚才开会那桌子上弄吧。
3: 走。他不是这个地方叫宜丰吗？然后我们就写个宜丰家书。
13: 宜丰家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3: 我们边商量边写。亲爱的
13: 程瑶，
3: 程瑶，您今天下午2点来参与我们的时光宴，无需备礼，您只需要负责畅吃畅玩畅聊，共同创造这一段美好时光。好不好？
13: 行
3: 不好嘞。你好时光的家人，你好
13: 更亲切哈。
3: 对，我们是家书嘛，时光宴，对不对？好，这样好，完美。
14: 呀，小狗，
2: 这是狼，这是野狼。
9: 关山林场，我们到了。
1: 哇，关山林场，
5: 就这里吧？
1: 这是姐姐家吗？
5: 姐姐家，
1: 姐姐，
7: 我就知道店了。
9: 你看看，
1: 你好，
9: 多明媚的姐姐。
7: 你好，
9: 姐姐好。
7: 小妮老师，你好，来。
1: 您今天这衣服都制服都穿好了。
7: 我就是护林嘛，只能穿这个衣服。
1: 您这平时护林就这身
7: 这个、
1: 啊、
7: 是的，
9: 很漂亮啊。
7: 还很漂亮吗？
9: 很漂亮，
7: 漂亮，
1: 英姿飒爽。
9: 真的是，
2: 我想象中啊，我以为护林员是那个很高大的姐姐，结果这么娇小。
7: 那我所以我很骄傲啊。哎
8: 呀，对啊，
9: 绝对有能量，超强能量。
7: 我去开护林防火那个费啊。几十个那个护林员，他们就说哈，他像个护林员吗？
1: 几十个护林员里，
7: 就我一个唯一的一个女的，
1: 女性就您一个啊，
7: 就我一个，
9: 太了不起了。
7: 他们就说这个不像护林员，
1: 这像护林员的头。
7: 我们单位登山活动啊，
1: 一到山里，
7: 四十几个人，我第二名，
1: 爬不过你。哎呦，
9: 太厉害了！
1: 行了，
7: 所以他们说刮目相看。
1: 今天可能咱们四个人当中，您还是第二名。第一名搞不好就在我们当中，
9: 那绝对不可能。
7: 好，
9: 这个整个3600亩，就您一个护林员，
7: 就我一个护林，
9: 就一个人。
7: 是啊，
1: 那您不用每天都走一遍吧？
7: 我3600亩，今天走这里，
1: 明天
7: 所以天天。
1: 您有规划，每天会有不同的路线。
7: 是，
2: 他应该是每天有自己的一片儿。嗯，他就是把这3600亩划分成不同的片儿，然后每天巡一片。
1: 那3600亩大概有多少天能够走完一遍？
7: 3个月。
1: 3个月，每天走不同的路，
8: 3个月才能走完，
7: 才能走遍。
1: 夏天这么热的天，您巡山也得穿这么厚实。
7: 山上怕有蛇，肯定要穿合身嘛。
9: 真有蛇？
7: 有风啊，有蛇啊。
9: 碰到过蛇吗？
7: 碰到过。
8: 毒的吗？
7: 毒蛇也碰到过，不毒的蛇也碰到过。最惊险的是什么吧？我去护林不那个小路吗？那个小路很小，一个条蛇掉到我的颈脖子上面。
1: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9: 那我们今天如果跟您去巡山，也有可能会碰到这些情况。
7: 碰到就让他走啊！
1: 我让他走，他不让我走啊！关键，哎呦，小撒来了，就留这儿吧。
7: 我们走吧。
1: 不是，还有东西，姐姐。嗯。我们那个令牌呢？挂腰上的。
8: 巡山的那种。巡山，我来巡山。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7: 我就背着这个巡山嘛。
1: 对嘛？哦、
9: 这个包
7: 还有
1: 得有东西。
9: 哦，这里面有镰刀。
8: 镰刀。
7: 我的天。要把这个背上，
9: 这是干嘛的？
7: 这是刀鞘，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
1: 镰刀是插在那个刀鞘里面。
7: 镰刀就插在这个背上面。
9: 这个我帮您背着吧。哎，
7: 可以啊。
1: 您就这一个袋子？
7: 就是一个袋子。我带这个水壶是到山上去找那个矿泉水。

0: 山泉水，因为我们这里的水是很甜的，
1: 就是因为这儿的生态太好了，所以百岁山就把水源地设在宜丰，
2: 全是毛竹。
1: 对，而且这里面的水它都是有矿物质的。是的，咱们就先坐车进山，
0: 我们出发吧。
3: 姐姐，嗯，能不能来一段贯口，把那个山里的野生动物都有什么？
2: 都有云豹。

0: 点过度，叫的这么狠，但是你能走个50步左右，
1: 乌梢就没有毒的，
0: 乌梢没毒，
1: 眼镜蛇最毒的，这是最毒的，
0: 有眼镜蛇呀，这里
1: 有啊，我曾经就看第一次看到眼镜蛇，像我们这里的山林红豆沙不是出名吗？是吧？
0: 红豆杉，红豆杉也是，受保护的植物，
1: 我们是中国竹香吗？
0: 毛竹之乡，
1: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靠那个毛竹。生活
0: 姐姐，你平时跳广场舞多吗？
1: 我们是跟你说的哈，就是带那些老年人活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城里面都是好多都是老人，也有的是像那个孤寡一个人在家哈，儿女都不在家，有时他们耳朵都有点听耳背，儿女打电话来他们不接，儿女不放心，是吧？我组织的一个队，他们找不到就找我，我妈妈呢？我妈妈去哪里了？哎呀，或者有时候他妈妈不接了的，他妈妈哪里有点不舒服，他们就不告诉儿女嘛。他们有时候不打电话或者打针去了，不接电话，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你妈妈病了。
2: 所以您是儿女和父母之间的桥梁，也是密探，有什么情报第一时间就向儿女汇报。
1: 是。

0: 老师好，辛苦了。哎呦，帮忙了，
1: 来帮忙了，
0: 是的，
1: 你好，
0: 辛苦了，辛苦了，很有经验的大厨，很多宴席都是他举办的，
2: 让他去切辣椒。
0: 那我们开动吧，
2: 我们去吧，我们去摘菜。
0: 这个土豆要切丝是不是？
3: 对，切丝，小心刀有点快。
0: 哦，好。啊。
3: 好，那你刀工很好。
0: 啊，跟你的没得比。
2: 雅芝姐在展示刀工。
0: 好，你要不要试试？
2: 我感受一下啊，
0: 来，来，
2: 我试试看啊，这样的是吧？
0: 你真的好像没有怎么进过厨房过，
2: 哎，这太难了。
4: Are you ladies afraid of insects？
0: 啊，虫，
2: 怕，
0: 我也怕。
2: 我怕脚多的，然后蠕动的这种。
5: 我也是。
2: 那你怕蛇吗 ？Snake
5: 怕。
2: 怕。
5: 怕。
2: 我也怕。
5: 那我有我。
2: 当然你。
5: 不，
0: 你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不做这个了，我好怕。
4: But this one is kind of cute.
5: No.
4: Keep doing that. I'm gonna give you music. Mo, you should try to sing. You should sing.
2: Oh, 我居然和雅芝姐一起打鸡蛋了，妈妈，我出息了，妈妈。
6: 好
2: 了。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就家里
0: 煮饭的时候，
2: 对，叮叮当当在准备饭菜，然后爸妈会喊一声开饭了，然后我就哒哒哒哒，我们就各回各家回去，然后就可以满桌家常菜，就很好吃，很幸福的感觉。嗯，好久没这样过了。

0: 一头
1: 长头发，
0: 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2: 天天巡山。
0: 走吧，
1: 我先走了。
2: 进山抽烟，无法无天。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像这种竹子，它是倒了是吗？
1: 是啊，风吹倒下来的。
2: 需要我用柴刀给它砍了吗？
1: 我平时会要砍断，但是你要小心。你会砍吗？
2: 我会。
1: 斜点，斜点，斜点，斜一点砍。是的，是。我这个刀就是修路的。啊，就这样。
0: 行，
2: 金箍棒。
0: 行了，
2: 您平时巡山不用什么拄一个登山杖之类的？
1: 我什么都不要。
2: 都不用。
1: 是。
2: 越轻装越好。
1: 是。
2: 轻装前行。
1: 所以你看我的水壶都是空的。
2: 水壶都是空的。
1: 是空的。
2: 哎，姐姐，这条路是人工劈出来的是吧？
1: 全部是用锄头挖出来的。
2: 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0: 愚公移山啊。
2: 关键它不是土啊，它是石头哎。
1: 以前我们这里是都没这个路的，刚包括我们刚刚那条马路啊，全部是用套过那锄头那肩膀挑出来的马路，
2: 扎碎了以后拿锄头挖完，然后一筐一筐把碎石头背走。
1: 是，那马路都是这样修出来的。
0: 劈山开路，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0: 对，
2: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1: 现在是科学哈，挖机什么东西。
2: 对，现在工程
1: 修条路一下就修成了，是吧？我们宜丰最出名的是中国竹香，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
2: 所以您得防止来挖那个春笋的，是吧？春笋都，因为你把那春笋挖走了，它竹子就没了。
3: 是啊，
1: 所以我就每天要来呀。
0: 姐姐，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话吗？还是跟
2: 唱歌？
1: 所以我手机留不存，我看到一个树，我就拍到或者视频一下。
0: 下雨了怎么办？
1: 下雨就淋雨啊。
2: 您不带雨衣？
1: 我一般不带，我说了轻装下阵，就是一把刀一瓶油漆，带个空水壶到山上来装水。我妈妈他们63年就住在那个山顶上。啊，
2: 在山顶上住啊？
1: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生的。
0: 出生的？
1: 在山顶上出生。哎呀，
0: 那你真的是大山的女儿啊。
1: 就一直走这条路长大。
0: 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还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儿子女儿明明都已经出去了，那么有出息了，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1: 我爹他守得这么好，爹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把这那个竹子山砍掉了，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所以我喜欢这块山。
2: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才干得好。
0: 那儿子女儿没劝过你啊？
1: 他知道我喜欢，他劝时也劝过，后来就没办法，就说走路太辛苦了，买摩托给你。后来买了摩托。
0: 所以这个儿女啊，虽然心疼老妈，但是老妈喜欢，而且老妈在这山林里面干了一辈子了，越活越年轻，所以他们也成全你。
1: 是啊，
2: 儿子特别懂事儿，他知道你劝妈妈离开呢，妈妈不会。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妈妈，那就是给她，哎呀，
0: 太暖了，
2: 买上摩托车，让妈妈没那么辛苦。小妮，姐姐每天巡山啊，其实还是挺危险。这个它容易有落石，山上会有石头滚下来哦。
1: 巡山是真吗？我就不走这个路，我从这个山上爬上去。啊。再走那个山梯上下来，
2: 抄近路哦，这样他能巡视的效率更高。
0: 还有什么珍稀植物啊？这里
1: 有，这里有珍贵树种，那个点下去前面就有，
0: 前面能看到。叫什么？
1: 叫猴欢喜。
0: 猴欢喜。
1: 猴欢喜，猴子喜欢的。
0: 猴欢喜。
1: 他接的那个球，这就跟红毛丹一模一样。啊，
0: 我知道。
2: 所以平时猴子会到这个树上来采这个果实。
1: 啊、开始红的时候它就来，它不红都不来。
3: 这谁唠呢？这是。
0: 他想告诉猴子我回来了。
1: 猴子是不是这样叫我？
0: 怎么叫？
1: 这个野猪。
2: 野猪，
1: 这是野猪掏的，
2: 野猪掏的啊，
0: 掏这个干啥？
1: 掏蚯蚓吃。哦，
0: 拱的啊，
1: 好多野猪说了，好多野猪，
2: 野猪，

0: 们叫的野猪来吃，
1: 他听得懂吗？
2: 八戒，
0: 你一叫他就跑了。
3: 听我的这个声音，哎，
2: 嘿，
4: 他好的会回声。
1: 八百标兵奔北坡，
5: 都破了还北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小妮老师来了，
1: 过年好。姐姐，我们歇会儿。
0: 可以，接到
1: 给您拿瓶水。是你们这儿的水好，水是真好，
0: 水好，山好，
1: 矿物质特别丰富。
0: 对，
1: 所以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它不仅是宝贵的水资源，它还是非常珍贵的矿产资源。所以在这里采水，它不仅要这个采水的手续，还需要有这个采矿证。所以足以见得我们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3: 天龟山钙钾镁，小妮啊，把节目组这几天所有的空瓶
0: 全部牵起来，
3: 收集起来，
0: 沾点水带
3: 回去。我们就在这儿，自己开个分厂。
1: 千岁山。
3: 这样啊，咱们现在完成一个今天巡山的重要的仪式，所有人安静20秒，一点声音不要有，闭上眼睛，我们感受一下。
6: 现在你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毛竹，你可以试着沉浸在这一片葱郁的绿色里。你听到的是风在拨弄它们的丝弦，这是它们千万年前的祖先就会演奏的音乐。这里是一峰，这里有一峰。
1: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位护林员阿姨，跟我想象当中那种朴素的坚守的那种护林员的形象不一样，她很活跃。
0: 我先走了，走了，走了，来牵一下，牵一下。这个水好甜呐！
1: 哦，她很快乐，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0: 那个兰花开的时候，
1: 兰花，
0: 兰花，我好远就闻到那个香味，我就直接顺到那里去看。
1: 我觉得她不仅是热爱这个事业，她是真的热爱生活。这个包陪您多久了？
0: 这一个包有20多年了。哎呦。
6: 护林员，一个注定孤独的职业，但如果他把自己当作山的女儿、树的朋友、水的旅伴、花的观众、风的恋人，那么他还孤独吗？护林员，他无需坚持，他从不寂寞。
7: 那个大厨他们几十年办宴都是用这种很老的桌子，这个好，这个有感觉。
8: 是的，
7: 这个有感觉。
8: 我们只有一位男士，我特意今天呢找到了一位帮手来、来，他就是小万，万鼎。谢谢你，谢谢你。
7: 这么年轻啊。你好小万。这是我们的两位老
9: Hello,
7: 你好，你好，你好，人家能说中文，中文说得好着呢。
10: 这样的，不知道，不好意思。
9: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7: 他现在需要我们一起来做的就是把桌子摆到他应该在的位置上。
11: OK，
7: 因为它是一个大圆桌，还是有点重量的。你又是当地人，这个怎么摆你会吗？
11: 我当然会一点啊，但不是特别的娴熟。哦，
7: 那你可以给我们打个样好不好？
11: OK OK， 我们现在开始吗？
8: 好，我们开动吧。
12: 这个就是桌子腿。
7: 桌子腿。
12: 对对对对，这不是我们准备卖掉的废品啊，这是桌子腿。大概要摆在哪些方位呢？
7: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对，可以了，我觉得这可以了。
8: 我们再厚一点吧，因为给个大一点位置，大家可以互动的时候哈。
12: 合理。
7: 再往这边一点，行吗？
8: I need some help.
13: In 10 seconds.
8: Okay, sure.

0: 哇哦！
1: 哇，你可以三个。
2: 没有，这里正好差三个。
3: 哇，想试两个一起，但是不行。I tried two together, but no, give up.
1: 十个 ，OK。
3: 小万，还有一个要，只有你能帮忙。
2: 只有我能帮忙。
4: 对，我们要把那个照片，不是有一些老照片拿过来了，还有一些宾客来。

0: 喽，你先给他拍照，先打印，帮签到台，照片签到台。
1: 那肯定是这个入口是最好的嘛，
0: 是吧？就那个入口。
1: 看着这些东西，感觉回到十岁了。
0: 这个就是置景。
1: OK。
0: 然后你打算在哪里拍摄？哪个地方？
1: 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0: 你看，它
1: 正好有个窗户把光打进来。
0: 好的，那就放在这里。

0: 爱你。你不是要唱那个吗？
1: I can do just beatbox and、okay. you can sing.
0: OK. 来吧，开始吧，迎接嘉宾。
2: 好、啊、好。
0: 姑娘，姑娘。
3: 罗老师，
2: 罗老师好，
4: 欢迎光临。
0: 你好，你好，
3: 哥和嫂子，
2: 欢迎欢迎，是的，是的，
4: 好。哎，
3: 我们的消防队员，你好，
0: 欢迎欢迎
4: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嗨拜耶，
4: 欢迎欢迎，
3: 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
4: 欢迎啊，
2: 欢迎欢迎你来，
0: 不用客气啊，都跟自己家里一样啊，随便坐随便坐啊，
5: 大家可以在休息区，可以训练。
6: 看我镜头啊，看我镜头啊，
7: 放在这，放在嘴前，
6: 对对对。

0: 呦，太好了，这感觉真好啊！
1: 真有一种自己家办事的感觉。
0: 真的，
2: 好像是齐活了。
1: 行，那我们来上菜吧。来来来，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起嘎后。啊，
4: 起嘎后。
3: 起嘎就是大家一起起嘎后。
0: 起嘎后。
3: 人这么一会儿好了七八回了，对吧？
0: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太好了，就跟自己办自己的喜事儿一样。盐湖村、关山村，还有双木村，
3: 还有来自塞尔维亚和南非的，我们是跨国喜事儿。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宴。
3: 这两天啊，在这儿啊，已经跟大家都处成家人了。我们认识了好多不同职业、不同岗位、有着不同故事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赛车手吴哥，
0: 吴大哥吴文清。
3: 昨天带着我走了村里的很多家，看到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吴哥和他们之间那种亲情和纽带。这就是吴哥和这边家家户户几十年结成的深厚的情谊，而且吴哥的父亲70年前就开始走这条山路，
0: 对，
3: 一直帮家家户户送邮件，到今天还在传承。我介绍一下葫芦娃兄弟吧。今天只是来的其中一部分。
0: 是，
3: 昨天我们的教官带着我们学习了很多森林防火的知识，
0: 就跑了。
5: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
6: 给我，
7: 小心
6: 消防
7: 员。
6: 来，
7: 哇，有点
8: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谢谢大家，
9: 谢谢罗老师，
10: 谢谢罗老师，
8: 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
3: 你别看他姓冷，但是他面对的是最炽热的挑战。每当山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冲在第一线的人。所以我们昨天非常感动，也非常震撼。他们的身上的蓝色的衣服，大家经常称呼他们为蓝朋友。
0: 对，
3: 这是我们的蓝朋友，平安的守护神啊。
0: 对，
3: 有他们在，今天这顿饭好平安，吃得好踏实。
0: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
3: 12胞胎。
0: 哎，那就先介绍吴中华大姐。
3: 这是12胞胎里的大姐。

0: 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一桌的姐姐们
1: 都是我的姐妹，我们舞蹈队的姐妹。哎
2: 呀，欢迎欢迎欢迎。姐姐今天非常生气，因为姐姐今天带我们几个人去山里面，沿着她那个巡山的路走了一圈，她原计划到自己的房间去稍微化点妆啊，再跟我们一块儿到这边来，结果一下山发现门锁了。
0: 哎，我给大家学啊，门怎么锁的呢？
3: 哪个锁匠带着阿东去开它哟？
4: 我锁匙呢？锁匙在走的。
2: 姐姐今天最担心的就是觉得自己穿的不好看，大家说她这身好不好看？
5: 好看。
2: 我反而觉得您的工装是最漂亮的。
1: 这像舞蹈队的队长吗？
6: 像。
0: 你这个比舞蹈队厉害多了。您是咱们这一片30多个护林员里唯一一位女性护林员。
2: 不是姐姐，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1: 我带着守得这么好，觉得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
0: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才干得好。
1: 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0: 就是姐姐在车上都是这么跟我们说，左边这些山是我的。这在西游记里我跟小尼就是小妖啊。
2: 谁跟你是小妖？
0: 我们今天都是跟着姐姐去巡山的，都是。
1: 我只觉得我今天是最开心呀，30几年能跟我们的小撒老师小宁老师一起去巡山，
2: 终于叫对了。他今天一直叫我小撒，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像小撒。
0: 掌声欢迎我们的乡村教师卢老师。
2: 几十年的乡村教师带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啊。
0: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调查，是卢老师的学生的请举手。
2: 来了没有？今天卢老师的学生
0: 应该来了好多，刚好都是别的村的。哦，这有一位。
2: 哎呦，真好。
0: 哪一年的？
7: 我是小学4年级。哦，
0: 在卢老师班上。
7: 卢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哇，
0: 来把小学4年级语文课本上册的第2篇课文背一下。
7: 不记得了。
0: 卢老师把他的这名单划掉。
2: 你记得。
0: 卢老师昨天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卢老师说，虽然我教了40多年几百个学生，我不敢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拿到100分，但是我对他们的付出是100%。这是一个老师40多年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总结。
2: 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卢老师。谢谢。
0: 桃李满天下。谢谢。如果说卢老师是塑造人的精神，钟大夫就是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守在我们的山村，守护人们身体健康的健康守护神钟医生。乡村医生钟医生。
2: 钟医生，您在村里行医多少年了？
8: 35年了。
2: 35年了。就是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的生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钟医生，想到他的诊所。然后呢，行动不便的钟医生自己跑遍了整个村山山水水去给人看病。谢谢。我们今天进山采了好多草药，一会儿给你看一看。
9: 好啊。
2: 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的？
0: 有一些我们让小尼已经试吃了一下。那他现在有点恍惚，
2: 反正我现在有点口齿不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小伙子，你这头发长了，需要帮你理一下吗？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管这个理发的老师叫托尼师傅吗？就是拜托了小尼的意思。
2: 我不是托尼，我带水。
0: 哎，我们把你的托尼师傅介绍一下呀。
2: 我的在这儿，在这儿。
0: 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万鼎
2: 师傅，
0: 青年的美发师。
2: 他是我们宜丰县的一个著名的理发师，他每个月都会坚持到我们宜丰周边各个村里面去给养老院的老人们剪头发，一剪就已经是5年了，到现在坚持这件事情。
0: 而且他名字起得很好，他为什么叫万顶？因为美发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头顶，他的职业目标就是要看够10000个头顶。小朋友们，他一旦掏出推子，你们马上跑，因为你们离得最近，搞不好第一个就是你。
2: 你为什么好幸福？为什么幸福？
10: 因为我好开心。哎
0: 呀，你为什么好开心？因为我好快乐。对，
2: 这就是人生哲理。为什么好幸福？因为我开心，我开心我就幸福。
0: 对。
2: 昨天的那个乒乓球小将，
0: 对，这都是村里的下一代啊，未来的希望。
2: 来打个招呼，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是刘楚涵，
4: 今年
5: 九岁半，
0: 上几年级？
5: 今年三年级下册。
0: 什么下册？是哦，他说的语文课本，三年级下册。是谁给你出此下策？平时是跟着爸爸妈妈生活在城里，对吗？放暑假了回到农村，喜欢乡村吗？
5: 喜欢呢，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啊，
2: 多好啊。
0: 所以孩子们从小对这片土地的情感，长大以后他们会回馈这片土地。
2: 对，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经常回老家，经常回乡村，不仅因为这是孕育我们的土地，还因为这里最美好的自然风光，
0: 更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爱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就像我们的邮递员、老师、医生一样，
2: 就像我们的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是代代相传，
0: 一生坚守一件事儿。
2: 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虽然大家都
0: 太熟悉了，对，来来来来来。
6: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开心。
0: 三月天嘞，
2: 哇，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朋友们。
6: 对，非常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希望大家待会好好用餐，还有开开心心，
0: 好开心的时光。
2: 对，
0: 我们今天啊不上雄黄酒啊，不上
8: 啊。大家好，我叫李水琴，这两天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辛苦大家了。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9: 大家好，我是星月。我今天要求大家就做好吃好喝好玩好心理乐，像我的名字一样，好不好？
11: 好。大家晚上好，我叫莫维蒂，我来自南非，感谢大家那么热烈的欢迎我们，谢谢。
2: 莫维蒂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子。他仅仅在中国待过半年的时间，他现在的普通话就已经超过撒贝宁了。没有没有。
12: 大家好，我是王子。Everybody is so cute and nice, please.
2: 大家都好可爱，大家都好善良，好美好。
12: But these ladies, they took my heart tonight.
2: This lady.
0: 他说：“你们走进了他的梦中，你们现在是他的梦中情人。”
2: 他说的不光是大姐，他说这整桌的
0: 你们，
2: 谢谢姐姐们，谢谢。王子来自塞尔维亚，代表欧洲的朋友们；莫维蒂代表非洲的朋友们，向大家送来全世界的祝福，好不好？
0: 我跟小宁宣读一下来自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贺电，
2: 来。
0: 今天我们这个时光宴将会通过卫星网络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2: 本节目将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他们不直播，谢谢。
0: 咱们先举杯吧，一起
2: 用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一起碰杯，好吗？
0: 对对对，来，咱们共同祝愿咱们的遗风，
2: 祝愿我们的百姓，祝愿我们的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0: 年年丰，岁岁丰。
2: 我们给大家
13: 拜年啦，
0: 上饺子。好了，大家坐，吃吧吃吧，开吃开吃。
2: 哇，好爽！
14: 早上，
0: 谢谢姐姐，
14: 大家喜欢。
0: 这个好辣！
1: 来来来，生日快乐！来来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姐妹！
0: 不你看人家姐姐自己嗨起来了，
1: 生日快乐！
0: 来来来，我们过来加入一下，
1: 好。
0: 来，
1: 哎呀，
0: 我就说咱们得打个圈儿，
2: 咱俩打圈像话吗？
1: 等一下，
0: 姐姐们待会儿演出成功。哎，
2: 等一下，

0: 个姐姐过生日？今天
1: 这个姐姐，
0: 这个姐姐，这个姐姐过生日，
2: 真的，
0: 生日快乐！这儿还有一个过生日的，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快乐！还有没有谁过生日？这还有这，昨天也算，
0: 也算，
1: 我是大前天，
0: 也行。现在生日都唱我们中国版的生日歌，
1: 好，
0: 说。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本届你好时光宴文艺汇演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优秀、实力不俗的歌手，他的名字叫莫维蒂。
0: 莫维蒂刚刚吃了咱们的青椒炒蛋以后，他说我现在改中文名了，我的名字叫火辣的莫维蒂。火辣的莫维蒂，掌声有请。
2: 我们可以一起唱好吗？

0: 棒了。
1: 哇，太开心了，一下子把我们大家的这个热情都释放出来了，再次掌声感谢，谢谢莫维蒂。好，再继续吹一会儿。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咱们这位优秀的歌手，有请王子。
2: Oh, boy, boy.

0: 谢谢，欢迎大家有机会去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感受那个国家的美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塞尔维亚语的学习时间，对吧？正好用这个机会。 How to say hello in your language?
1: Zdravo.
0: Zdravo.
2: Zdravo.
3: Zdravo. Zdravo.
1: 谢谢。
3: Hvala.
0: Hvala.
3: 小和音就跟我们，昨天我见到王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会一两句中文歌，所以今天我跟王子合作，带给大家这首《我爱你》，中文会唱的咱们可以跟着一块唱，只要你不跑调就行。我估计一下，咱们今天80个人大概能唱出100多个调。好。

0: 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的热爱家乡，无论是我们在外的游子还是家乡的朋友们，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包括我们的百岁山也是如此。百岁山是一直以来都坚持高质量的发展，高品质的定位。我觉得百岁山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长期的助力遗风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帮助我们乡村振兴的父老乡亲们、朋友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下一个节目，哎，广场舞咱们是不是得上了呀？姐姐，你们得出一个节目啊。
1: 一看你就不了解我们的姐姐们啊、嗯，才出一个节目，接下来姐姐们就包了。
2: 掌声有请姐姐们，中华龙吴奇

0: 小妮，拿着尾巴，快！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送一下王子和莫维迪，他们要回义乌去接着排练他们后面的比赛了。
2: 谢谢，
3: 拜拜。
4: Thank you， 谢谢。那接下来咱们就最后一首歌，让赵雅芝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千年等一回》，好不好？
5: 啊，全场一起啊！那今天有几位是生日的吧，是吧？
2: 对，
5: 所以呢，祝你们生日快乐！
6: 来了，
4: 来，
2: 平安健康，
3: 平安健康。
2: 就听点歌。

0: 100多个调出来了。
1: 钱都舍不得花呀。
2: 没有没有，抱歉，道歉，道个歉，因为刚才放的第一遍是我们没花钱的，现在我们刚刚花了钱，我们唱原版好不好？
0: 你确定1块钱的也是原版吗？对对对，万一5块的是原版的。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再来一次哈。

0: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好，大家呢都那么开心，那么投入，这次晚宴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珍贵，
1: 大家一起上来跳跳唱唱玩玩，不在乎你唱的跑不跑调，也不在乎你跳的专不专业，那就是歌唱和舞蹈的意义所在。这一段小小的留在宜丰的时光，对于参与今天所有宴会的每一位村民和每一个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此生难忘的。

0: 哇，这个时候好漂亮啊！落日，太美了，好漂亮的落日啊！这是厂对吧？
1: 哇，这个真的不像个厂啊，它就是个公园啊。
2: 很漂亮。
0: 小妮，这该不会从空中看也是个海龟吧？
1: 我告诉你，还真是。
0: 现在这个百岁山全国的工厂基本都是用海龟的形状，这也是一只海龟，你看一只海龟靠着另一只海龟。哦，
2: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海龟啊？
1: 因为海龟代表着低调、涵养、健康、长寿，他们也是希望百岁山这个企业能一步一个脚印，有一个稳健的发展，所以他们就是用海龟的形象。哎，
3: 2块钱一瓶，扫码拿。
2: 那比外边超市便宜，
3: 懒得拿吧，一首歌还1块钱呢，
2: 都不买啊？
4: 不买，来吧，那还有好多呢，
2: 那有一堆。

0: 漂亮了吧？
1: 真的，哇，这个地方选的太好了。所以你有机会来百岁山的工厂，你就会对这个水更放心。
0: 看这个环境都这么干净，
1: 绿草如茵啊，
2: 真的好好看。
1: 这里是个鸟窝吗？
3: 它应该是个信箱。哦，
1: 这是个信箱，
3: 是不是？因为它上面放个口干嘛？哎，有个二维码。哎，
1: 这就是我们在百岁山工厂里面设立的一个时光信箱。哦，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途径能够留下对时光的一些感受。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设立一个百岁山时光信箱。
3: 这很不用心。
2: 怎么了？
3: 就昨天那么热烈的反响，你搞这么小个箱子，能放多少封信啊？哎，
1: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便利了。以前这信箱就是把这个信写好了以后投在这儿，我们现在这个信箱的概念呢，就是只要你扫码就能留言。我们在北京也能够收到所有的人他们留下的时光感言。
3: 现在有人扫了吗？
0: 电子信，
1: 这才刚刚贴上，
3: 1块钱一封。
1: 你看，时光信箱。哦，
0: 是哎。
1: 你看到没？哦，所以投递留言，我们在后台就全部能够收集到朋友们的时光留言，
3: 所有的密码、那个账户全都收集来了。
1: 我们现在跟时光信箱合张影吧。
0: 好，
3: 咱们都这样呗。
1: 这个尖顶呢，代表着时光信箱，也代表着我们心中的百岁山。来吧，
0: 倒着看就是一颗心哦。
1: 哎，我有个建议啊，这个时光信箱，我觉得得稍微有点我们的装饰。
0: 好，
3: 我可以画一个二维码在上面吗？收款码，我的。
4: 我
0: 喜欢蓝色。
1: 你喜欢紫色？为什么喜欢紫色？
4: 因为它好像很浪漫的颜色。
1: 对对，雅芝姐，你看我们百岁山的标志就是漂亮的紫色。这
4: 多巧啊！
1: 这是缘分。
0: 哎呀，海龟怎么画？
3: 海龟很好画，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四个小的，一个小尾巴。
4: 哦，姐姐画条小蛇。呀、yeah!。
1: 这不是白蛇了，这是紫蛇。
4: 对呀、
1: 啊，好可爱。
3: 百岁山，哎，
1: 正面是不是也得画一下呀？
3: 我们画点花吧，给它装饰一下。我们用点彩法也可以，小妮，大家都点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像彩虹一样。
5: 我还想着你大概是什么画工，也是这种火柴人哈，对的。
1: 会有人来扫吗？咱们百岁山的员工能不能先扫起来？你们来嘛。扫一下，扫一下，你们是我们的第一批时光信箱的用户。
3: 有人问你密码什么，千万不要输入。
1: 这是要留下自己的时光寄语，
3: 限5万字以内啊。超过5万字的，你们就发给博士生导师就行了，就当博士论文写。
0: 尼哥，你来猜一猜，写石板的我们5个都谁都是谁？
1: 这个是雅芝姐。
0: 对。
1: 然后这个头发跟稻草一样的，这是。
6: 刚从新疆回来的一个人。哦，
1: 你啊，新月。然后这个是，
7: 一个非常潦草的我。哦，
1: 好。中间这两个小傻子。
0: 哪人是你吗？
1: 小一点的肯定是他。然后感觉他头上有个王子的皇冠。哦。然后这个黑眼圈比较重的是我。
0: 那证明我画的还不错，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好玩
0: 呢，抓住了特点。哎，
3: 每一个彩色的点，代表一封信，哦，一个人，一个心愿，一个梦想，一滴水，汇聚成流，才是真正的百岁山。哎呀，这都是收集的梦想。
5: 这文采，哎呀！
1: 旁边那个大哥。令我折服，
3: 一看你都是从广东来的。哎，
8: 我是。
3: 您是江西本地人吗？
8: 对对对，
3: 好多员工应该都是，哦，都是本地，
9: 都是本地的，不是本地也是本省，
3: 本省的，真好，在这样的环境工作，这幸福感。
1: 对，哦，
3: 每天都跟在公园里一样。你们下班了可以在这露营啊，搞几个椅子桌子往这一放。
1: 百岁山时光信箱正式设立啦！
10: 你好，时光。你好，百岁山。
11: 现在我们就每个人给自己一张信件吧，然后投递着。
1: 好的。
0: 好。
1: 明信片呢？
0: 这里
5: 啊。啊，
1: 这是我们的照片吗？
5: 对。哇，明信片。
1: 这个粗壮的手臂和结实的线条，这是谁啊？阳光的笑容。
0: 是谁啊？
1: 阳光的笑容。
0: 小撒吗？
1: 你就看他那个腿上的肌肉一点线条都没有，就这。你看他的膝盖都快弯不下去了。

0: 下正确答案。
1: 这我看看，这不是小撒吗？
2: 雪琴已经这两天亲眼见证了我的痛苦。
0: Sunny。
3: 我每次一拿到这种小纸，我就才思泉涌的，就是写不下。
0: 一页不够。
3: 一页不够。
4: 最少多少字？
3: 五万字以内。
4: 五万字。
3: 嗯。微雕，弄一个微雕艺术，你得用放大镜看，好几百倍的电子放大镜。
1: 我写好了，
5: 写完就可以投了，对不对？
0: 这么快？
5: 那我去了。我是李雪琴，我写的是多喝水哦。
2: 很实在，可以，非常好。
5: 多喝水真的对身体好。都到百岁山了，咱们肯定要多喝水。
4: 我写的是爱惜时光，然后享受时光。
0: 我写了两句话，这是两个人在我很重要的时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要保持真我，保持善良，无论将来如何改变，你都不要改变。
2: 谁说的？谁说的？
5: 是小尼哥，
2: 我说的。嗯，哦，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最本色的样子，就是新月最好的样子。我希望他无论如何都不要改变，就是永远是最好的新月。
5: 那萨老师是，
0: 这个行业注定孤独，所以我们要并肩而行。
5: 哦，这个男人没听，男人创作呢，
0: 你还在创作？啊？
2: 没事，他听到了，他听到了。
3: 什么环节了？
5: 他用这种方式要我能理解，要解构这种煽情，
0: 你记得吗？
3: 孤独不？
0: 今天不孤独。嗯，
3: 还不孤独？我每次自己上去的时候都觉得很孤独。一桌人坐那儿自己吃自己的，我们只能在那孤独的完成前行，但是很美好，一起大家一块儿孤独，
2: 特别好。
3: 其实演员也是当众孤独，
4: 对呀、啊，
3: 对吧？嗯，
2: 时光很眷顾我们，然后一切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遇到了最美好的你们，最美好的地方，然后最美好的一片霞光。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美景，此刻多美，
5: 好漂亮，它像描边的一样。你看，这云彩都描了金边。
2: 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馈赠，愿你笑如当年灿烂，人生得遇好山好水好人好时光。
3: 嗯，我就是四个词，就第一个词是水到渠成。第二个词呢是水在第二个，细水长流。第三个词呢，镜花水月。第四个词，上善若水。希望人生的智慧也能像这样，慢慢慢慢的水到渠成，细水长流，最终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嗯，
2: 我们去厂区里看一看吧，听说有一个小惊喜。
3: 加夜班吗？让我们
5: 厂区24小时，
3: 工人不下班啊？
2: 工人下班了才让你上班啊。让你加班啊。
5: 他们现在自动化生产了吧？应该
3: 就基本上不用人了。哇，来姐姐们这边
5: 啊，进这里啊。
3: 对，
0: 破门而入，铁头功吗？
5: 那你给他揍起来吧。
3: 开门，开门，我们回来了。
2: 百岁山这工厂能让你随便从哪个门进，就怪了。
0: 到了。
3: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你好，赵老师。
0: 你好。
2: 经历过生活，才懂时光的美好。时光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遗憾，完成的热爱。哦。这也是雅芝姐最爱的紫色。嗯。
3: 这就是它的生产线。哦，你基本上看不到人。
0: 这都干嘛的呢？
3: 它就是流水灌装，然后包装。它因为它基本上水源都是天然的。哦，灌装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0: 那也要杀菌什么的吧？
3: 对，它有一些饮用水的工艺。
2: 哇，这个厂房好大呀！
5: 全自动，
3: 它这是其中一个。
2: 对，所以我们这两天在江西喝到的所有百岁山都是从这个工厂里出来的。
5: 这是什么嘞？
2: 哦，这个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岁山，这个是一岁山。哦，
0: 真假的能拧上？
2: 对，
5: 干嘛用的？这是
3: 给孩子喝的。
2: 给孩子喝的
0: 啊，太可爱了吧！
3: 他们真幸福。
5: 那他是干嘛的呢？
2: 你还记得他是干嘛？

0: 麻油的吗？
1: 我当然知道。
2: 干嘛的？
1: 和它有什么关系？你们看看，它的颜色只比它淡一点，为什么会淡？
3: 你好像表演魔术，
4: 热胀冷缩，
1: 差不多了。它长大后，
0: 我就成了你。
1: 它原本是这样的，然后吹大以后就变成这瓶子了，就跟气球一样。
3: 不经人手。哦，
1: 不，当然，人手咋吹啊？你吹不动。
3: 我以为吹玻璃呢，
0: 这个。这样吧，
1: 也是艺术品。
0: 现在我们比赛。
2: 来比赛，谁能吹？
0: 谁能把它吹到？
2: 对。
3: 可以吹打吗？
0: 雅芝老师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4: 你说什么都会信的。
0: 说什么？尤其我说什么，
3: 他
0: 已经不信了。
2: 你这浓眉大眼的也这样式儿。
0: 浓眉大眼的也。
2: 对啊。
0: 我说什么都信。哇哇！这是第一季，因为百岁山就是从第一季《你好，时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
3: 是你吗？
1: 对。
2: 红姐，
0: 这是广东惠州海龟保护基地的专家，我们当时是在清洗海龟池。
1: 啊、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哎呀，
5: 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6: 大哥，这不一定是国门呐、啊，
7: 他一直在这里。
5: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1: 大妈，
6: 叫小兄弟也行。
0: 他们就是把那个海洋里面的一些海龟先保护起来，啊、然后再放龟，这就是惠州的海龟。
3: 这个很好玩，这小孩干嘛？
0: 啊，这也是在惠州。
1: 学海龟啊！
0: 我们就是总能偶然遇到一些可爱的人，包括今天那些孩子，就没有任何安排和设计。
4: 你们这次有这么多人呀？
0: 这个是我们在上虞的一个书院。
4: 我记得有朗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和蒙曼老师。
8: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又怎样呢？我觉得这份信心就在支撑生命。
0: 要相信。嗯、
8: 没错。
0: 就是在那个中国美术学院里，然后我们当时是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老师同学帮我们去设计改造一个空间，
4: 建书屋吧，是不是？
0: 对，就这个空间完全空的，给我们让我们去设计，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这是我们成型之后的那个书店的样子，做了一个二楼，然后很多的这个读书的空间，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搞了一个时光市集。
5: 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都是要送给那些海龟保护事业的。
1: 谢谢您支持我们。
0: 这照片你这，哎呀，不用挂了吧？
3: 怎么在沙滩边呢？这个
0: 我们俩度假。哦哟，度假，
4: 真不错。
0: 你看，
4: 要兄弟合照。
0: 这个时光穿梭。
2: 哎，这个好，
4: 这个
0: 是不是？
2: 这个好，这个好，
4: 对吧？设计的，
0: 不是设计的，
2: 这好，而且衣服颜色也是对的。
0: 偶然抓拍，
2: 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拍到，我们剧照老师好厉害呀，
0: 嗯，很棒，很棒。然后这是我们友谊的小船，
1: 哦，咱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3: 哇，那个地方那个景色。
0: 这就是这个就是在百岁山的惠州工厂里面的湖哦，这张拍的好好啊，
2: 一身正气，
4: 善良的照片，
1: 善良，
0: 看起来像个好人。
3: 这个你在做那个瓷器吗？这
2: 你俩在干嘛？
0: 新疆人见面你知道怎么打招呼？
1: 对，拿脸贴，
0: 贴面礼，就
1: 走开，你好。
3: 啊、哦，很有意思哦。
0: 对，很有意思。上面还有啊。
2: 有。哇，好多呀。
0: 请注意，这是个线索啊。这是当时他们那个园区里的一棵枯死的树。
1: 哦。他们要把这个树换掉，把它想挖出来。
0: 换成了一棵金桂树，当时也是高考季嘛。哦。然后呢，把这棵树又让它重新复活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4: 它那棵树现在还好吗？
0: 还在，还在。
4: 在
0: 新树也好，老树也好。
1: 哎，没有那棵树的照片啊？
0: 应该有，应该有
1: 复活以后的照片，最后那棵树，
0: 这个就是新生的那棵树，对对对，就那棵，
3: 就是旧那个树，
1: 对，那个老的那棵树，我把那个枝干锯下来后，刷上白色的漆，放在白墙上，然后就用光一打，我们这个厅就叫白展堂，
0: 好，
1: 古有白虎堂，今有白展堂。然后那棵枯死的树，除了树枝我们把它喷白了以后，它的树干我们给它锯成一片一片的木头，嗯，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那树干里面本身有一个图案， 特别像两个眉毛和一个小鼻子，我们就用那个就做了一些小文创。
0: 现在那个空间已经被 CMG 总台文创征为总台文创店了，嗯，所以现在他那边依然特别的红火
2: 啊。就这个你们往沟里推的那个
0: 啊，对，就这个你看沙溢
7: 对，别住他，
0: 加油沙溢哥，
7: 防住，
0: 快
4: 下来，
0: 月月
4: 给我吃
7: 衣服，
4: 我
3: 看见你们好开心哦，玩的
0: 高开心。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哇，我们照片好多呀、啊！哦，然后这是一个回忆杀，阮经天跟陈乔恩他们俩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哇，
7: 哎，真好看呢，冰冰。
6: 这是水哥、迅姐、
7: 月亮姐姐。
6: 对，
7: 我从来没有见过月亮。啊，
6: 你没有见过月亮姐姐？有机会可以见一下呀。啊、
7: 哦，很想见。
8: 这是专门从新疆赶过来的小尼的表妹。
7: 真的
8: 参与节目
6: 啊！这是专门从北京过去的小撒的表叔。
8: 表叔，
7: 水哥，
8: 我家的表叔
6: 数不清，
8: 数不清。
6: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在那个时光书屋里做的一场音乐会，然后现在还原样陈列在那里，然后很多人都去小撒唱过的地方去纪念。
9: 没白活是吗？唱完，
6: 你看他这个至尊宝经典造型啊。
8: 今天我那个巡山的时候不也是吗？拿一个棍儿。大王派我来巡山，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这个合照也好，
2: 对，太多美好的回忆了，在一起吃饭玩游戏。
3: 时间可以被计算，时光却没有刻度。时光是有温度的时间，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是路上不断遇见的人。
4: 我看了答案都还要提出。
3: 时光是完成的，是热爱的，甚至是错过的。他从未开口，却给过人生所有的答案。
5: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长大，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6: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
3: 他冷眼旁观，却记住了你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背影。时光是每一个你拥有的当下或从未留下的过往。时光还在继续。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

0: 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8: 自己一直喜欢街舞，然后开了一个工作室，带我这砸了个钱来找到我现在的老婆。
7: 摔个跤吧，徐老师。
9: 哎呦，真有劲
10: 儿！我是这里面的重点担当。
7: 宝贝儿，不哭，
10: 怎么了？
11: 我是在病床上看到他的舞蹈以后，我热血沸腾，我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嗯，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0: 你会相信吗？
1: 场竞技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真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戴着眼镜，有点实际效果哈，百搭，特别搭。
1: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0: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0: 哎，你启发我
1: 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
1: 哎，哎呀，
0: 是不是好结果？
1: 中国拉丁

0: 题。再次谢谢徐老师，
1: 谢谢
0: 徐老师，
1: 谢谢谢谢谢
0: 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8进6的激烈角逐。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
3: 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
4: 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静。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刘水静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哦，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你骂我。”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和蔼可亲吗？
0: 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0: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好

是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表现。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摩尔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D-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5: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1: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2: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3: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3: 家教？
5: 对。
3: 教什么？
5: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3: 来 B-box 一下，快示范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3: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2: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3: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2: 对，你想加入我们吗？我就会去私聊
3: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2: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3: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3: 投票通道请开。

0: 谢谢。哎呀，
1: 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2: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哈、
1: 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2: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1: 是呢。
3: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1: 是吗？
3: 是呢。特别专业。
1: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4: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1: 可以了，把他的麦拉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4: 嗯，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激情和勇气。
1: 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苗小姐。
1: 好听，你就这么点大，我觉得好漂亮。
0: 苗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2: 我们俩不认识。
3: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天哥。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2: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十二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2: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4: 他准确的说是二十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十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玉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2: 就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哦，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2: 翻唱。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ay,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0: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们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运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是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2: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对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3: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然后现在嘞，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2: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哎，
1: 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给我。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给我补一下。
0: 来。
1: 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花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1: 对，
2: 我有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啊，我个人感受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他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会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我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0: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个人有点虎。
2: 对。哦，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0: 仗义，
4: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你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雪季，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5: 温柔，
6: 温柔。
5: 同意。
0: 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6: 温柔且有力量。
3: 哎呦我的妈
0: 呀，温柔且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飒。
5: Cool。
0: 以我对阿叶的了解，他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他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因为爱情行不行？

0: 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1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四位，3、2、1，2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加德满都的风铃。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1: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四十八。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跟大家说，
2: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1: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2: 因为我们都四十八，四十八岁，
1: 特别可爱。FM 四十八，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啊。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
0: 啊，
2: 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啊，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开启爱的代价。

0: 我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水记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
3: 理由。
2: 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

48成功晋级下一轮，祝贺你们。来吧，六号选手在西装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姐。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碗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

0: 陪着来了吗？
1: 来了，而且
2: 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
0: 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哦，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1: 都可以。
0: 那就先吃吧。
1: 行，一会儿面坨了。
0: 什么样味道？
3: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
0: 哇，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3: 是，
0: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3: 地道啊，
0: 地道不？
3: 地道，
0: 知道，
1: 谢谢。
0: 家乡的味道了。
3: 是，
0: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4: 会一点点。
0: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给还是不给？
1: 谢谢，谢谢。
0: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1: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5: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3: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6: 对，来不及了，
0: 流水进，
6: 来不及了。
3: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1: 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0: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5: 他全吃了，
0: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嗯，
1: 对，
0: 就是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曼宁，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7: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这个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岳，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啊。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呆了。
1: 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吧？
1: 太难了。
0: 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0: 可以，
2: 你找着感觉了。
0: 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出来任何表情。对，
1: 这个表情很难。
0: 很难。
1: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1: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0: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
1: 再见，把
0: 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9: 青。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10: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他故事以及他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9: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11: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
9: 哦，
11: 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9: 明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12: 天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13: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迅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
9: 嗯，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14: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这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就只有你一个人。
1: 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军，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往下走？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花正堂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军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席？
4: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了？
5: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5: 对不对？对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0: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6: 那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7: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0: 请走上星光

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新双带。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争

0: 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2: 堵羊了现在。这是羊。
3: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4: 走，干活。
5: 我们的家在建成中，
2: 就是
6: 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搂。
2: 有点会了。
1: 我怎么记不出来呀？为什么？
4: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2: 大自然中的画展，
3: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
7: 心花怒放，继续出发。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驶过了一朝公路最险峻的弯路，四季在流转，车窗是一幅流动的画，伊宁的歌声还在耳畔，查不查耳的田野已漫过视线，而昭苏把万亩花海铺成盛夏，任天马踏河溅起玉河的金光。看过了山河的壮美，接下来我们换个身份，去做一天草原上的新牧民。
8: 我这个有限的刚才记录的信息给您做一个领航员，反正一条直路就别开过，好像开个5公里能到下一个点儿。
9: 爱心章，
10: 吃饱了精神状态就不错。
9: 对的，没错。
11: 今天老天真给脸哈，没有那么暴晒。
12: 真的，这么多天了，浩哥。
11: 那证明我运气好。你看真漂亮，这蒙古包。
9: 这叫毡房。
11: 哦，毡房不能叫蒙古包，蒙古包跑到内蒙去了。对不起，你看这毡房多美啊！
12: 空气中都一股牛羊的味道。
11: 对。
13: 大牛，妈。
12: 这个牛羊就真的很自由，随便溜达，随便走。
9: 小羊，
11: 这羊毛被剃了，你看，
9: 剃了好光秃啊！
12: 等一下，
8: 拦路羊，
12: 这么大一群，
11: 这得半天。
9: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8: 商量呗，让人赶一赶。
11: 我的天，我拍一下，哇，
12: 壮观！这怎么办？他们堵路了。
8: 这属于啥呀？五高峰啊。
9: 五高峰。
12: 堵羊了现在。
9: 哎，那有个小伙儿，你看。叫小伙帮我们吧。
12: 抱着小羊的小伙儿。
14: 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当然需要你的帮助。
11: 真帅哎，小帅哥哎。
9: 哇，太帅了。
11: 真好看，小孩戴着小帽子。

0: 下去看一眼，真的下去看看。
1: 我也想看，走吧。
2: 行，溜达一圈。
1: 谢谢，谢谢你。
2: 我可以看看那个鞭子吗？
1: 你几岁啊？
3: 15岁。哇，
1: 好帅啊！
2: 他害怕。喜欢。给我。他说你喜欢吗？喜欢给你。
1: 真的吗？
2: 他就走了。
1: 啊？给我们了？这都是你们家羊吗？
0: 你家的？多少头羊啊？
3: 200多头
0: 啊？你平时自己放吗？
3: 对。
2: 给你。他不太怕人。
1: 哇，新月好漂亮。你看有没有发现这个羊在笑？
4: 对，
1: 那8颗牙齿。哦，
2: 哎，不许不许不许不许。你们赶羊的时候会说什么？
3: 嘘嘘嘘
2: 嘘嘘嘘。
1: 小羊小羊跟镜头打个招呼吧。小羊你看他在笑。哎，
0: 真好看。不是
1: 啊，这是羊。
0: 啊，羊笑什么呀？我闷儿。
2: 去去去去。哎哎哎。
1: 哦，好壮观这小羊。好乖啊。
2: 谢谢你的鞭子。你好帅啊，你真的很帅，长得很好看。不是羊。哎，羊还给你。
1: 那这羊弟弟，我们抱车上抱一会儿吗？可以吗？可以啊。
2: 那羊都上车了，你只能跟我们走了，正好帮我们引一下路。这附近有个体验的一个点儿，是不是你知道吗？那可以带我们走一下吗？谢谢
1: 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宝贝？
3: 耶里胡提。
2: 这个我们就先压下当人质了，你领队了再还给你。
5: 草原上最奇妙的就是这种相遇，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一群羊挡了路，我们就被送了一只小羊。小孩哥的率真和豪爽，像一杯温润香甜的热奶茶，猝不及防灌进我们心里。
1: 哎，这天凉了，它这儿气温真的变化好大，空气都变凉了。

0: 野狐铁，是这儿吗？
1: 对，到了是吗？Hello，Hello，欢迎欢迎。嗨。哎呀，谢谢你，帅哥。
0: 欢迎欢迎，
2: 你好，
1: 欢迎到我们这个项目场。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2: 特列克，
1: 特列克。
3: 我们就到了真正的一个项目场。
1: 相当于现在开始，大家就走进了我们真正的游牧生活。哦，
3: 下雨了！下雨了！
1: 哇，这也下得太急了。哦，
3: 下雨了！
1: 哇，这也下得太急了，这个雨。我们能不能借个单房躲一下？
3: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1: 你可以吗？
3: 就那边边的那个毡房。
1: 哇！
3: 这也太大了，还下太阳还在嘞。
2: 这个阵雨是经常有吗？基本上每天下午的话，看天气，上面这个黑云一上来就会下雨，
3: 然后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
1: 这应该很快就停吧？10分钟左右。
2: 待会儿一停了，我们就过去打我们这种毡房，
3: 从头打吗？
2: 对，从头，从第一步开始打，打起来以后我们就去打囊。
1: 打囊？
2: 打囊？对，打囊，大家自己烤，烤制以后。 在囊这个书之前，我们就去挤牛奶。
1: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2: 感受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

0: 这个绳子已经不下了，又停了，好快！走，干活！走，我们要干活了，
1: 干活去。哎呀，这太费劲了，看着就已经很麻烦。这还是个小毡房呢。我们先把周边这个围墙，
2: 这是像栅栏一样。
1: 我们先把这个绳子截掉，不是那个上面的啊，中间的那根绳子。
3: 哦，谢谢你。毡房是可以张开的啊，往里边拉。就这样哦。呼呼。
1: 姑娘，扯得太远，我太能扯了。您帮我扶一下这个。你先把这个抓住啊，这个门帮我抓一下。
4: 这是门。
1: 每个节点一定要给它绑得结结实实的，
2: 死扣。然后这个圆形，
1: 我们就用这个白色的绳子来平衡。
2: 棉，
1: 来拉一圈，给
2: 拉一圈。
1: 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在四个地方
2: 调一下，
1: 把它的这个高度调一下。
0: 咱平均一点，哇，
1: 好像点燃火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
4: 往上一捆是吗？
1: 对，就在那个交接处捆。
0: 交接处这里，
2: 系死扣吗？
1: 系死扣。

0: 这是迷你的，那正常的毡房你要是搭建的话，得需要多久啊？
1: 这种大毡房是我们需要1天时间。
2: 真好哎，真好看，
1: 真好看。
0: 我们自己搭的。
1: 来，我们这个绳子哪位老师过来帮忙？
2: 怎么弄？
1: 我先给你绑到这里。
0: 就是你现在按着我的流程，不要拉，也不要推，就稍微结实一点，一直往里面绕好吗？哎，
2: 这活好，喜欢这个活，就是，
0: 这不是我的问题吧？
1: 所以说这个绳子的作用非常关键。
3: 有了它，我就有安全感。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羊毛毡，咱
2: 上面的毡子，
1: 不是，这是下面
2: 毡房是从下面往上搭的。哦。
1: 这个是外面的围挡，哦，
0: 明白了，明白了。来，
1: 老师，我们在外面，在外面啊。这个我们以为老师进里边吧，不然外面绑不了。
0: 我来，
1: 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帮您抬起来，从下边绑。哦，
0: 对，
1: 它就不会掉下来。
0: 哎，对，
3: 哎，对。
4: 然后呢，这个呢放到正中间。我们的家在建成中，这个房子真的是从零起步，是我们四个人再加上老师的帮助，从木棍搭建，再到每一根绳子再绑，再到粘垫儿，就觉得其实毡房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建筑体，也是一大家子由老到小一点点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家，然后随着架木厂转到秋木厂，再到冬木厂，在不断的迁徙和变化。 但是这个智慧的小房子，上千年都没有变化，我觉得真是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是第一次切身的感受，有点像小朋友搭积木的快乐，又感受到了我们游牧民族的智慧。
0: 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步。
3: 哇，
0: 真好！
4: 好。
0: OK， 好，可以了，我们直接搬到这个下面。
4: 起来了，完美搭配。我们在阿克塔斯姑娘峰上，来自于我们心花怒放上的家已经正式落成了，大概有个5-6平米左右。我有点好奇，一共能放下多少人？
0: 我们试一下。
4: 试。

0: 一下行吗？是是是，
1: 召集一下我们大家，我们试一下。
0: 好好好，
1: 来来来，大家我们试一下，走。
2: 伙伴们来喽，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一朵花，两朵花，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4: 咱们进，走。
2: 来来来，走。
4: 有这么宽敞呀？
2: 可以可以，这都很大。哎，
4: 一点都不挤。
2: 这是我们的新家。
5: 不到一小时，我们搭起了一顶毡房。特雷克说，毡房不是建筑，是草原人给流动生活的一个锚点。毡房看起来不大，骨架是轻的，毛毡是暖的，拆卸带走只需要一辆马车，但它撑起来的是哈萨克族朋友的一整个家的重量。
2: 活也干了，肚子也有点饿了，刚才谁说要打囊来着？
1: 咱们马上要去打囊了。
4: 走
2: 喽，走喽，
1: 走喽，出发。
3: 哇，打囊。
1: 我们这个囊跟平常囊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是在囊坑里面打，而我们就在锅里面打。
4: 哦，就像咱们北方烙饼。
1: 对，这个囊叫做塔巴囊。
4: 塔巴是什么意思啊？
1: 塔巴就是这个劈子锅的名字。哦，对，
4: 烧的是牛粪，你看。
2: 所以草原生态循环很好，都是自产自销。
4: 烧完以后，这牛粪烧完就成肥料了。
2: 是啊，
1: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草原上没有一个固定的囊坑，现在也是。然后他们就想出了种这个劈子锅来制作囊。哦，哟，
2: 饼坯子。
4: 这里放点盐才好吃呢。
1: 我们前面这个发酵之前，我们就会加这个盐和牛奶。哦，
4: 小心烫啊，大姐！
6: 一点油不放。
2: 哦，就有点像锡伯族的那个锡伯大饼一样。
4: 真好吃，看着都香。
3: 明明中午刚吃完饭，
2: 又饿了吗？
3: 怎么一看见感觉食欲又上了？
1: 盖了以后，我们就放个我们这个牛粪。哦，
4: 放在上面，
1: 烤箱一样，向下都有火。
2: 哦，体验一下，我来块新鲜的。
4: 不行，它得着的，妹妹。
2: 啊，真的吗？我别再给它盖住了。嗯。可以吗？要感受一下。
3: 可以了。
4: 你得把它埋住，妹妹，就是整个锅全给它埋住，它熟得快。
2: 哦，这样它那个受热均匀。哦，它可不就像烤箱吗？
4: 快点埋，为啥呢？中间糊了，两头生的。哎呀，拿手捡捡，这是干的，不脏，真的。
3: 还是哥哥厉害。
6: 中途还要填粪吗？
1: 不用，
4: 这挺棒的，很简单。
2: 对。
1: 我们先可以干别的活，就是我们要挤牛奶。
2: 先去挤牛奶，
1: 交代给我们姐姐，我们去挤牛奶吧。
2: 谢谢姐姐。
7: 好的。
2: 每位都需要等待。
1: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就是这球牛。
4: 你好，你好。
2: 姐姐好。
4: 这是干嘛？
1: 我要洗手。
4: 洗手？哦，来来来，洗。
2: 讲卫生哦，
4: 挤奶前要洗手。
6: 这个水资源是从下面运上来的。
1: 对，哦，
6: 那还挺珍惜。嗯，
4: 那大姐怎么挤？
2: 我先把牛尾巴给绑上了，
1: 是为了妨碍它会踢我们。
6: 哦，这么大溜。哦，
2: 哎，它会疼吗？
1: 不会，因为小牛吸的那个劲儿比我们的手劲还要大。这种褐牛的话，5到7公斤可以挤出来。
2: 这个就是褐牛。
1: 对。哦。但是我们平常挤的话，就挤2公斤左右，我们能用的，剩下的给小牛。这个奶营养也特别多。
2: 但是这样不能直接喝吧？
1: 对，我们得烧开。
2: 杀菌是不是？嗯。
1: 待会儿我们把我们自己挤的奶烧开，尝一下。
4: 好。哦，落到底，来来，我来，大姐。
2: 打个样。他不会踢。

0: 对吧？
1: 哎呦，哎呦，
2: 怎么没有你挤得多呀？
0: 他回头看了一下，
1: 他回头看你谁呀？
0: 这手法不娴熟。
2: 挤到最顶部。
3: 哎，对对对。哦，
1: 哎呦，
2: 哎呦，他太辛苦了。

0: 我们没有你挤得多呀。
1: 他回头看了一下，
2: 他回头看你谁呀？
1: 这手法不娴熟。
0: 挤到最顶部。
3: 哎，对对对。哦，哎呦，
0: 哎呦，他太辛苦了。
1: 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
4: 要很用力吗？还是
0: 不用？你就这样往下弄到头，
5: 就特别顺，也不用太。

0: 我们小的时候呢，我妈妈也做的时候肚子饿，
1: 也都是围在锅边上是吧？
0: 就你想等的。
1: 我给他翻一翻是不是？看看啊，看看，呼呼，有点黄了，
2: 中间花筒那个，
1: 哎，有焦黄的地方了。那程姐，我叫大家过来，然后准备吃馕，好不好？
0: 好。
1: 好，你再开一会儿，千万别糊了。嗯，好。
3: 王冕可以，王冕的劲儿挺顺。
4: 该你了。
3: Sorry， 抱歉。对不起，大牛 ，Sorry。
4: 大妹妹太逗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记不出来呀？为什么？
5: 你自己不要怕，你怕的话他会看出来的。
3: 对不起，
5: 对，
3: OK，
5: 对对对对，
3: 爸爸，大牛，辛苦了，大牛。
6: 兄弟姐妹们，
3: 太好了！
7: 那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我们够喝就可以了，
5: 够了。我们带上我们的奶吧，我来吧。
1: 哎，我们正好带着奶。
4: 杰西，哎呦，哎，你看这有奶油。
1: 哇，这是奶泡。
4: 走走，煮开了喝。
3: 辛苦你们大牛，爱的鼓励给大牛。大牛，太棒了，大牛。
1: 回来了，姐姐。嗯，
0: 来了吗？好的，好的。嗯，
4: 来看看，
0: 大概看一下。
1: 刚才就已经金黄了。哇！
3: 我天哪！哇！
4: 两面都很棒，
5: 真夯实啊！
4: 太牛了，快让我尝一口。
1: 这外面是酥酥的。
4: 哇哇，好吃！
1: 嗯，好脆呀、啊！
4: 太好吃了，刚出锅的，外酥里嫩。哦，
5: 它真的有奶香味儿哎！
3: 对，
5: 说是用牛奶和的面，我们会加。
1: 这奶味很重，
0: 来一块，来一块，酥的。
5: 还要辛苦您一会儿帮我们煮一下挤的牛奶。
1: 对，我们也是千辛万苦几个。来，我来端饼吧。嗯，
0: 多多。嗯。
1: 要撕点吗？
3: 还要撕一块。
4: 你再用一个词儿，一人说个成语，表达此刻的心情。
1: 无以伦比。
5: 流连忘返。
4: 欲罢不能。
3: 目瞪口呆。
1: 我们今天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挤牛奶，自己看姐姐烤馕，自己搭建的毡房，
8: 而且来了草原，挤了牛奶，搭了馕，特别有成就感，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4: 这太值了，来这地儿，
5: 太夯了。
4: 这样干嘛？
8: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我们这个草原的快乐。
4: 好，
8: 我们过去玩游戏。
1: 走，好，好，走。
5: 太好了。
8: 我们可以加入吗？
9: 可以呀、啊。
1: 那我们不见外了啊，直接加入了。哎。

0: 奶茶喝吧，警察续上，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我突然听懂了，怎么回事？我突然听懂了。
0: 奶茶喝吧，警察喝吧，你的名字叫什么？人生一笑，哎哈拉拉沙。
2: 我的名字叫关月拉沙。
1: 奶茶喝了，情歌喝了。
2: 谢谢。我们来继续玩丢手绢吧。
1: 丢我丢，
3: 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2: 快点快点抓住他，
3: 快点快点抓住他，
0: 好天好天，抓住抓住抓住，
2: 这孩子挺快啊，
4: 好挺快，
1: 表演节目吧，
4: 表演才艺，
5: 跳舞吧，
4: 放一个新疆舞的音乐，
5: 好的。
0: Whoa!

0: 真棒，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
1: 抓住
0: 抓住
1: 抓住
0: 抓住呀！
1: 抓住抓住！
2: 岁数大的人不爱跑。
0: 大家，我们的老师要
3: 表演节目了。
2: 来，我清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我都唱着摇滚了。
4: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太棒了。
3: 哎，浩哥在跑
2: 啊！我要跑啊！
5: 哦，我想带走一下技能回去。我们哈萨克族舞蹈的黑走马，
6: 可以
5: 吧？那我跟老师放点音乐学一下试试。三二一。

0: 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去踢足球吧。
1: 好，
2: 我们这边是二队，我们这边是一队。
3: 球门在哪儿呢？
2: 二队的门在我们的后面，
1: 我们一队的门在这边。
0: 那我守门呗。
4: 我们这队谁来守门啊？
3: 我守。
2: 好，我们开始。
4: 加油，妹妹！
3: 哦。
4: 门儿呢？门儿呢？门儿呢？
0: 哇，好厉害！哦。
3: 哎嘿嘿嘿，进了！哎，
0: 咱俩不一会儿，
4: 咱不是一会儿了。
3: 出现了！前去射门，快前场！
0: 后卫，后卫，后卫！

0: 1-0。
1: 我们换场，换场地，开始。
2: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3: 出界出界出界出界了姐，你还挺拼。
4: 进去，进去，走走。
1: 姐儿，差一点。
2: 对方门前来了，嘿，
5: 直接进，别传了，直接进，直接进。
3: 这
5: 个没出界，没出
2: 界。时间到。
1: 好，首先恭喜我们 A 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真棒！
5: 太尽兴了，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尽兴的玩过像童年一样的游戏，而且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姑娘峰。首先，第一个掌声送给所有和我们一起陪伴玩耍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棒，看到了我们草原上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体验了挤牛奶，体验了烤馕。看大家唱歌跳舞，我觉得这是一次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很难得的体验。我觉得第二个掌声咱们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大自然，好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伴着最美好的景色去往下一站吧，走走走。
2: 哎呀，弟弟妹妹累不累呀？哎，
5: 现在是有点累了。
2: 但是老牛还得开车呀，
6: 辛苦了浩哥，
5: 浩哥辛苦了。
2: 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哦，景色太美了。
5: 这一天没有信号，但是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7: 对，哇，
5: 这一段好漂亮啊！哇，
2: 你看这山谷，太漂亮了，太美了，
7: 真好看。
2: 晚上还有一顿饭呢，是吧？
5: 对，晚上在特克斯，我们回到县里，在蓝房子，有人等着我们吃好吃的。
2: 真的？

0: 们路上就来说有一位朋友在这儿等着我们，就是纳兹。
1: 非常荣幸今天老师们能来到我们特克斯世界看拉近中国八卦城特克斯，欢迎各位。哇，
0: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节目都是类似的，但是每个地方表演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1: 是的，
0: 确实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像石榴花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1: 对，是的，
0: 特别棒。
1: 我还给各位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呢是咱们在阿克塔斯是不是体验了很多的项目，对吧？
0: 是，
1: 可能也认识了不少的伙伴，这是他们委托我带给大家的。哇哦，
0: 各位老师，很高兴在阿克塔斯和大家相遇，看着你们录制节目特别开心，能请各位尝试我亲手烤的呢，哦，那个烤馕姐姐啊，我心里特别高兴，相聚时间太短，心里很是舍不得，希望大家记住阿克塔斯草原的味道，有空一定再来尝一尝热乎的馕，阿克塔斯欢迎您们。哎呦，那个姐姐，
2: 我念一下这个，因为这是特立克写的，他说，各位老师，跟大家一起录制节目特别开心，相聚的时间太短，转眼就要分别，心里挺舍不得的，小小的明信片上带着特克斯的风景，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有空欢迎大家再来，我在阿克塔斯等着大家，相逢八卦城，后会有期，特立克。哇。

0: 这是什么呀？
1: 陪我们一天了。
2: 我们本地的特色胸马肉。哇，
1: 马肉啊！
3: 这个大盘鸡看着都香。
1: 红柳烤肉。
3: 哇，这一桌丰盛的、无敌的晚餐。
0: 好吃，
4: 这个大盘鸡是真好吃。
1: 嗯，我好想尝尝这个。
5: 我们新疆美食，
0: 熏的马肉，你尝尝。
5: 熏的，对，
0: 熏马肉特别好吃。
4: 我平时工作特别讨厌坐车，就来回转场，一听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很烦，然后一睡就睡过去了。但是我这来这三天啊，在车上就一觉没睡，就感觉每一刻都有新的惊喜。
5: 它是被美景吸引，
4: 不同的海拔，然后它的植被也不一样，然后不同的时间，然后阳光的这个光照也不一样。
5: 那天我们在伊昭公路上，你还没来呢，哥啊。然后那条路非常的蜿蜒，你一直不停的这样往上爬，你就会感觉自己慢慢慢慢就飘到了云端里，像云端。而且我发现在这条路上，你就心情自然而然就特别的舒畅。
1: 我们每天，你说体力上累吗？确实是累的，但是沿途的所有的美景好像是给我们注入了能量，所以即便很累，但依然很期待第二天的旅程。嗯，特别美好。明天我们干嘛去啊，娜姿？
5: 今天大家去的是那个是阿克塔斯草原嘛，嗯，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就是有一个草原叫喀拉峻。
1: 可不敢说更美丽呀、啊！
0: 今天已经把我们都美疯了。
5: 嗯，是一个国家五 A 级景区，然后是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我觉得明天到了我的家乡，到了我们喀拉峻草原，它可以治愈你们在路途中。
0: 明天我可以骑马吗？
5: 可以的，没问题。
0: 给我一匹骏马。
1: 好，希望明天的喀拉峻的景色让我们赏心悦目，也让我们心悦诚服。
5: 必须的。
0: 再碰一下杯，再碰一下杯，
1: 再碰一下，再碰一下。啊。
6: 我今天学会了一件事儿，游牧不是漂泊，游牧是有方向的移动，跟着草走，跟着水走，跟着季节走，方向是确定的，路是不确定的，这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人生规划是反的。我们总想把路定好，但方向可能反而是模糊的。特雷克他们不一样，方向很明确，就是让牛羊有草吃，让家人有饭吃。至于这条路怎么走，看天气，看草场，看心情。我突然想，也许我们真正的迷路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清方向。
5: 来，一年一度这个润喉糖发布，来来，哥润嗓子，快
7: 来，哥我给你拔开。
0: 让三个孩子哄哄着岁数大的。但是我昨天说实话，跟你们三个在一起心里很开心。
1: 真的吗？
4: 哎呦，土拨鼠
0: 上哪儿？
4: 右边，右边，咱蹦到山坡上。哦，
0: 看，我也看见了。
7: 哎呦，
4: 停下了，
0: 看见，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4: 撅着屁股在那蹦呢。这真是大自然。哎
1: 呦，这个新疆每一片草原它都不一样。
4: 新月姐一路是从南疆过来的，你像我落地就是北疆。其实这个就比我前两天看就没那么多绿色。
1: 新疆是一个哪个季节你都觉得它有记忆点的地方。
0: 对，这是另外一种风貌啊。哎，真漂亮，心情好很多。
5: 哎，那云好标志啊，右边那个。哦，
7: 漂亮的云彩，
0: 真美。
1: 喀拉峻草原就像漫画一样，
0: 真是。
1: 就是这里了。走吧，夏居。
5: 老师们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中国巅峰自然美的喀拉峻大草原啊！
1: 中国巅峰自然美
5: 的喀拉峻大草原，
0: 真好。
5: 往前走可以看到有两个毡房，那是我们家。
0: 你住在画里了？
5: 对。哇，这是他们景区的当地的一个乐队。
1: 哎，它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最前面的这个。
5: 最前叫库布兹，
1: 库布兹
5: 对哈萨克族的一个传

0: 听哎，我是第一次听。
1: 对啊。你的不言。谢谢你们，谢谢。
2: 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喀拉峻是我们中国巅峰自然美嘛。除此之外，我们喀拉峻还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3: 公主，你早上是从那边骑着马过来的吗？
2: 周末的时候会骑马过来的。我周末放假了，我会回到这里。喀拉峻就是哈萨克语，就是喀拉峻。
4: 喀拉峻，
2: 它是黑色辽阔的莽原的意思。哇哦！然后同时呢，我们当地人叫它汉寨老，是王的草原。
0: 王的草原，
4: 王的草原，
2: 因为很多那个形容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喀拉峻是草原之王嘛。哦，嗯。
3: 西瓜，
4: 西瓜，
2: 看到西瓜了，对。
0: 这是每个游客都可以随便吃的。
2: 是每个游客都随便吃，就是
4: 免费吃的。
2: 包括我们从伊尼市方向来到我们金特克斯县城那里，也有一些我们这种免费的供游客吃的一些西瓜。
0: 走走走，
4: 去尝尝。
2: 嗯，很甜，对吧？哎，热跳起来了，热，
4: 很甜，
5: 好吃，
4: 好新鲜。找哥，一天你能送出多少个西瓜？
6: 一天的话，五十多个。
4: 五十多个，哇
2: 哦！而且这样子点儿不止这一个，路上好地方、好些地方都有。
3: 嗯，真胖。
2: 继续往前走吧。
7: 但是咱们这一路厕所多吗？
2: 也有。
7: 行，那就敢吃了。
2: 对，今天呢，我也邀请了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他是我们特克斯县的一个资深的一个摄影家老师。
0: 摄影家。嗯，
2: 他在这边就干了30多年，因为他要今天在这边可能要去办一个他自己的影展。刘老师，
4: 我这就是刘老师。
2: 刘老师好，
4: 听到刘老师，
2: 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刘老师。
7: 你好，你好，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来到喀拉峻。
2: 您的影展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咱们的那个下一个点儿，组织了一些摄影作品，到时候希望大家过去欣赏一下。
0: 太好了，
7: 希望大家呢一会儿拍摄一些喀拉峻优秀的作品，到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参与一下。
2: 我们
7: 参与一下，可以参与一下，
0: 咱的水平。
8: 李老师，您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是不是？
7: 对，我呢每年都来几十趟，春夏秋冬我都来，因为喀拉峻呢它的这个四季风光特别明显。
4: 哦，这片太美了。
2: 就是刚才为什么说黑色的莽原它可以这样一眼望去，我们的那个松树林，这是雪梨云杉的最佳生青区和发源地，
7: 就在这个位置。你看整个森林草原峡谷，你看今天天气也特别好，蓝天白云。你看，
0: 来背对着，
7: 这背景也非常好。好，大家亲爱的笑点好 OK。 好，
4: 我站在这块石头上如何？
2: 我觉得可以。我天，绝对正儿八经的这种央视主持人的感觉。一二三走。
4: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 太幸运了，正好有一匹马。
0: 啊，交上照片啊，那不行，我重来一下。
8: 那您从小在这长大，它这个风景有什么变化吗？
2: 六月到八月这三个月里面是看不到雪山的，
0: 我看不到。
2: 剩下的时间段基本上全是雪山。
8: 那个尖尖是吗？
2: 那尖尖上算是那边
4: 很远的、就是、那个尖尖。
2: 就比如说雪山、高山，然后那边有那个雪岭云山，再加上草原，层次感特别的明显，非常的美。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片，像这些全是我们的雪岭云山最佳生景区和发源地。那老师们，我们走到这儿，然后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前方有两条路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一边是1.7公里，那边是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270度的一个风景。哦。然后这边的话是1.5公里，它只能看到一个180度的景。
0: 不用想来这边吧，那就
7: 270米，
2: 还是去270米方向是吧？好嘞，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吧。
4: 可以，
2: 走吧，走吧，来都来了，走都走了，
4: 没错。
0: 有一个拍照的露台，走吧，咱们去这拍照露台看一眼吧。走喽！
2: 我们走到了我们的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这个最佳的一个观景台，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各位老师好。
4: 哦，刘老师，
7: 你好，你好，
8: 您腿力太好。
4: 对，一个不注意，怎么这么快？
7: 因为我经常爬山，因为拍照嘛，
0: 需要好的气氛。走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偶遇吗？对。
7: 来，咱们到这个库尔代河的峡谷边了。
0: 好。景色太美了。
7: 对面就是咱们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穷库什台村。
4: 穷库什台村，
2: 穷库什台村就在对面。这是它的后山，那边咱们看到的是它的前山。
4: 我说啊，住在这个穷库什台村的村民跟住在仙境里有什么区别？
0: 真漂亮，你看这云，这么往上看像画一样。
7: 对，触手可及的感觉。你看咱们这块儿，也是库尔代河的边缘，也叫猎鹰台。
4: 猎鹰台啊，
7: 过去呢，鹰仔呢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牧民呢就会沿这个崖壁下面去捕捉哈来训练。冬天的时候呢，大雪封山以后，牧民会带着猎狗，带着这个金雕呢去捕捉一些狐狸呀、兔子呀一些小型动物。哦。
2: 就是以前的时候，游牧民族里面，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都有这个驯鹰的这个习惯。我们这里光植物的种类就可以达到1590多种，还有我们的动物类的也可以达到220多种。
4: 都有什么动物？
7: 雪豹、北山羊、高山乌鹫。
0: 给我照张相。
7: 来来来，好。
4: 我们五个来一张吧。
7: 好。好嘞。哦，我的帽子。各位老师，你看后面就是咱们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一层层的，你看三级平面一直到这个大峡谷，层层叠嶂的，它就是咱们天山生意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 我们有四个之最嘛，它其中一个就是天山山系二三级一平面分布最典型的地区，说的就是这里。
4: 什么叫二三级？
2: 就是因为运动员板块地质变动然后形成的这个自然景观。
4: 所以因为它这个自然地带、地理地带让它成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2: 对，而且我们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
7: 上去那个咱们刚才路过那个叫 Stan Block， 那个是东窝子，咱们的喀拉峻是下草场。那个地方的草场呢就有围栏隔开了，因为东草场和下草场就一道围栏，不用去转场，最幸福的羊群喀拉峻的。
4: 我这边吃完吃那边。哎，
7: 对，
0: 你们这位置特别得天独厚。
2: 对，是的，生活在我们这儿的羊真的是很幸福的。比如说有些别的地方的羊，它可能会翻山越岭，它的这个转场的过程可能有时候甚至会延长到2到3天，基本上就是骑着马赶着牛群羊群。
0: 哎，咱也骑马去吧。
7: 可以可以，好，
4: 可以，
7: 好，
2: 有，
4: 咱也
2: 可以骑马。
8: 这建议太好了，
7: 体验一下。
0: 你好，
7: 这几匹马都温顺，那匹马比较高，用劲儿，你把上。

1.7公里，走了半小时。在城市里，半小时够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在这里，只够看清一朵野花等一只鹰飞过。刘凌波老师说，库斯别克凭一片羽毛就能辨认鹰的气力，现在鹰受到保护了，猎鹰人成了最后的猎鹰人。没有鹰的猎鹰台不是遗憾，是另一种守护，不占有，只遥望。

0: 怎么样，伙伴们？喀拉峻什么感受啊？
1: 它这个自然风光保护得很好。我问了纳兹，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它相对而言就在国家的保护级别更高一些。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每一节的那种木栈道，但凡是人工修护的，它都要经过审批，人为因素尽量的少。
2: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儿做得很周到，你看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大家免费吃西瓜的点。
3: 哦，这个地方
2: 对，
3: 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在景区可以免费吃西瓜，
2: 嗯，
3: 而且那么甜的西瓜，
2: 嗯，
4: 我一定要带我的妈妈来，一定要带我的小姨，
2: 真孝顺。
4: 他们一定非常喜欢这里，而且我还带我妈小姨一块跳舞。
3: 哇，
4: 他们来这肯定也愿意跳。
2: 哇哦，
0: 大自然中的画展。
4: 天哪，啊，这是什么东西？
2: 蚂蚱。
5: 走一会儿就好了。
4: 老师，老师，
1: 他怕就是怕。
4: 老师。啊！老师，你快给我裤子，要不然……
5: 上！
4: 老师，
6: 刘老师，一起别
7: 动！你好，你好，欢迎你们。这些摄影照片呢，就是这些年我拍的和一些摄影影友们拍的喀拉峻。你看，这个是冬天的这个转场，就是牧民骑着马带着孩子，孩子的这个摇摇椅。这边你看，驮着面粉。被褥，你看，
0: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啊？就最近吗？
7: 这个也就是前几年，冬天它一样转场呀。我们转还是这种，如果没有车通的地方，你像这个包扎队，咱们这个翻山的时候，他就要骑马。
1: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我以为是画的。
7: 这个就是咱们的对面，你看拍过来以后，牧民就跟在仙境里生活，
2: 真漂亮。
7: 天上
0: 这是没有加滤镜的吗？
7: 没加滤镜，这是早晨刚地狱的阳光，然后这是春天花光开的时候，你看雪山、森林、峡谷、草原。
2: 这是什么花啊？
7: 这个叫迎春花，就是喀拉峻最早开的花。
1: 那迎春花也可以在雪里开，我看下一幅也是迎春。
0: 哇，这太美了吧！
7: 这幅正好开的时候，突然降了一场雪。
2: 哦，
0: 哇！
7: 第二天，傲雪迎春。这是就咱们刚刚想的，牧民不是在转场吗？他的羊群像部队的士兵一样跟着排着队，你看一个挨着一个，
2: 漂亮。
7: 你看，这就是也是咱们的对面三一级平台。
0: 这个也好看，哦，
2: 太帅了，
0: 喜欢这个。
7: 然后这个呢叫黄喉风虎，
0: 啊，还有蜻蜓在上面，看到没？
7: 他抓了一只蜻蜓，
0: 哇，这个好棒。
7: 它是迁徙鸟类，它要飞到撒哈拉，
2: 哦，
7: 它去过冬。
1: 这个也厉害啊，
7: 这也是咱们的，
1: 这个也得是看运气。
7: 金雕在捕食的这个途中，
2: 这您都能抓拍到啊？
7: 对，
1: 它真的抓到条鱼。
7: 你看这部就是咱们春天的时候，你看这喀拉峻的羊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羊群。你看这个山后面就是冬窝子，这就是它的春草场。你看，吃着鲜花，喝着矿泉水，拉着这个六味地黄丸，你看这
0: 拉着六味地黄丸，
7: 养分蛋子我们叫六味地黄丸啊。
0: 太，
7: 你看咱们这那个小弯灯笼的就是党参，
0: 遍地草药。
5: 我有一些朋友，然后经常会问我，他说纳兹，你像这些就是牛羊马在这片草地上面这样踩踏过来，然后包括他去吃这些的时候，他会不会破坏草场？其实是不会的，其实是牛羊马在这个地方去吃草去走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保护这片草
0: 环，
5: 对，他在生态循环。
7: 这里的牧民呢，他都是有规划的，啊，他就今年春天在这放，夏天在这放，秋天在秋草场冬窝子。
5: 而且包括这些花也是，就是牛羊马它踏过的，它的蹄子上面也会就是把这个花粉带到这里，种子带到那里，
2: 哦，
5: 然后也会就是一种
2: 真好
5: 循环的。
2: 哎，你觉得大自然跟这生物、动物、人类融为一体。老师，那您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拍这个呀？
7: 我觉得喀拉峻。

0: 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它的每一个山沟、峡谷、草原的角落我都去过，我在这骑烂了4辆摩托车。哇，
1: 别说是您了，我们来这3天也已经开始爱上这儿。
2: 我就是看刘老师这些摄影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能肉眼去到每一张照片里的实景。虽然摄影很好，但我觉得实景会更加震撼。
0: 对对对。
2: 然后刚才纳兹说那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人与自然还有动物已经达到自洽跟平衡了，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可以带走美好的回忆，不要带走任何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留下你的热爱，但是也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1: 不要留下垃圾。浩哥怎么样？
3: 我是第一次来喀拉峻，我觉得特别的美，新疆的景色无与伦比，我觉得这儿像画一样，你站起来看草原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草原，你趴下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森林。大家有机会来喀拉峻玩吧，这儿的人们热情地欢迎你，真的。
1: 我觉得浩哥说的特别好，你是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如果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有机会去换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像刚才我们从来没有说左眼我们看到画，转头我们就看到了画中景，这是一种这么美好的体验。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程我感受到了慢下来的美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抗季节上的一些压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转场的过程当中游牧民族不是漂泊的，是有方向的。
4: 对，是的，
1: 对吧？虽然路途可能不一样，但是方向是确定的。终归在我心里一朝公路给我带来的就是6个字，慢慢来比较快。
3: 月儿快来，说说你的感受在喀拉峻。
1: 来来来，这一片土地已经干净了，
5: 太吓人了。
1: 有啥感受吗？我们一朝公路这一行，
5: 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漂亮了，非常好看，一路上
3: 好看的你浑身颤抖。
5: 对，就是跟你说出来这个裤子裙子咱都得带，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好生态的这种蚂蚱给你蹦到半截腰，确实是非常这个
1: 弹跳力很强。这里的蚂蚱
3: 这每用一个用一个，
1: 太好了。别吓得，别吓得，
0: 他那袜子都把裤子包上了。
5: 他就是能蹦到这儿，他要是但凡能蹦到这么高，再见了朋友。
1: 好，这一程的旅程暂且告一段落，下一程的旅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好，心花怒放，继续出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回望整个旅程，我们从伊犁伴着琴声踏上伊昭公路，一路上体验到翻越天路的释放。
3: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2: 风物人间的共情，
4: 上锅了啊！
5: 哇，软绵绵的，
2: 草原深处的通透，哇，
6: 壮观，太壮观！
2: 他们共同编织了大美新疆最幸福的家园。
3: 这一路上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
5: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2: 而这一路，我们也从看风景的人变成了风景里的一部分。
5: 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哇，
2: 草原收留了我们的匆忙，长风卸去满身风尘。我们怀揣温柔期许，奔赴下一程山海，期待崭新的旅途。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5: 3 2 1

的幸福之叹，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来了，
5: 我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
6: 是非成败转头
7: 吴海龙，你小时候跟你爸撒谎，结果呢？
8: 被骂了。
7: 你跟你妈撒谎，结果呢？
8: 被骂了。
7: 现在你跟我撒谎，结果呢？
8: 被打了。
7: 说明什么？
8: 说明我不是你亲生的。
7: 我
8: 我知道我错了。
7: 说明你撒谎，你不带脑子。
8: 哦，是。
7: 我就问你，钱去哪儿了？
8: 钱丢了啊。
7: 丢了。
8: 嗯，
7: 我在床头放了一张十块，现在变成四块钱了。我问你那六块去哪了，你告诉我丢了。啊，你干嘛呢？
8: 动脑子。
7: 我，你还想编？
8: 不不，摔碎了。
7: 摔碎了。
8: 嗯，
7: 这一块钱你拿着。摔他，你今儿要是不把他给我摔成两张五毛的，我跟你没完。
8: 哎呀，哎呀，哎，哎呀，你真幼稚，
7: 你更幼稚。我就问你啊，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
8: 你是不是疯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就六块钱。你现在让我在这跪俩点了，平均三块钱一个点儿。我告诉你，黄一超，你摊上事儿了。你再给我九块钱，然后我给你跪仨点儿，咱俩这事儿就翻篇了。
7: 你可真有出息啊！啊，跪啊！
8: 你给吗？给我就跪。
7: 给呀，
8: 跪。贵的贵，三块钱一个点儿，十个点就是三十，我贵一天就是72块钱。你看，所以说嘛，男儿膝下有黄金。哎呀，这赚钱的路子太棒了，兄弟们。一会儿我想一个招儿，把我媳妇支走，然后咱们就上线。今天谁提前下线，谁就是大傻子。咱们就玩儿啊！
7: 白龙，我穿这个好看吗？
8: 好看。
7: 你看了吗？
8: 没看。
7: 我
8: 没撒谎。哎
7: 哎，陪我逛街去。
8: 我加班儿。
7: 加班儿？
8: 哦，加班儿就是。
7: 真的假的？
8: 这我改掉这臭毛病，我就真的加班。真的是啊、还有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得赶紧走。楼下有一个超市吧，现在大甩卖、大清仓、大砍价，你不去我怕你弄着热乎的。
7: 大砍价？
8: 对。
7: 那我得去。
8: 慢点，宝贝儿。
7: 哎呀，
8: 拜拜，宝贝儿。哎呀，小心点，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来来来，上线上线，这儿一天啊，去都不许下线啊。谁时候这时候来电话？喂，喂，谁啊？
9: 我是你老板。
8: 你等会儿，外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9: 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8: 今儿不周末吗？
9: 周末不得加班吗？行，人不来也行。一年的财务报表做完了吧？给我发过来。
8: 做了。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9: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8: 老板，这回我真没有，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9: 行，杀猪我在行，我马上到。

0: 动啊！我跟你说，谁下贱谁是大傻子。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这怎么办？
2: 哎呦哎呦！
1: 我答应朋友不能提前下线。喂，爸，哎，是这样，我最近有一个生活的小感悟，我突然不想工作了，想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想跟黄一川离婚，然后你评价评价我。
0: 你个臭小子，多大岁数了，就知道玩游戏，立刻给我把游戏关了，听着没？
1: 朋友不让我们提前下线。
0: 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先抽你，然后就去抽你那些哥们儿。
1: 哎，爸，你别，哎呀，爸，你别真来，爸，你不能弄，我朋友听到了不好。爸，你可别弄，朋友们快跑，救命啊！我爸又来了，我不得不下线，对不起兄弟们。哎，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仨小时啊。魏老板，您到哪儿了？
0: 楼下。
1: 在哪里能下载一个让电脑蓝屏死机的病毒？做报表吧。
3: 谁喊的救命？
1: 我喊的，干嘛？
3: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
3: 嘘，我懂。当不法分子在受害人周围的时候，受害人就会表现得极度镇定，他就会说没事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您
3: 出来。
1: 哎，兄弟，真没事。
3: 不是没人啊？
1: 真没人。
3: 没人你早说呀，
1: 一进来不就说了吗？没人。
3: 行了，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1: 兄弟，
3: 哪里好？
1: 有病啊！我们家柜子进说进来说踹就踹，
3: 不是没人儿，
1: 就说没人嘛。
3: 但是我的腿掉进去了，可以麻烦您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1: 不行。
3: 好的，我自己来。
1: 不是，你干嘛呀？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3: 不是真没人啊？
1: 真没人。
3: 那行吧，那没人我走了啊。没人，我走了。
1: 走，我就知道你想来第三方。走。
4: 九耳记今生为您服务。
1: 走。拜拜，
3: 真走了。
1: 这走，快走。神经病，什么事儿来什么。哎，滚！
3: 不是，真没人。
1: 真没人。
3: 哎，
1: 不是，你是不是有毛病？谁让你来我家的？疯了吧？怎么现在保安负责的太过了，跟神经病似的。
4: 发生什么事了？
1: 滚！

0: 浪花淘尽英雄。
1: 老板，你唱歌最好，来两句。
2: 我就不唱了，我唱不了。
1: 来两句。
2: 我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
1: 老板，说实话，我
2: 是非成败，转头偶偶偶空。青山也就在，几度夕阳红。啊，唱的不好，唱的不好，你起的太高了。
1: 真不错，要不然你是、哎、
2: 不行不行不行。好了，正经事儿办了吗？啊，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吗？
1: 老板
2: 杀了吗？
1: 老板，那杀那玩意儿哪儿那么快？那不得慢点儿，给个过程。
2: 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行了。我亲自来帮你杀，
1: 老板。
3: 没呀，
4: 绝无二心，绝不漏放任何一个坏人。
1: 兄弟，
4: 杀谁？
1: 过于热血了，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来

0: 呀，电脑病毒嘛，早说是电脑病毒嘛，
1: 你早跟他说。
0: 电脑病毒一秒就开机，打败了全国99%的电脑，你骗谁？哪儿有病毒？
2: 不是哪儿有病毒，
0: 我不是老板，你不能说了，兄弟给我一面子，我一会儿慢慢跟你解释，等老板走了以后咱们再解释。
1: 你看我怎么说
0: 呢？等老板走了以后，
2: 跪下！
0: 哎呦，我跪，
2: 跪下！
0: 我跪，现在跪。
1: 你听我说，哥们儿，你太热血了，哥们
3: 儿。跪得好。
0: 哎，欢迎业主回家，报告业主，我抓到了两个小贼。
3: 什么小贼？那是我老公。啊，
0: 欢迎业主回家。
3: 吴海龙，你跟咱爸打电话说咱俩要离婚，你给我解释解释。
0: 我确实说了，但不是因为这个。
1: 我明白了，我来讲两句啊，小伙子，首先他们是两口子，其次呢，我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这位肯定是弟妹吧，想必弟妹应该是认识我的。
3: 不认识。
0: 跪下。哎，
1: 不是那个，我不是我。
3: 你继续说。
0: 老婆，我确实给我爸打电话了，但你知道我也说咱俩离婚，但不是那个意思。我哎，你听我这么说，是怎么着呢？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咱俩离婚？那个离婚是因为游戏游戏上我没弄明白。后来我是他弄我弄工作的时候，大哥，这事跟你没关系。所以说整个状态就是他弄我弄工作，我为了打，我撒谎了，
2: 我就知道。
3: 你答应我不撒谎
1: 了。受害者在哪儿了？
3: 你说了半天，你就是要跟我离婚，对不对？
1: 不是，
3: 我就知道你就是一
0: 行了。
2: 我
0: 确实撒谎了，我撒谎了。但是你们哪个人能站出来说，问我？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2: 那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0: 问得好。
2: 9527竭诚为您服务，
0: 因为
2: 我要做从小保护业主安全，为业主
0: 我就
2: 像一颗太阳
0: 一样，所以
2: 照亮整个小区。
0: 闭嘴！我说你说呀。其实你们总觉得我是吴海龙，不，其实我是他的孪生弟弟。吴海马。
1: 这也太离谱了
3: 吧。
0: 你们一定会说离谱，我知道，但是离谱的事就这样发生了。真正的吴海龙现在他还在 ICU 修改报表呢。
1: 我所以这段时间迟迟不交报表是因为你不是你哥。
2: 那所以刚刚喊救命其实是
0: 那是为了救我哥的命。我哥他在前一段时间检查出有绝症，我身为他的孪生弟弟，只有我的器官才能跟他相配，我是来救他的。
2: 太感人了。
0: 你们知道那柜子是我哥哥最爱的柜子，可保安大哥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踢碎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柜子给我毁人啊。人去哪儿了？
3: 海龙，吴海龙，你别跟我闹了。吴海龙，
0: 不是老婆，不是嫂子，老婆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这回事，你慢慢跟我解释好吧。
3: 你这什么玩意儿？老公你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就来找你。老公，吴海龙，
0: 老婆，
3: 我跟你离婚。
0: 老婆你怎么？
4: 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5: 哪两种啊？
4: 一种就是这加塞的，
5: 还有一种呢，
4: 不让我加塞的。哎呵，问你个问题啊。
5: 您说说，
4: 你们家楼上住过鸵鸟吗？我们
5: 没有。
4: 哦，那还行，那还行。
5: 我们家楼上住过海豹。
4: 海豹。
5: 就那个啊，哎，然后会顶球，会弄呼啦圈，完了一高兴了。
4: 哪来的海报啊？
5: 你让大伙儿听听，
4: 怎么着？
5: 谁们家楼上有鸵鸟啊？
4: 我们家楼上就有鸵鸟。
5: 你们家楼上养鸵鸟、啊？
4: 我跟大伙儿说呀，啊，我们楼上啊住一小两口，带一孩子。哦，就那个孩子跟鸵鸟一样。
5: 这怎么说话呢？
4: 不是，我跟你说呀，啊，这两天那孩子在家里正练走路呢，哦，天天在我们楼上溜达呀，
5: 是啊，
4: 一走道，啪啪

0: 别别别！一走大，别别别别别别别！
1: 这孩子能有多大动静？
0: 闹腾啊！
1: 哦，
0: 闹腾啊！
1: 孩子没有多大动静。
0: 不是您不知道啊
1: 啊！
0: 我这人平时在家里头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
1: 哦，
0: 哎呀，我在家里一待着就属于好静不好动，有一点动静我都受不了。
1: 哦，是啊。
0: 你琢磨琢磨，那一会儿一折腾，一会儿一折腾，
1: 哦，
0: 没谱啊。
1: 是，
0: 我一琢磨，这孩子好有一比呀。
1: 怎么比呢？
0: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1: 哎。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0: 哎，
1: 这话怎么讲？
0: 没有规律，
1: 没，这是什么俏皮话？这是，啊，
0: 没文化。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最主要的，它影响我在家里的锻炼呢。
1: 哦，那难怪，
0: 我的节奏都乱了。
1: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了，
0: 干嘛呀？
1: 你在家里干嘛？
0: 锻炼呀。
1: 你干什么？
0: 跳操、跳绳，锻炼。
1: 跳，
0: 我这人就爱锻炼。
1: 哎哎哎，
0: 啊，
1: 你家里练可练啊？
0: 怎么的？
1: 你铺上点那隔音垫，
0: 用不着，用不着。啊，地板上直接来，天天在家里练那个，啊，哎，腰间的肥肉咔咔掉，
1: 哎呀，
0: 针线马甲线我都要，跳绳跳绳，
1: 别跳，
0: 锻炼身体，
1: 别跳，
0: 干什么？急赤白脸，
1: 刚才谁说的好静不好动来着？
0: 我呀，
1: 哎，那你这干嘛呢？这是
0: 我好静不好动，我也得锻炼身体呀，啊。
1: 就你在家里这么折腾，楼下受得了吗？
0: 你说什么？
1: 楼下受得了吗？
0: 楼下受得了吗？
1: 啊，
0: 楼下那也不胖啊。我瘦了，那大伙看你身材，
1: 没问你身材，没说你减肥的事儿。
0: 怎么呢？
1: 我说楼下，
0: 楼下呀，
1: 啊，
0: 那天楼下那大爷上来找我来了，
1: 你看看，
0: 小伙子，
1: 哎呦，
0: 太闹腾了，
1: 嘿，
0: 实在是太闹腾了。
1: 嗯，
0: 我说你听听，你听听，
1: 我听见了，
0: 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0: 我说大爷，
1: 哼，
0: 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啊？
1: 哎哎，
0: 走。咱爷俩找他去。
1: 哎呦，
0: 找他干嘛？
1: 嗯，
0: 找他干嘛？
1: 找谁？
0: 找你。
1: 啊，对，
0: 找你。
1: 啊，
0: 你在家干嘛呢？
1: 嗯，
0: 你要疯啊你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呢？
1: 嗯，他锻炼呢，
0: 慢慢。
1: 他锻炼呢，
0: 我跟您商量商量行吗？
1: 啊，
0: 嗯，以后锻炼一下练完了，
1: 一
0: 啊，好嘛，天天晚上在家里啊，蹦一会儿歇一会儿。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哎呀，
0: 我在床上躺起来，躺起来，躺起来，
1: 哎呦，
0: 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1: 你瞧瞧，
0: 好嘛，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
1: 啊，嘿，
0: 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
1: 啊，
0: 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1: 好嘛，大爷练成了，
0: 哎，我说大爷，
1: 嗯，
0: 这么说话可不对，咱这合理锻炼呢，
1: 啊，
0: 对，你不能不让我运动，是不是？
1: 哎，
0: 再说大伙儿都了解，锻炼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哎呀，
0: 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1: 你有什么道理？
0: 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
1: 哎，这又怎么讲啊？
0: 有规律呀。
1: 哎呵，哎呀，这甲鱼真贫，逮谁跟谁比这玩意儿。
0: 我说大爷，您要实在受不了啊，
1: 啊，
0: 我给你出一主意，
1: 嗯，
0: 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
1: 是。
0: 他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
1: 我说，
0: 对吧？
1: 行了，你出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0: 多讲理！
1: 你这还讲理呢？
0: 啊，
1: 你这叫双标。
0: 是什么叫双标啊？我能跟他一样吗？
1: 你怎么了？
0: 我跟他两码事儿啊，
1: 哎！哦，到他这两码事儿了啊！
0: 哎，好不容易我给大爷对付走了，
1: 嗯，
0: 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吧。
1: 上哪儿？
0: 上超市。
1: 哦，买点东西。
0: 哎，我到超市，您猜我发现什么了？
1: 怎么？
0: 现在好多人到超市买菜买水果啊。
1: 嗯，
0: 他拿手挑，
1: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0: 不是，我眼看着买个橘子挨个拿手摸，那玩意儿不卫生知道吗？
1: 哎呀，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
0: 不是，那你这话意思只要带皮的就能拿手挑？
1: 那当然了。
0: 那好办了
1: 啊，
0: 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1: 我上啊，
0: 我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
1: 你，
0: 啊，我过去把我这手噗，我就冲那缸里头。
1: 哎呦
0: 哎呦，
1: 我说哎
0: 这海鲜真好，
1: 哎，我说这不
0: 看看看看虾，看看虾，
1: 看什么虾？
0: 干什么？
1: 这你干嘛呢？这是
0: 我挑呢。
1: 你挑，我跟你说
0: 啊，
1: 这海鲜不能拿手挑。
0: 不对，
1: 不，
0: 刚才谁告诉我带皮的能拿手挑的？
1: 我嘴欠我。
0: 哎呀，这是，走你！
1: 哎呀，这又怎么回事？
0: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
1: 啊，活的45，死的18，就是
0: 差这么多呢？
1: 啊，
0: 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1: 那活的还蹦呢？
0: 哦，这是活的
1: 啊，
0: 45，
1: 哎。
0: 是，你看活的是好哈，
1: 那是。
0: 这小虾真可爱，活的，哎，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
1: 哎，
0: 哎呀，
1: 嗯，
0: 不动了。
1: 嘿，
0: 这回18了吧？
1: 这回12000，
0: 讹我，
1: 罚你，罚你，
0: 干什么呀？
1: 你是哪儿来的好好虾？你给折腾死啊！
0: 你看急什么？罚我行，没死。

0: 那我给你抢救回来不就完了吗？抢救干嘛？我给他做个人工呼吸。哎呀呀呀呀！不能拿嘴！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别弄了。
1: 这人你看，至于那么急赤白脸的？这
0: 又是干嘛？
1: 瞎现吹出来了！哎，
0: 脏不脏啊？这人呐！
1: 出了超市回家。 出了超市过马路，我上对面停车场开车去。哦，我刚要过这马路啊，
0: 是，
1: 眼看这绿灯还剩3秒。哎呦，你说我怎么办？
0: 你等会儿吧。
1: 我能等吗？
0: 你啊，
1: 大伙儿都有经验呢。
0: 什么？
1: 过马路讲究什么呀？
0: 讲究。
1: 宁抢3秒，不等1分。这个箭步蹭我就窜出去了。
0: 哎呦，
1: 刚到马路中间，一辆车在我头了，等就站住了。
0: 哎呀，
1: 好吓我这身冷汗呢。
0: 你跑这玩命来了？你
1: 怎么意思啊？
0: 啊，
1: 会开车吗？
0: 嗯，
1: 没看见我过马路的吗？
0: 那谁让你不等呢？
1: 我能等吗？
0: 你啊，
1: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
0: 哦，
1: 灯不等我，我抢灯。
0: 我
1: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
0: 嗯，
1: 你别等我，你等灯，你再等我，我灯你车灯。
0: 哎呦，
1: 你应该噔噔噔噔把我等，我再不用噔噔噔噔噔你等，你不噔噔我不等灯，一会儿等咱俩只能瞪眼瞪灯都蒙灯。
0: 那嘿好，
1: 我跟大伙说啊。
0: 就我这套词一出来呀，司机当时就懵了，给谁谁都得懵啊，谁能想到在马路上能听到绕口令啊？你说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呀，
1: 讨厌这个！
0: 嗯，
1: 到了停车场，开上车出来，
0: 哦，
1: 我一看前面正好是绿灯，
0: 嚯，
1: 我赶紧给油吧，
0: 哎呦，
1: 刚到十字路口，蹭就窜出一人来，
0: 嚯，
1: 我一脚刹车，等就站这儿了，
0: 哎呦，
1: 吓我这身冷汗呢。
0: 这么会儿两身冷汗了啊？
1: 我说你怎么意思啊？
0: 嗯，
1: 有你这么过马路的吗？
0: 你啊，
1: 抢什么呀？
0: 等会儿能怎么着呀？哟，
1: 等会儿灯不行啊！
0: 哎呦，
1: 小时候教你过马路那歌里都忘了。
0: 过马路还有歌？
1: 当然了。
0: 什么歌？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怎么了？
1: 我跟他两码事儿啊。
0: 哎呀嘿，到他这都两码事儿。
1: 我跟您说吧，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0: 哪两种？
1: 一种就是这加塞儿的，
0: 还有一种呢，
1: 不让我加塞儿的。
0: 哎呵，
1: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也没少跟人憋上。
0: 那要真憋上呢？
1: 憋上咱得讲理呀。
0: 哎呦，您还讲理呢？
1: 那当然，我这人多讲理，是不是？
0: 我听听，你讲怎么讲理？
1: 怎么讲理？
0: 我听听，我听。
1: 我跟大伙说，讲理这事儿有技巧。
0: 哦，我听听。
1: 得分从车上下来那个呀，
0: 啊，
1: 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哦，要是女的呢？
1: 女的都是他责任。
0: 嗯，要是男的呢？
1: 男的就得看下来那长得有没有我魁梧。
0: 嗯，好标准，
1: 是不是？
0: 哎，这回兄弟你是有规律的，这回你
1: 讨厌这
0: 好标准啊。
1: 那天我在马路上又跟人憋上了。
0: 哦，真憋。
1: 我一看打车上下来那司机啊，
0: 啊，
1: 比我矮，
0: 哎呦，
1: 比我还瘦呢。
0: 嗯，
1: 我这火啊，腾我就起来了，
0: 符合他标准呢。
1: 我赶紧过去跟他讲理去
0: 啊。
1: 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0: 怎么？
1: 有打车上啊
0: 啊，
1: 又下来27个。
0: 嘿，你别的大巴车呀。
1: 关键这27个要了亲命了，
0: 怎么
1: 全都1.85米的大个儿啊？
0: 哎呦，
1: 太阳穴努着，胸脯子鼓着，胳膊头了疼疼的，一跺脚等等的呀，
0: 怎么都这模样？
1: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朋友们
0: 啊，
1: 感情我变这个
0: 怎么
1: 柔道队班车？
0: 哎呦，训练回来了，朋友们。哎呦，
1: 这27个给我以为都看不见我了，
0: 那能看得见你吗？
1: 别说人家倒挺客气
0: 啊，哦，那还好，
1: 连我带车呀
0: 啊，
1: 全抬马路边上去了，
0: 好给端出去了。
1: 你怎么回事？哎，你想怎么回事
0: 啊？
1: 别人都好好排队，就你加塞儿，
0: 是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0: 嚯！
1: 我说几位好汉爷，
0: 嗯，
1: 全是我的不对。
0: 哦，
1: 我开车不等灯，差点蹭你灯，我以后肯定蹬灯等灯，不抢灯。你们几个呀，
0: 啊，
1: 可别把我蹬啊！
0: 他明白了。
2: 我媳妇儿啊，最讨厌我喝酒，最讨厌你喝酒。但是我跟她说了，
3: 你说什么？
2: 我已经戒酒2年了。
3: 为什么一小口一小口？
2: 为什么？回家她闻不出酒味儿。
3: 她闻不出酒味儿来，
2: 闻不出来。哎呀！
4: 行，今天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男孩的秘密基地，什么意思？
2: 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4: 你过来。这太让人心寒了吧。
2: 第 弟妹啊，我在我家挂我跟我媳妇的照片，你心

0: 喊什么呀？
1: 我说的是这个，我说的是我家那口子，一到周末就说要团建。哦，原来是上你这儿团建来了。
0: 我那兄弟可从来没来过。
2: 哎，嫂子，你这搞得我像罪犯一样。
3: 你从犯。
1: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把他所有的罪行
3: 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2: 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你怕是不太了解吧。
1: 这是嫂子的电话吧？
3: 你媳妇儿的微信吧？
0: 我们两个一块儿搞垮他。你看我的表现啊。
3: 开门。
0: 哦，你赶紧躲到阳台去。
4: 小孩
0: 来了哈。
4: 哎，
0: 兄弟。
4: 哎
0: 呦，买酒哈。哎，
4: 买酒买酒。
0: 哎呀，兄弟啊。
4: 哎，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呢？
4: 我拘谨吗？
0: 啊，
4: 没有啊，就咱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拘谨的，是吧？
0: 这不是就咱俩人有什么拘谨的。
4: 是啊，就咱两个人嘛。
2: 哥，觉得口有点渴啊。
0: 渴咱就喝酒啊。
4: 哦，是你主动说要喝酒的。哎呀，
0: 来吧，
4: 新春快乐，
0: 敬你。
4: 咱们一起喝酒那么久，你总是嘬那么一小口，没人怎么喝啤酒的。哎呀，
0: 我可以大声地告诉你，
4: 哎，
0: 我媳妇儿啊最讨厌我喝酒，
4: 最讨厌你喝酒。
0: 但是我跟她说了。
4: 你说什么？
0: 我已经戒酒两年了。为什么一小口一小口？
4: 为什么？
0: 回家她闻不出酒味儿。
4: 她闻不出酒味儿来。
0: 闻不出来。哎
4: 呀，高招了。
0: 我怕什么呀？
4: 这小啤酒太爽了。
0: 这你说什么？
4: 这小啤酒太爽了。
0: 他喝酒真爽啊。
4: 我媳妇儿从来不管我喝酒。他有时候还陪我喝两杯呢。
0: 他最在意你什么呀？
4: 他最不喜欢我在外头喝酒嘛。
0: 那你在这儿可喝了不少啊。
4: 但他没有证据吗？
0: 他没有证据。玩个游戏吧，真心话。
2: 哥，
0: 哎，
2: 你这个时候选真心话，那可就是大冒险呢。
0: 我说点真心话没事儿。
2: 行吧，这可是你自己选的，我救不了你了。
0: 来吧，
2: 请问，
0: 请问，
2: 你个人主动成立这个男孩秘密基地
0: 啊，
2: 是什么原因？
0: 放松啊。有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网上说的多好
2: 啊！啊，
0: 男人下班回家，最愿意在地库多待五分钟，性质是一样的。
2: 真的？
0: 哎，
2: 你后悔跟嫂子结婚吗？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回答，其实可以不用回答的。
0: 我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大声地告诉你。
2: 那你大声告诉我吧。
0: 我还真不后悔
2: 啊！吓死我！
0: 兄弟，你是不知道
2: 啊，
0: 你嫂子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唠叨，
2: 唠叨。
0: 哎呀，不管什么事儿，唠里唠叨，唠里唠叨，没完没了。特别是恶毒的话，总是当着我的面说。
2: 你们两个都爱当面说，
0: 我怎么觉着我这后脑勺冷飕飕的呢？
4: 阳台窗户是不是有点漏风啊？
0: 得堵一堵啊！
4: 堵一堵。
0: 我接着说啊。
4: 哎，不用说了，
0: 我得问问你，相貌堂堂，你能有什么压力？
2: 哥，
0: 哎，
2: 我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兄弟，就站这儿，掏掏掏掏。
4: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0: 兄弟，这点跟你嫂子是一模一样的，妈不讲理啊！
4: 哎，他飞扬跋扈啊！
0: 这两个女人呐、
4: 啊，真的。哎、
0: 兄弟、嗯，咱不说了，
2: 别说，
0: 你媳妇儿就在我家呢。

0: 在这里呢？啊，林子呢？阳台呀、啊？
1: 哎呀！
2: 哎呀，这个时候谁来救救我们俩、啊？
1: 有个人来就好了。哎呦，哎，来人，来人，来喽！
3: 哎，你们俩的啤酒到了。哎，
1: 没，我们俩不会喝酒，
2: 不喝酒。
3: 装。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准点，不都是我给你俩送啤酒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来，走走走，
2: 初次见面不要这么亲热。哎呀，
3: 真是羡慕你们呐！我光给你俩送酒得送了一年多了吧？
1: 哪有啊？
3: 哎，二位嫂子愣是没发现，你说你们俩是怎么做到的？二位用餐愉快，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不认识他俩，
1: 我帮帮他，我送送他俩。
4: 站住！
3: 你们俩胆大包天，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我没词儿了，你说得了吗？嘿，哎呀！
5: 亲爱的，这不至于吧？
4: 你给我坐下。哎
3: 呀，没有。
4: 坐下。
3: 男孩的秘密基地是吧？人家明道是男孩。你是什么男孩啊？
1: 老男孩。
3: 闭嘴吧你！
4: 就你们老爷们辛苦，我们女人不辛苦吗？啊！
5: 辛苦辛苦辛苦！
3: 你们这个男孩秘密基地，我们能理解，
4: 但是不能原谅。
3: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回家把家务给我干好了，把那衣服都给我洗干净了，
4: 把孩子的作业辅导完并自己抄写十遍。哎，
1: 臣退下。
4: 退快点。哎呀，
1: 对对，退快点，
2: 快快快快快，
4: 麻溜的。哎，
3: 这俩气死我了。耶、赶紧点外卖，我摇人。我弄了个闺蜜秘密基地，赶紧来啊，咱们都嗨起来。
6: 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7: 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8: 哼，这也不够分呢。
7: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9: 人生励志，
10: 一、二、三，
3: 停，停。啊？
11: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7: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嗯，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0: 改变世界，
7: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34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把房地产都是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1: 行了，
12: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7: 对，好，来，预备，
1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7: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嗯，大声唱，
11: 好，
12: 预备，
10: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7: 冷静，
13: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7: 是，
11: 怎么又是我？
7: 快，
11: 老太太，
13: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1: 今天没去飙车呀，
13: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1: 谁叫？

0: 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1: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1: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3: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3: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我叫六月雪。哎
1: 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哎
3: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1: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去，
0: 脾气太大了。哎呀，
4: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大哥，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3: 我说，哎呀，
0: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 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6: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0: 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7: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8: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8: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8: 我是人。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8: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8: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8: 我这是没。哎，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8: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3: 老三，
0: 我追了10年的铁锤呀，
3: 没事，
0: 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儿，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 鸡毛掸

0: 子。
1: 老二，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2: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0: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嗯、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2: 四套、
3: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5: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嗯、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5: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1: 对不起，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5: 走。
3: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1: 啊，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5: 别骂街呀、啊！这是，
2: 别骂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5: 他真是个孙子呀！
0: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 奶, 奶, 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小座儿弄一小棉垫儿，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儿一样。嘿嘿，
11: 是啊，
10: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儿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
12: 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
10: 啊，
11: 我看看，
10: 别看，
13: 那十二点之后呢？
14: 推美食啊，大半夜推美食啊，
10: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15: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17: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8: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5: 自己一直喜欢街舞，然后开了一个工作室，哎，我这砸了个钱来，砸到我现在的老婆。
4: 摔个跤吧，徐老师。
6: 哎呦，真有劲
7: 儿！我是这里面的重点担当。
4: 宝贝儿，不哭，
7: 怎么了？
8: 我是在病床上看到他的舞蹈以后，我热血沸腾。我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嗯，
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9: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2: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分任专业教师，
13: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14: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15: 浴室有问题留管，电梯的副局长，
16: 如履平地啊，
17: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8: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9: 骑马骑走了。哇，
20: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21: 顾家在京城消失，
22: 演的已经很好了，
20: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打乱一下。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现在我们的顺序已经彻底捣乱了。十二在这儿，十、十一，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
1: 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每一次出发都会有新的风景、新的故事、新的浪漫和新的体验。那今天我们的八位追梦人呢，其实就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会为我们解锁不同城市的花样打开方式。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2: 大家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戏非遗传承人许杰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资溪南约民宿的老板娘叶飞。
4: 大家好，我是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张金泉。
5: 大家好，我叫杨桑贵，来自贵州，是一名景观设计师。
6: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内蒙古商外产业学院一名烹饪专业教师，我叫刘慧莲。
7: 大家好，我叫张焕林，来自湖北襄阳。
8: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
9: 大家好，我是张东亮，一名文旅从业者。
1: 究竟我们的幸运转盘会带我们率先去到哪一个城市呢？是南方还是北方？
10: 南方。
1: 东边还是西边？
9: 东边。
11: 南方。
5: 西南方。
1: 看一看，什么？三号欢迎你！好，加油！
6: 好，
1: 梦想有门，
10: 开门大吉！
0: 你好，
6: 老师好，
0: 欢迎你。这是啥呀？
6: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的文创作品，
0: 闪亮发光的烧麦。
6: 好漂亮啊，
9: 这个是有创意哦。
0: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好好好，一笼烧麦一座城，无烧麦不倾城。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是商贸旅游职业学校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的一名烹饪专业教师，我叫刘慧莲。
0: 烧麦产业学院，
6: 对对对，
0: 我知道内蒙古的烧麦好吃，全国有名，世界闻名，但没想到现在烧麦已经成了一个产业了，是吗？
6: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产业对应的职业学院，培养烧麦的产业人才。
6: 对对对，
0: 哇，这厉害了。本来他是要捧着真正的烧麦上来的，就是刚蒸好的烧麦，结果呢回头一看发现那师傅还在包呢，他们可能也没想过你今天第一个能上场。师傅说，我这还没有包完呢，真的在包呢，所以一会儿想吃烧麦稍微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哈。我这口水止不住的流，怎么回事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想给我们班里的孩子增添一套直播设备，孩子们想通过直播完整的展示我们呼和浩特烧麦制作的全过程。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也祝你的孩子们梦想成真。首先你要进行选择，开哪个生肖？
6: 狗，因为现场的观众让我开狗。
0: 狗，请准备。
1: 十啊！天哪，烧麦这么难啊！
4: 它可以冰封啊，它可以冰封住。
0: 十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作为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你也可以勇敢的去开它。
6: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0: 毫不犹豫。
6: 毫不犹豫。
0: 好，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的选择要特别慎重，选择哪个生肖？
6: 猪吧，因为我属猪。
0: 请准备。一号门。
3: 啊，最简单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浪花一朵朵。
0: 确定吗？
1: 决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0: 浪花一朵朵，回答正确。太牛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扬名立万，
1: 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3: 我是歌手万雨辰。
0: 浪花一朵朵，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烧麦学院成立多长时间了？
4: 是今年3月份成立的。
0: 哦，刚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4: 本来就是我们呼和浩特有3000多家烧麦馆，但是呢，真正懂这个老手艺的人并不多，它的工艺呢也不够标准化。嗯，所以我们现在依托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培养一批懂技术、懂文化、懂标准、懂管理的一批复合型的人才。
0: 我就想跟他多聊一会儿，看看烧麦好没好哈。好了，
4: 好了，
0: 熟了吗？
4: 熟了。
0: 行行行，那我们就上吧，趁热吃吧。哇，刚蒸出来的，热热乎乎的。哎，对，得用醋啊。
4: 对对对，
0: 得用我们山西紫林的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所以我就用我们的紫林老陈醋来吃我们呼和浩特正宗的羊肉大葱馅的烧麦了哈。我可要试试了。哇，你看这个皮儿亮晶晶，看着就特 Q 弹。
5: 不要形容的这么具体了。
0: 真香。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吃的要优雅一点哈，别太粗鲁，别太粗鲁。
5: 先掉眉毛了，
6: 闭上眼睛幻想一下。
7: 此刻我已经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看到的羊现在都是烧麦。
0: 再来一个合适吗？
4: 合适。
5: 留两个，留两个。
0: 它是我见过包的最漂亮的烧麦，它跟花一样，像牡丹，像芙蓉，看多漂亮啊。
4: 对，
0: 那我再吃一个了，节目效果啊，
5: 一定不是它馋。
0: 我给下一个歌手留几个好不好，来帮我们继续开门吧。
4: 好，
7: 选择哪个生肖？
8: 鼠。
7: 鼠，
4: 那就选择鼠吧，我再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
0: 鼠，请准备。二号，非常好，请按响门铃。

0: 好听，
1: 好听好听。这首歌曲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谁不说俺家乡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明聪。
1: 想吃吗？
0: 真的可以啊。
1: 你太幸运了，
0: 我已经走过来了。
1: 给你来点紫菱。好吃吗？哎呀，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儿，
0: 没有，
1: 非常的鲜，只有鲜味儿。
0: 而且我是不喜欢吃大葱的啊，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尤其是配上这个醋。
1: 哇，这个醋太好了，
0: 太好吃了。是不是还有别的馅儿没好？
1: 但是你没机会吃了，所以你现在有机会赶紧把握住。
0: 我不吃了。
1: 你不吃，我可以再吃一个。我已经吃四个了。拜拜，
0: 拜拜！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这是啥意思？要教我们做烧麦吗？
2: 对，我教你导烧麦题。啊，
1: 那个很难吧？
2: 还好，因为小妮老师聪明。
1: 烧麦皮它得24个褶，象征着24节气。哦，你看那个皮皱的，跟撒贝宁的脸似的。
3: 那脸呢？
1: 这就是专门擀烧麦皮的。
2: 对对对，叫烧麦轴锤。
1: 嗯，这咋擀？
2: 不不不，他是要用这个大锤来擀。
1: 啊，这个啊，我以为。
2: 因为小妮老师聪明。
1: 我以为这个只是装它的容器呢，早说嘛，好丢人啊！这个怎么擀？
2: 你要让锤转起来。
1: 转。
2: 对，
1: 这样。转起来，我看看。
2: 由内向外推。
1: 这样。
0: 不是，小妮哥为什么整个人都在晃？小妮哥整个人都是那个圆的杆儿，屁股在。
1: 哎，你知道烧麦也有南北方的区别吗？
0: 完全不一样。
1: 南方的烧麦就是碳水包碳水。
2: 对对对。
1: 听说南方的朋友们接受不了烧麦里面包肉。
2: 是。
1: 内蒙的朋友们接受不了烧麦里面包糯米。
2: 是。
1: 这个勉勉强强算不算过关？来比较一下，差不了太多嘛，都是面嘛，对不对？包了也一样。我试试，可以包了吗？
2: 不可以包，它还得倒。
1: 倒啥呀？
2: 倒花边。
1: 怎么擀？
2: 拿这个锤的这个部位来用来倒它。
1: 这才是真正的真功夫了啊！哦，好凶猛啊，感觉你好像攻击性非常强。现在，哦，看到了没有？就这么弄出花边来了。
4: 哦，压边儿。
1: 哇，还要散一下。啊，你看看，真漂亮啊！你看看，这像不像一朵大花？哇，
3: 像朵花一样的。
0: 像花朵一样。
1: 来，我们包一下。
2: 拿那个馅条把它顶起来。
1: 它不会掉吗？
2: 你往起顶一下。

0: 这就行了。
1: 对，拢一下。
2: 那我做的这个也不太难看吧？还可以吧？还行吧？
3: 可以。
2: 啊，所以它其实难的在擀皮儿的过程，
1: 倒皮
2: 真正包起来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复杂。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倒皮它是一个烧麦的核心技术点。哦，
2: 学会了吗？学会啥呀？这一眼能学得会吗？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内蒙古自治区
1: 烧麦产业学院。
2: 烧麦产业学院，真的有对这个产业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好，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先开门吧。
1: 好，
2: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我还想再吃一个，我的天。
3: 包累了是吧？
2: 你选，你选，你选。
3: 那一盒还被他吃掉了。这是他第几个了？
1: 第五个。选牛。
2: 牛，请准备。牛是五号门，3000元。
3: 哦，还可以。
2: 请按响门铃。我必须要真诚地跟大家说，这个烧麦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就是停不下来。我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0: 莲花。
1: 当当当当当，许巍的《白莲花》。
0: 晨梦想仗剑走天涯，
2: 漂亮，
0: 看看一路的繁华。
2: 歌名叫什么？
0: 蓝莲花。
2: 好，确定吗？
3: 不是蓝莲花吗？
4: 啊，不是吗？是吧？不是，不是，啦啦啦啦啦，曾经的你，
0: 曾经的你，
2: 啊，
0: 曾经的你，
2: 到底是蓝莲花还是曾经的你？
3: 这容易搞混呐，这两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蓝莲花。我把它带沟里去了。仔细想，歌名叫什么？
0: 晨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一路。
3: 就是蓝莲花。
4: 蓝莲花吗？
5: 是蓝莲花。
3: 是蓝莲花，是蓝莲花。
6: 他刚不是唱出来了吗？
0: 曾经的你。
2: 确定吗？
0: 对，
4: 不是蓝莲花吗？
3: 就是蓝莲花，
4: 不是吗？
2: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吉。
2: 曾经的你回答正确，不是蓝莲花。
3: 原来不是蓝莲花呀！
2: 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吃到烧麦。哇，张良，祝贺你！
7: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哎呦，这声音
3: 好了，这个人。
7: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看一看烧麦。

0: 听到这首歌想去旅游了。
1: 我就想这烧麦我能不能吃上呢？
2: 还剩下两个烧麦，
3: 就剩俩了。
2: 我吃了几个有人算了吗？
3: 六个。
2: 四个、五个、六个。六个像话吗？我哪吃了六个？看回放。六个像话吗？我哪吃了六个？龚运熙吃了吗？
3: 没有。
2: 龚运熙，来来来，把这个门打开，给龚喜。
3: 小尼哥，你在我眼里在发光，你知道吗？你现在在我的心里形象有两米八，像一座山一样伟岸。
2: 别说了，

0: 张嘴，是不是？嗯，好吃吧？嗯，
1: 哥，你还不喊我过去？
0: 来来来来来。
1: 真好吃，
0: 谢谢谢谢张良，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因为自己爱吃烧麦，然后才到你们学院去学做烧麦，不光是为了自己的营生，可能也是因为对于家乡文化的一种热爱，
2: 对
0: 不对？
2: 是。
0: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好不好？他们好像现在在线上是吗？
2: 对对对，
0: 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哇，我的天哪，那么多人在做烧麦啊！
3: 是的，别想你老师展示一下。哎，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好棒好棒，那你们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3: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我的家乡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烧麦馆。
0: 好，
3: 我想用短视频直播这样的方式将我们的烧麦传播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0: 可以，你一定可以。
4: 我想创新新的烧麦馅料，让烧麦更出圈。
0: 哇，真好，他们现在已经树立了自己人生的理想和志向。
2: 对对对，哈，
0: 特别好，那祝你们梦想成真好不好？加油同学们。
3: 好，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加
0: 油，真好啊。我听说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各地特色的美食学院，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比如说好像那个岳阳有烧烤学院，
2: 是是是，
0: 还有潜江小龙虾学院，
2: 对对对，湖北的潜江，还有重庆有火锅学院，啊，呼和浩特还有一家羊杂产业学院，还有巴盟的蒙面产业学院。
0: 所以过去说旅游都是游山玩水，现在一道美食代表一座城，可能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
2: 对对对，
0: 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
2: 是，
0: 所以美食其实现在已经成了旅游业的中流砥柱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烧麦学院做大做强。
2: 好，
0: 继续开门，
2: 继续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石。
2: 选择我妈妈的生肖猴。
0: 好，请准备，猴是几号门？6号门，还可以。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来了，
1: 看表情，猜出来了。哇、wow、唱唱唱，啦啦
2: 啦啦啦，他会唱《
3: 向快乐出发》。
4: 向快乐出发，
5: 名字不太对，好像。
1: 再唱。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快乐一定到达。
1: 谁的歌？
0: 快乐那个什么来着？快乐老家，快乐老家。哎。
6: 真幸运哈，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快乐老家，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快乐老家。

0: 谢谢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源。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哥好，我是程心瑶。
3: 好甜啊！
0: 糖包现在烧麦已经吃完了，
4: 吃完了。
0: 刚
1: 刚一到我们就到了。

0: 那没办法，谁让他后来选了你们呢？他要先选了你们，你们俩至少一人能吃一个烧麦。想吃吗？
1: 老想吃了，
2: 特别想吃。
0: 还有，一会儿飞到呼和浩特，随便一家烧麦馆都好吃。
2: 是。
0: 好，谢谢两位，再见。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在没有用求助的情况下，已经连开了4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龙蛇马羊鸡石。
2: 选择我儿子的生肖龙。
0: 龙，请准备。龙是几号门？哇哈哈！
1: 好难，11号。
3: 兄弟，见11的等级。
0: 你儿子挺厉害啊！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完了！
0: 至少咱们有求助，好吗？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不知道。
1: 哦呦，这个好难、啊。
0: 这个难，这个难，
1: 这个难，这个难。
2: 相当难，
0: 听不出来。
3: 一点没听出来。
2: 都听不出来。
0: 唱。
4: 唱不出来。
0: 哼。
4: 哼不出来。
0: 说。
4: 说不出来。
0: 那你要怎样？
4: 求助吧。
0: 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4: AI 吧 ，AI。
0: 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歌名是六个字，
4: 可以分别解释每一个字吗？
5: 第一个字指躯干，第二个字表示还没有，第三个字是动作。第四个字指思想情感，第五个字表示完成，第六个字指距离长。
0: 躯干，还没有，动作。
4: 六个字，身部。
2: 我都没记住。
3: 记不住，我就记得三个前面。
4: 再帮我解释一下后面四个字的意思。
5: 后两个字指心思已经飞向远方，中间那对词呢是说身体还没开始行动，整体就是那种人还在原地，心早就想跑去旅行了的感觉。
4: 身体还没动，心已经跑了，猜不出来了，估计
3: 感觉是什么身为什么心怎么飞扬这种类型。
0: 给我一个答案。
3: 有了，
4: 猜不出来。
0: 我以为你灵光乍现要说出正确答案。
4: 放弃吧，猜不出来。
0: 好吧，非常遗憾，挑战没有成功。
6: 他刚才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他都说了身体没动，心已经跑了，还说了个什么远方，主要的元素都已经凑齐了，你只要把这些字拼在一起就可以了。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请揭晓。其实已经很容易了，身体没动，心已经跑了，远方，
4: 远方。

0: 现在也不知道
1: 答出听不出来，
0: 答话都不知道。
2: 谢谢谢谢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小牛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2: 这首歌你身体没动，但心已经跟着这首歌飞到很远的地方了，凝结成六个字，就是身胃动
4: 心先走。
5: 心先走，
3: 心先走。
2: 正确答案应该是
3: 身胃动心远。哦
0: 哦，身胃动心远，
1: 这挺难的，
2: 太遗憾了。好的，谢谢两位，谢谢。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哪一站旅游呢？目的地会是哪儿呢？
6: 7号，
0: 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
6: 2号，
0: 欢迎欢迎。哇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哎呀，有点紧张啊。
0: 加油。
2: 你好，
7: 大家晚上好，
2: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我叫张金泉。
2: 短剧拍摄导演
7: 是让所有的游客到了横店就能体验到拍戏。
2: 你是让游客拍短剧？
7: 让游客来体验。现在我们打造的是全民片场。一提到横店，横店是干什么的？
8: 拍戏的。
7: 对，那普通游客来横店能不能拍电影？可以拍，现在来横店就可以找我们了。
2: 就是让大家不仅能刷短剧，还能够亲身的参与到短剧的拍摄。
7: 对 对, 对，
2: 就任何人去找你们都可以帮他拍个短剧，
7: 都可以。然后我们前两天刚拍了一个，还有几个月就两岁了，还有前两天拍了一个80多岁的，
2: 都两岁的到80多岁的
7: 都可以。现有的剧本有30-40部短剧，你可以去挑。然后呢，如果说你有想法，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剧本过来。
2: 行，一会儿给我设计设计。
7: 好的。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梦想是我不想白活。
9: 不想白活。
7: 行，去一趟赛里木湖。
1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
2: 你找三个明天，让他给你报销路费。祝你梦想成真。
7: 好，
2: 加油。选择那个生肖：虎、兔、蛇、马、羊、鸡、石。
7: 我选我爸的生肖吧，蛇。
2: 蛇。蛇，请准备。蛇是7号门，5000，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很简单啦。啊，
1: 唱。
2: 哎呀，我觉得还行。坐着火车去拉萨。
0: 坐上火车。
3: 你会唱吗？
2: 拉萨，啦啦啦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应该。
3: 歌名。
2: 坐。拉萨。去拉萨，坐着火车去拉萨，
3: 对吗？
2: 不是，我想想，
3: 有个字不对。

0: 我要去拉萨。
1: 我说一个字不对，你把词全改了。
0: 坐着火车上拉萨。
2: 还就是
0: 坐上火车去拉萨，坐上火车去拉萨，
3: 去拉萨果然没那么容易。
1: 这费劲的，哎
0: 呀，我脑子没转过来。
1: 放轻松，歌名叫。完了，又忘了。
4: 醒醒吧，小伙子！
0: 坐上火车去拉萨，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蒋力哥，
2: 蒋力哥好，
0: 谢谢 WiFi 组合，
1: 谢谢，
2: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哇，哇，
3: 对。
0: 所以游客们来了以后，就是自己想演什么就跟你说，然后你会按照他们的这个需求，
4: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那种特别天马行空的要求？
4: 也有，不过也还好，满足不了的，现在我们用 AI 技术帮他去完成，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然后前两天正好拍了一个是老太太，然后过60岁大寿，嗯，完了之后来我们这儿，导演，我想带着我的家人一起来拍个这样的微电影，你看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然后呢，临时帮他们编了一个叫太后吉祥，主要的剧情内容就是围绕着怎么样去和太后去祝寿。哎呀，明天就是老太太寿辰了，然后你准备点什么呀，送点什么呀，就是要搞一个小剧情，中间再有一点小反转就可以了。哎，
0: 老太太肯定特别高兴是吧？
4: 特别开心，第一次拍戏。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本子，刚开始被人瞧不起的，说哎呀他是一个废柴，嗯，然后呢前面这些人要去损他，后面突然有个人来了之后认识他，哎呀不好意思，在下迎驾来迟，怎么样，有一个剧情的反转。
5: 3日内赵家所有产业查封，逐出京城。
0: 观众爱看的就是这种爽
4: 文短剧。工作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比较累，嗯，演这种短剧比较过瘾，
0: 而且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或多或少那种不如意不顺意的时候啊。
4: 对，
0: 然后你感觉好像剧中的人物帮你打了一个翻身仗。
4: 是的，
0: 所以大家会看得特别的爽。
4: 是的，
0: 过瘾哈。
4: 对，有些也喜欢演那种谍战剧，哦，就比如说送情报被人发现，然后又怎么样，又有个剧情反转，然后最终成功的把情报给送出去了。
6: 紧急情报，今天必须送出。
7: 你辛苦了。
4: 我们有时候拍一天，像我早上有时候8点半开始拍，拍到了晚上的11点半。其实我们景区的话，在10点钟左右就要闭园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在排着队，然后没有来得及拍，然后也要帮他们去完成。但完成之后，其实我也很开心，因为拍完之后他们就拉着我手说：“哎呀，导演，我第一次拍戏，没想到我还能当一次演员，圆了我一个电影梦。”
0: 你做的就是帮大家圆梦，
4: 对，圆一个电影
0: 梦。我想成为我心里想成为的那个人，你就给他构造一个短剧的空间，
4: 是的，
0: 让他梦想成真，
4: 是的，是的，
0: 这个很有意思，
4: 对，
0: 有机会去横店也感受一下。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虎、兔、马、羊、鸡、石。
4: 鸡。
0: 鸡，晴，准备。3号，
2: 好好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一直把成都走一走，
1: 他一般走回来就不会了。
2: 成都，
3: 确定吗？
2: 确定，肯定。
3: 那我开了，
2: 好，
3: 一起期待。
2: 开
3: 门
2: 大
3: 大
2: 吉
3: 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刘永彤。
0: 欢迎刘永彤，你好。拍过短剧吗？有没有尝试过？
1: 没有。
0: 有门槛吗？
2: 没有门槛，零门槛。
0: 不过没有学过表演怎么演？
2: 你们每一句台词我都会说一遍，你跟着我学就可以了。
0: 你模拟一下，你现在教一下他。
2: 好。姐姐哪有错呢？都是妹妹的错。
1: 姐姐哪有错？都是妹妹的错。哎呦，
0: 挺适合的。继续继续，还有吗？
2: 姐姐莫不是妒忌母亲刚送我的茶盏？
1: 姐姐莫不是妒忌母亲送我的茶盏？
3: 那眼神好到位呀。
0: 哎，你还挺适合演短剧的。
1: 那是有了就业的方向了。
0: 好的，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好，
0: 哎，有什么词儿我可以试一下的？
2: 30日内离开京城。
0: 30日之内，你给我离开京城。
2: 从此，顾家在京城消失。
0: 从此，顾家在京城消失。在京城消失，
4: 消失，
0: 消失。
3: 哇
2: 哇，
3: 可以
2: 呀！哇，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0: 是吗？已经还可以了，
2: 已经全部试下来了。
0: 好吧，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虎、马、羊、石、
2: 虎，虎虎生威。
0: 虎，请准备。八号还可以。
2: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你去吧，你去了就不要回来。

0: 当当当，
1: 他会唱，但名字都不一定想得到。
2: 唱，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哎呀，这个
2: 耳熟吗？
3: 耳熟，但是又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
4: 求助呗，
3: 觉得我猜不出来，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关键字提醒，
2: 好，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所以非常好猜。
3: 我选择开第二个字，海
2: 什么？
3: 大海。
5: 对。
6: 他好坚定地说了一个错误答案。
2: 你再唱一下。
0: 如果大海能够。
3: 过来
2: 真唱啊！
4: 我们换成导演，这得随便改。
2: 你就是大海，我就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刚才唱的旋律是完全没错的。当当当当当。
3: 花海。哦，
1: 对了对了。
3: 花海，试一下。
2: 是对是错就他吧，好吗？时间已经，一起期待。开门。大花海到底对不对呢？急回答正确，花海汗都下来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书潇。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花海》，
1: 谢谢你。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非常好。今天想不想连线一下我们横店他的同事们？就是在他们拍摄短剧的片场，我们来看一下，你演的什么戏啊？这是
2: 我演的是一个给你100000秒离开我儿子的一个剧本。
0: 你是演那个婆婆还是演那个
3: 儿媳？
0: 儿媳。
2: 我是演儿媳。哦。
0: 拿到100000两了吗？
2: 拿到1000万两。
0: 啊，那你赶紧走吧。啊，好玩吗？过瘾吗？演戏演的。
2: 嗯，很好玩。然后还有对手戏，特别有意思。
3: 对，我们会有 NPC 帮他们搭戏。
0: 也跟你婆婆打个招呼吧。
2: 婆婆好。
0: 婆婆是你的什么人？
2: 婆婆是这里的 NPC。哦，
0: 好玩，好玩，好玩。好吧，那你们继续拍吧，不打扰你们了。
2: 嗯，好的，拜拜。
0: 好。这种沉浸式的旅游方式现在在横店也是一种产业了，是不是？
3: 对，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转变呢？是因为现在大家的旅游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只是说我跟着团队走，然后走走看看就可以了。现在呢，针对这个散客给增多了。散客增多了之后呢，我们怎么想，就是抓住散客这个群体，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短剧。第一个是时间快，第二个呢是演得爽，第三个是价格一定要很低，让每个人都能接得受得了。
0: 我觉得所有的新兴的行业都是由于人的不满足，就是大家不满足于只是游山玩水看看景点，而是要沉浸式的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让旅游变得更加的立体。来吧，继续前进吗？
3: 前进。
0: 哇哦，他说继续前进，漂亮。求助已经用过了，只能靠自己了哈。
3: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马羊石，
3: 那就

0: 杨，请准备。杨是四号。
1: 哇，天哪！
0: 请按响门铃。

0: 要想吗？
1: 这首歌我真的是更熟更熟的，但是这个歌名我感觉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歌名就在我脑子里逛来逛去。当当当
0: 当当当，这个好简单呀！
1: 但这首歌我真的是，
2: 你肯定知道啊！
1: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2: 那你说呀？啊啦啦啦啦！歌词唱出来你就有歌名了呀。
1: 但是歌词我唱不出来啊！
3: 我唱不出来啊！
2: 台词你都能记得住，歌词你记不住？嗯。
1: 好。放弃了，放弃了
2: 你给不出任何答案是吗？蒙都蒙不出来，
1: 蒙不出来，
2: 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王炳，你好，
1: 贾宁哥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是
1: 康定情歌。
0: 你哪怕刚才唱跑马溜溜你山上，我就说停，你就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啥呢？你哒的，
2: 我是哒哒的时候，我说这歌这么
0: 气死我了。好的，谢谢王炳，
1: 再见，拜拜。
0: 好吧，很遗憾，虽然没有打开这扇门，但是勇气可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4000，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
1: 好，
0: 东谷酿造，谢谢金泉。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不少哈、啊。说起来我特别的好奇，来，因为您其实是爆款制造机嘛，对吧？啊，
4: 对。
3: 这么能打造爆款，今天看看你的这个运气怎么样，来到
4: 我赚一个吗？
3: 对，你能不能把自己赚出来？我们期待一下。3、2、1，来喊出你们的号码。
4: 6号、7号、7号、7号、7号、7号、6号。
3: 加油啊，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小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各位大家好，
0: 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襄阳，然后我叫张焕林。
0: 大家看他这身装束，猜一猜他是干什么的。舞蹈演员，武术教练，搞民宿的。
3: 其实我是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啊，
0: 黄蓉开公交车？
3: 对，是的，我就是开公交的蓉儿。
0: 我的天哪，好穿越桃花岛，所以这个公交车就是你的桃花岛、啊、
3: 对，我开的就是这个桃花岛。
0: 哦，我的天哪，哪个黄蓉开过公交车呀？
3: 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3: 我想去内蒙古去看一看。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3: 行，
0: 现在还有三扇门，兔、马、石，你选哪个？
3: 那就兔吧。
0: 兔，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像没听出旋律，
1: 这个真的很难听出来了吗？
2: 听不出来。
3: 这么看来，还是应该开十号门。
4: 那就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4: 关键字提醒吧。
3: 关键字提醒。好，请看这首歌一共是几个字？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4: 第三个吧。
3: 来，第三个。
4: 月牙泉。月牙泉。
3: 那就开了，
4: 好，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月牙泉回答正确，非常棒。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刘海佳，来自哈尔滨音乐学院。
0: 欢迎你。襄阳你去过吗？
1: 有待开发。
0: 你想象一下，你去襄阳，然后坐着一辆公交车，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
2: 是的，
0: 还是挺美妙的。所以所有的那些乘客们对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2: 他们也都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0: 你开公交车，郭靖开公交车吗？
2: 开，也开。
0: 他也开公交车啊？
2: 对，还有一个洪七公。
0: 洪七公也开公交车？
2: 对。
0: 天哪，你们这个角色扮演挺上瘾的。
2: 是的。
0: 洪七公是不是在线上？我们打个招呼。哎呀，
3: 小明哥好。
0: 一个是郭靖，一个是洪七公，这是在车上啊？
2: 对，这是我们桃花岛的主题车。
3: 是的，
0: 郭靖也挺帅的。
2: 很帅的。
0: 洪七公也挺老的，挺老的。谢谢谢谢我们的歌手，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欢迎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那你之前对于武侠小说了解多吗？
2: 其实小的时候并不是了解很多，只是跟着大人一起看过一些电视剧啊。
0: 为了现在工作一些新的变化，你开始研读武侠小说，
2: 对，
0: 看武侠电视剧了。那《射雕英雄传》你肯定也看，对吧？
2: 也是了解一些黄蓉的一些神态呀、动作呀。
0: 哪门子的郭靖啊？你
2: 这是？
0: 你那郭靖怎么头肿的？头肿的。《射雕英雄传》，你就像个靶子，我看你就像个靶子，我看
4: 射那个雕。
0: 你决定要不要继续前进？

0: 可以，好，来吧，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选择哪个？是十还是十二？
1: 十号吧。
0: 十号门，祝你好运。
1: 好，
0: 十，请准备。好，十号门，加油！我觉得你能打开它。现在心里就想着射雕，好吗？这是你们的缘分，加油，你肯定能打开的。

0: 难道是主题曲吗？
1: 这个有点难哎。
2: 应该是《射雕英雄传》，
3: 应该是一生有意义，一生有意义。啊，
1: 都猜到了，看准了吗？
4: 哪里的歌？
3: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主题曲。
0: 你们听过吗？这歌？
5: 听过。
4: 感觉你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在家一遍遍的看《射雕英雄传》。
3: 因为我一句粤语都不会说，也不会唱，然后每次听的时候就是很用力的去听那个旋律。
4: 对，我说粤语歌。一生有意义
3: 啊，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注定是你的，这钱注定是你的。

0: 谢谢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静宇。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英喜。
0: 这首歌是《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原唱是
1: 罗文老师、
2: 珍妮老师。对，
0: 真的是非常幸运，冥冥当中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准备的，恰好被你选到了。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非常棒。襄阳是你的家乡吗？
2: 是的。
0: 每次你开着公交车让大家沉浸似的在襄阳的街头，那一刻你是不是非常的骄傲？
2: 对，我开车已经开了11年了。
0: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襄阳，用你的方式。
2: 我们襄阳有着28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也是金庸小说里面郭靖黄蓉守襄阳城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襄阳也就打造了这个侠义公交车，希望更多的游客都能了解到我们襄阳的这座城市的这种侠义精神。
0: 襄阳除了侠义精神之外还有什么？
2: 还有牛肉面。
0: 襄阳牛肉面
2: 今天给大家也带来，给小尼哥也带来了啊，要不要尝一下？
0: 今天怎么那么多好吃的呀？
3: 哎呀，再看他们吃我们就饿了。哇，
0: 今天我真的是太有口福了。它是用碱水面吗？
2: 对，碱水面。
0: 你们看一眼就行了。
2: 哦，馋死了。
0: 太好吃了，
2: 羡慕。然后这个是我们襄阳的大头菜，在我们襄阳有的人他重口味的话还会搭配一个蒜。
0: 这面太好吃了。
2: 好吃是不是？然后这边还有我们襄阳的特色美食是金刚酥。好吃是不是？今天也给小尼哥带来了一份。

0: 这个孔明扇是啥？诸葛亮。这把扇子它是诸葛亮智慧的象征，也是我们大家心中运筹帷幄的代名词。所以说今天送给小尼哥一刻买提诸葛，也祝小尼哥主持节目一如既往的运筹帷幄啊。
1: 今天哪里是我运筹帷幄，是你运筹帷幄，每一步都踩在了点上。最重要的是咱们成功的打开了这扇十号门，其实是非常难的，后面谁上来都不一定能猜出来，这首歌注定就是你的，好不好？
0: 对。
1: 那问题来了，继续前进吗？
2: 哎呀，真的不要猜了哈。
0: 那就不猜了吧。
1: 那你就见好就收了。
0: 啊，行。
1: 好，那就放他走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机会都可以去我们襄阳啊，去了必须要品尝的就是这个香牛面，就去说找黄蓉，然后我开车带你们去游玩，好不好？
1: 他不是黄蓉，他的名字叫张焕玲。有机会到襄阳坐上他的公交车，别忘了跟他说一声我在开门大吉见过你，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美好，欢迎大家去襄阳。
0: 谢谢大家。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啊，最后一扇门最高的难度，但同样也意味着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自青海的朋友，感受一下这个转盘，看看最后一份幸运可不可以在你的手里出现，好不好？转起来。其实就是冥冥当中的缘分，最后一个数字四由您自己转出来了。
2: 对，
3: 那我们加油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你好，
4: 小妮老师好。
1: 你好，
4: 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小妮姐姐，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您。
4: 今天很开心能见到。
1: 哎呀，好漂亮的哈达呀！谢谢您的祝福，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祖国的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文德诺布。
1: 很多人认识他其实是通过一段他策马奔腾的视频。哇哇哦，玉树赛马会，这是你啊？
5: 这是，
1: 太牛了。哇，如履平地啊，你这是从几岁开始骑马？
4: 小时候就会，可以说是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妈我走了，骑马骑走了。他真的是一个不一般的文旅局长，能上天，能下海，能入地。海拔4915，
4: 飞华夏伞起飞的一个地方。
1: 你啊，这是？
4: 这是我。
1: 这是在玉树吗？
4: 这在玉树。哇，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
4: 我喜欢极限力的运动。
1: 内心的驱动力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4: 对，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段视频会那么火？
4: 当时没想到，第二天我看见以后，确实挺好的，也挺感动的。我觉得，不管是评论区的人，还是各地都在特别努力的在推荐自己的家乡。
1: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家乡的宣传嘛。
4: 确实是，
1: 因为家乡的旅游业火了，来的游客多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也会越过越好。
4: 是的，老师，
1: 对吧？现在你们那边的旅游业怎么样？
4: 慢慢好起来了，
1: 越来越好了啊。
4: 对。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把这个拍成一个片子，希望能把家乡推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拍摄家乡的文旅宣传片哈。好，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老师。
1: 最后一扇门了，但是这扇门呢，它的奖金数额也是最高的。加油，
4: 加油，
1: 加油！马，你看，这不巧了吗？留给他的恰好是一匹马呀。
4: 对。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策马扬鞭吧。马，请准备。马是12号门，准备好了，请按下门铃。

0: 这个是有点难哦。
1: 对，
2: 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还是有点难度啊。
1: 这是一首闽。

0: 什么人生？什么人生吗？
1: 你先两个字两个字猜，什么生？
2: 人生啊，
1: 好，前面呢？什么人生？
2: 人生。
3: 他绝对听过这首歌，就背到歌名。
2: 风驰人生，
1: 风驰人生。继续想。
2: 挑战人生，
1: 挑战人生。
4: 嗯，平凡人生不对吧？
3: 好难啊、哦！
1: 这是你的答案，挑战人生。
3: 适应人生，
5: 潇洒人生。
1: 那我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2: 笑看人生，
4: 应该没有这样的歌，太直白了。
1: 大喜，显然是不对的，跟海有关。来吧，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欢迎你。
1: 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陈雅菁。
0: 欢迎陈雅菁。这首歌曲叫什么？
1: 海海人生，是一首闽南歌。
0: 粤语版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1: 是的，原先是张国荣的《沉默是金》他的曲子。
0: 好的，谢谢谢谢。这扇门咱们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虽然只有短短一扇门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作为文旅局长对于家乡的那份爱。未来有机会，还希望你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家乡玉树，有机会像你一样在玉树策马扬鞭，
2: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青海，看见玉树，喜欢玉树，懂得玉树，最后呢爱上玉树。
0: 好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家乡的风物，家乡的美食让全世界都知道。祝愿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下期再见。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感谢陪伴家人一日三餐的中国味十月稻田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东北黑土一年一季慢生长，2026新米上市，十月稻田陪您好好吃饭。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与龙无野，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门大吉。
6: 世界牦牛之都的玉树牦牛肉，还有我们的扎实家羊肉。
7: 这是什么？
6: 这是秋瓜安达，用奶酪做的。其实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把它也弄成面膜，可以涂在脸上。
7: 可以涂在脸上，
6: 面膜护肤也可以吃。这个是羊羹做的，在高原地区独有的一个，
8: 是不是能抗高反？
6: 抗高反的一个固体饮料。
7: 虫草，
6: 野生冬虫夏草，这是藏香。
8: 藏香，
6: 哎，
7: 好特别的味道。文旅局长今天真是尽职尽责哈。
9: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

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3: 自己一直喜欢街舞，然后开了一个工作室，但我这砸了个钱来砸到我现在的老婆。
2: 摔个跤吧，徐老师。
4: 哎呦，真有劲儿！
5: 我是这里面的重点担当。
2: 宝贝儿，不哭，
6: 怎么了？
7: 我是在病床上看到他的舞蹈以后，我热血沸腾。我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嗯，
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我们全民唱舞的现场，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都在争取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是进入年度展演的现场。我们为北支舞队加油。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讲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段音乐，十支舞蹈盒子同时打开，他们将同时起舞，你觉得谁跳得好就给谁投上一票，好不好？
2: 好，
1: 来吧，请音乐。

0: 我叫王振阳，在这里很高兴见到大家，谢谢。我曾经是拉丁舞世界大赛的冠军，现在在做拉丁舞的科普工作。
1: 你是在哪年到哪年参赛的？
0: 我是2018年的德国的世界冠军，然后2019年西班牙的，2020年是我们亚太新加坡地区的冠军。
1: 冠军，但是现在做着最基层的，就是拉丁舞的普及工作。
0: 对对对，拉丁舞在大众人看来都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就是想传播拉丁舞，然后把我们的拉丁舞做的平民化，大家都能接受，都能够去共舞。所以我做公益直播这件事情，在线上教学已经3年了。
1: 那今天陪你一起来的这些姐姐们，
0: 对，我线上的朋友们，
1: 是你教了多长时间？
0: 我们线下见面彩排这次的节目到今天才第5天。
1: 才第5天？
0: 很多都是没基础的。
1: 那怎么能5天之内教会拉丁舞呢？我觉得徐老师都不一定做得到啊。
0: 口令教学，
1: 比如说
0: 刚刚徐老师的这个裁判，我就把它编成了一个口令版买。

0: 菜舞的教学。
1: 买菜舞，
0: 对，
2: 好有创意。
0: 左脚向前一步走，哎，自信走出家门口，哎，左边两步公交站，哎，右边两步地铁口，干嘛？向前两步挥挥手，向后两步拦车走，左边排骨，右边萝卜，回家一起炒一炒，这就学会了。就大家好记，
1: 特别是对姐姐们很实用，
0: 是是是，
1: 因为都是她们平时做的事情。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好，
1: 有请姐姐们登场。

0: 好，跳得超乎了我的想象，五天我就能练成这个样子。那我下一个五天呢？我下一个十天呢？我下一个三年呢？会是什么模样？
1: 特别棒，
0: 是不是？关键是开心。想问一下征阳，是怎么想到从职业赛场到做最基层的公益科普工作？
2: 当时是因为我的母亲，所以受到了启发。因为我在做这个普及工作的时候，也是在教学嘛。那么当时我想教会我的母亲，我母亲说：“哎，你这个教的怎么这么难？为什么我去学广场舞就这么简单呢？就学得会还跳得好？”当时我教了她三天，她一个动作都不会，啊，可能就会个开头，哎，拔这个劲，然后后面就不会了。那我就想说，能不能通过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拉丁舞结合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和元素，然后让我们拉丁舞走到老百姓当中去，然后能变成休闲娱乐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我不知道各位小姐姐们，这个拉丁舞有没有改变你们自己的一点什么？
3: 我以前150斤，现在只有130几。
0: 我瘦了，我健康了。
3: 对，我健康了。嗯，我快乐了。
0: 不要非要穿那个紧身的衣服，但是我有自信，我能穿上这种衣服了，我高兴。
4: 我无意中刷到他的视频，我觉得他跳得特别帅，特别好看，很有感染力。而且我在跳舞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特别减压，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职场女性，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我特别感谢她的公益教学舞蹈能够影响我们，能够让我感到幸福，感到快乐。谢谢。
0: 是呢，是呢。
5: 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网友，因为我是在病床上无意间刷到了她的视频。因为我是一个肿瘤患者，一个人不能独立行走，一个人不能出门，几年的时间我几乎要抑郁了。那么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下看到了他的视频，我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在靠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非常感谢他让我从病床上站起来跳起来，一不小心我又来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面，特别感谢感谢大家。
0: 行姐，
5: 谢谢
0: 姐，你中气十足到我根本不相信你生过病。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恩这些姐姐们，你付出一点，她们千倍万倍的记在心中，然后有千倍万倍的温暖又聚拢回来，是不是？那世界冠军是不是得有点世界冠军的招数？哦，但是咱炸一个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被帅哥迷上去的。
1: 王征阳，我觉得我在网络上早就认识你，虽然今天我们第一次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这孩子在很多地方都在跳舞。

0: 欢各种各样的人，很多很多人，我就知道哦，他在做这个事情，他在带很多很多人跳拉丁舞，而且他把拉丁舞越编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说这孩子真好，他走出了冠军的光环，普及这个拉丁舞特别特别好。我会一直关注你，然后给你点赞，点赞呢也是从这个灯开始。
1: 哦，谢谢谢谢蔡老师。
2: 真阳我觉得在业界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优秀的选手，确实是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职业的拉丁舞选手来说，到这个时候还保持这么优异的状态，难能可贵。我觉得优秀的老师就是能够带出优秀的学生来，我觉得各位姐姐们刚才优异的表演啊，真的是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1: 谢谢。
3: 我觉得无论是徐老师和王老师，其实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拉丁舞不要居高临下的在我们仰望的那个位置上，而是走到我们的身边来。
4: 健康至上，快乐至上，美至上，给了，
1: 谢谢。
5: 希望你们能一直有这份真挚的、纯洁的对艺术、对生活的爱，真的很伟大，谢谢你们。这个灯必须给。
3: 你已经站上了世界的巅峰，接下来你会获取更多的人走上巅峰，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方说开始，徐老师说结束，蔡老师说开始，一婷说结束，开始。
2: 停。
3: 蔡明老师开始。
5: 停。

0: 来，有请，跟大家问个好。
1: 我是来自宜宾的，今天我是带着我们一家人过来给大家展示我们宜宾的风格。他们都叫我们一家人是全能一家人，因为我们一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希望大家喜欢。
0: 好的，来吧，有请一家人。

是飞出水里，创建

0: 人上了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刚才大家看到了吗？宜宾划船，因为在长江边上嘛，对不对？赞美宜宾的这个状态。
1: 刚才这个节目是我们宜宾本土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讲述了我们宜宾从古至今的一个发展历程，然后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我们出来展示一下，也代表我们宜宾的文化特色，希望大家能喜欢。好，谢谢。
0: 但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挺有趣的，他以前不是学舞蹈的，他学计算机的啊，开了一家服装店，是吧？
1: 啊，对，我是大学学的计算机网络，自己一直喜欢街头篮球，然后再次到街舞，喜欢潮流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没人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练舞，后面有的家长就在旁边路过的时候看到，哎，这个人还在那里跳舞，我咨询一下，后面就想带孩子跟我学习，有那么几个学生我就开了一个工作室，就这样慢慢的做起来了。对啊，我这就招了个钱来，就找到我现在的老婆。因为她也是刚毕业，然后出来找工作，我当时招前台，她就过来应聘前台，但是应聘呢，然后她也喜欢跳舞，
0: 跳着跳着就跳成一对了，
1: 她自己也喜欢，然后呢后面
0: 喜欢什么，喜欢你还是喜欢舞？
2: 都喜欢。
0: 他们跟我说啊，就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练舞的时光，但是街舞讲究的是个性，虽然是一家人，每个人的特长都不一样，来吧，展示。

小月很厉

0: 好吧，一家人真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游戏，说中间要插两个人。
2: 对，我想请两位评委老师，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1: 那就刘芳和玉婷，好不好？
0: 好。
3: 来，
1: 依次舞蹈，他的最后一个动作你得接上，一模一样。然后继续跳一段你的，就是跟字头接字尾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

是玩的就是这个游戏。然后弟弟和姐姐，一般的人家里是打架，对不对？他们不打架，有什么事儿我们以武力解决。你们俩武力解决一下，好不好？哎。

0: 每次姐弟打架就是这样，马上就和好了。嗯，来宝贝儿，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多大了？
1: 十一。
0: 嗯，差五岁。你看我们怎么解决矛盾的，是不是武力解决它？好的，谢谢，谢谢两位。怎么样，咱家的这种氛围？
2: 我们看他们跳舞，你们觉得哦，在舞台上就这么几分钟哈。但是就像他们每一个动作在下面要练多少回，像他们坐的地面的大风车，做这样的技巧，这么小小的孩子六岁，要有爆发力，要有持续的耐力，要有协调性臂力，全身的肌肉协调，太难太难了。你们的舞蹈早就打动我了，
3: 谢谢老师。
0: 蔡老师，
4: 我觉得看你们一家人表演是一个特别特别快乐的家庭，因为舞蹈而快乐。我觉得你们这样家庭人不多，这么个个身怀绝技的实在是太少了啊！特别特别可爱啊！也希望你们继续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
3: 谢谢蔡老师。
5: 其实刚才看到小弟弟在做头倒立，然后到肩倒立，到他变体到手倒立的时候，我也看到爸爸在后面的那种担心，但是又期盼着他成功。其实看到你在关怀他的那一刻，我也想到站在我背后的父母，所以这一次我想为你们一家的幸福点赞。
3: 谢谢老师。
6: 有的时候我们拼搏是为了身后那一双关注的目光，帮
7: 为你们这个幸福的小家庭点亮。
3: 谢谢老师。
6: 哎呀，一家人能够朝向同一个方向，其实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一家人能做一件事情，那真的是善莫大焉。相信这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所注意。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0: 有请涂老师，大门请打开。
1: 那我们开始啊，转身，山膀，对，上步，托掌，沉气踏步亮相，然后一个小的黄手，一个大的黄手，踏步到大椰步，然后平抹，踏步蹲，转身，错步，大大燕子穿林，大风火轮造型。
0: 好的，那就来吧。

0: 主持人老师好，
1: 我们是来自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广场舞队，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欢腾吧，
2: 欢腾起来，没问题。

0: 哎呀，这些兄弟姐妹们，我听说很多都是最地道的牧民，家里都有很多羊，还有马，还有牛。其他队员说，有人因为上节目点中一头羊，是谁？这姐姐，为了来这儿，捡了一头羊。你们家一头羊多重？
1: 30-40斤。
0: 30-40斤。刚才一直说我不吃，我就不吃。
2: 跳舞，
3: 我要跳舞，我要美美的上台。
0: 还有谁不远万里来的？
4: 嘎查长，我们的。哦
0: 呀，什么？
5: 就是村长的意思。哎呦呦呦
0: 呦！他们说话特别有意思。刚才来说，我走了很远的路。你走了多远？
6: 300多公里。
0: 300多公里？不是300多公里到这儿。一次就要走300多公里啊！因为他们那片土地太大了，
7: 内蒙特别大，
0: 骑着马咔咔咔300多公里，才能到那个排练场，大家才能一起排。但是你刚才的整齐度，我就说这300多公里得跑了好几十趟，我的天，这豁出去了，是不是？
6: 是啊，哎是。
8: 那这马得恨死你了，跟家长跑那么远，
3: 马也被饿瘦了，
0: 马都瘦了。还有创业的兄弟俩在哪儿呢？在这里。
9: Hello， 大家好。
0: 兄弟呢？
9: 在那儿。啊呀！
0: 听说你为了跳舞怎么着了？
9: 为了跳舞，手里所有的工作全部放下，不重要了。上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现在是第一位。哎呀
0: 哎呀呀！谢谢了。
10: 来全民唱舞，我都唱通了。
0: 谢谢，我替健民牌背诵胶囊，谢谢你。太可爱了！哎呀，这其实是出汗了。他就唱通了。我觉得这兄弟有一点还挺打动我的，说到跳舞，别的不重要了，不是说别的真的不重要了，但是他就想去干这件事，这件事让他最快乐，是吧？
9: 是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热爱跳舞，我妈妈说的话就是，我还没学会走路呢，现在就开始摇头晃脑了。然后从小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小时候没有机会，长大之后通过我们文化馆的公益课堂加入了我们这个广场舞队。后来我的哥哥看到我通过跳舞心情变好了，体态也变得更帅气了，他说不行，那我也得来参加一下。他也想变得更帅气，然后找个女朋友嘛。
0: 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在一起能够畅快的放声大笑，这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通过跳舞，然后大汗淋漓的模样，那也是畅快的。我听说大家也有绝活。
9: 有。
0: 草原上的汉子，我们讲的是什么？
11: 三下五。
0: 对。
9: 2-3-1。
0: 哪2-3-1？哪三亿？
9: 摔跤、骑马、射箭。
0: 骑马射箭，这地儿有点小，就先摔个跤吧。
9: 好的。
0: 摔跤。哦，博客。两个博客

0: 轻放啊，
1: 千万轻点啊。
0: 儿子坐在下头呢，给个面子，懂了吗？懂事儿啊！来，再摔一次。
1: 哎呀，好啊！哎呀，哎呀，
2: 演得太假了。
0: 谢谢。啊，儿子每天必须给面。徐老师。
1: 不是，你看我那么瘦，不是，怎么真摔我呀？来来来来，哎呀，腿软了。
3: 教您一个摔跤的出场动作吧。
0: 啊，五手同脚。啊。
4: 啊，开始吧。
1: 我先躺下，看谁还摔我。真帅啊。

0: 真有劲儿。训练你就是故意的，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我以为他会轻拿轻放呢。
1: 我以为是当时就摆个动作，没想到你都扎到了他的。
0: 我想突然袭击一下，我想突然袭击一下，下盘太稳了。
2: 你还想突然袭击，人都把你端起来了。哎，
0: 可不嘛。啊，
3: 徐老师的战术是对的，往下捞底盘，但是没捞动。
1: 本来我们就是想客气一下，是吧？也没想真摔他，他一抱你。开心了，我记得方是跳过草原上的新娘，是不是？啊，鄂尔多斯的婚礼，来吧，我们的新娘子。
4: 我记着，鄂尔多斯婚礼是我20年前的舞剧作品，对，然后我当时跳的新娘，现在20年了，是吧？我们就即兴一下，随便的一段，
3: 我们唱给新郎新娘听。
5: 龙魂的特朗贝会多冷藏哈日阿日扎没有斯坦丹贝会多特心哈日阿日扎还有斯曼达塞会有斯坦达塞还有斯坦达塞还有斯坦达塞会有斯坦达塞还有斯坦达塞还有斯坦达
3: 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欢腾一下，可不可以？
6: 来，各位，请起立，咱们就跳一个简单的马舞。

0: 乡的氛围带到了全民唱舞的舞台上，300公里没白跑，
1: 对，
0: 瘦了一头羊也没白瘦，谢谢各位了，谢谢，
2: 谢谢大家。来，我们骑着马回去吧，徐老师。
3: 你们是开心了，我半条命都没了。
0: 我估计今天做梦都能梦见那大哥，那高个大哥。
3: 没错。
0: 大哥，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摄影演员。
4: 看他的手有多大，这个
0: 手有多粗。哇，失敬。哎，你没暴动，你不远。哎呀，这就是这些蒙古族的汉子，虽然不是专业演员，姑娘们很多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们就是大草原给他们的那种血脉里的流动，没有办法，是吧？来吧，怎么样？你们给还是不给啊？
5: 虽然你们不是那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你们那个感染力一点不亚于专业的舞蹈演员。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300公里去排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就他每次排练都要去一趟石家庄。所以真的，你们真的很厉害。我觉得特震撼的是，你们怎么那么整齐？那真的没少去石家庄。那真的一趟一趟往石家庄跑啊，才能练出这么整齐来，你知道吗？你们跳的时候

0: 我这手就痒痒啊，我就拼命的控制自己不往那上按呐，拼命的控制，因为你们跳的时候。
1: 不是，我怕我不按还得挨摔。我赶紧先按了再说，这样安全有安全感。
0: 太棒了，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哎呀，
2: 点亮嘛。
3: 就他们对于广场舞这种时代的温度，这种艺术的绽放，思想的绽放和这种草原的力量，我觉得是特别打动每一位观众的。我相信在场观众都被你们感动到的，所以我一定是给的。
4: 你看他们脸上的这个笑，装都装不出来。
3: 好的，谢谢你们带来的广阔，谢谢。接下来第四关，唱舞盲盒。
5: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停。八，翻转。元气电波。
0: 这个怎么演？
3: 徐老师啊，即兴表达，如果元气电波让你去表达的话，

0: 对接上电波。
1: 街舞的方式如果有两个人确实是很好表达了，但是一个人该如何表达？来吧，大门打开。

0: 李欣瑶，我来自四川乐山。今天呢，我和我的一群好朋友们带来一支快乐的舞蹈。这支舞蹈呢，讲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希望能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在座的每一位。期待我们的表演吧。
1: 好的。
2: 列车即将到达乐山站。The train is arriving at 乐山 station.

0: 爱，好可爱。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乐山的惊叹舞团，然后我们这个舞团呢是由大人和小朋友组成的。嗯，因为我们每一次出去录视频的时候，路过的人都会说一句，哇哦，跳得好好哟，这是四川话，普通话，跳得好好呀。对，
2: 你们上来就跟小孩

0: 之余，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群热爱户外、热爱舞蹈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我们一起相约外出踏青，一起跳舞，拍一些短视频发布到网上，而且我们的视频在全网播放量是累积上亿，所以说我们也因此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做惊叹舞团。
1: 哦，惊叹，
0: 对。
2: 哦，这是你们跳的？
0: 对，是
2: 我看过这个。

0: 个小朋友回过头来看我，哎，对，长像苹果似的小孩，我应该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在一个很错落的台阶上跳过红日。
1: 嗯，对的。
0: 你看，我看过吧？啊，他跳得特别好。
1: 谢谢。
2: 那就跳一下吧，
0: 给我们跳个重日吧，好吧？

0: 们在舞团当中有自己的定位担当吗？你是什么担当？
1: 是跳舞担当。
2: 你要跳舞担当，厉害！
0: 你是什么担当？
3: 我是我们全班的搞笑担当。
0: 搞笑，你给我搞笑一个，我看看。你好搞笑啊！你是什么担当？
1: 我是舞技担当。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这见识了，这见识了！哎呀，干净！哇哦！很有力量感。哎！哎呦，他这一下不容易呢。
4: 对。
0: 你是什么担当？
1: 我是耍帅。
0: 帅！帅一个我看看，五连拍行不行？来，一、

0: 你呢？
1: 我是这里面的中等担当。
2: 什么？
0: 中等？哦，中等担当。嗯。哦呦，你咋是中等？你，我觉得他不是中等，他的特长是什么？
3: 对，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质的，就是他其实是我们的小哭包。哦。
4: 现在已经是勇气担当了。
0: 我觉得你说我是这团队的笑容担当。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0: 宝贝儿不哭。哎呀
2: 呀，怎么了？为什么呀？
5: 没事，乖乖。
3: 没事。
2: 为什么呀？
5: 太累了。
0: 宝贝儿，宝贝儿，对，我觉得你下次要说我是在我们队的勇气担当。
5: 勇气担当。
0: 来，大声告诉我，你是咱们队的什么担当？
1: 勇气担当。
0: 对。我是我们团队的
1: 笑容担当。耶，
2: 笑起来好。
0: 生活当中谁不是笑中担嘞？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关系的，爱哭就哭，但是我一边哭着一边前行，这就是勇气的代表。然后哭着哭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人这一辈子就过了。我特别想知道老师当时创这个团时候的初衷是什么。
4: 因为我们有爱，所以我们相聚在一起，也因为孩子们我们重返童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关爱，是奔赴，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感觉很有劲儿，非常有力量，非常自由活泼。

0: 的感觉。哎，我听说咱们要玩个游戏，你说吧。
1: 彩虹的微笑，一个很欢快的歌曲。
0: 永远的微笑，这个也就只能蔡明老师学了。永远的微笑，然后你的衣服还跟他们挺搭。
2: 哎，我这下
3: 还真是，
4: 真的蓝色，
3: 你看看。
1: 观众朋友们，站起来和我们一起吧。

0: 品跳起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健力款变动胶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笑容常在。哇，好棒！来吧，听听几位老师说说我们团队怎么样。
1: 其实刚才看到台上每一个小朋友那么快乐的去跳舞，那么开心，真的就像你们自己刚才所说的，你们在用身体去丈量这个城市，然后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到不同的大自然当中，带着他们去亲近自然，真的很美好。虽然刚才有一个小朋友流下了幸福的小眼泪，但是其实我觉得特别的好，这也就是生活本真的样子，也是我们舞蹈最美好的一个瞬间，真的很快乐。祝贺你们！
0: 告诉姐姐，我们是什么担当？
2: 勇气担当。
0: 对，
1: 好，好，为你加油。
3: 哎，我特别想提个问题，问你们一下，你们跳完舞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学舞蹈？
4: 很充实的，
0: 很充实的。你呢？
5: 就感觉很快乐，比以前快乐的多。哦，就不像以前那么孤独。
0: 孤独？
6: 以前我就很孤独，朋友都没有。
3: 是吗？
6: 因为我跳舞过后才有很多朋友。哦。
3: 你看，从你上看到自信的、阳光的、帅气的，而且我相信舞蹈跳好了会很勇敢。
7: 我觉得你们真的感染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孩子们跳舞的时候，那个洋溢的从内心发出的那种快乐，会感染到每一个看你们舞蹈的人。走吧，走着。
8: 像你们说的那样啊，一起去奔赴热爱，一起去寻找快乐。
0: 谢谢，谢谢老师们，希望我们永远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再见。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舞力全开。
9: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0: 大门请打开。

0: 好，我叫佑仁克江，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
1: 您身上这个服饰是羌族的服饰吗？
0: 对，
1: 我们知道羌绣特别有名，羌族朋友是没有文字传承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是把自己的文化绣在衣服上，传承在歌声和舞蹈动作当中，这样代代相传。来吧，羌族的朋友们。

0: 我看姑娘们刚才那个羊角花一转起来的时候，下面一片惊叹。嗯，这个就是我们羌族朋友的吉祥图腾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羌族的羊角花，就像藏族的格桑花、彝族的索马花一样，是我们的民族之花。
0: 是呢，但是我觉得这个用法很奇妙。你看它就是绑在了羌袖上面，羌袖就已经很有名了。然后，来，你怎么一动它就转起来了呢？你动一个，咱们仔细看一下。哦，你看全在韵律当中。哎呦，你看，收放自如，而且包括整个这个服饰也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民族服饰。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舞蹈叫尖顶舞，是我们就是羌族舞蹈，然后我们男生表演的是非遗项目羊皮鼓舞，然后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展示出来。我们这个团体就是扎根乡村，然后每年都要演出100多场，就是有文化下乡，然后进校园，然后文化交流演出，然后还有去比赛之类的都有。最多的就是文化下乡。
0: 团队里有没有那种一出手就让人服气的宝藏队员？
1: 我们团队有一个全能技巧担当，他是我们的门面张伟。
0: 全能技巧，我们亮的绝活。
1: 我们团还有一个搞笑担当，
0: 谁呀？
1: 枪王王诗琴。之后他会教我们说一些羌语，因为有藏族同胞，还有汉族同胞也有。
0: 是吗？哎，不说别的，就一二三四就行。
2: A, E, X, J, Y, S, T, S, T, K, Z, G, H, J。
0: 你说一句，我们学一句。
2: A, E, X,
3: J,
2: Y,
3: Y,
2: Street,

0: 日晷，
1: 日晷，
0: 哈晷，
1: 哈晷，
2: 哈晷，
3: 哈晷，
2: 哈晷是吗？是啊，
0: 哈晷是十。
1: 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这挺有意思的，就这种发音哈。羌语是只有发音没有文字的，它是靠语言来传承自己的文化的。其实我们知道羌族文化其实也在被很好的保护着，而且我还知道咱们五队有非遗传承，
4: 有那个推杆的非遗传承，
1: 推杆的非遗传承，
4: 对，它是一个羌族的传统体育游戏，就是非常的有趣味性，然后竞争性，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活动。
1: 上杆，
4: 好，上杆。

0: 太美了，
1: 这个挺有趣的。嗯，哎呀天哪，我要是穿着平底鞋我也想上去，这个真有趣，女孩子被挑上去在风中可以飘一会儿。
2: 那个是飞杆，
1: 飞杆是不是？还有什么传承？
3: 我爱的是这个，它是撒朗的这个非遗传承的。撒朗就是我们藏族的锅庄一样，就是羌族就被称为撒朗，撒朗舞。
1: 今天他来了吗？
3: 他今天也来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因为我的爱人，他原来也是我们艺术团的一位这个舞蹈演员，然后我今天想让他实现一下这个舞台梦，让他给大家来上一小段好不好？
4: 好。

0: 兄弟，你感动的哭啥呢？你老不骗我，你这么就美哭了是不是？哎呀呀，为啥这么激动嘞？
1: 因为这个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背后我们辛苦的付出嘛。然后我觉得我的爱人，他的舞蹈动作是特别的漂亮。我们两个都非常向往北京，然后今天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特别的激动，也谢谢大家。
2: 我听说你们这里边有一些人是因为从小看了这个歌舞团演出，然后长大了以后才来到这个歌舞团做演员的，是吗？
3: 就他们俩啊，小时候看着歌舞团演出，然后后来又加入的。
4: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下乡，他们是初中生。然后我们去他们学校下乡演出，因为他们本来也是少数民族嘛，自己本来就很热爱自己的文化。然后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要以这样的形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
3: 他们现在就是为了推广地方的这种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是组织了这样的演出队。但他们都真的很辛苦，是最基层的演出队，一年100多场，两天一场，每个地方都要去，是村村寨寨都要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出。
2: 而且他们走的都是山路。
3: 是的呢，汶川就是山区嘛。
5: 感谢你们。
6: 其实他们平常下乡演出最多的就是尖领舞，
0: 要不要体验一下？
5: 好呀，
7: 好，来吧。
5: 首秀哎，第一次。
7: 哎呦，我甩不起来。好像不行，还真甩不起来，难的。
0: 别这么恨自己，打

0: 哎，他行，哎，他行，
1: 哎，有点意思了，啊，是这个意思，
2: 跳出了白蛇的感觉，
0: 丽人，这样对吗？对吗？然后再来一次，哎，
1: 对吗？
0: 哎，他游起来了，对，
2: 好好好。
1: 劲儿其实就好了、
0: 嗯、对，他就是有这个惯性，然后一直做
1: 好的。今天大家都如常所愿，也希望两位舞蹈家能感受一下民族民间的这种独特的东西，可以用到你们的舞剧元素里，
3: 是
1: 是吧？
0: 好的，也向你们学习，谢谢，
4: 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0: 你们的表演，让我和所有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们，了解了羌族，也欣赏了羌族的美好，必须给到。
4: 这个民族文化的魅力把你们链接在了一起，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始终坚守着对这份文化的传承，所以为你们的坚守点赞。
2: 我今天是真的是感染极其深刻。嗯，舞蹈太美了。
1: 我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上台，穿上这个羌，咱们这个羌羚的这个衣服，看着转起来很绚烂啊，很漂亮，真的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经常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嘛，我们要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真的是这样。就是今天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很棒。
0: 谢谢，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谢谢各位，台下稍候。
1: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段拉票环节，我们只有一个机会能进入年终的展演，看看花落谁家。

0: 请所有队员上台，各位老师请合一。
1: 他的舞蹈专业性比较强，
2: 他们整个舞队的技术技巧都很好，而且现场的感染力也很足，
3: 孩子们感染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1: 杨角花的表演太美了。当然不能叹气哈，叹气纠结是因为每个节目都特别优秀和精彩，所以我们刚才四位老师我们特别特别纠结，我们在不断的争论分析探讨之下，最后把结果给到我们。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我们在不断的争论分析探讨之下，最后把结果给到我们。阿尔多斯，
10: 就是你们发自内心的这种澎湃的一个状态，把我们都感染了，把我们都带入了。
2: 大开大合的这种美，是你们带给我们所有人的。
0: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2: 我们选刘芳老师。
0: 好的，那我觉得刘芳老师一定在民族民间舞上面会对各位有所注意。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

0: 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全面畅无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友，别玩了，今天还有好多事儿呢。
1: 哦，好，来喽。
2: 哎，你的包。
3: 走喽，拜拜。
1: 我来带你听一个故事吧。
4: 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5: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
4: 我听到了你的独奏。
6: 看，今天的果子比去年大多了。
7: 看我这儿，看我这儿，我这儿更大。
4: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丰收。
8: 阿芳，给快递。
9: 哎，来了。
10: 这是啥呀？
4: 我听到了你们烈火烹调间的协奏。音符中寄托着浓浓的期待。我听到了你乘着游船，满载着大家的欢笑，为这份协奏增添更多精彩。
11: 三二一，茄子。
12: 您展示一下，你说的对哪？
4: 我听到了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带着新知识扎根在家乡的你们，用热血带着青春的气息编织出这盛大的交响乐，荡漾在这片土地，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生活的热爱组成了一份份和美的画卷。
13: 放假啦，大厨，你今天亲自上菜呀，店里的生意好好啊。
14: 哎，太忙了。
4: 是众多的画卷汇聚成了千里的江山。
15: 多帮我们拍点视频，多宣传宣传我们。
16: 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4: 这是一个大家的故事。
3: 我爱音乐，
17: 我爱每天在公园散步，
3: 我爱运动，
18: 我爱跳舞。
19: 妈妈看见我100分试卷的表情。
6: 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7: 我爱啥呀？我爱我的老伴儿。
4: 故事太长了，好多内容来不及讲，所以把它变成了歌，唱给您听。

0: 长江浩荡，渭水澄碧，举目望，江山如画。
1: 五韵悠长，弦歌日新，侧耳听，弦动松姿。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山如画，弦动松姿》音乐会与您如约相见。
1: 此刻，我们正在湖北省荆州松姿市，从荆楚西南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向心而行的澎湃热潮。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吉他与交响的律动，走过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一同歌行九州，声动四海。

0: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冰雪运动席卷南北，群众赛事遍地开花，新兴运动火爆出圈，体育产业活力十足，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美好图景就在你我身边。
1: 是啊，人动起来，这生活啊就更有精气神。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把身体交给节拍，跟随着歌声一起甩起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中古博颜一品鲜，减颜

0: 哎，
1: 小二来了，哎，
0: 有大的没？
1: 哎，你看，你看，你看，好，大哥，小哥，你看，你看，好了，嗯，这个家伙大吧？哈哈。

0: 哎，你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整天，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你看这一大桌菜全部都准备好了，都是我们土家的特色菜哟，有心的人哟，
1: 这过来搞好久了，这
2: 不行，你先跟我去镇上。
0: 我可以吃两碗饭
3: 啊，吃三碗。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坚定理想信念，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一双草鞋丈量万里征程，万千足迹铸就精神丰碑。90载岁月流转，华夏大地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但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历久弥坚，鼓舞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的故事藏在每个人的心头。
1: 是啊，此刻呢，我们也想请舞台上这几位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2: 我是一名05后乡村带货主播，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用直播和短视频为家乡带货，让更多人通过屏幕认识我的家乡，爱上这里的农产品。
3: 我是一名制琴师，从事吉他制作20多年，从一块木头、一道工序做成一把吉他，都是精雕细琢，从不敷衍，从不将就。如今有更多的工匠和我一起把松子吉他、高端吉他推向世界。
4: 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走进老年大学，他们学声乐、学舞蹈、打太极，把退休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5: 我是一名爱心志愿者，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爱人，结婚30多年，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6: 在经营好我们小家的同时，我们也一起创办了松子助学社，将我们小家的温暖送给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看到孩子们安心读书，茁壮成长，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谢谢你们的分享，正所谓不负好时光，时光自有回响。那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光阴的故事。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你们心里，爱是什么？
1: 爱就是周末一家人折阳、散散步、吹吹风，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平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爱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别生骨传到娃娃手里，根不断，家就在。
1: 爱是用新办法收好老土地，看着一块屏幕可以管理好这遍地的果蔬，看着乡亲们的收成越来越稳，你会觉得把青春留在田野里值。
2: 爱是柴米油盐的相伴，是血脉相连的传承，更是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家国深情。

0: 今天的中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松姿啊，一把吉他赢得了全球音乐界的认可，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跨越山海慕名而来。世界级吉他制作大师扎根于此，多家大师工作室也接踵而至，一批吉他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松姿正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强产业、优环境、壮筋骨、美家园、惠民生，奋力打造实力、开放、幸福、美丽、平安五个金松姿。
0: 因为热爱奔赴一座城，因为热爱此刻就启程。

一江碧水向东流，两岸青绿入画来。行走在今天的长江边，白鹭翩跹，江豚逐浪，沿江一个个智慧化、绿色化的现代港区运转不息。水色之清，岸线之新，映照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之变。江河无声，却自有万语千言，它诉说着一座座城市转型蝶变的故事，也回应着人们那份对母亲河的不变依恋。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时代的巨轮破浪前行，离不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每一次凝神定舵，都是在为壮丽的山河保驾护航。
1: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借着今天，我想给大家伙分享点喜悦，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0: 用智慧扎根泥土，用科技让农业生出新的翅膀。绿茵场上，是拔节生长的希望，是少年强则国强的回响。
2: 我们松子的营商环境就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回到家乡，心里踏实，干劲十足。
3: 没错，生逢伟大的时代，祖国处处是生机，咱们必须甩开膀子干，给这片江山交出一份最美的答卷。
0: 乘时代之长风，遇复兴之巨浪，只要迎着光，我们就永远与伟大的祖国同频共振。只要不断奔跑，我们就永远年轻。

金秋十月正是丰收好时节，麦浪翻涌，瓜果满枝，鱼虾腾跃，一派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机械化助力增产增收，农民们的笑容更加灿烂。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唱给脚下这片丰饶的土地，唱给辛勤耕耘的农人，也唱给每一位拼搏进取的奋斗者。

0: 江山如画，一笔是天成的风光，绿水风涟漪，青山多秀气，大美河山辉映盛世华章。
1: 江山如画，一笔是奋斗的创造，百业千帆尽，城乡万象新，人间烟火洋溢融融暖意，
0: 琴起乐香，弦动松姿。今天我们以吉他起兴，感受小城欣欣向荣，国家

0: 蒸蒸日上，用一场音乐会向祖国深情告白，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幸福安康。
1: 让我们接续奋斗，共同绘就新时代更加壮美的如画江山。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
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隔离真好。
7: 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11: 路过草原，
8: 我们看见风景，
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2: 心花怒放，
10: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7: 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让我看这个的意思，是想利用这次搬迁，让我们的企业放弃原来的实体，转型，搞房地产。
1: 没错吧？中央的发展计划一旦开始实施，这些地段的价格会全面上涨。我估算啊，未来这一个楼盘的利润。 就会超过我们目前集团所有企业盈利的总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吧，但可别错过了。尊敬的法官，苏氏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我先介绍一下集团的业务范围，因为这跟案件的诉讼有直接关系。法官。
2: 我们有新情况需要跟律师进行沟通，请法官允许。本市第一起民告官的官司在开庭不久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苏氏集团突然宣布撤诉，并且同意与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重新开启搬迁谈判。
3: 马组长。

0: 唐河，
1: 哎，
0: 你看看这个，举报朱安村环境污染的。
1: 哦，最近我也收到了好几封这样的举报信。
0: 朱安村紧挨着大运河，李主任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你先下去了解一下情况，有什么问题回来我们再商量。
1: 好，我马上去。
0: 唐河，前段时间在搬迁工作上，我对你有些误解，别往心里去啊。
1: 王组长，我知道您这么做都是为了工作，要是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也会有顾虑的。
0: 谢谢你的理解，你这个年轻人啊，工作有冲劲儿，也有能力。这一次在搬迁的事情上，李主任对你很满意，好好的干，未来是你们的。不过啊，我还是要给你提点建议，以后书生气不要那么重，明白吗？
1: 明白，谢谢你，马所长。

0: 你好，小弟弟。啊，
1: 你好。
0: 你是竹安村的人吧？
1: 是。怎么了？
0: 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有一个叫罗贵田的大伯吗？
1: 刚才有人拦住我，一个男的说要找您。嗯，我觉得他就是那帮矿工的伙。
0: 大伯，您好。
1: 就是他。
2: 你们怎么又来了？早跟你们说了不卖，给多少钱都不卖。
0: 大伯，您是罗贵田大伯吧？啊，您看能不能把门打开，我进去我们聊几句，好不好？
2: 快走，快走，快点走。
0: 大伯，您先别急。我是东江市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环保支务组的工作人员陆长河，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上学的时候啊，和同学们来到这玩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山上都是茂密的竹子，怎么现在都没有了？
2: 别提了，毁了，全都毁了。这些年的村上啊，就是折腾来折腾去的，想一出是一出，今儿个住马栗，明天住杨梅，后种辣椒。这上面政府换一波领导，他就折腾一回，可没一回折腾成功的。折腾多了，老乡们的心气儿都没了。
0: 那这些事儿没跟镇政府反映一下吗？
2: 现在的领导说了，那是前任的问题，跟他们没关系。你说这
0: 话说的不对。大伯，咱们竹安村是有名的茶乡啊，现在不种茶了吗？
2: 老百姓嫌种茶不算钱呢。
3: 去年呢，村里的年轻人领了几个矿主，
2: 说我们这山上有矿，又搞矿产开发。
4: 大伯，不好了，那些人又来了。
2: 又来了？还有办法吗？我看看他们去。哎呀，对了，同志，您呢，先回去，改几天呢？
3: 我到市里看去。
2: 小牛，送这同志去吃饭。
5: 不是需要我帮忙吗？
2: 不用，我自己家这不用。您快走，快走啊！
4: 陆大哥，咱们这边走。啊。
0: 弟弟，啊，罗大伯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有。啊，那个陆大哥，前面就快到车站了。
0: 你跟我说实话，大伯到底出什么事了？我跟你说啊，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你可担待不起。
4: 就是有个矿主要找大伯的麻烦。
0: 什么麻烦？
6: 有点耽误事啊！
7: 好，住口！
6: 我跟你拼了！
7: 沈佳音，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
8: 他们在茶山勘测出了矿产，就想把地拿走。乡亲们不同意，他们就三天两头的上门。大伯看不下去，就带着乡亲们抵抗，还写了举报信。他们这次又来了。
0: 那你还不说实话？
2: 哎，先松开，先松开。桂田叔，生意上的事情可以慢慢谈，你要是真不同意，我们也不能怎么样。但是你给上面写举报信，这过分了。
9: 佳音，你也是咱村人，别忘了，
10: 你爹还当过村主任，
9: 你领着外人来糟蹋村子，
2: 你拍拍胸脯，你对不起良心吧你？啊，桂田叔，我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看在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
10: 你就让个步，也别让乡亲们闹了。这事要是成了，大家都有好处，那矿主不差钱。
2: 呸，想都别想。
6: 来，搞一个。
0: 住手！你们这干什么？
6: 你干什么？别管闲事啊！
0: 我告诉你们，无故殴打他人，这涉嫌犯罪。
6: 你谁啊？找死啊！
10: 大哥，这人看样像政府的人呢。
6: 哎，大伯，
4: 大伯，
0: 大伯。叔，
11: 爸，
4: 大成哥，你总算回来了，你得给大伯报仇啊！
11: 爸，没事吧？
12: 你们也嫌我害人，没手吗？
11: 小牛，你告诉我，这是谁干的？
1: 是佳音，他去年就跟那个矿主混，还带了好几个外村的无赖。
11: 大后三子，跟我回厂里交代兄弟，去找佳音报仇。
0: 哎，你们要干什么？
11: 姓陆的。
0: 哎，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哈
5: 哈，你是大伯的儿子，你父亲给我们运河治理指挥部写了一封信，反映你们村里面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下来了解情况，刚好碰见这件事。
1: 就是他帮着把大伯送到医院来的。
2: 快，大成。
11: 哎，
2: 替我给陆同志鞠个躬。
12: 还有两个哈，那条街上还有两个没拆的是吧？还没写呢是吧？啊，写完这个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啊。
11: 哎，好嘞。
12: 对，把这个再画一点，再画一点。
13: 打扰一下，你们是要把这房子拆了吗？
12: 是啊，按镇里的规划呀，这镇上所有的老宅子，哎，还有那几座破桥都要拆。
13: 所有？
12: 是啊，等你们下次再来看的时候，这镇子那就彻底的变样子了。走，咱去下一户。
13: 这太夸张了吧！

0: 卢长河同志吧？啊，嗨，我是何光荣。啊，
1: 何镇长，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啊，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您反映一点咱们卓安村的情况。
1: 长河同志，事情我已经清楚了。李京山李主任给县里打了电话了。哦，
0: 对不起啊，这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位，导致了这个卓安村的环境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群众的利益呢也受到了损失。县领导一早就打电话过来了，严厉的批评了我们。啊，
1: 何镇长。
2: 没问题啊，我们镇党委呢就这个事情也不是您的责任，但是现在有些问题既然出现了，这个善后的工作是不是？
1: 没问题啊，我们镇党委呢就这个事情也不是您的责任，但是现在有些问题既然出现了，这个善后的工作是不是？
0: 没问题啊，我们镇党委呢就这个事情也不是您的责任，但是现在有些问题既然出现了，这个善后的工作是不是？
1: 没问题啊，我们镇党委呢就这个事情也不是您的责任，但是现在有些问题既然出现了，这个善后的工作是不是？
2: 何镇长。
3: 我们到底什么意思呀？这不成心晾着咱们吗？
4: 是啊，
3: 乔宇，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4: 走，
5: 出去看看呗。
6: 哎，几位同学。
7: 哦，你好。

1: 哎，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镇长怎么说？今天能见我们吗？
2: 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呢，上面有一位领导来视察工作，镇里的几位领导呢都要去陪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哎，你看这样行吗？你们有什么问题跟我说，我呢一定如实跟领导汇报。
1: 你确定啊？
2: 啊，
1: 都能告诉他。
2: 你放心。是这样啊。
1: 我们呢是东江大学历史系的，这次来呢是来做和运河有关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调查。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整个镇的古建筑全部都要拆掉，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不妥的。这些古建筑都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沉淀，你们不能这么做的。
3: 来，茶馆董事，请。
4: 哎哎，行，坐吧。
3: 哎呦，
4: 那个，今天啊，咱们就意思一下，好不好？
3: 贺镇长。
4: 哎呦，这酒就不喝了，因为下午还要工作呢。啊！哎呦，
3: 这就是个意思。咱们啊，也不用多喝。我呢，就敬您一杯。不不，是这样，
4: 这就意思。如果你们要非逼着我喝酒，那这饭我也吃不了了。这，
3: 哎，这不是。哎，
4: 上级来的同志就是不一样啊，两袖清风。哎，
3: 佩服佩服。
4: 那这样，那咱们今天呢，就只吃饭啊，我以茶代酒。
3: 敬您一杯。哎呦，这样总行吧？
4: 您是领导，我敬您。哎呀，
3: 不敢不敢不敢。
4: 谢谢谢谢啊，谢谢茶代酒，以茶代酒。
0: 你说咱们今天提的这些建议，他们能听吗？我看够呛，咱们就先学生，人微言轻的。哎，乔宇，等回去之后你跟梁教授说一声，他要是肯出面，可比咱们有利多。
3: 这事肯定得跟他说呀。哎呀，这些菜呀，也不知道对不对您胃口啊，您多吃点。
0: 丰盛，
4: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
5: 吃吧，
3: 好好，对对对，
0: 哦，
5: 夹菜，
0: 别别别，
5: 上面来的大领导是他呀，你认识？走吧，走，吃东西。

0: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没事没事。哎，我给你拿个干净的杯子吧。哎哎哎哎，哎呦，这怎么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呀，自行车坏了。
1: 我上午去了一趟公安局，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上次竹安村打人事件已经有处理结果了，
0: 打你父亲那几个人呢，现在被刑拘了，
1: 在走司法流程了。你父亲的医药费啊，也会依法赔偿。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只要合理都可以提啊。好，我知道了。
1: 你放心吧，这案子政府很重视，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0: 哎，
1: 那个工作安排，厂里现在有什么说法啊？
0: 不知道，就说反正厂子要搬迁
1: 啊。
0: 哎呀，工钱也没有付。
1: 没事，不会有问题的啊。工钱的事儿。
0: 我帮你盯着，我给你催着。放心，我先走了啊。哎，长河哥，我叫你哥没事吧？
1: 当然没事了啊，叫啥都行。
0: 我，哎呦，这长河哥，以前我真混啊，我这干什么呀？
1: 长河哥，
0: 我以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今天我诚心诚意的，我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长河哥，我都过去了。那之前都是些误会，
1: 是事儿没事。
0: 我
1: 行了，走了啊。
0: 哎，长河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啊，晚上留在这里吃个饭。哎，我请你。
1: 行行行，你兜里有多少钱呢？老想着请我吃饭，
0: 行的饭还是够的。
1: 请我吃不吃饭不重要，把自个儿的饭想明白重要。
0: 哎，大成，
1: 哎，你想没想过回到家乡发展去？
2: 哎呦，
0: 长河哥，我之所以从家乡出来，我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巴掌大你的穷地方，在那个地方，一年到头从村干到冬，我都赚不到手几个钱。哎，
1: 你说的不对，我这次去你们竹安村啊，有很多感受。
0: 啊，
1: 我发现你们村啊好东西真不少啊。为什么这些年这么穷啊？就是没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路子。这也应了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多外边的投资方。 都跑到你们村去考察，想挖点宝贝，那你说，与其让人家折腾，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寻找一条致富的路子呢？是不是？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比请我吃顿饭意义大得多。

0: 天儿爷，你擦也没用。
1: 也不能看他。
2: 梁教授。
3: 哎，
2: 梁教授。梁教授，您好，您好，您
3: 好，您好，
2: 我是本镇的镇长何光荣，我代表全镇人民欢迎您。
3: 谢谢，谢谢，谢谢，镇长。
2: 哎，
3: 这次我和我的学生到这儿来考察，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哎呀，梁教授，您太客气了。去年啊，我参加了市委组织部在东京大学搞的这个干部培训班，您还给我们讲过课呢。哎，这说起来啊，您还算是我们的老师呢。
3: 如果说镇长有空的话，能不能陪我们在镇上走一走？
2: 好，那您是老师，学生挺老师的。
3: 谢谢谢谢，
2: 梁教授，这边请。
3: 哎，对，那边看全镇看得更清楚一些。镇长，
2: 哎，
3: 你们是已经打算把这座古镇给拆掉，然后翻新是吧？
2: 您说的没错，梁教授。刚才这一路啊，您也都看见了。由于年久失修啊，这里70%以上的古建筑都破旧不堪。既不利于百姓的生活呢，也严重的影响这个镇里的形象。正好啊，最近市里提出了关于彻底整治大运河这个决定。杨老师，您请。
3: 请。
2: 所以呢，我们认为啊，这个作为运河岸边的这个千年古镇，我们应该率先的做出表率。杨教授，您看啊。我们呢，打算从那边开始，把这些所有的破旧房屋全部给它拆掉，把河道填平，修成大马路，让咱们这个千年古镇呢，彻底来一个旧貌换新颜。
3: 镇长，怎么个旧貌换新颜？
2: 梁教授，您是觉得我们这个规划不行吗？那您有什么建议？
3: 这是一座千年古镇。
2: 对。
3: 实际上，这个镇子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千年的人文历史，它是不可复制也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你拆了，等于就是拆了这座古镇的灵魂。
4: 陆小慧，挂号信。签个字吧。
5: 谢谢。

0: 神经病啊！喊什么？干嘛嫌重啊？疯了！嫂子，嫂子，嫂子！不是，你缝缝补补干嘛呢？这是，
1: 看看这什么？
0: 录取了！
1: 哎呦，太可怜了！你怎么这么厉害？
2: 嫂子，快坐，快坐，
1: 哥得谢谢你，
2: 好好看看。
1: 要不你辅导我托福，还教我怎么申请？不会这么顺利被录取的。哎，你还有奖学金呢。哇，
3: 小慧这么棒呢，一会儿让你哥过来，好好让他给你庆祝一下。
4: 姐，
3: 我们家小慧真的是啊！好了好了，
0: 快来快来快来！
4: 你看啊，哎，小慧来了。哎呀，你不吃早点的吗？啊，
0: 看这个。
4: 啊啊，这是外国的大学啊。
0: 嗯，南加大。
4: 南加大。
0: 啊。
4: 小慧太棒了。 太厉害了，这什么时候考的托福都不知道啊！啊，那你这是要到国外去上大学，不在国内了？这事儿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你也没跟我商量过。
5: 我这不就来跟你和嫂子商量了吗？
4: 这南加大一年学费多少钱呀？
5: 这个你先别担心，这个你看看，
0: 小慧的奖学金学费全免的。
4: 但是在国外上学，他不仅是读书，还有生活呢。在国外的生活和咱们这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机票一张，估计得大几千。

0: 吧。
1: 哥，机票钱这事儿我想过了，就当是我先欠家里的，我打欠条。等我工作挣钱了之后，我连利息一块还回来，你看怎么样？
0: 这小慧从小就最懂事了，
2: 替家里着想。
3: 是，
2: 家里现在这个状况呢，哎，子妍，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如果小慧大学本科还在国内念，研究生去国外，哎，这也是一条路。我和你嫂子大学就是在东江大学，也不错。
1: 你就是不想让我去是吧？
0: 不是，小慧，我知道这个出国上学是好事，但有的时候家里的这个现状呢，
2: 也不能不去考虑。
4: 哥，你别说了。
1: 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我已经在这个家待够了，我早就想走了。
0: 这个家待够了？
1: 从我记事起吧，我们家就住在镇北一间小破房子里，
4: 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到大就挤在一个房间里。
1: 我上初中第一次来例假，晚上我肚子疼得不行了都得忍着，要等你跟二哥睡着了我才能自己偷偷去处理。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吗？就是那个晚上我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走得越远越好。我不要像你们一样一辈子就困在这个鸽子笼里，连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都没有。你们的人生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0: 小贵，小贵，哥不是那个意思。你

0: 慢慢商量。哎，你早点，你趁热吃。嗯，小梁啊，我个人还是很看好你这个方案的。在出品中啊，很多专家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院里大多数领导觉得呢，你的这份方案呢，整体的风格过于前卫。 和周围环境呢不够协调，那我本人呢，也极力的为你争取了，但毕竟啊，我只有一票，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明白。哎，小梁啊，陈工离开设计院的时候，极力的向我推荐你。一直以来呢，我也非常欣赏你的才华，但毕竟，在设计院这个环境里啊。 这做人有时候啊，不能太清高。水至清则无鱼呀，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谢谢院长指点。
0: 嗯。

0: 小薇，要我帮忙吗？嫂子，你怎么来了？我今天下班早，圆圆还没放学，我就过来看看你。哦，你留学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你等我一下。
1: 嫂子，这是我刚填的志愿，你给大哥回去看吧，只会他应该满意了。你这是干嘛？嫂子
0: 支持你，做自己的选择。
1: 可是，大哥他说的也没错，咱家这个条件，不支持我有这样的想法。
0: 而且我心里也想明白了，如果不能为这个家做什么，我就不应该再给家里面添负担。这里边10000块钱，你拿着去买机票。我联系过我美国一个同学，就在你要上学的那个城市，他答应生活上可以照顾着点。
1: 大哥能同意吗？
0: 哎呀，没事，他的工作我来做好吗？我说服他。
2: 你哪来这么多钱？
0: 钱也就别管了，你就当我给你个入学礼物啊！
1: 谢谢嫂子，谢谢您，嫂子。哎呀，
0: 你之前说的特别对，不能活得像我一样，你得活出你自己的人生。所以嫂子支持你啊，我要是你的话。
3: 我也会做出这个选择的，嗯嗯，放心去吧。好，爸，哎，
4: 小雨，你俩搁这儿散步呢，我正去家里找你呢。
3: 哦，有事吗？
4: 小慧不是要出国了吗？我想从家里给她找点资料。
3: 哦，那出国的事现在定下来了吧？啊，嗯，好事。
4: 出去长长见识嘛。不过出国的费用可不小。哦，放心吧，都已经解决了。需要支持的话，
5: 你就告诉我一下啊。哎呀，不用不用。那个，汤小怎么样？他呀，他已经到乞力马扎罗的山下了。你看，寄回来了这个，让我给圆圆。
4: 谢谢，替我谢谢汤小。嗯，他也快回来了吧？
5: 还得有几个星期。
3: 得看。哎，子妍，你的那个设计方案现在进展如何？领导最近在审呢，没那么快吧？你呢？工作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拿出一点像样的成果来。不是我批评你，我只是提醒你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尽量不要做遗憾的事情。我明白。嗯。
4: 不是，梁老师，我姐吧，您就别操心了。以她的才华，将来肯定是建筑界的大腕儿。现在嘛，只不过是被家庭给耽误了。我要不先去接圆圆去了。
3: 你不是要找东西吗？
4: 不是，今天时间有点赶，你们不是也有事要说吗？我回头再来吧。
3: 好，
4: 再见。
3: 我
4: 是不是说错话了？
3: 你说呢？

0: 既然这样，就让小慧去吧，我同意。
1: 人这一辈子要是不能按自己的理想活一次，他会后悔的。
0: 你那镯子等有钱了我一定赎回来啊。
1: 卖就卖了吧，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小慧的票已经订好了，到时候咱俩一起送她。我可跟你说啊，你到时候不许跟她撂脸啊，你得让她高高兴兴的出国。嗯，
0: 放心吧，放心吧。
1: 小电灯泡。

0: 小慧，大哥，坐。哎，坐。哥在网上查了一下，你那边那个城市啊，气温有点低，所以哥给你买了一件风衣，到那边你就换上。
1: 谢谢哥。哥，对不起。啊？
0: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哥该给你道歉，你的选择是对的。 到那面好好学，啊，照顾好自己。哎，别让你嫂子失望啊！不管你走到哪里啊，走多远，遇到多大的困难，你就记着啊，你看咱妈、你嫂子俩哥哥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不怕。嗯，好不好？
1: 好，
0: 来，来吃吧。
2: 吃面吧，你最爱吃的鱼面。
0: 小慧这吃面爱点点醋。好。<笑>
2: 快吃吧，妈。妈，待会儿可能送不了你，你自己在路上要小心啊。
1: 妈，你照顾好自己。
2: 有你哥哥在。

这个纵贯南北全长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不断演化和繁荣的摇篮。特别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和国家花了大量的资金来改善这条古老的运河，使我们这条古老的运河焕发出青春的魅力。

0: 给你吧。喂，哪位？姐，梁老师上课的时候晕倒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现在在二院的抢救室。哦，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
1: 小月，
0: 姐，我爸呢？
1: 还在抢救呢。他上课之前我就看他状态不太对。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0: 我是他女儿，抢
2: 救得很及时，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你父亲啊是心肌梗死，这个病还是很严重的，幸好这次送来了及时，以后会不会复发呢，可不好说。
0: 谢谢。哎呦，我忘记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圆圆没人接，你给长河打个电话，给他接一下圆圆啊。
2: 爸，
0: 你要接一下圆圆。
2: 我打，我打，我打。
0: 好。爸。

0: 长河啊，小许，
1: 你们把刚才李主任在会上提的几点意见，把这个方案再完善一下，明天上报市里。
0: 好，没问题。
2: 组长，我建议这个方案咱们还是再慎重一点。
0: 怎么了？
2: 因为这个数据啊是3年前的，河道淤塞的问题每年都在发生变化，我担心这个实际情况与这个方案有出入。
1: 那怎么办？市长明天还等着看呢。
2: 要不这样吧，我再去勘测一下，要是发现什么问题咱们再调整方案。
1: 可是现在都下班了呀。
2: 没事，我加个班。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2: 好，
1: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行。
2: 好嘞。
1: 喂，你好，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
3: 喂，你好，我找一下陆长河。
1: 哦，你稍等。
4: 哎，长河，
5: 长河，你电话。
1: 喂，他刚走。
5: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3: 他去哪儿啊？回家吗？
5: 啊，加班去了。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6: 联系上长河了吗？
3: 打个电话去单位，说又出去加班去了。
6: 我真的得去接圆圆了。
3: 怎么着？我帮你去接，你好好看着刘老师。
6: 哦，也好，谢谢你啊，小圆圆。

0: 你要接哪个班的孩子呀？
1: 1年级2班的陆媛媛。
0: 哎呀，你这个家长也真行，现在想起接孩子来了，也不看看几点了。哦，就那里边。
1: 哦，谢谢。呀，媛媛。哎呦，媛媛，姐姐来晚了。你外公生病了，妈妈在医院照顾外公呢，姐姐就来接你了。我们回家好不好？
0: 陆媛媛，这是你什么人？
2: 小鱼人。
1: 走。学校老师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啊？给这么小一孩子自己关在教室。
0: 你说话也要负责任啊！这学校不是给你们一家开的，我们老师也有自己的孩子，也要到这儿接送，是不是？你要是真有事，好歹提前打个电话呀，我们老师也好做个准备。你倒好，一声不吭就把孩子扔在这儿，这算怎么回事？
1: 秦老师，谢谢你啊，小白。在家呢，给你爸打个电话。没人接呀。
3: 哎，谁呀？
4: 不知道，挂了，可能打错了吧。啊，
3: 这个点儿给咱们办公室打电话。
1: 等我见着。你再等等吧。
3: 咱们啊，抓紧把这个采集的数据啊整理出来。
1: 嗯。哎，谁啊？
5: 孙玉，是我。
6: 哦，你们到家了吗？
1: 哦，子健姐，我们到了。
5: 哦，那就好。那个圆圆好吗？
1: 她挺好的。
5: 哦，长河回来了吗？
1: 他回了，我把圆圆已经交给他了。
6: 哦，那个，
5: 我爸的事你先不用告诉他，我看他最近工作压力挺大的，回头我再跟他说吧。
1: 哎，好，那你照顾好梁伯伯啊。
5: 那麻烦你了，再见。
2: 姐姐，我饿了。

0: 事开始。
1: 运河两岸像这样保存比较完好的古镇子已经不多了，绝不能随意的就拆除掉。
2: 河道青鱼忙着赶工期，家里和圆圆就辛苦你了。
3: 请问您现在有时间来学校一趟吗？
4: 现在可以初步确定你女儿患的是儿童抑郁症。
3: 怎么会是抑郁症啊？

0: 这么晚了，你不回去行吗？嫂子不会对你有意见。哼，没事，把这个方案改出来，明天就可以上报了。这样啊，一会儿啊，你吃完饭，赶紧回家休息。
1: 啊，不用，我跟你一起。
0: 没事，这点活我一个人就干了。
2: 给你放这儿好吗？
1: 嗯。谢谢乔鱼姐姐。
2: 来，哎呦，饿坏了吧？嗯。哎呦，真是长大了，还挺沉的。你爸要是再不回来，你今天晚上就得住我家了。哎呀。

0: 怎么你把人送来了？算了算了，啊，子妍呢？
1: 快点弄，弄好摔摔。

0: 子妍呢？你今晚干嘛去了？我加班啊。
1: 加班？你最近怎么总加班啊？你不就是个科员吗？至于这么忙吗？我今天真加班。子妍呢？好，
0: 那我问你，加班在哪儿？跟谁？男女的？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审我？
0: 对，帮子妍解绳你呢。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跟子妍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正因为这一点。
0: 之前你对我那些成见，我就忍了。啊，今天你把我女儿给送回来，我谢谢你。哦，你还知道你自己有个女儿呢？你要是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家庭，你结什么婚是什么孩子呀？哎，梁老师心梗，已经做了支架手术，现在在中心院心内科住院呢，不得有人照顾啊。
1: 我岳父住院了。
0: 哎，你干嘛？
1: 我看看去啊。
0: 你去管什么用啊？你今晚就在家里好好照顾圆圆吧，医院那边有我和子妍姐。 你去也不管用。还有，明天早上把圆圆送去上学，你再去看吧。我走了。

0: 哎，你好，是心内科吗？我想找一个病人的家属。
1: 现在太晚了，明天再打过来吧。
0: 哦。

0: 现在不要了，我来我自己来。医生说了，你现在得静养，静养什么意思？就是能不动就别动。不至于，我吃饭没问题。来，给我。
1: 烫。
2: 思妍，
3: 哟，
2: 上班来了。
3: 啊，
1: 圆圆呢？
0: 啊，我把圆圆送到学校去了。
1: 嗯，
0: 爸，昨天晚上我加班回来晚，到家以后听说您住院了，然后我给医生打电话说您休息了，所以
1: 不是。 有子妍在这照顾，
0: 是我没跟他说，我看他最近工作挺忙的，我寻思我们俩别都耗在这儿，所以我就没跟他讲。
1: 子妍，你应该告诉我呀。爸，您现在好多了，我完全可以出院了。
0: 爸，您呀，好好在这儿让医生给您检查检查，好好休息休息。您别着急走。
1: 你呀，你昨天没上班吧？也没请假，你现在赶紧上班去。
0: 我这没事儿。
1: 我单位事儿本来就少，我还想多请2天假，我就在这陪你吧。
0: 圆圆还要你照顾了吗？啊，哎，子妍，你先回去，没事儿有我呢，我陪着爸啊。
3: 行吧，我那个，那我去单位，我要不看我请个假，回头过来换你。
0: 好，
1: 我下班我就过来给你。
0: 好，我在这儿。
1: 常和，你留下，我跟你说点事。
0: 哎，好啊。
1: 爸，我先走了。
0: 去。
4: 这是咸菜，我给你再。
5: 不用不用不用。哎，我告诉你，这人不服老不行。
6: 老贺，行啊，你的能量不小啊！镇里居然这么短时间就确认你们的规划，看来我得好好跟你取取经啊！
4: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啊！还是县里领导高瞻远瞩啊，支持运河两岸的改造工作嘛！啊，
5: 贺镇长，这次古镇改造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4: 核心理念，我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除旧布新。
5: 梁老师，该吃药了。梁老师，
4: 不舒服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5: 疗养期间就是需要放松，您不如看看电视。
1: 哦，好，谢谢。
4: 未来3年之内呢，啊不，最多2年时间，我们这个千年古镇啊，将会旧貌换新颜啊。 今天的开工仪式呢，就是要推倒这几栋破旧的老宅，修一条直通到镇里的柏油路。以后再有人到咱们镇里来参观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把车开进去，啊！当然，这只是改造工程的第一步。
7: 我宣布，古镇改造工程正式开始。下面有请李副县长、贺镇长共同为工程检。

0: 准备开工。
1: 等一会儿，
2: 等一会儿。
3: 哎，您是来干嘛的？快走，别耽误我们工作。
0: 稍等，梁教授，您怎么跑来了？
4: 你在会上会下亲口向我保证的，绝不随意拆除这些古建筑。一个领导干部，你怎么出尔反尔呢？
0: 你也知道，我就是个基层干部，总得贯彻领导的指示吧。
4: 你是这个镇的父母官，你是一镇之长，你完全可以把实际情况向上反映吗？我已经多次跟你说过，运河两岸像这样保存比较完好的古镇子已经不多了，抢救都来不及呀。我们要干嘛？我们只能要做历史的传承者、保护者，而不能做文物的毁灭者，否则有何颜面去面对子孙后代呢？
0: 可我实在是身不由己呀，这眼下这领导嘉宾都来了，如果现在把这个活动停下来，我没法向方方面面交代呀。
3: 梁教授，要先扶您回去。
0: 梁教授，你先回去休息好不好？
4: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贺镇长，贺光荣，你知道你们今天这个行为是什么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是犯罪。如果你们今天一意孤行地要拆除这些古建筑，你就让你们的车轮子从我身上碾过去。
5: 金山，你对梁教授昨天的这个做法有什么意见？
6: 我觉得梁教授虽然在行为上有一些偏激，但是他用心还是很好的。之前我看了不少他关于大运河的文章，对于大运河文物保护他有不少的观点，而且是非常有远见的。
5: 但是有些同志认为啊，梁教授的想法太理想化，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发展经济，要不断提升运河两岸人民生活水平。
7: 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之上。
6: 我始终认为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们对运河进行综合治理，就是想在这两者之间能够找出一条跨越性的发展之路。
5: 梁教授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感谢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小镇，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
8: 是的，孟书记啊，

0: 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1: 我要提醒各位，政绩有两种，一种是长远的，一种是短期的。如果为了短期的政绩而破坏环境，疑惑子孙，这种行为绝不允许。
2: 十名登山者都被雪崩给埋了，
3: 听说里面好几个都是咱们中国人呢。
2: 还有中国人？
3: 对啊。
4: 同学，报纸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2: 来来，
4: 谢谢。好，谢谢。哎，你好。
5: 哎，你好，请问你是乔宇吗？
4: 我是。
5: 这里是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我们有个不幸的消息要通知您。

0: 小雨，
1: 你看今天报纸了吗？登山队在非洲好像出事故了，你跟汤晓联系过吗？
0: 小雨，你说话呀，小雨。
2: 我觉得那个报道是假的，汤晓没事，他平时身手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就在这儿就走了呢？
0: 现在一切都是假的，
2: 肯定都是假的。他还活着，他肯定还要活着。
1: 小雨，你先别着急啊，你现在人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2: 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这是完全不可能。
1: 没事的，小雨，我现在就过来啊。
0: 等我，
1: 小雨。

要是最近心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坎过不去，你就跟我说，我就在这陪着你。来，自己收好吧，放在心里。

从小是一个特别好的小伙子，这也是段腾美好的记忆。但是我们的人生总是得往前看呀。

0: 哎，这段得反攻啊，这样不行。我们都干2小时了，咋不行啊？应该可以了吧？不，哎，大家听我说一下，大家先把手上的工作停一下。咱们现在眼下的这个工作呀，将来这个地方要铺上很多管道，包括排水啊。我这么说吧，这就是看不见的良心工程。现在这个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未来运河整体的生态安全。
1: 千万不能马虎！好，好，好好干！
2: 行，那我干吧。
3: 大成，哎，长河哥，
1: 事来了。
2: 哎呦，来来来，给我，
1: 哎呦，这这这这，这种活该是我们这种人干的，怎么能让你们这种干部干呢？你好好歇一下啊！
2: 不是你这马屁拍的不好啊！啊，我这当干部的不干，我站这看着啊。
1: 嗨，
2: 那大家心里不得骂死我呀？
1: 行了行了，
2: 没事没事，
1: 你这这这这这，你快说吧。
2: 找我什么事啊？
1: 长河哥，
2: 啊，
1: 我这次来呢。 就是跟你告个别，
2: 你还干嘛去啊？
1: 我回村里了，想清楚了啊，想回去创业。
2: 创业？我哪有那个本事啊？那不是上次我爸被人打了之后，落下了病根，哎，我准备回去好好照顾一下他。
1: 好好，哎，大成，
2: 哎，
1: 应该回去。
2: 是，
1: 哎，大成，
2: 哎，我跟你说啊，
1: 你们竹安村啊，真的有创业的基础。 你既然都回去了，在这方面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哎，我相信你啊，只要你努力，一定能成功。你一定会找到一条致富的路。我相信你。好，长河哥，我记住了。 好，
2: 来吧，
1: 我先帮你干一下。
2: 行了行了，走吧，
1: 干行了，快走吧。
2: 哎，
1: 长河哥，那如果以后我真的要创业了，遇到什么问题？ 我可得随时去请教你了。
2: 那当然，好，走吧，走吧。
1: 到时候你别烦我就行了。
2: 我现在就烦你了，快走吧。啊，回去给罗大伯带个好啊。
1: 好嘞，哎，你自己干活小心一点啊。
2: 好，
1: 哎，
2: 祝你成功啊。
1: 哎。

0: 爸，回来了。
1: 你说什么？贺三，啊，成回来了啊！这下好了，有你在，至少那些人不敢再找你麻烦了。他们来我也不怕他呀。
2: 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0: 大成，
1: 啊，
0: 你听他外边动静了？
1: 我听见了，我一睁眼就看见了，好热闹啊！哎，爸，这谁家又娶新媳妇了吧？
0: 选村主任，
1: 好事啊！
0: 可你知道今天参选的人是谁吗？
1: 谁啊？
0: 佳音。
1: 石佳音。

0: 别敲了，别敲了。我说怎么就这么点人？
1: 你就别挑理了，这要不是每人发包瓜子，这点人你都叫不来，
0: 这太冷清了。哎呀，
1: 只要你能当上这个村主任，管他来多少人呢。
2: 行，开始吧，开始吧。
3: 不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当村主任。
4: 大成哥，
5: 哎，
6: 哥，
5: 你们怎么来了？
6: 哥，我们也听了村里选举的事儿了。
4: 佳音打了桂天树，这笔账咱们还没算呢，
7: 现在居然想当村主任，
4: 我们肯定不能答应。
5: 那你们是怎么想的？
8: 说来说去呢，就一句话，只要大家选我当这个竹安村的村主任，我就保证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好吧？开始吧，胡会计。
4: 现在开始投票。
9: 等一下，
2: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知道啊。
2: 不会是来找事儿的吧？
10: 应该不会吧。不能动手啊，动手那是破坏选举。
2: 好，放心放心。
0: 大强，
2: 哎，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啊。
0: 这个桂田叔的事情吧，还真的是有点过意不去。你要是心里还有气，等这个选举结束以后，我亲自摆一桌酒，向你和桂田叔赔罪。
5: 佳音呐，放心吧，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你算账的。
0: 那就太好了，咱俩一定能成为兄弟。
5: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是参加选举啊，
7: 选村主任啊。
5: 好巧啊，咱们俩一样。
0: 什么一样？
1: 哎，大成大成，刚才佳音已经发表了他的想法，要不然你也说一说。
11: 我这次去你们竹安村啊，有很多感受。我发现你们村啊，好东西真不少。为什么这些年这么穷啊？
12: 就是没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路子。这也应了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多外边的投资方都跑到你们村去考察，想挖点宝贝。那你说，与其让人家折腾，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寻找一条致富的路子？
0: 人都来了，说一说呀。
5: 说就说。
13: 陈伯，
2: 哎，
13: 你也来了。
2: 哎，
13: 今天在座的各位没有外人，都是我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哎，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就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咱们竹安村紧挨着大运河，依山傍水，这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风水宝地啊。我们有茶叶，有温泉，有矿产。过去呢，一个是因为穷，第二个呢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子，所以一直没有开发出来。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好多外地的老板来我们这里淘金啊？为什么淘金？就是因为有金可淘，大把大把的钞票都被他们赚走了。咱们自己为什么不好好想想办法，好好开发咱们自己的村子，咱们勤劳致富呢？我罗大成呢，都是各位乡亲们看着长大的。是，这两年我是在外边一直打工没有回来，但是我的根始终是扎在咱们竹安村的。这次回来，我恳请诸位投我一票。我答应大家，只要我当上了村主任，我就再也不离开咱们竹安村了，一切以村子的利益为重。我一定带领大家把村子里的好货卖出去，把外边的钞票赚回来。我带领大家一起发大财，一起过上好日子，大家说好不好？
2: 好，好，好，大成哥。
14: 子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真坐得住？院里的分流人员名单下来了，咱们两个都在上面。
15: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14: 咱们找原领导评理去。走走走。
15: 喂，
9: 喂，你好，我找梁子妍。
15: 哦，我就是哪位？
9: 我是
15: 陆媛媛的班主任，请问您现在有时间来学校一趟吗？
16: 哦，老师您好，有什么事儿吗？
9: 是关于你家女儿陆媛媛的事情，
15: 我想当面跟你聊一聊。媛媛妈妈，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发现陆媛媛无精打采，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都会出错，而且她不愿意与人交流，下课也不愿意出去玩，总喜欢一个人待在教室里，完全不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特征。
16: 但这个问题很大吗？
15: 最近我看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再结合孩子表现，我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是存在某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啊，你们家长还是尽快带孩子去医院做个检查，没有最好，万一有问题也可以及早治疗。
17: 快到了到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
18: 妈妈我好累，
17: 给我，你在这儿坐会儿啊，淋着没啊？
18: 有一点点。
17: 来，冷吗？你冷不冷？
18: 我还行。
17: 那我给你倒点热水喝好不好？
19: 今天辛苦大家了，我们争取在梅雨季节前把这段河道尽快疏通。
20: 站起来啊，快点快点。同志们，我说两句啊，我知道啊，在这种天气下工作很辛苦，这项工程虽然很苦，但是对咱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意义，这清淤截污的工程早一天完成，我们就能早一天让大运河的水变清亮，我们就能早一点让家人用上安全的纯净的水，就算为了咱们家人们，咱加点劲儿行不行啊？
21: 好，兄弟们，领导都亲自给咱们帮忙了，咱们还愣着干什么？干起来啊！
22: 好。

0: 喂，你好，请问陆强河在吗？
1: 他去运河清运工地了。请问你有什么事？
0: 哦，那没事了，谢谢你啊。

0: 你在这儿干嘛呀？哎，他可能病了。
1: 我觉得你还是听老师的吧，带人去看看。
2: 我刚才往长河单位打电话了，说他在运河的清淤工地上。
1: 我觉得应该先跟他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呀？
1: 我陪你去。

0: 家长忙忙在外面等一下。好，有需要随时叫我们吧。小朋友，你平时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1: 圆圆妈妈，医生，请你进去一下。哦，圆圆，那你跟小雨阿姨玩一会儿好吗？我先进去了。
2: 怎么样，还好吗？现在可以初步确定，你女儿患的是儿童抑郁症。
1: 怎么会是抑郁症啊？
2: 你先不要紧张，你女儿目前的表现是轻度的症状。 但是要密切的观察，同时我们也要进行必要的干预和治疗。我去一下洗手间。这里面其中包括认知行为的治疗、人际关系的治疗和家庭治疗。我们建议你们多多陪伴孩子，多听听孩子的心声，一定要尊重他的想法，从孩子内心的深处让他感受到温暖，并树立自信。
3: 姐，怎么了？没事，就是让多陪陪圆圆。没别的。
1: 妈妈，我饿了，我想吃排骨。
3: 妈妈，我去给你做排骨。
1: 但是我想吃爸爸做的。
3: 爸爸上班呢，妈妈也会做啊。嗯。
1: 嗯。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找陆长河。
0: 他去清淤工地了，还没回来。
1: 去哪儿了？地址给我一下好吗？
0: 好，那你记一下。

0: 你找谁呀、啊？这是工地，显眼镜。
1: 我是运河指挥部的，我来找个人。
0: 哦，那进去吧。
1: 好，谢谢。嗯。

0: 姑娘，啊，找谁呢？
1: 我找的长河。
0: 长河啊？
1: 啊，在吗？
0: 等等，我给你叫一下啊。

0: 该睡了。
1: 王亮亮，哎，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这干嘛去了？
0: 河道清淤，忙着赶东西。哎呦，累死我了。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和圆圆就辛苦你了。
1: 吃饭了吗？
0: 没呢。
1: 哎呀，等会儿我热热再吃。
0: 不用热了，不用热了。
1: 哎呀，得热，再工作饭是得吃的。

子言，我去工地了，为了不影响你和圆圆休息，这几天晚上我就住在工地。单位给我配了一个手机，这是号码，有事随时打电话。你今天如果送完圆圆还有时间，就替我去看看妈妈，辛苦了。

0: 就您一人来的？
1: 是我自己来的。
0: 那这化验结果我就跟您说了啊。
1: 行，您说吧。
0: 您的各项指标都不是太好。
1: 哦，哎呀，你看我这透析也做了，药也吃了，怎么不见好呢？
0: 您回去啊，和家人商量一下，最好每周都来透析一次，好吧？
1: 每周都透析一次？哎呀，那得花多少钱呢？
0: 治病要紧，如果不增加透析的次数，您的病情啊会越来越严重。

0: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紫嫣啊，刚院长打电话找你呢，叫你过去一趟。
0: 现在去吗？
1: 对。
2: 请进。
0: 院长，您找我？
2: 哦，小梁，来来来，请进，请进。请坐。我找你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对这次分流呢有什么想法？
0: 没有想法。我就算有想法，也没用，对吧？
2: 你看，听你这话，你这心里就有想法了。

0: 觉得子阳好像在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
1: 我们非单位分流，所以这招聘我就过来试试看。
2: 以你的才华，与其去给别人打工，那你还不如自己出来创业呢。
3: 这商场如战场啊！
4: 你让我也入股梁子妍的工作室，
5: 咱俩一块儿。
6: 那边那个厂是哪家企业？得尽快把它查出来。
7: 三天之内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5: 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8: 你刚才看没看见门口停了辆白色的车？

0: 没用，对吧？你看，听你这话，你这心里就有想法没？当时说心里话的话，我是有想法。其实啊，我是很想把你留下来的，而且啊，这个原来的分流名单里也没有你。就不知道是谁啊，把这个消息给透露了，所以有人呢就拿你说事儿了。 说你啊，这几年也没有什么涉及的成果，而且呢，经常的迟到啊、请假，我也很为难呢。希望您能够理解我的苦衷。
1: 嗯，只是院长，您看，我来咱设计院也这么多年了，其实我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您能不能考虑一下，哪怕把我作为编外人员留下来？ 我可以少拿或者不拿工资，
0: 这个恐怕不行啊。这个分流名单呢，上面已经批了，而且现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说这个没有编制啊，这肯定是不能安排的。

0: 您需要点什么？咖啡还是茶？
1: 好，麻烦给我一杯冰水。
0: 好的，稍等。
1: 谢谢。

0: 爷，这工资卡就交给你了啊。从今往后，这个卡就由你来保管了。
1: 那不行，我这3000我是借的，我也就婆婆做突击这钱我应个急，我发工资我就还你。
0: 什么还不还呢？我告诉你，这个卡早就要交给你的。我现在最怕到银行，那密码我老记不住。我要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1: 那你要这样，我就不要。
0: 这，哎呦，这女儿是真倔。好好好，我借给你3000，我再写个字据，然后再把利息都算上。
2: 谢谢老板。
0: 来来来，哎，现在单位怎么样？嗯，
1: 还那样吧。
0: 我听说现在很多事业单位啊，都在搞人事改革，定编定岗，你们那儿怎么样？嗯，
1: 说法挺多的，但最后方案没出来呢。我先不跟你聊了，我那下午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哎，那个，你等会儿。
1: 密码我知道。
0: 不说这个，周末你把圆圆带来，我想她了。
1: 行，周末。
0: 好。慌慌张张。
3: 爸，这回我们苏家是占了先手，但是我估计啊，在未来的2年，东江会有更多的企业要转型做房地产，以后的竞争恐怕会更厉害。
4: 嗯，看来你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规划了。
3: 是，不瞒您说，我还真看好2块地，但需要尽快的下手。
4: 好啊，你尽快安排。
3: 谢爸支持。我先接个电话。

0: 哎，老师，怎么了？我打这个电话给你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合适，但是事关子妍，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了。子妍怎么了？是这样的，他今天回到家来，突然开口向我借钱，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呢有个直觉，我觉得子妍好像在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工作？
1: 你好，这是我的简历。
2: 哦，好。
3: 我之前的工作经历就是在东江设计院。嗯。
1: 到我们了，进去吧。
2: 哎，好。
3: 姐，小雨，你来干嘛来了？
2: 哦，我那个。 我非单位分流了，所以这儿招聘不足，过来试试看。
3: 你这是？
2: 我同学他紧张，让我陪他来的。
3: 啊，嗯，你回头遇到我爸，你别跟他说我分流的事，我怕他担心。
2: 啊，
3: 那我先走了，你先忙吧。
2: 拜拜。

0: 吃完饭去，好不好？
1: 当我现在就想去。
2: 不行，菜都凉了，吃完去。
1: 好吧。来，洗手说。赶紧去吧，老汤，好不好？
0: 去吧。
1: 啊。哎，先吃。哎，饭都快成了，你。
0: 好吃，好吃。
1: 你说。
2: 香
1: 了。
0: 来，
1: 那我也要。
2: 嗯，
1: 你吃点快。
0: 嗯。
1: 好。快吃吧。

0: 哎，何区长，我是真服您了，又让我们学习了啊！您真是把群众需求、道路建设放在心里，落到实处啊！我们下午啊，还是要开个会的，把您讲的话具体再学习领会一下啊！我想啊，把它整理成这个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先忙，先忙。
1: 啊，有机会向您学习啊！好的，好的，再见，再见，再见。哎呦，主任，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0: 你干什么呀？像个鬼一样！我正在给领导汇报工作呢。不好意思，主任，
1: 打扰您工作了。哎呦，
0: 你坐坐坐坐。哎，哎呦，哎，你不是在那个运河指挥部吗？
1: 有好几个单位都出掉过去一帮人，哎，你现在具体是搞什么呀？
0: 啊，
1: 向主任汇报一下，我现在在运河指挥部啊，主要负责水质改善这一块儿。你像清淤啊、截污、换水、疏通。
0: 看把你能的，你跑到我这里来，改善水质来了。啊，
1: 哎，主任您真幽默啊！
0: 好啦，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啊！你还一进门。
1: 废话一筐一筐的，主任，讲啊，是这个我呀，什么说啊？我是来祝贺您的。
0: 啊，
1: 您不是要到蓝山区当主任了吗？您高升了呀，我是想来祝贺祝贺您。
0: 哎呀，你绕了半天废话，终于说到点子上了啊！
1: 你祝贺就大大方方的祝贺，吞吞吐吐的，搞得跟见不得人似的。是，我想，对，就是祝贺祝贺您。<笑>
0: 平调平调，哎，来自邓科级。
1: 主任，我想求您帮个忙。
0: 啊。
1: 现在很多单位都在改制，都在裁员。
0: 嗯。
1: 我怕我老婆被裁下来。
0: 哎呦，你真是个乌鸦嘴啊！你老婆是书香门第，她
1: 说裁就裁下来啦。
0: 他的求职简历我都看见了，我老婆这人啊，自尊心特别强，他没跟我讲，所以我想帮帮他。啊，好好好好，我明白了啊，你是想让我帮你老婆找一个工作？主任，
1: 您也别太为难，我老婆呀，现在心气儿也没那么高。 只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好，啊，所以，主任，哎，不是，你要干什么？哎呦，不要，不要，哎，这个，不要啊！你这个，他是走一，所以这份简历，我就先放您这儿了。主任，您多费心了。
2: 姐，你工作找的怎么样？其实最近有家单位觉得我的情况还挺满意的，只是他们大部分的业务都在外地，如果要入职的话，就意味着要经常出差。我琢磨了下，我觉得我可能不太合适。我昨天晚上啊，帮你。 找了几家公司，都给你写下来了，你看看啊，有没有喜欢的公司，咱们偷偷简历看看。其实这几天我面了好多家公司，我突然就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我觉得呀，你就是最近运气不太好。 咱这堂堂的东江大学建筑系的才女啊，能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那开玩笑呢。能
3: 怪谁呢？这些年，我非但没有论文，我连一件像样的作品都没有。你要谁能瞧得起你啊？
2: 需要谁瞧得起啊？那他们不用你，那是他们的损失啊。
3: 我先回学校了，姐，你去吧，哥哥见。
2: 好，拜拜。
0: 海涛，
1: 子妍，
0: 这么巧啊？
1: 上车。
0: 有事儿吗？
1: 急事儿，快点上车。
0: 我还要去接圆圆呢。
1: 耽误不了，我一会儿开车送你去。快快快！

0: 你这么神神秘秘的在搞什么？还不说啊！
1: 来这边请。
2: 过来，赶紧帮我参谋参谋，看看这儿的环境怎么样？
0: 新办公室吗？
2: 来，过来看看，先看环境啊！你就说环境怎么样吧。啊，挺好的。来，
0: 这一整层都是吗？
2: 一整层，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海涛？
2: 我说你在搞什么啊？啊！我搞什么了？我搞，
0: 不是你，你弄什么工作室啊你？
2: 不是你工作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我工作的事情我不需要你管，我自己可以解决。
2: 你们这两口子怎么都一个样呢？啊，还拿不拿我当好朋友？你现在有困难，那我帮你一把，不应该吗？
0: 我真的是谢谢你，海涛。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好歹你跟我商量一下呀。

0: 你要真心想帮我，你帮我介绍一个我适合的、我能胜任的工作，我反而会谢谢你啊。
1: 我本来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合适、你能胜任的工作啊，我还拖了一大堆关系呢。但以你现在的这种家庭状况，你找个合适的工作真的很困难啊，对不对？你现在也在四处的求职，这个你应该深有体会。
0: 所以我觉着，真的以你的才华，与其是给别人打工，那你还不如自己出来创业呢。
1: 我拿什么创业？我又没有资金，而没有项目，我在行业内我又没有名气，我拿什么创业？我就拿这层办公室吗？啊！
0: 而且我想要别人的施舍。
1: 菲安，你要这么说话，你就有点伤我了。我这是叫施舍吗？啊，这叫合作。 是双赢，我今天给你投入的这些，我是要赚回来的。准确的说，是我们要共同赚回来的。
0: 你用什么方法赚回来？
1: 问得好啊！老街改造的项目，你很熟悉吧？
2: 当初找过我们设计院，我做了一个岗方案，被否了。
1: 没错，这是你们院最后递上去的方案，被项目方给否定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前一段，我去找到了项目方，给他们看了这个方案，这是被你们院初审就否定掉的，他们看了却很感兴趣。
2: 你从哪弄来的？我已经扔了。
0: 是没错啊，
1: 那垃圾箱跟我是朋友，给我送家去了。

0: 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叫天意。我想说的是啊，这个古街改造的项目将是你成立工作室以后第一个项目。
1: 海涛，你让我回去好好思考一下，而且我还得征求一下长河的意见。
0: 那当然，我相信长河一定会支持你的。子言，我知道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事业的目标，我只是希望你能抓住这次机会创造自己的一番事业。
1: 等会儿爸爸。嗯，
2: 爸爸啊，
1: 哎，我说你今天可以啊，啊，卡着点回来的，刚刚好
3: 洗手
2: 啊。好洗，这做这么多菜啊，今天什么特殊日子还开了瓶红酒啊。
1: 洗手，我再跟你说，其实吧，也不是什么日子，就是我今天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
2: 真巧了，我今天呀、啊、也想告诉你一件事。
1: 那行，那你先说。
2: 别，你先说，你先说。圆圆，咱家谁说的算啊？
3: 妈妈。
2: 是不是应该妈妈先说？
3: 对。
2: 哎，你先说，你先说。
1: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瞒着你。我两个月前就已经下岗了，我就最近一直在找工作。今天海涛去找过我了，说要跟我一起开一家工作室。
2: 工作室？什么性质的工作室？
1: 海涛不是转战房地产了吗？他拿了一个那个古街改造的项目，人项目方看上了我的设计。
2: 哦。
1: 哦，谢谢。
3: 不客气。
1: 这就是我想说的，你说吧。哦。你想跟我说什么？
2: 哎呀，我这个是这个我呀。也先帮你找了一份工作，啊！
1: 你帮我找工作，你知道我下岗了啊？
2: 哎，子言，那天无意当中看见你包里放的求职简历了，我是不是想着赶紧帮你想想办法吧？
1: 那你跟我说说，你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工作呀？
2: 这我这工作说出来吧，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在街道办事处。办事员儿，
1: 你觉得我合适吗？
2: 不太合适，老师，但是也未必。子言，我跟你说，现在咱们呀，都对街道办事处这个办事员这个工作认

0: 不足。这可是个好活啊，很多人打破头都抢不着。
1: 你替我谢谢他，我不去。
0: 啊，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跟海涛一起开工作室。
0: 我不是说反对你做工作室，我是有点担心。
1: 你担心什么呢？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0: 是子言，我是最了解你的。你看你从家里到学校到单位，这一路都走得很顺，啊，我怕你面对社会的复杂，包括经商的这些风险，这商场如战场啊。
1: 不是你。你自己的工作你在努力，你一点点进步，你看看我，你也知道我就是学校家啊。哎，我那个单位你不是不知道，那是一份不叫事业的工作，我回家就是带孩子，你自己要努力，我就不需要努力吗？我难道就不配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0: 哦，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对理想的选择还是要慎重。
1: 你就是觉得我不行呗？
0: 没有啊，我可没说这话。
1: 你嘴上没说，你心里就这样想的。
0: 我心里，
2: 爸爸，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0: 谁啊？我能让圆圆在你这儿？
1: 哎呦，你快快快，进来！
0: 我让那些上床睡了。快快快，上！来，乖乖，来，小心。这是
1: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跟不上，和吵架了？哎呀，也算不上吧，话赶话，我可能有点冲动了。
1: 我觉得他这人真是，你为他家付出了这么多，他这么没数啊？他还欺负你？过
0: 日子又不是算账。其实，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是最近突然觉得，以前的生活里太没有自我了。哦哟，
1: 杨子言同志，开悟了是吧？
0: 你终于知道还是得有自己的生活了，是吧？所以不是在你这儿想住2天吗？好好想一想。
2: 喂，来电话了。
0: 喂，张恒。
2: 我在小雨这儿，你不用来接我，我在他这儿住2天。
0: 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

0: 哎，小雨啊，好，我现在过去。小雨，哎，子妍呢？
1: 还没在。
0: 啊？
1: 就我自己找你，咱俩聊聊。
0: 啊、哦，咱俩聊什么呀？
2: 这什么？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真不是我说你，你这天天忙工作，什么时候关心过这个家，关心过圆圆的变化？先不说这些事儿，你知道子妍姐为什么要做工作室吗？都是被逼出来的。 你们家的情况你自己最清楚吧？
1: 你母亲从一个。

一个月透析一次，到现在4次，你那弟弟没个正经工作，光靠你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为了填你家这屋底洞，子妍姐已经跟梁老师去开口借钱了。你知道这些子妍姐为什么没跟你说吗？她就是怕说了你有负担。子妍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她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多好呀，多优秀啊，跟你结。

0: 紫妍姐已经回家了，你回去好好安慰安慰她。
1: 啊，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0: 爸爸，你怎么哭了？
1: 没有，有个小虫子飞到爸爸眼睛里了。
0: 我去给你拿眼药水吧。

0: 你回来了，
1: 我抱你。
0: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别沾手了，你去看看女儿吧，她写作业呢。
1: 作业写完了。

0: 你别上手，没事。对不起啊，子妍，这些年我没照顾好你，没照顾好这个家，不然圆圆也不会。你说这个干嘛？咱不是一家人吗？
1: 你也别往心里去，我昨天说那是气话。子妍，都是我不好，我会改的。我以后会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你，陪圆圆，照顾好这个家。我相信圆圆会好起来的。
2: 对不起啊，对不起。还有，如果你觉着工作室是你的理想，那你就去做，我也支持你。

0: 真没想到啊，我这一辈子还能看得到运河水变清的这一天。
1: 虽然现在水质已经达到三级了，但是跟我小的时候啊没法比。
0: 昨天啊，在各部门的联席会上，李主任提到这一次勤于工作表现最突出的人第一个就是你，
2: 活是大家干
0: 的。哎，对，另外提前给你透露个事儿，我过一段时间就退休了。
1: 哦，
0: 我给李主任建议以后环保事务组的工作就由你来主持。
2: 啊，我主持您放心啊。
0: 不放心我还能交给你？
1: 行，我好好干，你放心吧，这运河就是我的家。
2: 啊，哎，你看前面那是反光还是油雾啊？
0: 油污，肯定是油污，反光不应该是这个角度。
1: 这不应该啊，这刚清理了几天啊，哪儿来的污？
0: 应该就在附近，得尽快把它查出来。那边那个厂是哪家企业？
2: 那是一化厂。
3: 你说说，这都来了第三次了，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有个结果。
4: 哎呀，真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我叫薛勇，是咱们厂办主任。
5: 啊，你好，你好，我是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陆长河。
4: 哎，你好，
5: 这是我同事小许。
4: 哦，
5: 这是环保局的小周。
4: 哎，你好，
3: 你好，薛主任，
4: 你好，来，请坐，请坐。
5: 啊，
4: 欢迎各位来我厂考察工作。
5: 你看您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一下黄总？
4: 哎呦，真不好意思。黄总最近很忙，估计今天也不会来厂里了。不过你们放心，有什么事跟我说也是一样的，我会尽快的把你们所反映的情况向黄总汇报，然后第一时间回复您。
5: 是这样，薛主任，你看我们已经来了三次了。
3: 嗯，
5: 第一次是王科长，第二次是司徒处长，这次又换成您了。就我们同样的情况已经讲述了两遍了，
1: 每一次给我们的回复都是尽快向黄总汇报，第一时间回复我们。
5: 你说我们来回重复的讲述，这个意义
4: 真对不住。可能是我们工作衔接上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一化工一直是很重视环保工作的，黄总也多次指示我们，一定要生产环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5: 是，话是这么说。
4: 您先听我说完。我们黄总和你们李主任也是很好的朋友，对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工作，我们全厂上下绝对是诚心诚意的配合。您看，要不这样，我今天给您立一个保证，各位今天所反映的问题我一定会跟进到底，三天之内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好不好？
3: 那行，那薛主任，那我就把最近了解到的一些污染的问题再跟你说一下。
4: 好。
3: 哎，您看看，这是检查报告。
4: 长河同志，您看这也到饭点了，各位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这儿吃个工作餐再走吧。
3: 啊，薛主任，不用麻烦了，我们回去啊还有很多工作呢。
4: 那也得吃饭。
1: 是，既然薛主任这么热情，咱们也别辜负了人家一番好意，就在这儿吃吧。哎，
4: 对呀，这就对了。来，咱里边请。
1: 好，谢谢。
4: 来，咱想吃什么就自便哈。那边就是饮料，想喝什么喝什么。
3: 哎，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在那吃上饭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啊？
5: 你刚才看没看见门口停了辆白色的车？
3: 哦，你意思黄总在这儿？
5: 我现在还不敢确认，咱们先吃，我一会儿看看去。

0: 哎，请坐。
1: 这菜真不错呀。哎，嗯，薛主任，哎，这洗手间的那边我先去啊。哦，
0: 这边直走到头就是。
1: 我带你去吧。
0: 哎呀，别，哎呦，没事，您先吃啊。您给我们照顾的已经很周到了啊。啊，你们先聊着，先吃啊。
1: 哎，薛主任，咱们这饭菜啊，每天都这么丰盛啊？
0: 对。
2: 每天都是两荤两素，一个养搭配嘛。
3: 太幸福了！
4: 哎，薛主任，您是哪人呢？是本地人吗？
3: 不是北方人。
4: 哟，那真是太巧了！
5: 感谢黄总今天盛情款待啊！
2: 各位啊，这都是自己家的手艺，山珍海味谈不上，但是呢，挺我们自己的特色，而且至少吃的安全放心。来，大家尝尝。
3: 好，来来来，
2: 那就不客气了啊。不好意思，各位打扰了，黄总，有点事儿，我想跟您。
3: 您是哪位啊？
2: 哦，我是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我叫陆长河，这是我的工作证。能不能您出来，我跟您单独说几句？
3: 啊，我知道你们的情况，来吧，那就坐下来边吃边聊嘛。啊，
2: 小安啊，给加把椅子。
3: 加一下餐具。
2: 哎，不用，不麻烦，不麻烦了，几句话就好了。您看您能不能？
3: 请问。
2: 哎，你们先慢慢吃啊，我出去一会儿。
3: 不好意思，黄先生，这是打扰您聚餐了。
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有意思，坐下来边吃边聊嘛，大家又不是外人。哎，我和你们李主任啊，还是党校的同学呢。
3: 是，我知道，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 您知不知道您们厂违规排放污水对运河造成的污染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你有证据吗？
3: 你看，这是所有的数据和详细的调查资料。
2: 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推卸责任啊，因为这个你们给的这个数据和资料呢，我们也要调查核对，而且我们已经磋商质检科去调查。
3: 咱们先不急着下定论，毕竟这数据有不准确的时候，对吧？
2: 非常准确，黄厂长，我们已经反复核对过了，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可以证明，废水就是从您们厂排出去的。您看，您们厂在这个位置埋了一根暗管，废水就是从这儿排进运河的。
3: 不可能啊！
2: 黄厂长。 因为您是一化厂的法人代表，所以呢，我们运河指挥部啊和市环保局要给您一份整改通知书，您看一下。现在需要您在这个位置签个字，
3: 在这签就行。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根据污水排放的面积和损害的情况，对你们厂子做出相应的处罚。具体的金额呢，我们研究之后会通知您。您有一个思想准备？
3: 不是，怎么还有处罚的事项？
2: 是，那就先不打扰您吃饭了。

0: 阿丽啊，干嘛去啊？
1: 我找周海涛。
0: 你找他干嘛呀？老爷子在上边跟他商量事儿呢，你最好现在别去打扰他们。
1: 那正好，当着我爸的面，他必须把一些事情给我交代清楚。
0: 你是说海涛和梁子妍合作开工作室的事儿吧？
1: 你知道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刚才啊，海涛就跟老爷子汇报过了。
1: 他自己说的。
0: 对啊。
1: 那我爸怎么也不管管他呀？
0: 阿丽啊，论心眼儿啊，你可比海涛差得太远了。要不这样，我找个地儿，咱俩好好聊聊，行吧？
1: 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聊的？哎
0: 呀，走吧，走吧，走吧。
1: 什么？你让我也入股梁子妍的工作室，你昏头了吧？
0: 不光是你，还有我，咱俩一块儿。
1: 你别做梦了，哥，你的那点小心思我清楚。

0: 你是看海涛现在把地产公司从上到下把得死死的，你插不进去手，所以呢你就想在梁子妍那儿捞上一笔，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的没错，你也知道我一直讨厌周海涛，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说，你老公确实脑子比较灵活，在挣钱方面确实是把好手。
0: 那当然了，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他。

0: 这场行政处罚单一直压在李主任的手里，不能这么耗下去啊！
1: 你准备给他们一块厂，挖管多少啊？
2: 这么大的一笔窟窿，我们该怎么填呢？
3: 你主意多，你看我现在这个烂摊子，我到底应该怎么搞？
4: 吴安的茶叶很有名气啊，
2: 购买新茶苗没有钱啊！
5: 古街的改造关系到不少老百姓的利益，发动大家集资，你现在最主要的，让梁子阳相信你。
0: 好，我明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80年上映的反特题材电影《蓝色档案》以抗战胜利前夕为背景，将悬疑元素与革命主题巧妙融合，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较量。影片聚焦一份代号为《蓝色档案》的日军绝密特务名单，围绕这份关乎后续战局的重要情报，清晰勾勒出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国民党军统特工与日军特务三方的复杂博弈。层层递进的剧情背后，既有敌我交锋的残酷，也有信仰与人性的碰撞。该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以细腻的叙事、

紧张的氛围打破了传统反特片的刻板叙事，深深烙印在了一代观众的记忆深处，是80年代反特题材电影的标杆之作。

0: 喂喂喂喂喂，
1: 他妈！快点，徐金兵，快把他快掉！
2: 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吧？我们战败了。明天中午就要宣告，不过我们一定会重建大东亚工农圈的，是吧？
1: 嗨，
2: 这份名单是一支了不起的潜在力量，东京已经命令让我们千方百计地把它控制在手里。这是个秘密，东京不允许第二个人知道，因此我们两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

0: 铁小姐，听说您就要去东北荣任银行经理，向您祝贺。
1: 全靠南京程老板的栽培。
0: 沈小姐真不愧是我们中统局的女中豪杰。
1: 过奖了。
0: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你看米又涨价了。哎，这年头
1: 啊，一件衣服就换两条，
2: 这不像话。
1: 再来个，
2: 哎，你可不能多拿，
1: 这多少
2: 多拿呢？你干什么你啊？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
3: 快呀！
2: 哎，你不像话。
4: 哎，这个好，哎，就这个，好，
2: 闪开，闪开！
5: 老板，别给我，老板。
3: 哎，你怎么吃了不给钱呢？拿稿子吃不给钱？
2: 钱，

0: 李先生
1: 来了，王队长，昨晚上在哪儿玩的？
0: 大打赌台。
1: 手气怎么样？
0: 没透。
1: 又取款呢？
0: 取款，我是指那文处。
1: 经理，
2: 沈经理，你帮帮忙嘛，要不我们厂快要垮了。
1: 当然当然。
3: 李先生，取款单。
1: 啊。王队长。
4: 可是令尊大人一再关照，凡是动用军统局的这笔专款，都得经过他亲自批准呢。
0: 啊，没问题，这次是他亲自派车让我来取的。
4: 那太好了，不过王主任的签字好像……
0: 怎么，不放心我？
4: 哎，这是哪儿的话？
5: 李华，什么事啊？
4: 沈经理，王队长来取那笔专款。您不是吩咐过，凡是动用军统局的这笔款子，
5: 请他上来。
4: 好，请吧。我一个小职员不敢随便做主，王队长请多包涵。
6: 那笔生意行情看涨啊，你又赚了一票了。没什么，再见。
2: 经理，
6: 喂，我是沈雅琪。啊，吴老板，怎么你又要掉头寸？好吧，行。
0: 沈经理，从你手下人那儿取款，比从铁公鸡身上拔毛还难呢。
6: 哼，这恐怕是你自己造成的。
0: 这什么意思啊？
6: 我们发现有几次你拿来的取款单上的签名有点不像王主任的笔迹。请王队长放心吧，都是场面上走走的人，彼此得有个照应。
0: 沈小姐够朋友。
6: 其实军统局这笔专款也是前两年从日本人手里捞来的外快，王主任既能常常动用，你是他的亲侄子，又是干儿子，花几个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0: 哎，沈小姐，你刚来不了解，这个老头子就知道用这笔钱做投机生意，从来没把我这干儿子放在眼里。
6: 别说傻话，取款单呢？哦，这么大的数字。
0: 啊。
6: 喂，是我。现在正忙着，请等会儿再上来。
0: 老实告诉你吧，这是军统局的招待费。
6: 哦，招待什么稀客？
0: 这啊
6: 啊，保密。
0: 不不，沈小姐自己人嘛，东京来的美国大亨，同行。哦，老头等着用车呢。谢谢。

0: 哎，
1: 爸爸，这是妈妈的照片吧？
0: 不是，这不是妈妈的照片。
1: 爸爸，我妈妈到哪儿去了？
0: 你妈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你会见到她的，琳琳。过几天，爸爸带你到叔叔家去好吗？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在那里可以见到妈妈。
1: 真
0: 真的。好了，在家别出去玩啊。
1: 爸爸，你不舒服还出去？
0: 爸爸还要出去接客人呢。
2: 汤姆逊先生到过东北吗？
3: 没有。1945年底，帮助你们运送军队，只到过秦皇岛。
2: 这次可以尽兴地玩一下了。
3: 尽兴的地盘不多了，才不到2年半的时间，就剩下几座大城市了。
2: 是啊，眼下的局势，确实使美国朋友感到失望。
3: Mr. Wong。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不是在你们手里吗？
2: 在，我们一直把他当上宾对待，很遗憾，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钢铁。
3: 这回恐怕他不得不承认了吧？啊？
2: 那蓝色
3: 啊，你这蓝色轿车很不错呀！
2: 哦，
4: 喂，王主任在吗？请王主任听电话。王主任，你猜猜看我是谁呀？
2: 你沈小姐的声音我还能听不出来吗？
5: 恭喜你了，你太太那笔生意进行得很顺利。
2: 很感谢，一切都全拜托你了。
5: 不过你可不够朋友。
2: 啊？
4: 汤姆逊先生飞来此地，你也不打个招呼，叫我们对美国朋友失礼了。
6: 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4: 怎么？奇怪吗？汤姆逊先生是你们军统的客人，也是我们中统的客人吗？程老板会不来通知我吗？
2: 哦，
5: 听说今天晚上有个欢迎盛会。
2: 这
5: 不欢迎吗？
2: 哪里哪里，今晚美星酒家一定请沈小姐光临。
5: 谢谢。
2: 好好。
7: 消息真快呀。
2: 是啊。据说他是程老板的亲戚，又是红人，关系是不一般呐。
7: 啊，来头不小。
8: 那儿有一份藏得很严的敌特文件，叫《蓝色档案》，你一定要设法拿到它。那是当年日本特务头子在东北精心培植的，现在蒋介石为了挽救他们在东北的败局，亲自飞到那里进行军事指挥，同时指令军统局一定要搞到那份蓝色档案。所以这份档案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这对我们解放东北最后一些大城市，对巩固人民的政权，将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困难。
4: 嗯。
8: 哦，老方同志在那儿工作得很好，这一次你会见到他的。我们只是担心玲玲会把你认出来。本来组织上决定让他们撤回解放区，可是老方已经在那儿扎下根了，所以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帮助你们尽快地完成任务。
4: 我一定完成任务。
8: 嗯。

0: 我们的贵客呢？
1: 在后面，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为电影《蓝色档案》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羊毛，他创作的音乐完美契合了反特题材的悬疑氛围和情感表达，并与剧情深度融合，相得益彰。在本片中，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融入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表达。当沈亚琪潜伏执行任务，周旋于敌人之间时，弦乐的急促拨奏配合木管的低沉旋律，营造出了紧张压抑的氛围，暗示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而当角色面临信仰抉择，流露真挚情感时，旋律又骤然舒缓，以柔和的弦乐传递出了坚守信仰的力量，让观众在旋律当中感受到了隐秘战线工作者的孤独和坚定。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毛衣。哦，
0: 真乖，快回家去啊。
2: 老方，
0: 哎，刚来啊？
2: 哎，来这边吧。哎，
0: 好好。
3: 这，走开，这那边去，走开，走。
4: 沈小姐，请。

0: 讨厌。
1: 玲玲。
2: 哦，沈经理，对不起，孩子太小不懂事，请你原谅。
0: 哦，是你的孩子，
3: 太不懂规矩，好好管教管教。
0: 啊，赵先生。
4: 沈小姐，请请请。

0: 唐明俊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银行经理沈小姐，我的太太。
1: 你好。
0: 你好。请请
1: 啊，请吧。
0: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汤姆逊先生的光临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现在请他演讲。
2: 哪里哪里。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是严峻的世界局势，还是贵国微妙的政治军事，我都无从评论。这次我专程来是为了协助贵国把最后两批日本侨俘遣送回国。

0: 我们的贵客呢？
1: 在后面，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2: 在东京得到的情报绝对可靠，
3: 可冈田这个老混蛋一直矢口否认。请坐。
4: 多亏汤平先生带来这个好消息，到底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别客气，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0: 刚才王主任问起了钱的事。
1: 这回我没骗你吧？
0: 哼，可是你趁机多取了。
1: 你告诉他了。其实我也不怕，让不爱干事还得给小费呢。
0: 堂堂男子汉，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捞他一笔。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沈经理
3: 你好。
1: 哎，以后请沈经理多帮忙。
0: 后面谈的事可能油水就很大。
1: 你怎么知道？
0: 干银行的对金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汤姆逊可能是冲着那个日本人来的。
1: 冲着他干什么？
0: 听说他手里还有一笔特务经费。
1: 哦，他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肯承认，那笔经费。
0: 你爸爸可比你聪明多了。
1: 哦，您坐会儿。
4: 这份蓝色档案太重要了，从目前的东北局势来看，如果我们能搞到它，就是得到了一支了不起的反共力量。
5: 是啊，总裁一再的催我们快搞啊。
4: 的确要快，我们得到情报，共产党也正在想搞到蓝色档案。
6: 啊，共产党，
5: 哼，人在我们手里都拿不着共产党。
7: 主任，
8: 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他们在谈什么蓝色档案，没提钱的事儿。
1: 你偷听了？
0: 嗯，
1: 那不就是谈钱吗？
0: 嗯，
1: 你没听明白也好，叫你爸爸知道了不得了。
2: 嗯，蓝色档案应该由我们中央情报局直接掌握更为合适，目前形势急转直下，老蒋有可能隐退以作缓兵之计，所以
3: 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汤姆逊先生。
2: 对你的工作，我们是一向很满意的。希望我下次再从东京回来的时候，蓝色档案能原封的给我。原封，懂吗？
3: 懂了。
2: 事成之后，你的愿望我们都可以满足的。不过，这件事别在王州面前留下任何痕迹。
3: 这好办，怕的是共产党啊。
2: 什么？
3: 那个如花似玉的东方美人
2: 啊，
3: 不要看她外表风流，据我观察，迷她的人不少。可是，在我们的同行里还没见过她这样的。
2: 你在侦察她？
3: 我很关心她。
2: 不过，她在中统是确实有根底的。
3: 他真是中统的人吗？
2: 嗯，那我也得关心关心他了。喂，谁呀？赵副主任啊，大赛，你的司机。
3: 喂，喂，喂，挂了。奇怪，我没有坐自己的车来，司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先生，王主任和赵副主任看你来了，
1: 请。您好，
0: 你们好，请坐。
1: 冈田先生，
2: 二位主任，我多次声明，我不是冈田。
1: 冈田大佐，不用再和我们捉迷藏了。冈田先生，我们给你带来了佳音，你们最后两批侨俘就要返回祖国了。
2: 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办了，
3: 不是我们有意拖延呀。现在冈田先生能够平安的回国，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吧。
2: 谢谢二位的关照。
3: 你想必知道中国有这样两句话，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
2: 可惜啊，我早已一无所有，欲报不能啊。
1: 把蓝色档案交出来就行了嘛。
2: 我早说过，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3: 冈田先生，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从东京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2: 很遗憾，
1: 你不交出蓝色档案，在遣返问题上就别怪我们不合作。
2: 你们想继续扣留我？
1: 不，让你在病亡者名单里出现。
3: 大家何必把其作死呢？你们我们在反对共产党这点上利益完全一致。你的那些虎，与其让他们睡大觉，倒不如交给我们，让他们出来轰轰烈烈的干点事业啊。请你三思。
2: 好吧，我交。
1: 这才像话。东西在哪儿呢？
2: 我希望能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归还我的那把佩剑。
3: 佩剑是武器，战俘佩戴武器有所不便吧？
2: 一柄没有开刃的佩剑算不得什么武器，这是天皇陛下授给我的荣誉。

0: 当初你们盟军有个协议，要尊重日军的名誉，可现在你们作为武器把它来收缴，这在我们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是接受不了的，这也是我长期不愿意
1: 啊。现在合作也为时不晚。
0: 也许这就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吧。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蓝色档案》的摄制团队始终秉持严谨的创作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风貌和隐秘战线的紧张氛围。导演梁廷铎擅长把控悬疑叙事的节奏，参考经典反特片的创作经验，将上海的弄堂、洋房、舞厅等场景转化为了敌我交锋的隐蔽战场，利用曲折的街巷、幽深的房间，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既凸显了地下工作的艰辛，也让剧情的悬疑感拉满。为了还原真实场景，道具组四处搜集抗战时期的服装、武器、情报载体等道具，演员们深入体验地下工作者的状态，细致揣摩角色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份坚守与严谨，才打造出这部跨越时代的经典反特之作。
1: 大小
2: 老大
1: 老
2: 上
3: 33八点小啦！
1: 还有吗？
2: 没了。
1: 走，让开，让！
2: 他妈，又输了个精光。
1: 没事，搞到钱再翻本。哎，那天跟你说的那个买卖，到底干不干？28拆账，
2: 我的风险比你大。
1: 37开总行了吧？
2: 当天手里真的有钱？
1: 哼，老头明天下午就去战俘管理所。
2: 哦，我是提着脑袋干的，成了，你可不能赖账。
1: 妈的，老子是那号人吗？哎，录音机准备了没有？
2: 两盘钢丝录音带够了吧？
4: 王队长，今儿个手气怎么样？
1: 哎，别提了。
4: 那再玩一会儿，
1: 我还有点事儿，不陪了。
4: 好，
5: 再见。
4: 哎，再见。
6: 你先这边坐。
4: 好。
6: 你要点什么？
1: 李先生，
4: 哎，就实景拼盘吧。
6: 好。
4: 赵康注意到玲玲，叫老方暂时不要把她送走。
7: 刚才我听到一个重要的情况，明天晚上他们要到战馆。
2: 洗完澡就要回来了。
8: 国府规定，金银硬币严禁出口。今天有银行的人来帮你们办理兑换手续，
9: 早给你们抢光了。
10: 哪儿还有？
8: 妈的，走！
10: 这是什么？
4: 算盘落在车上，我去取一下。
11: 啊，
2: 这是个储藏室，平时没有人来的。

0: 蓝色档案在白龙山下的清源寺。藏在大雄宝殿伏虎天将的背后。
1: 等一等，
2: 六
3: 为首啊，哥俩
2: 为首啊。
3: 哎，来接着滑，接着滑，来来来，曲子啊，
2: 你先喝，你先喝。

0: 走疯了，快报告王主任，就死了。
1: 这个事关重大，还是派个得力的人跑一趟吧。
2: 派谁去合适呢？
1: 主任决定。
2: 嗯，好吧。
3: 情况莫清了，得赶紧行动。
2: 谢德金，你带上这份指令，智能和尚是我们的人，会协助你的。
4: 请二位主任放心。
5: 那好，不过行情多变，你要当机立断。
3: 嗯，可要是他们

0: 北嫂，啊，有事我会叫你。
1: 啊，
0: 快去快回。收到款子，马上回来和我结账。
2: 是，经理。
3: 汪周。

0: 已经派谢德金去了，你一定要抢先把蓝色档案拿到手。
1: 大哥，你我结拜弟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也亏待不了你啊。

心，哎，好，哎，好。

0: 朱一山。智能和尚不是我干掉的。
1: 什么？
0: 会不会是王州派的副线呢？
1: 不可能。
0: 嗯，那就怪了。
1: 啊、哦，是他。
2: 玲玲长大了，真可爱。
0: 孩子越长越像你了。
2: 哎、啊，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差点出大娄子。
0: 孩子想妈妈都想疯了。怎么也忘不了你，这也许是做女儿的天性吧。
2: 我也是，一做梦就梦见他，还有。

0: 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的灵魂人物是女主角沈亚琪，她表面温婉从容，内心却坚定果敢，以银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在隐秘战线中凭借智慧与勇气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最终她成功找到了藏在钢铁配件中的蓝色档案，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而这个角色也成为了80年代观众心中的意难平。沈亚琪的饰演者向梅是中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早年凭借《女篮五号》步入影坛，历经20余年的沉淀，在中年时期迎来创作高峰，凭借《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等电影作品再度被观众熟知与喜爱。他气质端庄优雅，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内心转变，将沈亚琪这一地下工作者形象演绎得鲜活立体，深入人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和沈亚琪共同寻找蓝色档案。
1: 沈小姐，李先生在客厅里等您呢。李华，
2: 早晨好。经理，有笔紧急的账目等着要您亲自看一下。虽然是星期天，也只好来打扰您了。

0: 这趟生意是不顺手，好在来往账目还清楚，以后再设法补救吧。
1: 嗯，明白。那我，
0: 你先回去吧，快把账做好，要是客户查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
1: 好。
0: 雷嫂，
2: 啊，
0: 你没看见我在抽烟吗？
2: 啊，
3: 他烧的什么东西啊？
4: 谁知道啊，连点灰都没留下。
3: 不是说他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吗？
4: 不那么简单，咱们军统局的事老是瞒不过他去。
3: 和蓝色档案有关吗？
0: 王主任，什么急事啊？还派个宪兵去，倒想把我抓来似的。
3: 哪里哪里，
4: 沈经理别误会，王主任有事请教。
0: 什么事请说吧。
3: 沈小姐，听说贵行的李华昨夜出了一次差，是吗？
0: 问这个干什么？
4: 有没有这个事啊？
0: 有啊。
4: 啊，
3: 干什么去了？
0: 银行职员，还能离开本行业务？
4: 是什么紧急业务啊，需要这样连夜奔走？
0: 银行界历来归我们中统局监督。赵先生，您不觉得手伸得太长吗？
4: 现在谈银行里的事，沈经理不要回避吗？
0: 怎么，王主任请我来是让我接受审问的吗？
3: 银行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说吧，免得彼此伤了和气嘛。
0: 这是笔特殊业务，不便说。
4: 正因为特殊才特地请你来谈谈的呀。
0: 很抱歉，银行有权利也有义务为自己和替客户保密。
4: 那对我们也保密。
0: 我要对银行的信用负责。
4: 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办呢？
0: 这么说一定得说了。
3: 说吧。
0: 我说了你不会感兴趣的。
3: 说吧。
0: 我担心。
4: 沈小姐向来快人快语，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呀？
0: 好吧，不过我想只跟王主任单独谈，赵副主任不会见怪吧？
3: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这儿说吧。
0: 那好，在我详细说明之前，有一份东西先请王主任过目一下。

0: 单独谈谈也好啊。请吧。请。
1: 刑讯室，我是赵刚。李华招了没有？再狠点。
2: 说，快说。
0: 沈小姐，今天的事儿别见怪呀。
3: 今天你怎么硬逼着我拆你的台？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王太太再三关照，用这笔钱做黄金生意，不能给军统局的任何人知道。我为你担了风险，你却让我难堪。
0: 真委屈你了，沈小姐。不过，
2: 你到底说不说？

0: 沈小姐，听说你还烧了点东西啊。
1: 现在看来，幸亏把单据烧了，要不然这把柄就让人家给抓住了。
0: 啊，误会，这简直是一场误会呀、啊！老赵，
2: 啊，
0: 我们和沈小姐误会了。
2: 啊、哦，怎么个误会啊？
1: 让王主任说吧。
0: 老赵，连我也不相信了吗？
2: 哎，哪里哪里，我觉得我们和沈小姐之间理应同舟共济，都是效忠党国嘛，总不应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吧？
3: 报告，赵副主任，李花开口了。
1: 赵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2: 沈小姐先别急，听她说嘛。
3: 她说她只能告诉王主任。我知道了，还不快去放人？
1: 慢，我们中统局的人，你们说抓就抓，要放就放，没那么便宜。
0: 老赵，怎么事先也不和我商量商量的？
1: 既然你们对李华和我有怀疑，那就把李华叫来，大家把事情都抖开。
0: 那何必呢？
1: 不，一定得叫他来。
3: 他不能走动了。
0: 没那么严重吧？
3: 是不能走动了。
0: 混账，快送医院。
3: 是。
1: 你们欺人太甚。
0: 沈小姐，不必动气，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呀、啊，
2: 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
1: 那也不能乱怀疑呀、啊。你赵先生和汤姆逊的关系，也有人怀疑。
2: 和汤姆逊的来往，王主任都清楚的呀。
1: 不见得吧？我们局的人说，你和汤姆逊曾经多次私下密谈，有这个事情没有啊？
2: 嗯，哪有这样的事？这纯属无稽之谈。
1: 说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要向程老板报告呢。
0: 算了算了，这种捕风捉影的事不必惊动程老板了吧？啊？
2: 哎，咱们两局之间的误会应该在桌面上摆摆清楚啊。请沈小姐带约几位贵局的朋友，找个地方咱们聚聚，好吧？
1: 可李华不能这么不明不白。
0: 好了好了，回头让我的秘书给他封几条小黄鱼，怎么样？啊，我太太还要请你打几圈麻将哦。
1: 哎呀，我这牌不行，真糟糕。
0: 八条。
1: 胡了。
0: 哟、哦，
4: 哎呦，沈小姐，你手气可真好啊！
0: 手气不错，手气不错。
4: 今天就看沈小姐的了。
5: 沈小姐，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天的事别往心里去啊。
0: 对对，
1: 我是看在王主任份上，要不然我是不放他赵康过门。
5: 就是啊，
0: 难怪他出了大事了。
1: 哦，
0: 这事儿查不出来，没法向南京交账啊。
1: 啊、哦，怪不得王队长说。昨天夜里赵康亲自到赌场把朱一山给拉走了。
0: 朱一山？
4: 哼，赵康就是诡计多端，一肚子坏水儿。
0: 凤仙，把赞坤叫来。

0: 老家伙叫你去。嗯，别老动手动脚的，我可是你的老娘。
1: 哎，我不是你的亲儿子，你也不是我的亲妈，逢场作戏嘛。
0: 好了好了，老家伙等急了，走吧。
2: 你要把竹一山昨天晚上的活动全部给我查清楚。
1: 干嘛？
2: 不要多问，这事儿不要叫赵康知道。
1: 嗯，爸爸，这两天手头……
2: 哼，你这小子早晚会死在钱上。
3: 沈小姐，你放心，赵康这个事儿老王饶不了他。哎呀，
4: 谢谢你们了，我该走了。
3: 啊，打个电话。
4: 啊啊，
3: 刚才叫战魁干什么？
4: 谁知道呢？
5: 喂，是我，把车子放到王主任家来接我。
3: 什么？在修？
4: 哎呀，真糟糕！
3: 没关系，叫我们车子送一送。
2: 好好。
4: 哎呀，麻烦你们了。
3: 哎，
2: 没事。
4: 这有什么？
3: 谢谢，沈小姐，有空一定要来玩啊。
6: 没有，放心好了。
3: 丽华受伤了。
6: 哦。
3: 赶快通知玉姐，档案可能落到了赵康的手里。
6: 好的。
7: 车过去了。
3: 玲玲长大了，真可爱。
6: 孩子越长越像你了。
3: 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差点出大娄子，
6: 孩子想妈妈都想疯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你，这也许是做女儿的天性吧。
3: 我也是一做梦就梦见他，还有多么想叫他，抱他，亲他，听他叫一声妈妈，可是我打了他，
6: 燕青别难过，我想将来孩子会为这儿自豪的。喜欢吗？
8: 喜欢。
6: 玲玲，你知道为什么送你这娃娃？
8: 知道，明天是我九岁生日。
6: 乖孩子，真聪明。你知道这娃娃是谁送给你的？
8: 爸爸。
6: 不是，是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打你的那个人送的。
8: 他？我不要他的娃娃。
6: 为什么？
8: 他打我，为什么要送我娃娃？
6: 玲玲，他心里可喜欢你了，他是个好人呢。
8: 好人？好人为什么打我？
6: 他和你妈妈一样是个好人，以后你会喜欢他的。
8: 爸爸，他就是我的妈妈，对吗？

0: 这威风是抖给谁看呢？哼，可笑了。
1: 许小姐，哎，许小姐。

0: 回。哎，赵副主任，
1: 这几天你在到处打听朱一山是吧？
0: 没有啊。
1: 你们那点事瞒得了我？
0: 找他是为了翻本。
1: 他娘病了，回乡去了。
0: 哦，
1: 这花是送给密斯沈的吧？进展如何？
0: 哎，别提了，他像一只天鹅，看得见吃不着。
1: 你别白费劲了。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他结过婚，还有孩子。
0: 什么？别开玩笑。
1: 明天你约申亚去到美星酒家去好吧。
0: 干嘛？
1: 让你看一出好戏。
2: 我妈妈怎么还没有来？哦，
3: 快来了。玲玲，你看，你妈来了。

0: 他和你妈妈一样是个好人呢、啊。
1: 快去叫妈妈。

0: 玲玲，以后不管谁问你，就说你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啊。
1: 玲玲，妈妈都不认识了，快叫啊。
0: 坏人最恨你妈妈了。
2: 你弄错了。
3: 咦，赵副主任也在。
4: 沈经理，
5: 巧遇巧遇。
3: 咦，这不是老方的女儿吗？
4: 是啊。沈小姐好记性啊。
3: 这洋娃娃还是我买的呢。
4: 哦哦，哈哈，是吗？
3: 上回我不知道他是王主任司机的孩子，失手打了他。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送他个娃娃表示点歉意。
4: 哎，这种小事情沈经理何必多做解释。
3: 因为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
4: 哈哈，沈经理真喜欢猜测呀、啊。
3: 就像你喜欢盘根究底一样。
4: 哎，你可别冤枉我。
3: 冤不冤枉你心里有数。
6: 沈小姐，
3: 可以肯定这个死乞白赖请我吃饭的王队长心里也有数。好啊，我买了个洋娃娃，你们就唱了这么一台戏，想暗中算计我。
6: 我我可是一点也不清楚啊。沈小姐，
3: 这威风是抖给谁看呢？哼哼，可笑了。
6: 沈小姐，哎，沈小姐。

0: 大哥，这出安藤任务唱的怎么样？
1: 这娘们真难斗啊！
0: 哎呀，这场祸要嫁不出去，那王周一定会怀疑到你和我。
1: 那老混蛋已经派王占贵在偷偷调查你了。
0: 啊？那我们怎么办了？
1: 非得把插手清源寺的人找出来，咱们才能脱身。

0: 那条狗呢？
1: 狗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你和王主任来的那天晚上。
0: 混蛋，为什么不来报告？
2: 朱一山到底到哪儿去了？
0: 回乡来。
2: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把他叫回来。
0: 这么说王主任是怀疑我跟朱一山喽？
2: 在冈田那儿直到蓝色档案机密的只有你和我。
0: 有人搞窃听？
2: 谁？
1: 我是我装的窃听器。
2: 是谁让你装的？
1: 王章奎。
2: 畜生，把蓝色档案交出来。
1: 不，我没拿。
2: 胡扯，你窃听了？
1: 啊，是窃听了，可机器坏了。
2: 你还狡赖。
1: 你问快大个儿，钢丝带上没有声音。
2: 你给我说实话。
1: 不信你提快大个儿来，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
2: 你为什么要窃听啊？
1: 我以为你们谈钱的事儿香。
2: 哎，你这个没出息东西。那条警犬是谁毒死的？
1: 这我不知道。
2: 事情都被你搅混了。蓝色档案找不到，南京追查下来，我就拿你试问。
1: 爸爸，其实我是真的一点不知道。我看准是赵康在背后捅了刀子，他嫁祸沈小姐不成，又找上了我。蓝色档案丢失的事儿，倒是应该问问他。
2: 为什么？
1: 朱一山的底儿我已经摸来了，他根本就没有回乡。
3: 报告，银行有人找你，
4: 请。
3: 王主任，
5: 你来干什么呀？
3: 沈经理特意派我来的。王太太那笔生意账结算好了，经理让我把钱给您送来，请签个字。
5: 不是说赚了不少吗？怎么？
3: 听经理说王太太预支了不少啊。
5: 我太太没有预支过钱呢。
2: 这是假的。
3: 假的？那不会吧，每次都是王队长亲自来。
2: 你军统局的专款你动用，我的钱你冒领，你
1: 花几个钱有什么？你们搞蓝色档案。
2: 住口！
5: 我的前程家业都要败在你手里了，你不配做我的儿子。
1: 别动。你不认我，我还不认你呢。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这些就作为我的路费。
3: 王队长，
1: 你
3: 王队长，
2: 去你妈的。

0: 这个畜生闯了大祸，畏罪自杀了，啊！把他拖出去。
1: 是，来，
0: 老弟，今天多亏了你帮忙啊，往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1: 这是主任福大命大。哎，前次为了我生意的事，吃了点苦头啊。没什么。
0: 主任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劳。好，坐坐坐。今后就留在我这儿吧。好是好，不过沈经理那里，你还是总统的人嘛。哈，
1: 这恐怕……
0: 从今天起，王占奎的职务就由你来接替。啊，
1: 谢谢主任。好。
2: 通知各个关卡，发现朱一山立即逮捕，直接送来见我室。你老没露面，王州更疑心咱俩了。
1: 伤快好了，可以露面了。
2: 现在露面，他饶得了你？
1: 大哥，你放心。
3: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会出卖你的。哎，咱们哥们还有什么说的呢？换个地方避避风吧。嗯。赵主任，请。
1: 出去的什么人？是赵副主任。车里还有别人吗？
3: 好像有个人影。
1: 喂，我李华，货已经运出桥头了。

0: 后面有尾巴，
1: 快到了。穿过树林子前面就是，你先下，我把车隐蔽一下。
0: 好。

0: 小姐，这么晚了，汽车怎么还不放进车库啊？
1: 我还有事。
0: 啊。喂，我沈雅琪。哦，
1: 好。
2: 沈经理，

0: 赵先生。
1: 啊，沈小姐，找我有事啊？
0: 我刚才遇见朱一山了。
1: 认错人了吧？他回老家去了呀。
0: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枪法。
1: 什么？
0: 他还活着。
1: 在哪儿？
0: 在我手里。
1: 一只死老鼠你留着有什么用？
0: 死老鼠可以把瘟疫传染给你。他说他要见王州。
1: 他敢见王州？
0: 我可以安排他们见面。赵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1: 沈小姐，你说这事该怎么了呢？
0: 公了还是私了？
1: 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
0: 公了把朱一山交给王州，私了把人还给你。
1: 沈小姐，开个私了的价吧。
0: 很简单，借赵先生手里的蓝色档案用一用。
1: 啊，可惜竟给汤姆逊带走了。
0: 汤姆逊还在东京吧？
1: 沈小姐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0: 向程老板交账。
1: 你真是中统的人吗？
0: 那我倒要问问，你是军统的人，却和军统局争夺蓝色档案，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随你怎么说，反正你要的东西不在我手里。
0: 看样子你是不想私了。
1: 这笔交易没法谈了呀。
0: 那就走着瞧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蓝色档案》作为一部经典谍战片，其独特的魅力在于以小见大，在霓虹闪烁的摩登背景下，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暗战。虽然没有宏大的战场硝烟，却在每一次身份伪装、每一场情报交锋中，将紧张感与悬念感直接拉满，深刻展现了隐蔽战线的残酷和艰险。向梅塑造的沈亚琪成为荧幕上女性地下工作者的经典形象，羊毛的配乐则精准地捕捉了谍战世界的悬疑与温情，成为烘托剧情的点睛之笔。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反特谍战电影史上的重要篇章，更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紧凑的叙事节奏和深刻的精神内核，持续引发观众共鸣，成为了几代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影像记忆。

能用刀子就别用枪。你们到了那儿，一切听堂弟华指挥。

0: 啊，他不在。
1: 什么？搜，别动，自己人，有话好说。谁要是动一动，就叫你们全部完蛋。自己人，哼，你别再演戏了，你别演戏了，汤丽华。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也救不了你的命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竟敢暗算你是共产党？赵康已经告诉我了，谁是共产党？你，还有汽车库里藏的那个人，别上赵康的当。上当？他让你当了寡妇，死到临头了，你还敢信口胡说？都告诉你吧，你以为赵康卖命，他却让朱一山杀死了你的丈夫谢德金。你胡说，别嚷嚷，你去车库看看就知道了。
2: 我好容易才把朱一山搞到手。
3: 哦，快，快点！
4: 啊，谢大嫂，
1: 谢德金哪里去了？
4: 这不能怪我，这都是赵康叫我干的。
1: 你这个坏蛋，汤丽华，不要胡来！你现在杀了他，就便宜了赵康。
5: 沈小姐。我，
1: 你们好好看住他，等王主任来了，听候发落。
6: 是。
7: 沈小姐，多谢你的帮忙。
1: 谈不上，今天晚上我差点送命了。
7: 怎么？
1: 你看吧。
7: 这都是赵康的鬼把戏啊！
5: 王主任，谢德金为您送了命，您要替我报仇啊！
7: 赵康这个混蛋，我饶不了他。逮朱一山。赵康给了你什么好处？
4: 他说要送我去美国。
7: 还有什么？
4: 还有，
7: 蓝色档案在什么地方？
4: 就在赵康密室的保险柜里。王主任，你饶了我吧，我
7: 饶你啊！
4: 王主任，饶命啊，饶命啊！我上了当了，我。
7: 找赵康去。
8: 同学先生，你来得太及时了。
9: 蓝色档案现在在哪里啊？
8: 我就去拿。
10: 报告王主任，没发现密室。
11: 报告，密室没找到。
8: 哦，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0: 啊，他逃跑了，追，快！
1: 他还没来得及带走。
2: 哦，总算拿到手了，调专机去南宁。
1: 是。
3: 老弟，你干得真漂亮，
1: 主任夸奖了。
3: 等我从南京回来，一定给你庆功。
1: 谢谢。南京你去不了了。
2: 啊？你们？
4: 这是假的。
1: 假的？
4: 这上面的人都是早已被我们抓到过的，新的一个也没有。
1: 哦，
4: 可能编着这份档案的人从一开始就捣了鬼。
1: 是冈田吧，
3: 这条老狐狸。
5: 那怎么办？
4: 找冈田。于简同志，请你把玲玲接出城来，搞到蓝色档案，我们就撤回解放区。
5: 好。
6: 是王周带人把东西抢去了。
7: 喂，我军统局王主任，我他们去。
0: 啊？什么？王周失踪了？
6: 糟了，那一定落到沈亚奇手里了。
0: 赶快追查，
1: 通知他们做好准备。
8: 不是说明天吗？
1: 时局关系提前了。
8: 冈田走吗？
1: 我就是来接他的，他是重要人物，上级有安排。
8: 这
1: 执行命令。
8: 是。
3: 提前动身？
1: 立刻动身。
3: 就是我一个人提前走？
1: 对。
3: 为什么？
1: 盟国朋友很关心你的安全，特派专机送你去东京。
3: 是吗？既然如此器重，二位主任为何不来呢？
1: 主任和盟国朋友都在机场等候。
8: 什么？王主任不见了？那要赵副主任，我有要紧的事情报告。

0: 没什么好待的了。冈田先生，为了安全起见，这把短剑应该由我们代管。
1: 这是你们主任亲自交还给我的，你是什么角色？
2: 哼！啊，你是赵副主任，刚才李华，啊，什么？
3: 抓住他！

0: 好。
1: 哎，快停下！

0: 不，他又被你换回到自己的手里。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很明白这把剑的价值。冈田先生，把档案交出来。
1: 很遗憾。
2: 他服毒了。

0: 你们快下车吧。
1: 不，还是我留下。
2: 雅琪，还是你们
3: 服从命令，
2: 完成任务要紧。

0: 娘。
1: 他这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不能怀个九个月。
2: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0: 我老板没给我们影响，就靠我嗓门。
1: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

0: 到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

0: 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初画。
2: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好

0: 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加油！
1: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乌云
2: 散，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跟大家伙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是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但熬不及。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子，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马来了，
1: 马走起来会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就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

0: 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这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3: 用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4: 花旦，
0: 花旦，小姑娘。
4: 用星光大道。
0: 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道，
4: 星光大道。
0: 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6: 昂言起江山北望，
5: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尘老弟。一尘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听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谢谢，
0: 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谢谢。
1: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
2: 来，
1: 依晨，真是很难取舍。
2: 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一拳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3: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1: 对，
3: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2: 来劲儿了。兰兰再加十票，
1: 怎么？
4: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1: 无偿，听清楚，无偿，
4: 无偿，
5: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4: 对，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奖，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布拉拉。
0: 谢谢老师。
6: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1: 谁呀、啊？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他怀着9个月，你以为他怀着9个月啊？
7: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9个月，
1: 他的孩子9个月了。
6: 旭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1: 你以为她怀了9个月吗？
0: 完了，怪我，怪我。
1: 9个月，就她的孩子9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她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不是一个人在站。
6: 我都惊呆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说，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1: 对，不专业的过去。
6: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哦，
8: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1: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

0: 场。
1: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啊。
2: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3: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4: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那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

0: 跟欢迎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漂2年，但是挺好。

0: 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嗯，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1: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把音响放在门口。嗯嗯。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嗯。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户，就靠我嗓门，靠我嗓门。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这东北大姑娘的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1: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哦，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1: 啊。哦，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啊，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1: 啊，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
1: 啊，
0: 300，老骄傲，
1: 嘎嘎的，
0: 嘎嘎的。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1: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1: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1: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1: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0: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想听到，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就是减肥可以多吃点，多吃点。
0: 哎，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这是哪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0: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了、
1: 驾船驾船
0: 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0: 你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能，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雪儿，这俩姑娘咋整？
0: 我都喜欢，
1: 我也都喜欢，
0: 一人五票。
1: 不行，
0: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1: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追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2: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1: 小白同学再加十票，100分了。曲季，这两位选手你非常熟悉，
3: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1: 我也觉得，真心的。
3: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1: 所以你给谁？
3: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
1: 哦，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1: 99-100。哎呀，
4: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
1: 所以你的选择是
4: 白浩瑞。哦，
1: 恭喜浩瑞直接晋级，下一位。
4: 谢谢。
1: 来，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我心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都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巧，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没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所以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
0: 是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 对，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三年了。
1: 对，三年了。哎呀，
0: 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对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

0: 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
1: 哦，
0: 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特别的
2: 没事，
0: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1: 对，就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0: 对，
1: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1: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给我气死了。
1: 就是你挑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了，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0: 我
1: 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1: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1: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0: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就准备好了。
1: 哦。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对。
0: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1: 我来。
0: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2: 你哪里？你错了吗？
1: 好幸福的女人啊，
2: 多好啊！
1: 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对，虽然小，我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2: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1: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2: 我心情挺好的，
1: 心情好，嗯。
0: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夜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1: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2: 满足了。
1: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0: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1: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0: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1: 读哪页，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1: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4: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古邓。
5: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
6: 韩红的，我都下。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他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

0: 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感，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0: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5、4、3、2、1，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0: 完全不一样
2: 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0: 迪磊加一票。七班，
3: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
0: 战马乐队。哦，势均力敌，老猫。
4: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的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0: 迪磊加10票。
5: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郑迪磊。
0: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战马，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
0: 当然
2: 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

早上星光大道。再见。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

0: Dylan， 你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候。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四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0: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1: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0: 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新活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欢迎大家。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伊利新活的故乡，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呼和浩特市图莫特左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1: 是的，欢迎所有的朋友的到来啊，原来来到这会儿感觉就是心旷神怡。
0: 没错，
1: 要不要让我们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咱们呼和浩特以及咱们伊利的热情。
0: 刚才大家一定还记得歌曲里面的那首歌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好朋友了，有的都超过20年了，他们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夸夸团的成员们。我们请几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童生。
0: 欢迎韩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小瑞。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陶慧敏。
5: 大家好，我是歌手乌兰图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菊萍姐姐。
7: 三百层楼，大家好，我是歌手胡思浪。
8: 来到三百层楼，我是舞者李德格景。
0: 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这个台上的节目啊，都是经过了长沙、呼和浩特两个地方新媒体的展演筛选之后呢，在今天登上我们舞台的将是9组嘉宾演员。那么我们的夸夸团每一位成员的手里呢，会有一张推荐卡。就是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些展演嘉宾他们表演的时候，如果你们特别喜欢，把你们手中这张推荐卡送到这个展演嘉宾的手中，得到推荐卡的这组展演嘉宾呢，就有机会登上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正月初3播出的银铃新春联欢会。
1: 请入座。
0: 好，有请
1: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展演嘉宾登台之前有一位他们的推荐人，他们的推荐人是更年轻化的，感受一下在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心目当中啊，就是他的银发朋友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推荐人登台。
9: 我叫袁静芳，今年43岁，我来自北京，是一名金融从业者。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姑姑和她的一群老伙伴们。我从小呢就喜欢黏着姑姑，为什么？在我的家庭聚会当中呢，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只要有她在，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今年呢我已经43岁了，但是呢她仍然像老小孩一样充满活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把他们推荐到这个舞台上，让他们像感染我一样感染大家，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鼓劲儿。
0: 好，我们就有请这群可爱的老小孩跟大家见面吧。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老小孩艺术团，来自湖南长沙。
0: 您芳龄今年几何呀？
1: 我69了。
0: 69，那咱们团就是不说年龄啊，咱们团龄最长的是哪一位？哎呀，这么积极啊，是我就蹦出来了。来吧，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2010年，我和我们兵团梁团组成的这个团队，至今也有16年了。
0: 就是有这个团的时候就有您。
2: 对，
0: 你是属于是元老级别的了。
2: 是啊，
0: 就您今年应该是有整整有40多岁了吧。
2: 我今年65岁。
0: 哎呦，65岁了啊。
3: 他就是我们团的元气担当。
4: 哦，你看这个大哥说话还带动作的。
3: 他就是我们团的元气担当。
0: 如果说到了这个65岁的时候，想不想也像这位姐姐这样漂亮啊？想的话，其实有一个小秘诀，从现在开始就喝咱们伊利新活，准定好使。那除了颜值，咱们有没有那种看不着的其他方面就很突出很优秀的？
5: 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题目选材、音乐的剪辑都是他亲力亲为，里里外外一把手。
6: 来了，哎呦，
5: 来了，来了。
7: 大家晚上好，我叫李斌，是老小孩艺术团的团长。嗯，我们还有口号嘞。哦，黎明新风采，
8: 老小孩来了更精彩。
5: 我是我们的运动担当。我今年74岁了。
0: 我可记着您啊。
5: 你记得我。
9: 我可是记着您啊。
5: 我也认识您呀，小伙子。
0: 跟大家汇报一个前情提要啊，6月份在那个长沙，真的我们跨越了40岁的年龄，但是我做俯卧撑没做过，所以痛定思痛啊，我找了援兵了。哎，咱们《水浒传》当中的黑旋风李逵赵老师，啊，做俯卧撑这块我不行，我找我叔叔上。
1: 好，
0: 叔，他可厉害啊！
10: 你属什么？
5: 我属龙的。
10: 哦，属大龙，我比你小1岁。哦，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4: 赵老师，您平常锻炼吧，一看您的身子骨
11: 挺好的。那。
0: 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3秒钟，咱们就来开始俯卧撑，好不好？
4: 浩森也可以提前起来，咱们还得主持后面的内容呢。
7: 那对，
4: 认输了。
0: 哇，怎么样？
7: 太棒了！
4: 我觉得咱们这位大哥的这个担当真的是名副其实，咱们赵老师也是棒棒的啊。
10: 25下，他30下。
0: 非常不情愿的恭喜我74岁的小伙叔啊，又赢了！我的两位叔叔这脸上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已经冒汗了。
4: 来，我们听听我们夸夸团大家的感受好吗？
9: 我先说一句吧，幸亏刚才我没上。74岁的老同志，这位大哥真厉害，向你学习啊！祝你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健康。
5: 彼此彼此。
12: 这几个月不见呀，进步特别大，就是不一样啊！祝贺你们。同时啊，没想到赵小瑞老师这么厉害，您可是我们今天夸夸团的力量担当。你像我们陶慧敏老师，那就是我们夸夸团的颜值担当。
0: 没错。
12: 涂雅，那就是我们的歌声担当。回到家乡，那是什么担当？
3: 我肯定是舞蹈担当了。然后刚刚看着老师们跳，真的特别澎湃，而且刚刚一听年龄，最年轻的也60多，真的一点都不像。我觉得我的父母就已经特别显年轻了，但是看着台上的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父母还

0: 要加油，要多锻炼，多跳舞。
1: 这么老远来到我们内蒙古，那作为一个主人，一定是奶茶、好酒、好肉得招呼着呀。
2: 你先稍事休息。
3: 谢谢梁担当。
2: 谢谢赵老师。
3: 既然是一个团啊，今天呢，要不要给大家完整的展示咱们团风采的节目？
2: 我们今天的是运动版的刘海砍樵。哦，
3: 掌声期待一下。

0: 真的是太欢乐了，拼起来一点不比这个年轻人逊色。
1: 再次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这第一组上台的展演嘉宾就这么的热情，这么的活力啊，感受到了他们的风采。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呢？我们先有请他的推荐人登场，
0: 有请。
2: 呀，三杯喽！大家好，我是包头市艺术剧院的乌人齐齐格。今天我推荐的是和我一样的追梦人，他跟我学习了9年的舞蹈，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刘子清，今年66岁了。我今天一定要推荐他来到我们这个百姓的大舞台，
0: 来，掌声有请刘子清，
2: 有请。

0: 谢。
1: 特别紧张，有点害怕。
0: 特别紧张啊！
1: 回去看到这个
0: 李德格景，
1: 因为他是舞蹈家，一见他就吓得心跳的。这再不吧？
0: 太可爱了！先不看他，你先看我行吗？请您跟大家自我做一个介绍好吗？
1: 我今年66岁了。哇！从53岁开始练的基本功，也一直练到58岁，后来开始是学的舞蹈。
0: 那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你看今天穿了个黄背心。
1: 农村种地人，一直是后来就打了这个环卫工人，
0: 一边干活一边练舞蹈。
1: 练舞蹈。哦，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舞蹈呢？
1: 我从小时候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演的一部电影《红三娘子》军的舞剧，那舞蹈特别美，我心里都想了，我说我多好，就好让人跳这么一支，
0: 特别想跳红长青了。
1: 心里想了一下，也家庭生活条件不行，就没有实现了。直到53岁的时候，我又看到电视《红三娘子》军了，哎呀，我心里就又把我儿时的梦想就想起来了。看着人家练基本功那么好，后来我就压腿，每天压不下腿，我就捡了10块砖头，在家里头炕上。哎，对了，就是这10块砖头，摸着我脚后炕疼的不行，我就把那不穿的衣服
0: 把那砖头包起来是吧？
1: 包起来。
0: 看上面还有介绍，每天早起4点钟起来练习，练到6点钟，晚上再练1个小时。
1: 除了吃饭，不上班的时候，整天就一天就10几个小时。
2: 是，上班的时候也不耽误练。
3: 这个是少林的那个扫地僧、是吧？这个。

0: 这有结果哦！
1: 我就这么个，我就这么就在那睡觉。哎呦，你别管了，就这么睡觉，这么睡了几个月以后，我的树藏叉下来了，树上叉乎叉。哎呦，
0: 别说六十多岁了。这年轻人谁能做到说这个很难的？
2: 一般就是学跳舞都要从小学起，
0: 对，
2: 小的时候都比较软，就是练练这些功也比较容易。我听说赵老师在家里，您好像也业余练一下是吗？
3: 我是25岁之后开始学习点舞蹈。
2: 那您一定也知道，就是说其实从一定的这个年纪以后再学习舞蹈，要比小孩子学习舞蹈要难得多得多呀。
3: 非常痛苦。过去拍戏的时候啊，我跟着一帮专业运动员一起练功，就每天压腿。我觉得这压腿啊是太痛苦的事儿。
1: 不苦不苦，我觉得这不苦，可高兴了，
0: 可高兴，
1: 我太高兴了。
0: 哥哥又要来一个，
1: 只要能下去我就可高兴了，一点也不苦。
2: 我们每个人哈都会被刘大哥刚才说起自己练功时候那种幸福快乐的表情所打动。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您。为什么会收他来做学生呢？来，您到中间来。
4: 其实就是跟我学习一个动作，是要需要练一周的。如果这周练不好，再练一个月，直到最后他把动作学会了，就是特别感动。他从来不说苦，不说累，风雨无阻，没有一天请假。真的是我学校的标杆，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我都在讲他的这个故事。舞蹈本身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一件很苦的艺术之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在这个年龄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的舞者向往的一位老人吧。
0: 对，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2: 那我想，有这么刻苦这么可爱的一个学生，老师是不是平常在各方面都会很照顾他？
4: 对的，我会从生活上从各个方面关爱他，关心他，他胃不好我就给他买了食补的药材然后送给他。但是我今天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看他一直演出啊，总是穿着这套衣服，就没有一套像样的舞蹈服装，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次来到呼和浩特，我专门找了一位设计师，为你设计了一套专业的舞台服装。哇，
0: 这个太宝贵了，
1: 这么贵我不敢穿
4: 的。这个是专业的。
2: 那这么漂亮的礼物，是不是要赶快穿上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呀？
4: 我希望他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
1: 谢谢老师。
2: 从今天开始，
0: 这衣服上来都不知道怎么穿，
2: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件专业的这个舞蹈服了。
0: 9年的时间教刘叔叔，没收过一分钱的学费。
4: 刘大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学校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1: 我说老师，我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4: 志向很高，
0: 第一次说的就是要上央视。
4: 今天圆梦了，
1: 圆梦了，谢谢。
2: 服装也穿上了。那这样吧，呼斯楞坐在台下，要不然您高歌一曲，让我们刘大哥在您的歌声当中翩翩起舞，怎么样？

0: 在这个舞蹈的身上哈，看到这种坚持的力量是用爱来谱写的。我觉得一定要请李德克经理来评价一下。
1: 在他那个舞蹈当中，完全是能感觉到他特别享受，然后坚持这么多年，一直不忘初心，一直热爱舞蹈。其实作为舞蹈专业，而且是至今为止在一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这个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2: 那我可不可以

0: 把我的这份邀请函直接
1: 哇，谢谢哇，金平姐姐，金平
0: 姐姐，直接送给
1: 谢谢大哥，哎呦，哇，
0: 谢谢，祝贺您啊，
2: 谢谢。
0: 但是我也有一份嘱托呀，送给您。您呢，起早贪黑练武，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
2: 好的，
0: 身体好才能为自己的热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份快乐，好吧？
2: 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菊姐姐，谢谢。
3: 我觉得刘大哥和他的老师站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大家永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有爱就有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谢谢，谢谢。
4: 你看这个整得这么温情，这么感动啊！来，稍微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接下来下一组要登场的又是哪位推荐人带来推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3: 你好，欢迎您。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窦佳佳，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的妈妈和她的老闺蜜们。我妈今年已经65岁了，但是天天比我上班都还忙。我是朝九晚五，她是朝六晚十二。我妈跟她的闺蜜弄了一个组合，叫村里大妈跳步棋。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啊，这么喜感。不要看就是他们是我的长辈，但是呢，网络这些潮流他们比我懂了还多。他们现在不是天天练舞跳短视频吗？我有时候也会帮他们去拍一拍这个视频，反正我就听他们指挥。今天他们从小荧幕走上大舞台，我希望他们的风采不被任何镜头束缚，就尽情释放。
3: 那我们就赶快有请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跳的起不起。

0: 哇
1: ，Hello。
2: 这手套还挺扎手啊，这个。
0: 哇，他们真的是百变大妈哈！
2: 太潮了，
0: 特别
2: 太潮了，
0: 特别酷。
2: 这个感觉你们这个台上一个节目啊，把你们这个月的短视频 KPI 全完成了，真好。但是感觉还有点没跳过瘾，对不对？来吧，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们是村里大妈跳不起。我们是来自河南郑州，我叫张瑞芳，今年55岁。
4: 我叫马改香，今年65岁。
5: 我叫严喜娥，今年56岁。
6: 我叫侯艳丽，今年54岁。
7: 我叫李思英，今年53岁。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怎么

0: 怎么会想起要成立这么样一个组合呢？哦，
1: 我们这个组合呀，因为业余爱好相同，我们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老师，碰在一起真的跳不起，所以说干脆我们就组个名字叫臭味大妈跳不起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投在一起了。
2: 志趣相投。
1: 对，
3: 我知道啊，就其实呢，咱们的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呢，其实在新媒体现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我知道每一条这个视频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不是就直接立在这儿拍就完事儿了。今天啊，给你们加点难度，咱们就创新一下，用现场的这个这么好的灯光，这么好的舞美，你们要不自己来拍一段带运镜的视频，看看能不能在新媒体端发酵一下，挑战一下。
4: 可以是可以，我看到好像涂鸦老师在呢。哦，我们喜欢涂鸦老师的歌，而且跳特别火的那个套马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邀请涂鸦老师一块儿合一段。
3: 有手机吗？我们先拿一个手机，真的拍。
4: 叫女儿帮我们。
3: 闺女来。
4: 硬吧。
3: 不是那个宝贝。来呗，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哇，高兴啊！
1: 过瘾吧？哎呀！哎，谢谢图雅，谢谢图雅，
2: 特别。希望我们更多的引领的我们的好姐姐好大哥使用乌兰图雅的音乐作为 BGM、oh!
1: 谢谢谢谢，
3: 看你们的这个拍摄哈、啊、我还感觉挺过瘾，所以今天呢既然玩上运镜了，拍上短视频新媒体了啊，咱们也尝试一下这个短视频的拍摄。
1: 你也想试一下吗？
3: 但是拍摄的内容呢，肯定跳舞我是不会了啊，拿一个我最擅长的领域来进行尝试吧，俯卧撑不是。我们就拿老本行口播，
1: 可以可以，
3: 是吧？怎么能够花式的运镜出来？台下的每一位，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拍摄好不好？就是一会儿呢，我会说到引领舞台正当时，大家一起喊乐享生活好状态。彩排一下，引领舞台正当时，
4: 乐享生活好状态。
3: 来，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喝伊利新活舒糖扇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
5: 乐享生活好状态。
1: 你圆满成功，一镜到底，
6: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跑了一圈，结束了。
3: 咱们现场的朋友们，这个口号喊的是真齐呀、啊！当然，我们在这儿也希望村里大妈跳不齐组合早日成为村里大妈跳得齐组合，越跳越好，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哎呀，图雅送出了手中的推荐卡，
2: 继续使用我的歌。
3: 很圆满啊！期待你们更加精彩的表现。今天的各组展演嘉宾啊，真的是每一组都有各自的特色啊。那接下来登场的又会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呢？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7: 两位老师好。
3: 你好。
7: 大家晚上好。我叫王小娇，今年47岁了。我是一名乡村幼儿教师，今天我推介的这位是我的一位忘年歌友，他和我的爸爸年纪差不多，老人家特别的可爱，我们都叫他二大爷。我们在公园唱歌的时候认识的，至今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二大爷唱歌的时候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我们都喜欢他。自从跟二大爷在一起唱歌一起玩，现在也开朗了很多，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二大爷推荐到这个舞台上，希望我们大家多多的支持二大爷，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那咱们就一起有请二大爷闪亮登场。

0: 我感觉我和小梅姐都多余上来，
1: 对，
0: 这个就是二大爷今天的演唱会。
1: 他得尤其是这个冲到这个观众席当中，满场飞。
0: 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我是一名炼钢工人，也是一名退休工人。我这个唱歌了是没学过，没花过一分钱。我这个人很少得到表扬，别人一说嗓子好就很自信，就开始买了个盒盒开始练。
0: 盒盒是什么？
2: 就是半导体发上个 U 盘。
0: 广播是吧？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一鞭子是吧？
2: 一个道具，也就是放羊的鞭子。
0: 哎，起来，起来！哎呦，
2: 起来！
0: 哎，起来，起来！哎呦，
2: 自己估计套路走了，
0: 确实是不按套路出牌。咱这还没准备好呢，这鞭子起来！
1: 他这是全方位啊，立体的给大家做表现。我们再请上几位嘉宾上来试试，好不好？
3: 好嘞。
1: 胡思乐，赵老师，
4: 高寿。
2: 我今年73周岁，
4: 没想到同岁。
1: 来吧，二大爷先教一下。
2: 右手拿起鞭子，手朝下。哎呦呦呦呦呵！
1: 赵老师先来。
4: 我虽然没演过羊倌啊，我演过车把式。
0: 哎呦，很有那个感觉啊，很像。赵老师这个打法是伤敌1000，自损990，我这种。来吧，好嘞。
1: 嘿，哎，你别说，韩老师这个空中控制鞭子有点意思。哎，特别好，
0: 不错不错。您这个作为草原上的这个是吧，既要甩出鞭子，又感受在那种骑马上驰骋那种感觉，要加个难度啊。哈哈。二大爷您点评点评。
2: 都甩得挺好，
0: 你看二大爷这情商啊，是吧，雨露均沾都好。啊，
1: 都好。那我觉得今天特别难得，二大爷刚才您说您这个唱歌都是自学的哈，没有人教过您，那今天你看胡思乐正好站在您旁边，这个唱歌有什么秘诀？哎
5: 呦，不敢说是秘诀，其实刚刚被二大爷的这首歌，其实我是在下面是真的是被感动了。我觉得包括下去跟我们嘉宾握手的那个节奏，正好到菊萍姐姐那首歌结束了，那个节奏把握的太准确了，真的。
2: 我唱歌我是这么个想，唱歌它是有灵魂的，首先你要有画面，有情感。唱山的时候略微看得高点，唱情人的时候略微看得低点，这是我的个人的悟啊，不一定对。
1: 我怎么感觉二大爷说的已经超越了这个唱歌本身，感觉是在说表演了。看那个小眼神刚才转换的多好哈。
5: 其实在这儿我在学东西呢。啊，
0: 可不是，听了一堂二大爷小课堂。谢谢二大爷啊，真的很亲切，感觉就是马上在一个饭桌上一位自己家的家人一样。这不眼瞅就是中秋节了吗？
1: 对，

0: 家人聚会，走亲访友，没有空手上门的道理。
1: 没错没错，
0: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所以中秋送什么？
1: 送幸福。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再次的感谢，二大爷的精彩表演。
2: 刘峰、
3: 我背字干啥呢？
4: 我们是为您这种炙热的情感、这种朴实，把我们都感染了。我希望您呢，继续在舞台上带给更多人欢乐。
3: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韩老师。
0: 看完了二大爷的精彩的这种热情的表演之后，接下来又登场的是怎样的嘉宾呢？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5: 大家好，我叫丁晨卓，今年37岁，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赵堡村。我的工作是一名小学的音乐老师。那么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姥姥特别喜欢唱歌，姥爷年轻的时候呢，自己在村里办了一个剧团，我们一家人来经营，所以说我们一家人也可以组一个小小的乐队吧。然后呢，有了这个乐队之后呢，就陪姥姥一起唱唱歌，让姥姥开心开心。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边包饺子边唱歌的一个视频，上了网上给火了，浏览量大概有6000多万，姥姥成了我们村里边的一个大明星了。所以说今天呢，我推荐我的姥姥来到这个大舞台上，因为她是第一次上舞台，她有点小紧张，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给姥姥多多鼓励，谢谢大家。
0: 来，有请姥姥。姥姥你好。
1: 姥姥好。
0: 姥姥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
1: 哇，这声音太好听了。
6: 我是周奶奶，我今年82岁，谢谢大家。
0: 哎呦，这声音真好听，真洪亮，听起来哪有80啊，是吧？20。哎，
1: 刚才听姥姥这个声音，第一声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位特别有名的歌唱家的声音，
6: 像郭兰英老师。
1: 对，
6: 特别甜。郭兰英老师啊，咱不敢比啊。我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不过我爱唱她的歌。
7: 唱什么呀？
6: 唱几句就是我的祖国。
0: 好啊，来来来。
6: 一

0: 这也唱得太好了吧，
1: 真是太谦虚了。你看那个起承转合哈，就绝对是有郭兰英老师的那个味儿哈。
2: 而且夸奖了
1: 姥姥太可爱了。你看这么多人给您鼓掌，现在不紧张了吧？
2: 不紧张了。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来上一个表演好吗？
2: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还跟我的女儿儿子媳妇儿，
1: 一家人都来了呀。
2: 都来了，请我的女儿儿子你们都上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一家人。拿二胡子的是我的女儿，这个是我的二儿子，这个是我的二媳妇，这是我的外孙。
3: 大家好，
2: 我们一家子五口人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0: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请。

0: 完了，真的真的真的，大孙子真的。
1: 说实话呀，姥姥啊，您这不光是这个歌唱的好，您这动作也太有标志性了。我这看着那个画面啊，向前进，向前进，我感觉呀、啊，今天晚上这脑子里面要不向前进两个小时，我都睡不着觉。
2: 这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哈，特别好。想问一下，平常咱们这一家人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这个唱歌活动的呢？
3: 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活动，就是咋唱都行，坐在院子里唱，坐在炕头上唱，在公园里遛弯，累了坐下唱几句，其实就是陪着妈妈开心，她高兴我们就都高兴。
4: 我们家是和睦的一家人，我这个女儿很孝顺，我的媳妇儿贤惠，我的外甥听话孝顺，所以说家和万事兴。我们一家子啊，给大家唱一首这个家和万事兴。

0: 叫母慈子孝，家和万事兴。
1: 刚才姥姥一家人唱的这首家和万事兴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福气送到大家的心里了，对不对？大家接到了没有？赵老师正款款向舞台上走来。
2: 谢谢谢谢啊，
3: 特别棒，在您的带领下，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确实是所有家庭的楷模，向你们学习。
1: 谢谢赵老师。说到一家人相守相伴，咱们中老年人拥有一个好的体魄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咱们伊利星活就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了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喝伊利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乐享生活好状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姥姥能够身体健康，多喝咱们伊利星活，家和万事兴。
3: 我觉得您给我们以及全国人民都做了一个榜样啊，向您看齐。我觉得我们这个夸夸团也应该出一个老师来助一下兴，也献上一首歌表示祝贺。

0: 喝伊利星火，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接下来有请下一组选手的推荐人登场。
1: 有请
0: 小朋友。
2: 11岁了，
3: 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她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
0: 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啊，就是从您太奶、太姥、太爷那代就算上了？
3: 那也不是，指的是我的姥姥、我的妈妈、我的姐姐还有我。
0: 你也会唱戏？
3: 当然了。
1: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行当的？
3: 我唱的是旦角。哎
1: 呦，了不得，
0: 了不得！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已经超过姥姥了。
0: 我是觉得姥姥登场之后会更加的亮眼。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赶快开始吧。

0: 谢谢。
1: 先请我们的夸夸团陶慧明来，您点评一下。
2: 唱得非常好，我也曾经学过黄梅戏，跟我们越剧这个发声还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喜欢黄梅戏，而且母子俩就配合得特别特别的。
1: 他们是姥姥和外孙。
2: 对不起，
3: 帮我姥姥说年轻了。
2: 姥姥太年轻了。
3: 谢谢。
1: 妈妈今天没来吗？
3: 妈妈现在不在了。
1: 对不起啊。所以一直是姥姥带着子恩是吧？
3: 是的，她非常棒，很乖。每当她唱起妈妈的京剧《梨花颂》，哎呀，我听到像她妈妈的声音一模一样啊！我想啊，我的女儿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4: 其实也是一个传承。如果妈妈知道啊，今天子恩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已经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还是能够跟姥姥在一块儿，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替你开心。
1: 我此时此刻特别想抱一抱她哈，特别好，这个乖宝宝哈，特别好。我也很喜欢《梨花颂》，也没时间唱，我跟你学两句行吗？
5: 当然可以。
4: 那姥姥也一起好不好？在这个舞台上。
5: 好的。

0: 谢谢谢子恩，想不到小小的年纪啊，唱的这个戏韵里面，感觉到孩子对戏曲还是有很深的理解的。
1: 去年我和我的姥姥一块儿去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们参加了新年音乐会，我是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给全世界的一个道理。
0: 好的，加油，子恩！哇，李子直接。送出了手中这张宝贵的邀请卡。
2: 为什么会送这种的我们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这样的传承，从他们这儿开始带帮帮的代代的相传，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像我们的前辈给他们这么好的传承，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一定要给他加油鼓励，加油，
3: 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3: 再次的谢谢两位。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下一组的我们的表演的嘉宾了，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上场推荐。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邢娜，今年45岁，来自美丽的京城，我现在就职于北疆公证处，我是接下来要展演的60乐队的歌迷。
0: 是歌迷啊。
3: 您这工作我还以为上来之后要说刚才发出的所有的邀请卡真实有效，原来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今天为什么会推荐这个60乐队呢？
4: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陶然亭公园看到了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那个歌曲是特别有感染力，特别的打动我。
3: 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60乐队，好像他们的演出场地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乐队的表演场地好像不太一样。
4: 对对对，
3: 喜欢在公园里演。
4: 是，这次也是通过我们有个粉丝群得知那个60乐队要来我的家乡，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然后就来到了这里，真的有点激动。
3: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如此有感染力的60乐队会带来怎样的表演，有请。

0: 谢谢。
1: 太嗨了，感觉参加音乐节啊，感觉真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队伍。
2: 我们是北京60年代乐队，前两年退休了，然后就想把自己曾经喜欢的音乐，然后拿起来跟哥几个一起到公园啊，到一些路演的地方。
1: 公园里面演出的场景怎么样？观众多不多？
2: 刚开始也就是20-30人、30-50人那样，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唱的，大家觉得这帮老头也好，还是说这帮喜欢音乐退休的人，他们唱的那些歌吧，对吧？

0: 代表他们一份真诚吧，所以大家慢慢喜欢我。今天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最多的人的时候不低于3000人在现场
1: 演唱会的几天啊。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啊，这就是桃园亭公园，
2: 会不会有歌单呢？那么多歌，
3: 花房姑娘，
1: 花房姑娘，
2: 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咱们就造起来。

0: 我一看你们上来啊，我就很怀旧。我希望咱们的六零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大家还能在一起，激励大家，让大家嗨起来，好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2: 希望你们有越来越多的舞台和越来越多的一路追随你们的、喜欢你们的朋友。
3: 谢谢。
2: 好，加油！
1: 谢谢。
2: 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是我们下一组的表演的嘉宾，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4: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今年34岁，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学生们
2: 啊，大学老师。我们是引领新风采啊，都得是有点年龄的叔叔阿姨。
4: 我和我的学生们已经相处10年了。
2: 啥大学10年还不毕业，博士都念完了。
4: 因为我们是一所不会毕业的大学。
2: 哦，不毕业的大学，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啊心里面的这个痒痒肉
1: 悬念拉起来了啊。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先看节目好不好？

女观众，让我们一起向左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起来。各位跟上我，跟上我，请全体队友向后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拍拍拍拍。太棒了，各位，请向前看，面带微笑，歌唱状态。

0: 就把我们这个拍拍操进行一个延续，是吧？这都得拍一圈，这都得拍一圈。
1: 现场的朋友们刚才看见我带着叔阿姨们不停地去拍一拍，那其实就是我单独在老年大学上课对老年人设计的一个内容，拍拍肩，捏捏斜方肌。那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友好的动作。
0: 关键是拍完了之后啊，感觉特别的促进血液循环。为什么我这么有经验呢？刚才这确实是享受了。
2: 我想请教董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除了刚才我们知道这些文艺爱好类的，还有一些什么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呢？
1: 一类是与当下时代接轨，比如说无人机课，还有智能手机运用课，心脏的一些，告诉他们一些急救的内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在老年大学呢，我会不停带着老年人做一些手指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

0: 其实就是缓解很多老年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
1: 有没有就是我们现场年轻人也能够学到的，能够动起来的，也学上几招？
0: 那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们一会儿跟着音乐，看各位能否跟上我们老年大学的叔叔阿姨，好吗？
2: 好。
0: 动作很简单，第一个，赞扬别人，赞扬别人之后，我们的拇指顶在我们的肩膀，一、二、三、四。第二步，当我遇见很大太阳，我需要的是遮阳，遮阳。遮阳，遮阳，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丢出去，不要睡懒觉，很棒，很棒，很棒！耶！跟上我的节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加油，
2: 来，音乐走。

0: 挺难得的，刚才还看着你的歌型，除了那种专业的舞蹈蹦蹦跳跳，哎，还挺有感觉的，
1: 好可爱。
0: 当然了，其实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啊，其实我们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关爱家人，关爱老年人。我给自己的家人就喝的是伊利星活，伊利的这个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呢，它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很有帮助。引领舞台正当时，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能够乐享生活的一个好状态，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加油。欢送我们的宝贝嘛，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快乐。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组表演嘉宾呢，同样是组合的形式，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具体是为什么，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登场。
2: 有请特别美丽的一名女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郭，来自上海的记忆咖啡馆，也是一名艺术疗愈师，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我来这边做志愿者做了3年。
2: 您能告诉我们这个咖啡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我们这里的店员呢，是一群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的一群长者们，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更多更好的来到社区，走出家庭，参加更多的活动，也可以收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关怀。
2: 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是吗？
3: 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乐器吹奏版的梦里水乡，但是老宝贝们其实是非常的忐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可能好害怕吹错，又害怕这个曲调太单调了。
0: 那如果说是器乐伴唱呢？
3: 请到陶慧明老师能给我们的老宝贝们伴唱吗？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4: 这个事儿我很愿意做，
3: 太感谢了，
4: 我特别愿意做这个事情。

0: 谢谢谢谢。
1: 我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会儿，你看那个咱们都是穿着着我们美丽的传统的这个旗袍，旗袍呢可能元素是锦，然后慧敏老师刚才的这个表演就是花，加在一起就是锦上添花。
2: 那我可以把这个邀请卡。
1: 哎，你看这花绽放了，
0: 飞奔上台啊！
3: 谢谢谢谢。我们记忆咖啡馆的老宝贝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3岁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号咖啡馆的店员也在现场。
4: 我是记忆咖啡馆的第一位老宝贝志愿者，我是咖啡师，我的咖啡馆已经6年了。
5: 这个老宝贝，
6: 我这个性格呀比较内向，我胆子也很小，我呢见了陌生人呢我都不敢说话。后来我女儿呢鼓励我到这个附近记忆咖啡馆做志愿者，后来才知道它是延缓和提前干预阿尔兹海默病的公益活动。我来这儿也认识了好多朋友，我还参加了毅力星火公益性片的活动。
1: 听咱们老宝贝儿的介绍啊，真的感受到了咱们毅力星火呢是在用心守护这份银铃的记忆。
0: 是啊，其实毅力星火不止以这样的方式在线下咖啡馆默默陪伴。就在前不久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毅力集团再次斩获了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这份荣誉离不开老年营养改善工程这份暖心公益。未来呢，他们还会联合医学专家钻研中老年认知健康，用营养科研守护长辈的珍贵记忆。再次感谢毅力星火。
3: 我们今天其实还和老宝贝们一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在场的大家，是一首感恩的心。
1: 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精美的礼物。

0: 谢谢，感谢伊犁星火对中老年群体倾注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感谢社会各界给伊犁团体的关爱和陪伴。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力量站出来，为我们的伊犁群体的活力保鲜助力。
1: 关爱中老年朋友，伊犁星火，我们永远在路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的推荐人登场。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的一名在职职工，我是90后，今年31岁。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同学们。
1: 您才30，您同学才多大呀？
2: 我是我们团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名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和我妈妈一般大。在进入班级之前呢，我更多的是担心焦虑，因为我之前落下了很多课程，我担心会拖他们的后腿。那一天我有一个舞蹈动作很模糊，我就去问一个正在休息的姐姐，啪，我话音刚落地站起来了，一遍一遍的去给我演示舞蹈动作，我很感动。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推荐我的同学们，推荐他们登上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
0: 那就把舞台交给他们，掌声欢迎。

0: 太漂亮了，像仙子一样。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舞蹈队的学员们。
1: 我也特别好奇，各位老师都是负责一些什么工作的？
2: 他们当中呢，有质量员、保管员、党建的一些干部，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啊，甚至还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1: 哇，真是太厉害了哈！
2: 这里头很多人也曾经都是优秀的先进生产者呀，
1: 荣获过这些荣誉的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举个手，
2: 举个手。很优秀的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看芭蕾的那个音乐啊，一般都是古典的这些音乐哈，古典的曲子，那么这次咱们这个节目领航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这个呢，我就想请我们团队的丽丽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3: 我孩子的爷爷就是我的公公，他就是咱们国家1988年飞豹战斗机首飞成功的领航员，所以每当我跳领航这支舞蹈时，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和非常荣耀的。
1: 谢谢谢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飞豹呢是我国第一架完全自行设计的重型战机，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那些为祖国做出每一份贡献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2: 其实呢，这份工作呢，大部分都是和家人哈，就聚少离多。那么现在呢，中秋节临近了，我们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大家和小家一支舞，但愿人长久。
4: 我其实跟我的团队在来之前呢，我们有了解到赵小瑞赵老师也在现场，平常呢我们也特别喜欢赵老师的作品，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邀请赵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舞蹈。
0: 赵老师今天能文能武，
1: 热烈欢迎。

0: 美了，真的太美了。
1: 谢谢张老师，今天真的看到了您好多好多面。再把掌声送给赵老师和我们西非的姐姐们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美好的祝福已经送给大家了，但是中秋将至，千万别忘了送礼送新活。喝伊利新活，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

0: 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
1: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展演节目就全部结束了。
0: 感觉今天的节目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说5遍，精彩。每一组老宝贝们都特别特别的可爱啊，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没看够。
1: 在我们说结束之前，我再给你爆个料哦。你看这个胡思乱，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好多人来的啊。对，刚才我们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你看他在忙里忙外的招呼的都是谁呀？
0: 这全场坐的还挺稳的。哎呦，
2: 早就坐不住了，我就上去吧。
1: 我说了半天就是等您自己上来呢。
0: 对的，没想到今天这个还有彩蛋是吧？
1: 有请亲人们上台。哦，
2: 这个服饰和头戴是姑娘出嫁时候要穿戴的，所以今天我跟长辈们要表演的这首歌跟姑娘出嫁的歌曲有关，叫《果树》。这里要介绍一下，这边您猜是谁的妈妈？
1: 你的。
2: 我的妈妈。
1: 是吗？
2: 猜对一半，她是李德格景的亲妈妈。
0: 哇，真的。舞台交给你们。

0: 亲爱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银铃新风采的收官展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
1: 在这儿我们再次的感谢伊利新活配方奶粉，感谢我们的夸夸团长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更重要的是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老宝贝们保重身体，健健康康，
0: 阖家欢乐。朋友们再见。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

0: 真相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呀呼，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核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4: 迅姐好。

0: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云，也是一个四川人。
1: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2: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1: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嗯，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嗯，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3: 俊杰好，远哥好，
0: 你好。
3: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
3: 假的。哎呀，
2: 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来假的吗？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伊丽莎。
1: 伊丽莎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

0: 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嗯，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0: 博王山，我们来了。
4: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4: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1: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4: 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洼营地。
0: 好嘞，
5: 地图我收着了，
0: 跟着你走。
4: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0: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1: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0: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1: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4: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1: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4: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0: 竹子的一生，
4: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1: 竹筒酒啊，
4: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0: 真的。那你喝过没？
1: 我喝过，
4: 就会有竹子的
1: 竹子的味道。
4: 对，哎，
1: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虫
4: 虫。我天哪！
1: 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0: 你确定是清香？
1: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4: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一遍。
1: 有道理，
0: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4: 对，
0: 不是需要每一件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1: 听到，
0: 清楚的听到这个声音。
4: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1: 没有。
4: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0: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4: 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祖先
0: 给敲出来的吗？
4: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1: 这个很好看啊。
0: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1: 毛肚，
0: 毛

0: 赌，
1: 千层赌，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哎
2: 呦，哎，那也像。
3: 像，当你说出千层赌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1: 更具象了。
3: 烟火气，
2: 特别是在四川。
3: 对，
1: 谢谢。
3: 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2: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3: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2: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3: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1: 太阳训。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3: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1: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3: 我才5-6年。嗯，

0: 非物动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期。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降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切
0: 咱们移民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
4: 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0: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
5: hold on。
6: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0: 加油，
5: hold on。
3: hold on。
1: hold on。hold on， 也 OK。
6: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4: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2: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降。呼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2: 来了，
1: 来了，这儿呢，
2: 嗨，好美啊，嗨，呼，来了。
1: 哇
2: 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5: 嗨！
1: 好漂亮！哇！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1: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
7: 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8: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8: 邂逅一年梭罗，
6: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4: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8: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哦！
1: 有，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到
6: 吗？听到。

0: 丁达尔效应。
1: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2: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1: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3: 他们很爱喝酒。
0: 对对对，哎，4000多年前。博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4: 举酱，
0: 这种东西叫举酱。
3: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0: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
3: 高粱、
0: 大米、
3: 米、
0: 糯米。小麦、
3: 玉米
0: 、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5: 哇，好棒！
4: 走吧，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0: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6: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4: 啊。被拦住了。
0: 真会说话。
4: 卡那儿了。
0: 我卡那儿了。卡哪儿了？
6: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4: 没呢。
6: 好。后面的
0: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7: 哎，他没到。
4: 一线天哇，
0: 你看这，哇，好漂亮！
8: 其实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0: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8: 真的。啊。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6: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0: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9: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0: 对，就在眼前。
9: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9: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4: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9: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0: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9: 对对对，
0: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9: 对对对，
0: 很小开始长。嗯，
9: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哇，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0: 阴暗潮湿，
9: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0: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哎，
9: 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0: 那你怎么知道它？
9: 它就是
0: 年龄，
9: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6: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0: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3: 它的皮，它的
6: 蕨类，
4: 一年2厘米。
0: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9: 对对对，
6: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9: 对对对。
6: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其实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0: 你看，
9: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6: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9: 寄生在它身上的，
0: 它会收吗？
9: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0: 这是新叶，
9: 它就
0: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9: 对对对。
0: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9: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0: 越往上长越慢。
4: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9: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4: 一年2-3米，
9: 长得快。
4: 所以我觉得

0: 就很神奇。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1: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

0: 绝望破蛋了，
1: 心心念念的绝望破。
2: 走多少阶台阶？
1: 2000多级吧。
2: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1: 对。
2: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1: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还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3: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
1: 要倒霉的。
3: 还没有。
1: 还有好远。
3: 快到了。
2: 还有，快到了。
3: 快到了。
2: 林哥不说话了，
3: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0: 我一点都不累，
1: 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2: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3: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了，
1: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喝。
2: 你不会不行了吧？
0: 我不会，
4: 我不。
2: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低？还上面还远吗？
5: 马上到了，
6: 马上到了，
5: 快了，
2: 林哥马上到了。
3: 林哥快到了，
0: 还有多远吗？
5: 不远，
6: 翻过山就到了。
1: 不行，
5: 这。马上就要到了，
1: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
2: 马上就要到了，
1: 我不信。
2: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1: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3: 对，哇，
2: 这么厉害，
3: 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1: 你看，他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2: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
3: 咦呀，
1: 跟谁移啊？
2: 没有，跟镜头。
3: 跟镜头移呢？
2: 那个，
1: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3: 还早
5: 吧？
3: 还早，你看啊。
7: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8: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9: 国人，哎，
1: 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8: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1: 谢谢。
9: 其实，在国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1: 对啊，
9: 它的
1: 中国传统
9: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3: 哇，好香啊！
9: 这个其实特别好。
3: 哎呀，
9: 辛苦了，
1: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2: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1: 我不心虚。
10: 还好吗？光
1: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3: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2: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3: 嘴硬腿长。
1: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2: 这才是热身。
1: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2: 嘴硬，接着嘴硬。
3: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1: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3: 苗王谷
9: 哦，苗药。
1: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2: 你走得动吗？
1: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2: 下一程再出发。
1: 下一程。

0: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1: 太漂亮了，
0: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2: 不行了，
0: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仙峰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仙峰之名也由此而来。
3: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4: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5: 必须要爬山，
6: 老累了，
5: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4: 太美了！
5: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3: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7: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17、18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58分钟怎么样？
4: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哈。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3: 我有点拖后腿。
7: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队了，换脚，3、4、5，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3、2、1，
8: 出发，
7: 走
4: 走走。这路还有点滑，
7: 小心啊！
4: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8: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4: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3: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9: 乌蒙山，
7: 是这个乌蒙吗？
3: 对，就这个。
8: 这个是这个乌蒙啊。
3: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8: 我一路向北，
3: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7: 你看这个石壁，这个仙峰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这大石非常的雄伟，
3: 对，
7: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3: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4: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3: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上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
7: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8: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7: 注意安全。
3: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4: 对，哦，
7: 真的，
3: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7: 对，
3: 很足，
8: 天然氧吧。
4: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7: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4: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3: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7: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3: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8: 是下个是
3: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4: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3: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

0: 哦，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1: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
2: 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3: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1: 咱慢点走啊！上面
3: 更大道赛，
1: 大道馆吧？哦，
3: 馆，九道馆。
1: 啊，九道馆，没有一点读对，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2: 冲了冲了，已经
3: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2: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3: 趴着走。
2: 对，要趴着走。
3: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2: 我这身高也适合。
3: 还行，今天没下雨。
2: 对，
3: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2: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0: 对，
2: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1: 那慢点。
2: 你这坐就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这个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3: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1: 天哪，好久了。
2: 好久，
1: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2: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1: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2: 你真挺有劲儿的。
3: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2: 我可以。
3: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2: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1: 结束了吗？
0: 还有多远？
3: 就在前面。
1: 快到了，
3: 马上就到了。
2: 马上很快了。
0: 世界最大的谎言，
1: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1: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0: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1: 预备起。
0: 预备。
2: 不还行，调起很高了。
0: 有一半了吗？
1: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0: 快到了吗？
1: 两步，
0: 快到了吗？
2: 到了。
3: 没到，还有6公里呢。
0: 还有几公里？
3: 6公里。
2: 咱们是数虎山。
0: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3: 算，现在算了。
1: 先锋山。
3: 先锋山呐。
0: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2: 这边太漂亮了。
1: 就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3: 我在
1: 徒步没空想你。
0: 你看这个，看到没？
1: 蘑菇哇，
2: 真的找到蘑菇了。
1: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啊、
0: 我们的午餐。
3: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1: 拉练，
0: 来准备
1: 练臀腿。
3: 走吧，
1: 走 ，Go Go Go Go Go！
2: 哇，迅捷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0: 加油！
1: 哎，队长呢？
2: 队长在后面。
3: 队长脚滑。
2: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0: 太喘了。
3: 林哥已经
0: 不行了。
3: 加油！加油！
0: 啊，不行了！
1: 哎，算是吧。
2: 啊，我这里坐。
1: 你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他说
0: 沙发。

0: 我们四个拍一个，天空下来没有办法调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人脸标准。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1: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2: 没什么反应。
3: 舒服。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4: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5: 拉满。
2: 我们要去爬梯先。你现在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2: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
3: 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2: 对，
3: 证明我来过了。
2: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哎，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
3: 咱们继续走。听见歌声了吗？听见了。森林里，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那是你。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2: 那我也要站一下。
3: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2: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5: 这一
0: 步让我穿穿，
1: 让穿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等你们。
3: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3: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3: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3: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啊，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3: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3: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3: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3: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哎，
4: 你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呦，也不用跑啊。喘三秒。
2: 好，
4: 刚好登顶。
0: 呼吸。

0: 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1: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陡了。
0: 还有20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先走吧。
0: 到了，
1: 可以了。
0: 加油！
1: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3: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1: 谢谢，
4: 鸡皮疙瘩了都！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1: 哇哇，有风！妈妈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哦！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5: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
6: 觉得我要飞。
7: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8: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9: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5: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4: 干呀，干杯！
2: 谢谢山，
7: 谢谢山，
8: 敬翻山越岭的你。
7: 谢谢山。
4: 好吃，
2: 碳水就是快乐，
5: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2: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4: 对，吃什么都香。
2: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4: 回来吃什么？
2: 回来吃什么都香。
4: 就是的，
10: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
7: 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5: 每一刻。
2: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4: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7: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5: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2: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7: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8: 是
7: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8: 我是高粱。
7: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6: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7: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2: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8: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4: 没毛病。
0: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郑俊吧？
7: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4: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2: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朱大哥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5: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

0: 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1: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2: 跟城市里看的啊
1: 不一样的。
2: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3: 当下，
1: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0: 看山看云看日出，
4: 追风追雨
0: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5: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6: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7: 拔丝的很，
5: 拔丝的白。
8: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在北京，国家植物园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各色中国传统精品独本菊花开放正盛，约250个品种、1100盆菊花盆栽向游客展出。在木帅典方主题立体花坛附近，周围环绕的各色菊花花带连绵流畅，形成一片色彩缤纷的菊花花海。此外，更有以菊为主题的特色茶饮，为市民游客节庆赏秋提供了一个好去处。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十一期间，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蛟龙转骨在咸阳乾陵景区火热开演，表演现场鼓手阵容整齐，招式灵动，随着激昂鼓点腾挪跳跃，盘旋击鼓，气势恢宏，为游客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随后的秦腔展演上，吹火、卧鱼等绝活接续上演。国庆假期，景区将民俗演绎、文博体验、研学互动融为一体，推出十余项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河北正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之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音乐会，为古城观众送上一场国风古韵与时代精神交融的文化表演。演出既有不忘初心

0: 《我和我的祖国》等礼赞祖国的红色经典，也有结合正定赵子龙故里文化特色演绎的《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等武侠金曲。演出现场还融入科技元素，来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的人形机器人登台献艺，观众可以近距离互动，感受科技与艺术碰撞的独特魅力。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的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文化加科技元素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互动文旅产品，以娱乐加科普的方式点燃游客热情。快乐小丑、川剧变脸、恐龙知识问答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互动。九地飞跃剧场打造裸眼沉浸式飞行体验，火山幻境运用声光电融合技术，逼真还原火山喷发震撼场景，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穿越体验。日前，印记伟大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展览以红军长征史为主轴，以中国印章为表现形式，深度融合书法、绘画、诗歌、音乐等多元文艺形态，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画卷。展览汇集200余件大众篆刻和书法作品，遵循长征历史时序进行主题创作。展品依次对应革命根据地、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会宁会师等关键历史节点，以篆刻独有的刀笔语言、章法气韵，完整串联起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生死转折、突围奋进、胜利会师的历史链条，做到一印一史实、一文一脉络。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是费辛艺术作品首次在中国进行全面系统展出。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和维亚特瓦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汇集费辛绘画素描作品70余件，创作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勾勒出艺术家从喀山求学、圣彼得堡深造及此后持续拓展的创作历程。作为20世纪极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师从列宾的费辛以扎实的学院训练为基础，在肖像、人物与风俗题材中形成了兼具严谨造型、奔放笔触与鲜明表现力的个人风格。其在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艺术经历，也使他的作品成为观察20世纪跨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样本。
1: 尼古拉·费辛，他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比较晚的一个画家，他的绘画对中国油画的发展，特别从写意的油画向半抽象的形式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 尼古拉·费辛，他的画风呢跟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是比较契合，他是用油画的表现技巧再加上扎实的造型功底来体现他绘画的，能够迅速地抓住主要的东西，非常高超的素描功底。所以呢，这次展览是对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0: 比敦煌更早的石窟长什么样？日前，坚固万岁人民玺秋瓷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克孜尔石窟第38窟、新一窟涅盘像等标志性洞窟被搬进北京，让观众沉浸式走进千年秋瓷。展览精心打造多个等比例复制洞窟，还原秋瓷石窟经典洞窟原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素绘结合的秋瓷石窟艺术。
3: 秋瓷原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是素绘结合，塑像是主体，壁画呢是对它背景的一个介绍。洞窟里的光线色彩并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呢，光鲜亮丽的壁画呢，更能让人对它想表达的这种能有更多的体验。
0: 展览从实体复刻、手绘临摹到数字复原，多层次、高精度还原千年秋瓷石窟的恢宏风貌，细腻笔触与绝美色彩，让传世丝路艺术瑰宝得以重现，可观可感。
4: 日前举办的艺苑谐英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上，
5: 我们认识了2位青年戏曲传承人，一位。

0: 是九五后的谢延巧，是豫剧大师马金凤最年轻的亲传弟子。出师后，他自己创办了戏音阁，在不到50平方米的空间里，做起了戏曲圆桌派，一人一嗓一方毯，便能撑起一场戏。另一位是00后贡建强，8岁与四周戏结缘，14岁登台演出，从此扎根这门乡土小剧种，在有限的条件下坚持演出，组建剧团，传播地方戏。两位年轻人的传心坚守，为地方戏注入生机，让古老声腔活在当下。
1: 河南谢燕巧戏曲艺术中心带来豫剧马派经典折子戏《七奶奶乘车吃席》。该剧取材于传统大戏《花打潮》，讲述唐代大将罗通得胜归来，宴请一众诰命夫人赴宴，程咬金夫人七奶奶应邀吃席的故事。
2: 这是哪儿来去呢？
3: 我
2: 你老看看谁来了。
4: 七奶奶这个戏别的剧种很少，而且语言地域特色非常的浓厚。戏曲最重要的剧种的区别就在于语言的丰富和区别。
2: 都说我还是来小。
1: 豫剧马派声腔明亮刚健，擅长饰演坚韧沧桑、年龄成熟的女性角色。七奶奶泼辣仗义，敢闯经变，打抱不平，是马派艺术中极具喜剧色彩的巾帼诰命角色。舞台上，谢燕巧将七奶奶豪爽泼辣、率真鲜活的人物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
4: 七奶奶她用我们现在的话叫活人感，在这出戏我们最经典的那开始的小拉门外连声请的那段唱的时候打了个喷嚏，用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怎么这么大大咧咧马大哈吧。
2: 我的妈，
4: 在这出戏里面就是吃两个东西，一个是肘子肉，一个是带鲤鱼。从看到这个肉开心，到去夹这个肉，再到嘴里面的热，再到呼呼伦伦咽了那个过程，你就感觉到哎呦，真的是河南的土特产。
2: 好美呀，
4: 人
2: 鲜呐，鲜不鲜呐，肉到底算不算呐，上不上？哎呀，我的娘，能烧死我了，哎呀，我的娘，能烧死我了，一个肉的东西，那又说单根的肉块倒过着不容馅。
1: 出生于河南洛阳的谢燕巧，曾因九五后女生演了24年老人的网络话题走入大众视野。谢燕巧4岁登台，首次扮演就是53岁巾帼英雄穆桂英。16岁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因表演天赋得到豫剧马派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赏识，成为马派年纪最小的亲传弟子。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他身形条件并不适合站在舞台中央，也有人质疑年纪尚轻的他能否扛起马派传承的重担。
4: 因为我的个头也不高嘛，就质疑说，说白了就是你不是脚胚子啊，你就站不了舞台中间。那个时候我师父已经90高龄了，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就是你这么小啊，然后拜了师磕了头，你能传承好这个马派艺术吗？但是其实你转化之后也许会成为你的激励的营养，说那我就做做试试呗，万一我行呢。
1: 毕业之后的谢燕巧没有选择直接进入专业院团，彼时的他看到了戏曲行业的真实困境。传统老戏底蕴深厚，但剧场台下观众常常坐不满，年轻观众寥寥无几。他反复追问自己，我这一身本事到底要唱给谁听？传统豫剧该怎样在新时代火起来？
4: 我毕业之后其实是一种飘着的状态，我发现时代变了，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在哪，我也不太知道我的观众为什么喜欢我。后来我就想到了，我要做一个自己的戏曲的工作室，既能够完成演出，我还可以做教育，然后呢，我还可以遇到一些知音。
2: 杨子里高楼上上戏盈盈。
1: 2021年，谢燕巧回到

0: 洛阳创立戏曲工作室戏音阁，推出戏曲圆桌派小剧场项目。在仅有50平方米的小空间里，谢剑巧与30-50名观众围坐，以清唱、讲故事、谈戏文的形式，完成一场适配年轻人审美的社交体验活动。
1: 好，圆桌派的形式其实是融合了中国戏曲传统审美的所有，就是当观众进场之前，从他的视觉、听觉、嗅觉，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非常治愈的那个香气已经开始了，然后光要非常的暖。因为这个大加速的时代，其实我觉得青年人需要安静，就是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太多了，你有疲劳，你已经无知无感了。我觉得戏曲艺术的本质是感知力、感受、在场感。
2: 人生在世，知音难觅，但你们是我的知音，也许我也是你们的知音呢。所以大家的反馈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0: 谢剑巧依托轻量化的小剧场和经典剧目的全国巡演，持续为豫剧聚拢起大批年轻戏迷。这类依托民营文艺机构开展创作、以独立从业者为主体的文艺力量，正是新文艺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跳出传统乐团模式，为传统戏曲开辟多元表达空间。
2: 飘如云，
1: 新文艺群体有被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新文艺群体是这个时代的生力军，在不丢失艺术的内涵核心的同时，还需要去探索多元化的方式。我们都在为此而奋斗且努力着。

0: 四州戏是安徽四大剧种之一，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二姐做梦是四州戏的看家剧目之一，但难度颇高的完整演出版本早已极少上演。出生在安徽蚌埠的龚建强以男旦身份演绎小二姐，他不用奸细造作的假嗓，而是真假声自然流转，既保留质朴乡土内核，又贴合当代舞台审美。
1: 原的50多分钟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唱过，怎么办？我就把老的剧本给扒下来。
2: 你爸抢的。
1: 后半段的这个剧本是我整理出来的，唱腔的大部分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如果说谢燕巧以小剧场新媒体拓宽豫剧的传播边界，四州戏青年演员龚建强则在用孤勇的坚守抢救濒临失传的淮河拉魂腔。此次展演他带来了四州戏经典独角戏小二姐做梦。该剧讲述怀春少女翠娥苦于无人提亲，夜里入梦，梦见自己出嫁的故事，集中展现了四州戏拉魂腔淡绝柔美妩媚的特质。
1: 它有四州戏那种南锣拉魂腔淡绝的那种柔美妩媚，就是花旦的那种特色都在这个戏里面能包含出来。比如说慢赶牛呀，你看就是公公婆婆走过以后就是很慢下来唱那几句，那就是四州戏特有的特点。
2: 他

0: 凭借《小二姐做梦》等整理复排的老戏，龚建强先后站上长三角戏曲票友荟萃、梨园春、国戏杯等全国戏曲舞台，让藏于淮河之畔的四周戏走出地域限制。
1: 我14、15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去跑江湖，又不知道穿什么厚的棉鞋，我的脚被冻出来一块玉鞋。我们睡在舞台上，下大雪，旁边住个老奶奶，她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来来。”

0: 我给你打了一碗红糖鸡蛋。我们呢，只有坐月子的人才能吃红糖鸡蛋，也就是这一碗红糖鸡蛋，笃定了我一定要把四柱戏唱好。
1: 光鲜舞台的背后是龚建强一段孤勇的尝试。面对剧团解散、青年演员大量流失等民间戏曲生存的重重困境，2023年还在读大二的他，拿出积攒多年的3万元积蓄，购置戏服、道具，创办蚌埠市玉麒麟青年四周戏剧团。他们一边坚持下乡演出，哪怕一场仅70元的微薄收入，他们仍坚持一年演出上百场。另一边开拓线上直播，单场直播最高近4000人在线观看，
2: 所以组织能力也特别强，包括他的这个功底业务能力也特别强啊。后来到大三大四其实一直在忙着做戏曲的一个发扬光大一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线下办团、线上传播之外，龚建强持续投入传统剧目的抢救整理工作。他寻访老艺人，录音记谱，整理出数10万字文稿，复原10余出濒临失传的四周戏剧本与唱腔。
0: 这个本子是大概我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讲给我的本子，第一页这个是他的剧目。我学习这么多年以来，我唱过的、我听过的戏或者我学过的，有时候把老师唱的录下来，然后我自己回来对着录音一句一句唱。
1: 如今龚建强还在尝试四周戏经典唱段的数字化整理保存工作，也在寻求和各大剧团深入合作，将更多复排老戏推上舞台。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的力量是微薄，但是努力的做好自己，就是把我认为好的四周戏唱出来，让更多人听到，对得起老师教给我的戏，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带你我这段情？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6: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7: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6: 我们开进风景，
7: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0: 金光路况
8: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呀呀，大家好，这是马上就要跑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去找吃的去了。
1: 已经急得不行不行的了。
0: 今天我们节目啊，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开场曲，叫可能。哎，你听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啊，它就是那种没急着给生活下结论，反倒给那些说不准的事儿留了一点余地。可能一次转弯会看见新的风景，也可能走过一段彷徨，脚下的路就会慢慢的清楚起来。
1: 真的没错，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可能，当然我们也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今天不顺不能代表明天还是老样子，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0: 就比如说吧，我们每天在这里边呢分享大家的留言，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时刻，就是有人准备换工作啊，有人第一次离开家，还有人呢只是想鼓起勇气把心里话说出来。其实很多问题我们未必能够替你做决定，但可以陪你听听歌，再把脚下的这一步想清楚。
1: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首《可能》开始，把没有答案的事情先放一放，听听歌，一路向前走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祝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杨友谦的好友一阵雨，他说，我第一次真正听懂大海这首歌是20多岁离开老家去沿海城市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晚上总有

0: 人用旧录音机放这首歌，白天忙起来不觉得怎么样，晚上听到歌里的那些挽留啊，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感情啊，忽然就很想家。有一天我休息，我第一回走到海边，一个人站了很久，觉得没处说的委屈好像终于有地方放了。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再听一次，也想问问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好像我们现在想家的时候变得方便了很多，
0: 视频
1: 你拿起手机就能一个电话拨过去，但是在那个联系起来没有那么方便的年代，可能一首歌就成为了这份思乡情最好的载体，当然也成了那一刻给我们心里一份慰藉的陪伴。
0: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在外闯荡，然后给家里打电话呢总说啊我挺好的，真正的累呢其实都留给自己了，就是我们常说的
1: 报喜不报忧，
0: 爸爸妈妈，哎，报喜不报忧，就我挺好的，我没事，对吧？然后过了很多年你再听这首歌，我相信咱们怀念的不只是那段日子，也是那个咬着牙往前走的自己。一块来听这一首《大海》。